0: 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曾经开示我们，修行者的心灵应该像太阳一般慈悲普照大地，不论众生如何回报，我们只要心常常的普照，给予光明，就不会陷入自私小我的困扰。提醒我们用慈悲跟光明的心来面对人生。我们今天很高兴吴清富讲师要开心班咯，我们很高兴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开班讯息，以及他学习到易经风水宗教妙法。让我们欢迎吴清富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老师好，阿弥陀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吴讲师，这是你开的第几班呢？
1: 第七班。
0: 是
1: 是，
0: 所以耕耘也是有超过七年了。
1: 有，
0: 是
1: 是前一两年是两年开班了，然后后来觉得说啊，这个师傅的妙法太好了。哦，那我就后续就一年开一班这样子。
0: 是，我们吴讲师都很谦虚、很谦卑，他是那种默默耕耘的类型，然后对于学生的指导也都很仔细，对于学生的服务也都很仔细。所以各位朋友，您住在台中，千万不要错过台中道场初级95班。我们请吴清富讲师来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1: 好，谢谢法师。我这班是初级95班。那我原本的前一班是93班，我就在想说，我的白天班会不会是95班？好像95至尊，这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0: 很棒。
1: 对对啊，后来真的去之后，真的是95班，好啊。所以因这个因缘哈，我们在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三楼第三教室，来开这93班。是每周的礼拜五早上9点到12点，这个时间，请大家播出来，我们一起来共修，这样子，谢谢。
0: 请告诉我们报名电话。
1: 报名电话是0936241036，0936241036，是我本人，或者你也可以找画面上的 QR code。那是我课程的介绍，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简历的自介绍，这样子。
0: 是吴讲师开的班是礼拜五的早上，
1: 是
0: 9点到12点。一般来讲，我们很多上课时间都是晚上。
1: 是，
0: 那吴讲师特别开早上的班，有什么因缘吗？
1: 因缘是这样子哈，当初我是刚好因缘，就是师父说开班嘛，一直想一想说开班。那刚好台中道场，我在台中道场上正期班嘛，想说那应该在台中道场来先开班。结果呢，晚上因为太热门了，每个法师都在那边开班，然后那个教室都不够用，那就那个师娘就说那不然你就开白天班啊，白天班没有人开啊。我说好啊，那白天班，那我就开白天班这样子。是的，
0: 我们易经大学的课程很高兴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所以在台中道场每天晚上都有班。
1: 是，
0: 但是很特别的，吴讲师开在上午的时间。我想，如果您是家庭主妇，或者因为您这个上班。

0: 时间跟人家比较不一样，你是上晚班的朋友们，这个机会都非常好，赶快来报名吴讲师的班级，这个真的是机会难得。
1: 是，就是早上，就是因缘的关系啦。刚刚华师讲的，有一些是家庭主妇啊，或者是说你上晚班的啦，或者是退休的啦，我在这个时间里面都蛮方便的啦。哎，对啊，然后我们台中道场也方便啊，地下一二楼都可以停车。哦，所以你也可以搭捷运，所以交通上面蛮方便的。那像我现在的那个晚上有一班哈，哇，他远从那个南投来，哦，我很赞叹他说哦，那么远的地方哦，跑来这边来学一修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妙法是很 OK 的，那就不要管时间空间的因缘哦，就一起来我们彼此互相成就。
0: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以前都开示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法缘，你跟这个妙法有缘，赶快来接法。那接法的老师不一样啊，你跟这个老师特别有缘，就要好好跟紧这个老师。如果你跟吴清富讲师很有缘，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跟好吴讲师来学习。
1: 谢谢
0: 吴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妙法的好处跟功德。
1: 哦，这个妙法实在真的是很棒啊，并不是说我参与了这个部分而觉得很棒，是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宗门里面听到很多个啊，那怎样哦，我靠这么来啊，
0: 早知道，
1: 早知道，我这个听了哦就。无数次这样子的哈啊，所以早知道不如现在知道了，就马上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啦。这怎么说呢？它易经原本就是一个气数象啊，气数一个现象的一个呈现，然后透过这个现象的呈现呢，啊，告诉我们说我们后续会遇到什么瓶颈啊，会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说遇到很多顺利的事情呢，啊，就像那个普文平所开示的啊，如果你有心里有什么问题的话，有什么难题的话，可能就会有某一个人现了什么某一个身来跟你来做解答，或者是排除这个困难。啊，这个跟易经的气数象也是一样啊。哦，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越早学习，越能够把你现在的生活困境，或者是说工作上的困境，把它排除在很远的地方。我常常讲说，其实易经就是像在导播一样播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是自己的电影，把自己未来的人生呢把它铺成好这样子。哎，是的，是
0: 我们刚才吴讲师讲到一个重点，早知道啊，我早知道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要那样子，我如果先学到，我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吴讲师开的是早上的班，在这里也特别鼓励大学生，如果你早上没有课的话，播时间9点到12点来上吴讲师的课。早知道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未来的方向，自己掌握，这个会顺风顺水，绝对会不一样。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好吗？
1: 案例我们就从，因为我们的整个课程包括易经、风水，然后还有宗教修行嘛，哈。那我先从宗教修行来说好了，因为师父有开示，其实师父在某一个书籍里面有开示说，我不是在教易经，我不是在教风水，我是在教让大家解脱的方法，就是说让大家的烦恼里面呢，能够把这个三千烦恼丝呢解脱掉。所以这个部分会着重在宗教修行，可是我们往往呢，很多个普罗大众呢，对这个宗教修行，因为看不到它的成果，比较看不到了，不是说看不到，我就比较忽略它，
0: 比较慢一点，
1: 比较慢一点，比较它是比较属于隐性的，比较不是那么显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都比较会去忽略到了。可是呢，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到宗教修行。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恰许

0: 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到宗教修行。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如果大家有去涉猎易经的话，大家都知道易经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叫做金黄，哦，金黄。那金黄我们这位祖师呢，哇，他很厉害，厉害到他每次占卜呢都让皇帝都非常的相信。可是呢，最终他是不得其终了，就是不好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占卜而卜不到自己的未来呢？那就是回归到事物开始的。就是要把宗教这个部分加进去，把它加进去之后，就我们就不会共感，我们就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如何应对这些事情啊。所以，在宗教修行这一块里面，师父非常在意大家的诵经啊。所以我们在很多个课程上，进到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就开始教大家诵经啊。所以诵经的过程当中，大家同修的非常。就非常欢喜了哈！我记得我一般的一个同修，我在跟他讲说诵经的时候，哇，他有点点，就是不是很好的反应。他说我以前在其他宗门哦，那个法师叫我诵经，我都不想诵。他最后跟我讲说，如果你不要诵经，不要在我这个宗门，他就愤而离开了。然后来读易经之后，你怎么又要诵经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用这种主观的来看，然后你慢慢去看看这个诵经什么功德，那听听其他同学的意见还是怎么样嘛，那上着，那有一天呢，我记得那时候要到那个我们总坛那边要敲钟，我就给设个讯息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啊，说有没有人要跟啊，跟着我一起去啊，结果他说啊，老师。我跟你一起去好了。我说好啊，那我去载你这样子哈。那我就载他，载他到了那边，我们不是有白玉老祖吗？有人先上香嘛哈。他突然就跟我讲，老师，你可不可以带着我诵经呢？我说现在吗？现在半夜。说对呀、啊。我们两个就在跪在老祖的那个白玉老祖的那个身座前，然后就一直诵那个《佛说阿弥陀经》。哇，那这诵诵诵诵，结果那个旁边那个树啊。就也很奇特，就是一边有风在动，一边没有在动。他看了之后，就是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说啊，那可能诵经之后有点欢喜这样子的，好像这样子。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因缘，他在这个部分就特别的有所感触啊。有一天他家的小狗，他的小狗忽然冲出去，哇，糟糕，被车子就撞了嘛。那车子撞了，就是状况非常不好。好像不好，他就把他带回家。带回家，他铺着布，他就为他诵了《阿弥陀经》。他就感觉哇，那个欢喜，那种激动，那种感觉，他无可言喻啦。是后来他遇到了他的朋友在病危的时候啊，他就帮他做这方面的那个训，就是诵经祈福这样子。那这个其实要归功在师父在我们的那个每次的初级班里面都会有15分钟的。跟大家开示啊，这一些啊，开示我们的心法啦，我们的妙法
1: 啦，
0: 透过
1: 安心法
0: 对安心法记啦，那透过这样的安心法记，然后安定每个人的心，让他由我们当初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诵经，而感触到说啊，诵经原来有这么多的欢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修行这一块应该是重中之重的哈。不管你是易经或者是风水，回归到最后都是回归到宗教。因为易经，其实易经你可以把它认为宗教也可以，因为凡是很多重复性的东西，就会变成宗教的嘛。那风水是一样啊，所以这个部分总归回来就是要在修持，让我们的烦恼是能够很快的去把它断掉啊。这个是学习易经最好的一个状况啊，是。
1: 师父开示我们诵经的功德不可思议，
0: 是
1: 经典在的地方，神佛菩萨就会在。所以，当我们打开经典来诵经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身供养，用这个身体来供养，用你的嘴巴的音声来供养，供养十方的法界众生。

0: 时候呢，即身即佛，即心即佛，你就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这个功德力大到不可思议。有人会想说，诶，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啊，在学习宗教修行，诶，有直接的关联吗？我们想请教吴讲师，
1: 是，
0: 就是说我们学习易经，学习风水，好的功德利益，怎么跟宗教来结合？
1: 是这样子。我刚才有提到说，在易经，我们其中有一个组是那个金黄哦，金黄易的原著嘛，哈，就是金黄，我们这位祖师哦，他对易经里面其实也很透彻的哈。那透彻到我刚刚回复到我们讲的那句话，怎么知道？那个道有两个。一个道是说你知道不知道的道，一个是道理的道。你如果你只是知道而没有去体会它的道理，那是没有用的。这是成儒师父开示的。我师父不是在教大家术，是教大家这个术的后面的一个法的一个心法。术很简单呢、啊，可能一下子就教会了啊。可是，在心法里面就要涉猎到。深入心灵的那一块啊，所以《易经》本来就是一个占卜，那后来透过很多个辗转，透过孔子那个十个易的部分汇起来了，变成是怎样一个哲学的？那哲学的也没有关系，哲学的是也是砍到心里面，可是你哲学要气入到心田，气到心田的时候，你的心灵才有办法去触动。啊，所以这个部分，那师父所教授的是五行易嘛，就是说非常精准的在时间空间的因缘下，这件事情如何发生啊？发生之后如何进展啊？这个都跟时间空间有很大的因缘。所以因为时间跟空间有很大因缘，佛家里面这个色空不二这个时空因缘里面就非常的契入。所以不管易经也好。佛家也好，道家也好，所有开示啊，其实都是同一个唯一嘛，哈，所以一以贯之嘛，所以这个是我们人有分别心，把它分别成佛家、道家，哦，这样子来分别啊。其实对于一个心法来讲，它是一个一啦，哦，所以我们要一以贯之这样子，是。
0: 我们吴讲师学问丰厚，学修得非常好。他同时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这个研究，硕士已经得到硕士学位，所以高学历的老师来教授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请吴讲师跟我们介绍开班讯息。
1: 好，我吴清户，你可以直接叫我名字吴清户，因为叫我吴就会清闲而富足。啊 我在台中道场，台中文心南路106号的3楼第三教室，将在9月4号礼拜五的早上，哦9点到12点，哦开设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4班。那在这个往前推2个礼拜，就是8月21号吧，哦，也是一样礼拜五，哦，可以有一个说明会，哦，那你可以来听听看，看我的 key 跟你的 key 一不一样啊？因为有时候总是会这样子啊，key 一样就听起来就很舒服啊，哦，就是大家我的班里面都是鼓励大家说快乐的学习啦，哈，你学会学不会都没有问题。学不会是我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同学讲说，老师我学不会的，用你的问题。当 然，他是开玩笑讲啦，结果他是全班最会的那一位。对，哦，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这个我们彼此互相交流过程当中，我用尽量用简单的方式，也不用去记忆的方式，用理解的方式来看这个易经啊。这个易经之后，比如说我也会用实例。啊，比如说我现在的晚上班，我就请他们说啊，你就占未来的第几周，我们上课的那一天，是不是台中道场辖内哦，什么时间会不会下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把师傅的这一些纳甲啦、六亲啦、六兽啦、空亡啦这些等等，把它依序哦，在这1、2个月里面把它教会啊，等到最后时间到了，我们来验证哦，验证是不是哎。会下雨啊，这个以前的经历就是，让他们都会非常惊讶，说，哎，这么久的时间怎么会这么准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其实有人讲说易经很困难，其实易经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易经你把它组合起来就易嘛，就很容易嘛，你就不要把它想很困难嘛，哦，所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我们刚才五讲师也解答大部分人的问题，就是易经会不会很难呢？哎，古文好难哦。可是混元禅师教我们的是时空易，我们请五讲师再来跟我们说明好吗？
1: 好，是的，我们师父非常慈悲，我们师父所教授的易经是用现代的语言、现在的时间、现在的时空来古至今用，用古时候的那些艰涩的词汇啦，师父把它翻成非常明了的、非常简单的词句来教授大家，所以各位放心，易经不会很困难，真的很简单。因为易经只有两个符号，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样就摆平了。所以我常在跟同学讲说，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用师父的那个太极，因为我们在上师父的课，师父很多个案例都是用太极来解释这个现象哦，一阴一阳哦都可以解释得非常的圆满。那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可以用一阴一阳这个来面对它，那就走师父开示的易经就相互对待。有走中间那个中道的思想，那也不思善，也不思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所以《易经》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哦。只要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时间排序逐一，你有去做的话，就复习哦。比如说我班的一个同修，哇，他就很认真，他上完之后马上回去之后练习啊，不会的就马上问。结果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哇，那讲那一些段都不用看书就能够处理起来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只是你要有没有心这样子。那往往哦，我们包括以前我是啊，我以前在学习的时候都有一个惰性，我老师底下的喝啊，不要再问老师的，就会有一个惰性，惰性之后产生了变成说学习的一个障碍了。哦，那时候我也是很懊恼嘛，或者怎么当初那个时空一年里面没有把它赶快学好。到来当讲师的时候，才拼命的去把它补这个功课补齐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很鼓励大家说，哎，你当下哦，当下这个时空因缘具足了，就把它学好就好了。时空因缘过了，你要再去处理的话，真的就会很大的劲这样子的。好，所以是刚刚回顾到师父所开示的，就是非常简单的语言来了解易经，因为易经本来就是易。这样子
0: 是
1: 是，没
0: 易
1: 错，
0: 简易变易不易，
1: 是，
0: 日跟月、阴跟阳相互对待调和的法则。我们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都会依照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一步一步一步带着各位学习。这个学习呢，其实也不是说为了以后让大家去赚钱干嘛的。我们为的就是大家生活的平安，大家自己学平安之法，是不是讲师？
1: 是的，这是平安之法了哈。这个部分哦，刚刚回入到刚刚的议题，就是说，因为有些很多同学说啊，这个很难学，不会的。我说没关系，你来这边打瞌睡吼也好。我就像我们台中道场住持讲常常的说，你来家吼，人家胸口都有功德啊。
0: 对。
1: 那什么功德呢？我简单的举了一个那个佛家的典故了哈。有一个大和尚，他在经文里面哦，对某一部经的前半段，哇，非常厉害哦，滚瓜烂熟。结果呢，后半段呢，哇，断电。那就有另外一个高僧借的跟他讲说，哦，原来哦，他在多生之前呢，他是一头牛。那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那刚好那个时空因缘里面呢，那个佛家因为以前书哈都要晒书。

0: 啊，刚好那个牛哈，啊那个寺院在晒书的时候，它就一直在那闻，啊刚好就是闻上半部，啊结果下半部都没有闻到，啊结果它辗转着在这个寺里面呢，这个几世之后呢，它成为人之后，哎，它都那个前半段的经典呢，哇，它都很非常厉害，因为当初它有牛瘟精嘛，啊后半段因为都没有闻到，所以就没有。啊，我用这个比喻，佛家的这个譬喻来讲，就是说，哎，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累世以来，哦，比如说你对《易经》看到的那个十二地支，哎，非常熟悉，啊，有的人看起来就哇，怎么这么艰涩？那，啊，这个就是跟过去生有一些关联啊，所以，哎，早知道，所以就要早一点来学习，好，哦，不管你觉得学得如何，哦，这样是对于我们的人生的这一世和，哦，来世。都非常有帮助的，哎，是这样。
1: 是，我们先把智慧种在世田里面，
0: 是的。
1: 生生世世，这一辈子累积多少，下一辈子一定加倍的让我们运用这个一辈子慢慢的累积，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从当下来看，我们求我们现世的平安；从长远灵性的角度来看，这是生生世世的累积。我们最后再请吴清副讲师来介绍开班讯息。
0: 好，大家朋友，欢迎大家来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台中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那我这班是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5班，那我的报名电话呢是0936241036，0936241036，那或者是你可以扫这边的 QR code。哦，有我这些的资讯内容，哦，那你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高高兴兴的来读书，来迎接我们未来的幸福人生，谢谢，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清副讲师，谢谢阿弥
0: 谢
1: 陀
0: 谢，阿
1: 佛。
0: 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

0: 提升咱的地位，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可以让你健康曲线美，还可以帮你放松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准时收看我们健康101，就可以带给你健康快乐又长寿。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都会邀请国内最知名的有氧老师到我们现场来，为观众朋友设计一系列的运动，请大家要专心仔细跟着我们一起动，因为肌肉会越动越有力量，关节才能够越动越灵活。好，首先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 Jimmy 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嗨，
2: 主持人好久不见。
0: 对呀、
2: 我还是习惯这个位置。
0: 真的吗？
2: 对
0: 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是驾轻就熟。
2: 没有，最近那个主持人比较忙碌一点，是，所以常常
0: 但是心在这里，你知道我的心在这里。
2: 常常要飞东，常常要飞西，是吧？
0: 那我今天就飞来这里，跟你们会合。
2: 还好，还记得会回家。
0: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因为我们
2: 再次感谢那个云英老师，偶尔回来我们的东根一下，好吗？
0: 对，因为我们要帮助观众朋友身体健康，
2: 是非常重要，
0: 肌肉有力量，关节灵活。你知道我最近好多朋友，因为肌少症跌倒，哎呀，
2: 真的，
0: 然后呢？幸运的人就是大概就恢复了。那
2: 对，
0: 有几个大概就这样就走了，
2: 就会比较辛苦，因为他们一跌倒，再来就是什么？修复的能力变差，
0: 真的真的，
2: 对，而且就会代偿，
0: 对，
2: 所以就会害怕。
0: 你知道现在在上课都苦口婆心跟我的会员说，麻烦你们现在要存肌肉比存钱还要重要，
2: 真的，
0: 对，
2: 真的真的。
0: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跌倒的时候其实不是骨折的问题，你要去想，除了肌少症之外，是不是你的神经上或是什么血液上有什么阻塞？
2: 是，
0: 其实那就是一个前兆。
2: 对，
0: 对对，所以有个会员呢，他因为前一个礼拜跌倒，下个礼拜就住 ICU， 他说因为是血管阻塞、心梗。哦，对，所以真的很危险，
2: 前因后果。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站在这里，因为我要帮助观众朋友身体健康，一定要站起来动一动哦。
2: 是的，还坐着做什么呢？赶快站起来
0: 喽！老师今天要带给观众朋友什么样的运动？哦，
2: 看，听你讲完这一段，马上有默契。我们今天上的这堂课叫做下肢肌力训练。哇，
0: 太重要了，
2: 太重要！
0: 下肢是我们的第二个心脏。
2: 是的，
0: 好
2: ，OK。所以呢，今天 Jimmy 老师在分享四个动作，这四个动作呢，我们等一下呢会在下半段一直的做。那前半段先让你们知道怎么去执行，怎么去做才是最正确的。OK， 首先呢，我们呢不管去哪里都是什么，
0: 都是
2: 往前跟往后，
0: 往前向前看吗？
2: 哎，都是往前看，对，也比较少哈。所以在往前的时候呢，都会做什么？都会做什么？分腿，
0: 分腿，
2: 哎，绝对不会是这样。哦、
0: 对，
2: 也不会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分腿的训
0: 练，力量的时候就会变，
2: 就会害怕跨出去。所以呢，今天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分腿蹲，
0: 分腿蹲、啊，
2: 分腿蹲。
0: 哦，对
2: ，OK， 而且分腿蹲 ，OK， 那个叫做开开蹲，我们要做不一样的分腿蹲，
0: 分腿蹲。
2: 对，我们要把你的右脚往后，
0: 往后，
2: 所以呢，镜头要往下咻，看到我的脚，所以你的脚呢？只要往后踩的那只脚，不管是多大，我是觉得只要稍微的往后踩一小步，踩个小步叫分腿蹲，双脚呢跟臀部一样宽度，
0: 是
2: 不要交叉，不要往外，稳定好。
0: 正后方。
2: OK， 然后呢后脚跟垫。

0: 好，你的重心呢就跟深蹲一样，可以再小步一点，
1: 小步一点，
0: 对，然后重心在前面的脚，
1: 哦，好，
0: 前面大概是有70到80，
1: 是，
0: 后面只是支撑20-30左右，所以要做到的是深蹲，重心往下，
1: 深蹲，
0: 所以你的身体还是做什么倾斜，而不是直立的
1: ，OK，
0: 启动还是前面的脚去推，
1: 推
0: 上来。

0: 当然呢，吉米老师的建议大概一个脚掌的一个距离就可以往下。
1: 如果我这样看吉米老师，大概就是半个脚掌啦。
0: 对，
1: 半个脚掌，半个脚掌的距离。
0: 是，然后慢慢的往下，重心在前面的脚，再回来起身，身体往前，大腿发力推上来。OK。这是我们的分腿蹲，
1: 不是很难，但是哈、哦，常做真的会有效果。
0: 对，你做到深蹲一点就会不一样哦。坐在这里，
1: 做到深蹲了、
0: 哦，推上来。
1: 哎，我们平常也有在做这个动作，
0: 对，
1: 预备下来，
0: 绑鞋带，
1: 绑鞋带。
0: 对，有些人没办法这样子绑鞋带，
1: 没有哈、哦，
0: 一定要坐椅子才有办法绑鞋带。
1: 对，嗯，
0: 所以好好的练一下这种肌力。OK，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个分腿蹲。
1: 哇，真的太棒了，
0: 是
1: 刺激到不同的肌肉
0: 群。对。那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今天要教的第二个动作，
1: 好，内侧的，
0: 对，就是大的弓箭步，
1: 大的弓箭步，
0: 大的弓箭步，所以呢，一样是右脚往后，哦、右脚往后，后脚跟就不一样了，我的身体就会怎样，
1: 直立
0: 的，身体的直立的，然后呢，就是后脚跟前脚同时间就往下了，
1: 就往下，
0: 再往上了，
1: 对，一定要蹲到靠近地板，
0: 对，然后你特写我的后面的脚跟，你看我的脚踝。是怎样垂直地面？
1: 对，一定要立起来，不然你根本蹲不下去。
0: 对，
1: 而且会压迫。
0: 你的脚跟真的没办法提很高，练慢练习。
1: 对，慢慢
0: 因为每个人的脚踝的踝关节的活动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可以跟吉米老师一样，下跟上，下跟上。
1: 这个锻炼后脚的脚尖，脚尖是你跌倒前很重要的刹车器。
0: 是的，
1: 得把它练好，还有踝关节的稳定度。
0: 对，这、就是下肢两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练习。
1: 好，
0: 另外一只脚大弓箭步，这样才会平均。来，准备一踩的时候呢，跟前面的分腿蹲啊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脚一定要怎样？往
1: 朝正前方。
0: 朝正前方，前面的膝盖一定不能内旋，或者是外旋。
1: 不能
0: 膝盖跟脚尖要朝同一个方向，后脚跟一定要垫高，然后往下跟往上。
1: 我每次在练这个动作，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让我的肌肉又更强壮一点，对不对？
0: 很重要。一、二、一、二，这只是对抗地心引力而已。
1: 是，
0: 如果你的脚、你的手再往上推，整个心脏的、
1: 心肺又带上来了，对不对？
0: 对。
1: 那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
0: 第三个动作呢，我们要做到的是侧弓箭。
1: 侧弓箭。
0: 侧弓箭就是把你的右脚向外踩
1: 出去，
0: 左脚向外踩。我们先练习右脚。
1: 好。
0: 但我们呢，髋还是要朝正前方。
1: 是。
0: 脚踩出去的时候呢？
1: 那体位很重要。
0: 对，踩出去的时候呢，臀部去刹车。
1: 对。
0: 大腿去稳定。
1: 是。
0: 所以呢？你的身体一样会往前稳定，
1: 对，
0: 所以有一点怎样，刹车的力量是用臀部的力量，
1: 对，不是这样歪一边，
0: 对。然后呢，这只脚保持直的推回来，
1: 推回来，
0: 对，一样的动作，换另外一只脚踩出去，跟回来。
1: 哦，它是训练我们的侧面的臀大肌
0: ，yes，
1: 腿的外侧，
0: 对，所以你外侧的肌群、内侧的稳定非常重要。再一次，右 ，and 回。
1: 肌肉要锻炼啊，不是去调整什么让你的肌肉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0: 是，
1: 对，
0: 所以一定要不断的去练习。
1: 对，
0: 这是我们第三个动作，侧弓箭。
1: 因为肌肉我们有三个好处，
0: 是，
1: 第一个好处就是因为肌肉 的力量的场所里面是提供脂肪燃烧的场所，
0: 是，
1: 你分不出这一块是肌肉还是脂肪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好处，所有的肌肉都是在保护关节，
0: 是的，
1: 避免骨质钙质流失的太快。那第三个好处就是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它才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你的新陈代谢，这个部分很重要。
0: 推才有力量，
1: 对，
0: 血管的血流才会快，
1: 好，
0: 代谢才会好。
1: 第三个动作，
0: 精神才会好，
1: 真棒。
0: 对，
1: 第四个吧，
0: 第四个
1: 我们刚刚是侧面的，
0: 对，所以我们有做分腿蹲，
1: 对，
0: 有弓诀，哎。弓箭，弓箭步，不是弓拳，弓箭步。
1: 等一下，他会帮你卡掉。
0: 对，
1: 好，
0: 弓箭步，第三个是侧弓箭。
1: 第四个，
0: 第四个双脚稳定才好，
1: 稳
0: 定才好就好。然后呢，窄的不要踩那么宽。
1: 对，
0: 我有四面调查过，
1: 真的
0: 非常多人的大腿的外侧肌群超强，内侧肌群超弱。
1: 内侧肌，所以
0: 我尽量让你的腿呢，膝盖脚
1: 朝
0: 前，
1: 对，
0: 不要一直朝外，对，朝外很容易这样，
1: 是，
0: 走路开开的，对，大腿外侧肌力太强，
1: 老师，我有做过一个实验，
0: 是
1: 你知道我在捷运。

0: 站的时候，脚尖朝外，然后紧急刹车，我就跑掉了。所以我把脚尖，我想说这么多没有位置坐着慢，我就把脚尖朝内，下次刹车
1: 稳定。
0: 真的耶！所以脚尖的方向会影响到你的肌肉的用力。
1: 是。所以我们先从双脚站稳在臀的正下方，
0: 是
1: 膝盖脚趾头还是朝同一个方向、OK， 下蹲，
0: 下蹲，
1: 身体微微向前倾，手自然的往前抓好，再推回来，下跟上，下跟上，这个深蹲呢基本上大家都做过，
0: 对，
1: 基本上任何人只要想要下自己都会做，
0: 是，
1: 当我们在下蹲上来的那一刹那，要加一点我刚才说的弓箭步，弓箭步的踝关节的训练，
0: 对，起来，
1: 对啊，颠起来，
0: 颠起来，
1: 对，一颠起来后侧就会发力，
0: 对，
1: 一颠起来屁股就会发力，一颠起来后大腿就会发力，
0: 全部都在用力，
1: 就会在用力，因为它需要支撑的力量，同时也会训练到你的脚踝的活动度，对，
0: 对，
1: 来再做一次，三个，预备起 ，one， 二。3 OK， 等一下我们就会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来练习我们的分腿蹲、大弓箭步以及侧弓箭以及深蹲的动作。
0: 所以这四个动作就是影响你走路很重要的马达。
1: 是，
0: 对，所以尤其是臀大肌，臀大肌如果弱化之后，你看那些老人家走路都变小步，
1: 不敢大步，
0: 对，而且会重心不稳，
1: 是
0: 从走小步到走快步，最后向前倾斜跌倒，
1: 对，
0: 所以肌少症真的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比慢性病还要可怕。好，那老师，我们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
1: 是的，
0: 快打电话找你的朋友来看这一集有关于你的下肢锻炼怎么样让你的心第二个心脏更强壮呢？所以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
1: 拜拜。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迎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老师、特别来宾老师是我们的 Jimmy 老师。
1: 你好吗？
0: 你好啊，
1: 欢迎回来咯。
0: 对，因为今天 Jimmy 老师教大家很重要，你可以没有钱，但是你不能没有肌肉。
1: 是的，
0: 从现在开始，纯肌肉比纯健康还要重要哦。
1: 让我们一起来纯健康吗？首先，我们先邀请我两位一起来的摄影棚的两位老师。
0: 哦，好，那我先介绍你老师好。
1: 好，你介绍你老师。
0: 女士优先。
1: 好，
0: 欢迎我们的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耶、
2: yeah ！哇塞，他今天知道我要做下肢肌力呢，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要练肌力的。
0: 对，哎，
1: 很好很好。下一个是我们的雅思老师。耶！呀呀呀呀呀呀！
0: 哇，真的运动太棒！每次听到要运动或自己要开始运动的时候，身体都很开心。哇
1: 塞，不一样呢！运动太重要了。来，准备。
0: 好，来，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练习四个动作。
1: 四个动作，然后再配音乐，好不好？
0: 音乐可以直接下。
1: 直接下。
0: 对啊，
1: 我怕他们撑不住。
0: 不会不会。
1: 确定。
0: 确定。
1: 确定。
0: 对，
1: 没问题哦。
0: 锻炼一下。
1: 好 ，OK。

0: 来，双手借给我，一二三
1: ，Yeah，
0: 双手比一，往上 ，OK， 走路，放松一下，脚位打开来 ，OK， 先找到你两脚跟你的臀部一样的宽度，右脚往后，左脚要发力，肚子收紧，先从慢的，一。二三，再一次，右脚，所以你的身体会有点往前，右脚做完四个再换左脚。
1: 对，这个左脚的大腿跟关节连接的地方是感觉比较紧。
0: 是的，换左脚，左脚往后，右大腿要发力更多，记得要收脚哦，继续下，很好，最后一次，我们要回来右脚四次。这次呢，可以让你的双手
1: 更深一点的力量，
0: 摸到你的脚或者是地板，用你的左大腿发力的更多。胸口，胸口，
1: 发现我的肚子卡在大腿前面。
0: Go， 有吗？你有吗？
1: 观众朋友会啊，我是
0: 说朋友。那卡住了没关系，你就只要摸大腿就好。耶、yeah ，准备吗？一次右，一次左 ，Let's go。起身，耶呼 ！Oh my god， 膝盖、脚趾一样朝前，后脚跟垫高，最后一次。OK， 肩膀动一下。哦、oh, ，有感觉如何？
1: 我都觉得我变健康了，
0: 健康了，
1: 变有力了。
0: 脚用，屁股用，心肺用。你右脚往后，弓箭步下。跟上，维持在这个动作，弓箭步，所以你可以手叉腰。
1: 下去的呼吸呢？
0: 往下吸，往上吐，还有四次。对，因为你问的 timing 太尴尬了，所以呢，段落结束，我继续做，做完八个之后再换脚，你说好吗？
1: 可以啊。
0: OK， 三、二，换脚 ，Let's go， 先稳定。告诉他们，后脚跟要垫高，
1: 后脚跟垫高，
0: 保持能量，胸口抬起，准备好了吗？呜吧，呜啊！哦，你看冰鸟多危险！呜啊，呜呜呜呜呜！还有两拍下，
1: 光是站着你就感觉他那个腿的力量，
0: 已经要启动了。
1: 对，
0: 再试试，下，下。
1: 对，动作不是做多就好，一定要做到关节跟肌肉的协调。
0: 是的，尽量整个身体往下。最后一个，收脚。哇哇哇！感觉如何？有 feel 哦。
1: 第一个动作这里酸，第二个动作这里。
0: 啊啊！哇，你够屌屌了。
1: 对对对对。
0: OK， 一加二，准备，右脚一次，小弓箭。分腿跟换脚哦，对，还是右脚，哎换，还是右脚哦，哎，
1: 还是小弓箭吗？
0: 对，分腿蹲，好，右脚往后大步，
1: 大弓箭，
0: 四个，三个，
1: 身体好热哦，哦，
0: 很赞对不对？
1: 对，
0: 收脚这一集会很热哦，
1: 真的，
0: 换。所以你们两个才会穿背心是有原因的哦。
1: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腿训练是启动身体的能量，哎，
0: 是的。
1: 所以呢，你只要把大腿顾好，我们的阳气就会提升哦，能量就会提升。
0: 走回来，
1: 老师这样说对吗？
0: 非常好，难怪这一间教室充满了阳气，哇，精神活又来了，
1: 哎，真的冒汗了，真的冒汗。
0: 这个动作呢，需要跟你旁边的朋友稍微做前后，因为向外踩，侧弓箭。还是用，所以你要看到你的膝盖、脚趾朝前，你的手放大腿。OK， 再试试好吗？
1: 我可以摸地吗？
0: 可以。哎呀，摸地你上来的时候呢，会更有感觉，很好。
1: 哎，真的有练到屁股的走路的肌肉哎。
0: 换脚，下次老师你要小心，小心不要撞到了我们后去挡抗哦。很好，继续。Yes，

0: 可以的，跟着比喻老师摸一下地毯有没有很干净，好不好？有没有吸得很干净？
1: 哎，我肚子又卡到大腿。
0: 接下来比较挑战的，
1: 挑战
0: 右一次，左一次。

0: 还有四次。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One more time。走路，哇，感觉如何？
1: 真的太棒！你知道我们训练是走路的肌肉，
0: 对。
1: 你以为走路是两条腿吗？
0: 嗯，
1: 不是，是从这里
0: 发力。
1: 对，
0: 所以把一加二加三，哇，
1: 很喘，有点喘哦。
0: 直接来喽。
1: 对啊，好吧。
0: 连续的哦。
1: 可以哦。
0: 不要害怕哦，好不好？
1: 五
0: 六，
1: 老娘跟你拼的。
0: 对对对，你又跟我讲话了。对，不能马上开始。对对对对，观众朋友，米妮老师救了你们，很好。右边一次，左边一次 ，Ready， 脚分腿蹲，右脚往后，范围可以依你个人舒服的角度，你也跟雅思老师、莫大肥都可以。准备哦，准备哦。还有四次，不够。
1: 是。啊，这个概念就好像蹲下来绑鞋带一样。
0: 呀呀呀呀 ！One more time， 大的弓箭步，后脚跟垫高，四个。大弓箭，大弓箭，大弓箭。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那你蛮不错的。慢一点，双脚。One，Go。
1: 我想到一个让大家瘦的方法，更快的。
0: 好啊，
1: 你要听吗？
0: 我要听。
1: 就是呢，拿一个杯子，然后把绿豆装满。
0: 收回来，右脚向外够。
1: 所有的地板，然后一颗一颗捡回来。
0: 哇塞！
1: 对不对？你看我们这样就可以捡一颗，就可以捡一颗啊！
0: 哇塞！
1: 捡一颗。
0: 你好幽默呢，吼。
1: 对，就是。快速燃烧脂肪，
0: 而且呢，压得起，还要戴老花眼镜才捡得到，好
1: 不好？不用不用
0: 不用，你以为他们真的捡得到？
1: 摸得到？
0: 也光可以用吸尘器吸的，
1: 用刷把。
0: One more time，
1: 老师，
0: 如何？
1: 还有一个动作哎，
0: 对，
1: 还有一个动作
0: 进入到了哈，
1: 对，
0: 来喽，下 ，and 垫脚跟 ，and 下 ，and 垫脚跟 ，go。对啦，PT 老师跟雅思老师，当然你要知道他们的手到底有多直，你可以选择把手往上延伸出去，就完全不一样。
1: 我有一个画面呢，
0: 我
1: 就是双手抱着米缸，
0: 嘿，
1: 然后这样抱着垫脚，
0: 哇塞，
1: 抱着，
0: 这连带可以讲到米缸了。雅思老师，你真的资深的哈，
1: 你也可以
0: 走路走路，
1: 抱那个矿泉水桶，
0: 矿泉水 ，OK 了。好，来准备，我们把一二三四加起来哦。动作还清楚吗？准备，
1: 老师，
0: 五六
1: 加油
0: 一 ，Go， 分腿蹲，回来换脚，耶、yeah ！当你蹲的时候，你眼睛是看不到，我是往斜前方看的。再一次，雅思 ，Are you ready？ 大的弓箭步喽 ，Let's go， 慢一点，对，脸部表情要微笑。
1: 我腿短。所以会起来快一点。
0: 你腿短，
1: 对啊，
0: 哪会腿短？
1: 你腿很长，起来慢一点。
0: 收回来，换脚。Yes. Two more ten. Last one. 右脚一次，左脚一次，侧弓箭。高度可以依你的能力去做选择。最重要，你不能一直坐着啊。你也不可以只叉腰啊，你要赶快做啊，好不好？两只脚深蹲，但认真也不要回我呢，真的，只拿铅笔给我。
1: 哇，
0: 只有两个，
1: 厉害哦这个。然后整个
0: 最后一个，
1: 能量都提升。
0: 双手握拳头 ，Yes，
1: Yes，
0: 如何？
1: 太棒了，
0: 哇，下次激励。
1: 训练我的腿的肌肉，
0: 太棒了，太重要了，太需要了，
1: 有点喘的感觉。
0: 对对对对，这种肌力呢，有些人就很重视。
1: 这个动作真的很简单，可是你每天做，每天做，你一个月后真的不一样，
0: 真的会不一样，就不愿意而已。
1: 来， 谢谢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激励训练，
0: 下次记忆的训练，
1: 对。然后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感谢我们的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还有
0: 雅思老师
1: 来我们现场，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因为健康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
0: 健康快乐长寿，
1: 我们下礼拜见，祝大家身体健康，继续做，有空就做，刷牙也可以做。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啊，贤士同修，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啊阐解《金刚经》。先是罪业，三是因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地果还生。这因果力非常的厉害，不要等闲视之。曾经有年轻人啊，大学呢，他认为他读到硕士博士了，就到宣佛寺来要跟我理论，说他不信因果。我笑一笑，你不信因果，你就是因果的实践者。我知道你为什么不信因果啊，因为社会上很多人糊涂的人啊，现在有钱为祸于作歹啊，还是那么好啊，我们这么辛辛苦苦的做人处事，上班赚钱要养活一家，这么辛苦总比那一些啊乱来的骗抢拐偷盗的还更辛苦啊。是啊，师父你怎么知道我这么想？因为啊，你看到社会上的这些坏习惯，是你的老师激发你。你看到人家坏习惯，将心比心换你好了，你这么做人家看得怎么样啊？这个孩子呢，就说那我该怎么办啊？你相信因果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你做你自己对得起良心的事，你必定有福报。佛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是有钱的人，不是有名有利有权的人，而是心安的人是最富有。啊，这位年轻人又不以为然了。啊，我每天所赚的钱，啊，上班了读那么多的书，上班所赚的钱还是有限，没有办法让我的爸爸妈妈来享福。我说你这样想也是没有错。但是你错了，身为父母的人就希望自己的子女做堂堂正正的人，是最大的享福啊。 所以这位年轻人他说，师父啊，你这样讲我有感觉，我爸爸妈妈生活很节俭，也不要求我有多少钱给他们，只要三餐有饭吃，身体健康，他就好了。这个就是因果律呀啦，身体健康，心就安，就是享福啦。所以这位年轻人啊，叔，我改天会再来看你。我可以呀、啊，啊，你有什么心理，有什么难过的事情，你可以来跟我聊一聊。那我就送了这本《活说三世因果经》，啊，你回去好好多读几遍，啊，你就会非常的富有。所以送给他呢，很高兴。啊，回家呢，就有空就读。过了一两个月，他又到仙佛寺来了。啊，那时候我看他的脸都开来了，原来恨社会上一些人糊里糊涂，怨社会上糊里糊涂的人那么好啊，我们辛辛苦苦的做工作的没有他们那么好啊，所以想开了啊，就带着啊他家的兄弟啊来拜老祖。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啊，他的爸爸也来了。啊，他爸爸很感恩的。啊，老祖师尊给他儿子的开导。啊，不然这爸爸呢，要跟儿子说也说不过他。但是我也没有跟他强辩，我说你看《活说三世因果经》，你就可以了解人生了。所以，我们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活说三世因果经》，我们要读，我们要传给自己的子女、子子孙孙，都要照因果律来修行。那样的话，你即是一个有福的家庭，幸福的家庭，快乐的家庭啊！那么这一位先生过了半年，啊，又到仙佛寺来，告诉我说：“师父啊，我的公司把我提升为经理。”啊，我薪水就可以多了，啊，可以家庭要用呢，啊，比较平稳了，啊，这个就是凡事由自己来做起，不是人家不给你提升，啊，不善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看我们怎么做，凡事。对得起良心的就好了吧，啊，对不起良心的事情不要做，啊，这个是啊不变的真理呀。那么我们现在再来《三世因果经》，啊，我们看《三世因果经》，啊，今生无子为何因呐？啊，前世。采择百花蕊，啊，再来，今生长命为何因？很重要，长命长寿为何因？啊，前世买物多放生，啊，买鸟买物多放生。所以，我们三宝寺啊，老祖开示要举办放生活动，每初一、十五都有放生活动。啊，很多善信大德来到啊，那我们长吉山后里道场三宝寺的啊，都参加放生，而且。我们有诵经法师啊，在三宝寺啊诵经拜忏，然后放生，所得到的人都得到相当的心安和福报。所以过去怎么样做人？有怎么样的问题啊？我们从《三世因果经》就可以了解到啊，他的前世到底做了是罪业或是善事啊，都会报在当下，那就是三世因果。前世种的善因好事。这一生你都会得到好报，啊，那么今生长命为何因？长命为何等谢名啊？短命为何因呢、啊？今生短命为何因呢、啊？啊，前世啊宰杀众生身，所以我们中文的。杀业的这个职业，我鼓励各位能够知道了之后，
我们适时的啊停止杀业。啊，曾经在很多年前，我们一位信徒女菩萨拖着身体的病来到仙佛寺，求王禅老祖啊帮他消灾解厄。啊，老祖告诉他说：“你先停止杀业，你的病就会好了，而且要到普里城隍庙向城隍爷禀报你错了。”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杀业那么重？”啊，看他整个身上都像鱼鳞，都流那个脓，身上都臭臭的。那一定杀业很重嘛，啊，才告诉我说他是卖鱼，卖生鲜的鱼，活的鱼，你要买拿来啪就打死了，就得清清多少钱，啊，结果这个业报账算在

0: 他的身上，所以你赚的钱都还不够医药钱啊，还要受苦呢。我所以回去了，我说你要去普里城隍爷啊，那边去向城隍爷忏悔啊，你不再杀生。好，回去就到城隍爷去忏悔，开始就不杀生。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又到仙佛寺来，我认不出来是他，整个身上的疮疤啊，身上的鱼鳞癣全部脱掉了。哦，他很高兴。哎呀，师父，幸好老祖救了我，我现在也没有再杀。啊，那为了生活，他就去买、去卖。人家已经杀了鱼，死的鱼，啊，去煎、煮、卖给人家。啊，这样转念，念头一转，啊，结果百业啊，罪业啊，就消除了。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另有我们在大恩寺的我们的师兄，啊，他是卖鳗鱼的，活鳗鱼馍，啊，有一年，啊，就来皈依，来仙佛寺，啊，11月17日，阿弥陀佛的佛诞。来皈依了，皈依回去的，啊，第二天他就不出门了，啊，连续1个礼拜都不出门，老婆呢很烦恼，啊，为什么老公一来皈依了？啊，就生意不做了，家里的孩子、学费等等怎么办？啊，问了结果，我们这一位弟子，男弟子呢，啊，皈依的晚上，那些鳗鱼呀、都变成人，来跟他说：“拜托你。”不要再杀我们了！啊，我们欠你的已经欠完了，啊，请你不要再杀我们！啊，想起来，清清楚楚的。啊，第二天晚上也是一样，同样的梦来了。所以他就开始不敢出去卖鳗鱼，

啊，老婆非常伤心。啊，到了大恩寺，啊，请示圆德法师，说她的老公现在鳗鱼的生意都没有做了，家里孩子生活怎么办？啊，哭给圆德法师听，所以圆德法师呢，打电话就将这个情况告诉我。我都很简单嘛，啊，改卖熟的，人家有杀好的鳗鱼，你拿来煎、烤来卖，啊，不要再换杀业嘛，所以就很高兴的开始转行转业，啊，卖熟的，生意反而好。好高兴哦，老祖给他一条路，所以我们都有三世因果的原因。而你要查因果，啊，按照三世因果经，这是佛所说的，是真理，哈，那么。今世短命为何因呢？啊，第四名，前世啊，宰杀众生身，杀业。无论你哪一种的杀业，最好嘞，能够重新思考。若是已经过去有很多的杀业的，你现在念经来回向，啊，解冤释结，仰仗佛力，啊，你诵着经来回向给你的过去因职业所杀害的众生。生命啊，这样的话啊，你的福报就会渐渐的再重新萌芽。好啦，我们每年的水陆法会或者佛诞法会，啊，都接受各界。有杀业的来超度，超度的人位就是啊，超度啊这个的所杀的众生生命，为谋生而杀害的众生生命。啊，你要超度，啊，不要再杀业，那你福报就渐渐会来。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善信大德，因为个人的职业，啊，不知道因果关系而犯了杀业。所以难免就很多事情百试不顺的啦。你知道这个道理，除了停止杀业以外，我们要念经来回向，仰仗佛力来超度，来解冤释结。啊，你来就会开始。由逆境转向顺境，短命的啊，开始渐渐的身体会健康啊，所以希望各位微信。

截至同修们啊，你们的亲朋好友有杀业的，一定要注意。你们可以帮助他，你即是功德无量。你帮助他啊，排忧解难，他的幸福就是你的幸福，你的幸福和他的幸福合成起来就是社会的幸福。所以这是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的基本原则啊。所以我们这一节啊，就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混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微信贤士，三字因果经是我们修行的上圣心法。你可以不相信因果，但是因果永远永远随在我们的身边，报、赏、了了分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啊，曾经我们有一位先生，他走路寸步难行。啊，我跟他看了，身上就好像藤绑起来，整个身上都捆起来。就好像庙里面外面的柱子，那龙捆住了。我就跟这位先生说，你要得到平安健康，你一定要先忏悔。而你家的人都是很短命，他是啊，跟哥哥二十几岁就走，啊，两个哥哥都是这样，连他呢，四十几岁了，都是病魔缠身。我说你一定犯了因果，啊，你杀业一定很重，那就告诉我说，他没有犯杀业，他的家人爸爸就专门抓蛇、抬蛇。那是爸爸的事，但是他爸爸这么做俩爪，这个业报报在子女的身上。这位先生听我一讲，怎么办？跪下来哭啊！说的天地不公平，爸爸是杀业，为什么报在他身上？我说，因为你们是共业，你的学费、生活费，这里爸爸的杀业所赚的钱。供你们来吃住穿，这个是供业，那问了怎么办？那怎么办呢？我说你去找佛寺，比较正规的佛寺。他们在做梁皇宝忏的时候，拜梁皇宝忏，去报名，超度你家的你爸爸、妈妈，他的灵魂，再来超度你爸爸所杀害的。所谓诸灵，你这么做是尽大孝你家的孩子才会停止一些不好的恶报。是他回去了，
就到他家里附近一间佛寺在办梁皇宝忏拜忏，所以报名参加才体会到啊，他爸爸的杀业蔓延到他这兄弟姐妹，所以我们目前社会上还有这一些不幸的人，不理解因果啊，即使有的话，你停止了，但是业还没有了啊，就是要好好修行啊，拜忏。

修行啊，这样的话才能洗净业报，否则的话，任你有再多少的钱，

0: 忘恩负义，不，这个今生短命为何因呢、啊？前世宰杀众生身。
1: 各位唯心贤士，大家都想要长寿，长寿要健康才上长寿才有意义。啊，短命一定有原因。啊，你短命要哪里找原因呢？三世因果经就是佛所说的，所开示的。啊，所以今生短命为何因呢、啊？前世宰杀众生身，杀业很重的。啊，你杀人的命，这一生你要还人的命，这是平等的因果律。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修，好，我们的要做的事业有百业，那么多，有杀业，你做了，一定有业报。好，我们要注意，要小心。好，再来。今生无气为何因？这一生没有老活，为何因？前世偷奸某人妻，这会有因果业报。不是不报，啊，屡报不爽。在过去，啊，遇到很多的信众大德，啊，来问说，他为什么娶不到老婆？一表人才，为什么娶不到老婆？建立他还是有活事在做，超度法会、拜忏的时候，尽量去参加拜忏，自然前世的罪业。仰仗活力，啊，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就有福报。那么，为什么有的离婚，啊，离婚的弄到最后，身上萧条？还是鼓励大家多念经。

多放生，多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你的福报就会渐渐得到。所以这个都是在提醒我们先世的罪业啊，我们不得不修行。现在时代在变，名利心那么重啊，夫妻的感情啊，妻子夫妻全家人的感情是非常的重要啊，不要说三两句就离婚了，算了啦啊。常常我们遇到的信徒啊，他来问事啊，女孩子就要跟先生离婚，男生呢要跟老婆离婚。我说你有那么重的业报发生吗？啊，师父，我们没有办法忍耐下去了。那你为什么不检讨自己，一直在检讨别人？啊，现在的年轻人也好，或是长到了七八十岁了，还是想离婚，啊，比较的轻松，这个都是思维有问题，私心很重，而你的离婚一时。你的孩子怎么办？啊，都没有想到下一代，所以我们好多信众大德要离婚的，啊，你最好重新思考。啊，曾经啊，有一个女士。穿得啪哩啪哩的到仙无事来啊，跟我说要跟他的老公离婚。我看他穿得啪哩啪哩的，差不多可以想到他现在的职业。我说你不要一时之冲动啊，你的职业看到人家的老公那么帅有钱，那是人家的命好啊，若是你认为你的老公没有气质啊，不修边幅啊，讲话而是事业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好，与人家比不了啊，你就要检讨你自己有没有福报。我跟他说，你好命，你就会与人结好夫妻缘；你歹命，你嫁谁都一样。好，我这一讲，这位女士也不以为然。好，回去了就跟老公签离婚书。啊，第二天，啊，她的老公是做铁工的。他说你我们离婚了，房子你搬出去，两个孩子我照顾。

0: 你搬出去。啊，孩子是我的，你要去哪里？你这里去。那一天晚上，自己愣住了。老公跟他说：“啊，这个房子租给你，每个月多少钱？你要住就住在这里，租给你。”哇，原来是女主人，现在变成房客。哦，也哭了。第二天早上又到新卧室来，问了怎么办？我说你先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老实的人，啊，你的职业。啊，这所接触的都是提着皮包，啊，上班族赚大钱的老板，所以你要比不了。先要检讨你的有没有福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8166。

所以在鲜活寺老祖前面呢，他就哭了，他说他错了，从来只想到自己，没有去看到老公的另一面。啊，他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希望老祖给他一个方向。啊，离婚都签了，我说你回去俩跟老公道歉，啊，说你错了，啊，老公说是要跟你一起到户政事务所去办离婚手续的时候，你可以把啊这个离婚啊协议书拿起来撕掉，把老公抱着，好好的亲老公，向老公道歉。然后他就很高兴了。这有效吗？有，老公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啊，你逼着老公，啊，不得不按照你的意愿，跟你签了离婚证协议书，所以就到户政事务所。要办理离婚的时候，啊，他就把离婚协议书拿起来撕掉了，抱着老公亲了，说他错了，所以又带回家来了，还要回来。

在家里当女主人。过了一个多月，啊，就带着老公到仙佛寺来拜老祖，来感恩老祖，让他的家能圆满起来。所以，身为女人的，常常会遇到陷阱，要很小心。把你陷下去，吃亏的永远是你人生吃亏。啊，另外现在很多怨亲和怨偶吵架了，啊，就跟老公说，他死了之后，绝对不进入夫家的狗妈白来的，啊，这样的人很多，啊，曾经一个信徒，啊，他的妈妈跟爸爸每天都在吵。啊，吵到最后，他妈妈说：“我绝对死后不进入你家的祖先牌位内。”果然没有多久，死掉了，死掉了嘞！啊，就把这个牌位。啊，儿子媳妇都很孝顺，满他的妈妈的愿，啊，就把他拿去公家的纳古塔牌位设在那边。啊，过了一段时间，他妈妈晚上都回来哭。说他在那里都被人欺负，啊，没有得吃，人家拜拜他也吃不到，一点香烟烟火也吸不到，很痛苦，不知道怎么办，想回家又回不了家。要回家，再生的时候，就在祖先的前面发誓就抓，说他死了，绝对不入狗妈白。啊，现在后悔了，人死了，一了百了，事实上烦恼没有了。啊，所以老祖师尊啊提醒我们，身为女人的要注意，身为先生的也要有男人，有男人的涵养包容性。老婆是孩子的妈妈，哦，所以我们。夫妻的缘分一定要相互的尊重和包容，所以我们要惜言惜福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那个叫做华多顿，那是这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那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位于南投县国姓乡福归村，靠近省道台十四线与国道六号交汇处的西向缓坡上。禅机山仙佛寺的建筑群隐身在浓密的苍翠树林间。清晨六点，山门准时开启，穿着灰色法服的维新弟子、随缘参香的信众游客，每日川流不息。宁静悠远、禅机处处的仙佛寺，是维新圣教的开山道场，起建于1989年。当时在台中行道济世，以易挂三元起家的混元禅师，因求助者日益增多，考量信众出入安全及未来长远发展，决定另辟道场，为众生广开方便法门。在台湾现有的宗教信仰中，仙佛寺的佛道特质与一般寺庙无异，唯一不同的是这里设置的易经大学行政中心，明白区隔出维新圣教独一无二的宗教教育置业。而维新圣殿入口两旁所铭刻的对联，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则是彰显了维新圣教的核心精神，以及住持混元禅师的立教本愿。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行道之前在台中经营测量事业，为台湾测量界先驱，工作之余同时学习易经与风水。1982年，一场突发的重病促使他在绝望中转向佛法修行，望求一线生机。有幸得到观世音菩萨慈悲指引，他向天发愿，若身体能痊愈，愿放弃世俗事业，以易经风水妙法运转天下太平。宏大的愿力果然得到上天垂悯，陈科重病竟奇迹般的不药而愈。随后在修行中灵性觉醒，与指导灵王禅老祖天人合一，从此展开了悟道、正道、行道的人生。累积30余年的经验与案例，他深刻体悟，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除了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合一运用，别无他法。于是怀抱着感恩报恩之心，办学立教，踏出了天下太平的第一步。

易经与风水学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源头。易经是数，是大宇宙能量变化消长的规律，经由几位古圣贤的信解行证，衍生为一门生活化的知识体系。一切世间有为法无从探知的疑问，都能在易经中找到答案。风水是环境学，有如人体内的血液和呼吸，离开风水人无法生存。善用风水，了解大地山川的变化皆有其天运，顺天而行，我们就能与自然和谐共存。宗教是能量，是连接有形物质与无形真气的媒介，透过宗教信仰洗涤心灵与思想，能够开启智慧，找到希望与光明。混元禅师将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合一，作为圣教的安心法门，于2009年成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教团弘法立生与国际接轨的主要平台，并制定会纲五观，以法界观天人智慧，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资讯弘法，人文观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这五观的正念与正性，作为推动世界和平的五个重要心法。当因缘聚合，便以各种不同的法门力行天下太平的本愿。每一个法门都是众志成城，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大工程，也是通往和平心安的路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易经大学养贤蓄才的终身学习体制。在台湾现有的社会教育范畴中，易经大学已经发展超过30年，有接近10万人就读。目前开办易经心法初级班、易经心法正奇班、师资培训班、世界华人养贤班以及维新博士班等循序渐进的修学课程。此外，亦定期开办教师辅导研习营、建筑空间与美学设计研习营、建筑设计风水大专暑期研修班、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以及儿童学易经等短期研修课程，皆获得各界广泛好评。混元禅师投注30年岁月，全力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的最上圣智慧。从第一届易经心法研究班的200多位学员，到现在每天晚上约有10000人在各地分寺道场教室上课，接受妙法的熏陶，得到心安与喜乐。而每年9月盛大的结业典礼，更有大约3000名在籍学员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修业里程。全龄化的教育方式，从儿童到青年学子，再到士农工商百业，每个人都有接触妙法改变生命的机会。当生命走向安定和谐，就有余力度己度人，共同投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宗教修行，成为推动和平的力量。

维新圣教自立教以来，透过诵经祈福及法言供养，陆续为世界各地的天瘟、天灾以及战争等负面能量进行磁场转化。从2003年的 SARS， 2005年的禽流感，2007年的臭氧层破洞，2010年的天坑地洞，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的爆发危机，2014年的伊波拉病毒，2015年的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9年的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天瘟危机，果园禅师皆遵循教主王禅老祖指示，以各种宗教法仪起建法会，教团弟子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恭诵诸经千万部，所有的危难都能在大罗金仙王禅老祖遇事的时间点得到感应，顺利化解，印证宗教的修行力量真实而不可思议。

企业平安是社会国家稳定的基础。慧圆禅师以自身经验得出以下结论：人生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埋头苦干并非成功的保证，个人的福德因缘是否具足，风水布局是否如法，都会成为事业的助力或阻力。因此，慧圆禅师于2004年成立台商服务联社，为世界各地的台资企业提供风水勘察与投资建议。2012年又提出万家工厂万家村计划，希望透过教团培育的200多位法讲师，尽最大努力帮助企业改善先天环境，转亏为盈，进而稳定经济，造福人群。至目前为止，服务的触角已延伸至中国大陆的广州、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江西等地，海外部分则有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缅甸、日本、澳洲墨尔本、加拿大、美国等地。慧圆禅师以妙法广被人间，希望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饭吃，生活安定，没有恐惧，就是最踏实的心安之道。有心安，才有和平。以宗教包容学术，以学术成就宗教，是维新圣教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道统，走出传统武术格局的大方向。2002年，慧圆禅师成立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作为教团学术研究的主要单位。2005年又成立南天文化院，广邀各界精英人才贡献智慧，共同参与两岸学术交流、世界和平论坛以及人文讲座等，留下无数精彩篇章。近20年来，慧圆禅师每年至少2次前往河南淇县与孟山八卦城举办两岸鬼谷文化高层论坛以及宗教祈福法会，以文化会心，以礼义交心，逐渐在大陆同胞的心中获得信赖与肯定。他的慈悲与无私，以及对文化道统的深刻素养，对增进两岸和平有着重要意义。慧圆禅师曾经向大众开示，世界和平应从祭祀祖灵起始，因为祖灵与我们的灵性生命相连结，祖灵安，后代子孙才能平安。因而自2004年起，在台北林口体育馆举办第一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创下中华民族5000年来宗教祭祖的规模与范型。在举办祭祖大典前，慧圆禅师投入祖灵的追根溯源行动长达10年之久，不仅跨海至对岸为三祖建庙立祠以安祖灵之心，更克服万难完成中华民族天子帝王圣号录以及列祖列宗姓氏谱，留与后世子孙祭祖的依据。慧圆禅师以宗教的法界观阐述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并非仅限于祭祀华人之祖，更包含所有地球人类之祖。因为在累世的轮回中，我们都曾经有过亲友的因缘，因此透过祭祖的仪式，呼吁人类应该相互敬爱，亦期望所有三祖儿女珍惜彼此血脉情缘，共创世界真和平。维新圣教自2004年至2020年。

已举办14坛联合祭祖大典，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但也创造了两岸与世界华人的共同记忆，为中华大孝文化写下崭新的一页。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火源禅师是一位开创者，也是一位传承者。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用现代语言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以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成为和平的盟友。他在人类的思想上建构和平，将文化新传的火炬向世界各地传播，所怀抱的目标就是达到世界真正的和平。因为除了文化，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法宝可以唤醒人类的觉醒，尤其是中华儿女所有子子孙孙的觉醒。火源禅师是当代的一知行者，也是世界和平的实践者。他在台湾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让我们看见天地间最浩瀚又最精微的运转法则是如此的妙不可言。2万多卷的维新道藏，犹如磅礴浩瀚的智慧之海，都是文化的珍宝，和平的智库。火源禅师引领圣教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所有作为，世人或许无法全盘理解，但能够让沉寂2000多年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在21世纪重新复出，绝对是这位宗教家最不可思议的大愿力的成就。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2009年所创立，主要目的在宣扬维新圣教的和平理念，并与全球宗教及非宗教和平团体在互信的基础上，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作为维新圣教国际交流的主要平台，混元禅师特别制定了促进会会纲五观，以彰显维新圣教的教义内涵。法界观天人智慧，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资讯弘法，人文观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这代表通往和平的五条路径，也是带来踏实与心安的五个重要的心法。

火焰禅师自1983年开始行道，1994年创办易经大学，养贤蓄才，逐步开展宗教置业。无论是教育、传播、出版、社会服务、文化交流、建寺纳贤等不同面向，都涵盖在这五观之中。混元禅师行道40年，实证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是世界和平的不二法门，而风水学对于空间磁场的影响，更直接主导万物的荣枯生灭以及人心的黑暗与光明。混元禅师竭尽所能传播教法，将古圣先贤的智慧结晶发扬光大，成为安定人心的妙方，更是世界和平的灯塔，这也是教团所有弘法单位一致的目标。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自创会以来，在历任理事长和理监事的努力下，积极举办各类论坛及参与各项活动，并举办多场易经风水学弘法讲座，支援教团重要法务，公益捐赠关怀弱势，并参与海内外各宗教学术研讨会及世界和平研讨会等。2017年，促进会代表团首度前往欧洲参与国际交流，与法国波尔多大学参加远东宗教论坛时，现场演示占卦及居家风水介绍，引起与会学者高度兴趣。另外，在参访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时，获得哲学研究所波克尼教授邀请，将维新圣教部分道藏书籍典藏于图书馆的东方宗教区。此行亦参访欧洲极具代表性的新宗教研究机构 CISNA 国际新宗教学会，目前该学会已收集全世界1700多个新宗教相关书籍，共6万余册。维新圣教的介绍也被收录在新版的宗教百科中。2018年，承办 CISNA 国际新宗教会议，共邀请世界20个国家、100多位学者，来到南投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发表精彩的研究论述。同时参与王禅老祖大金身落成接曼典礼，见证台湾新宗教的内涵与发展。近年来，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更陆续与韩国大寻真理会、日本大本教、越南高台教等新宗教团体签署合作备忘录，缔结为推动世界和平的盟友。展望未来，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仍将持续与国际接轨，宣扬维新圣教的和平理念。创会会长混元禅师更希望各界善心人士能够加入世界和平促进会的行列，成为传播善知识的种子，让风水学上圣心法成为永恒不灭的智慧之光，照亮地球每一个角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二十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法会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三门第一停车场这边呢，我们的普桌呢已经摆得非常丰盛，且满满当当的，非常有效率。让我们看到，可以看到我们各个到场的同学，他们从早就开始布置，到现在已经摆得都很丰富了。那我们像刚刚就有看到一位师姐，她非常认真、有效率的在这边摆普桌。那我们一起来访问她一下，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是中山道场第28届的林小雅。
0: 好，谢谢师姐阿弥陀佛。那想要跟您请教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原因会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法会的法工服务呢？
1: 我们早上很早，到5点的游览车，但4点多就要起床了。然后5点的游览车。大家怀着欢喜的心情来到这边来摆普桌。到这边大概8点多吧，8点。
0: 哇，了解，可以知道他们非常早就出发，很发心的就来到我们的仙佛寺，然后开始摆普桌。那从今天早上就开始摆的吗？
1: 我们早上一来就开始摆，早上来的时候8点。的时候已经有人在这边摆了，他们都比我们还要早。
0: 一开始还没有这么多这样子。
1: 看我们分两批啦，我们中山道长有两批，然后一批比较早就已经先来排补桌了，我们游览车是8点才到。
0: 了解，收到。原来他们就是分为两个阶段，非常有效率的分工合作。从今天早上开始摆到现在，就已经，你看可以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后面都已经非常的丰盛，都已经摆满了。那想要跟你请教一下，那你就是当法工的过程中，有什么比较喜欢的工作或比较难忘的经验，是令你觉得很有心得的吗？
1: 当法工啊，只要是我们袁静老师他分配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很喜欢做。像上次那个转法轮，我们就开始转法轮大家也是转得很高兴啊。一整天都在转法轮，然后，有的人排不住，有的人那个纸箱啊，开拆啊拆啊，啊排好，对。大家都很高兴啦。
0: 了解，所以不论你们分配到什么部门的工作，你们都做得非常的法喜充满，然后觉得很开心。那想要请问一下，就是你这样子是。

0: 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想要每一年都来这边这样做法工的服务呢？
1: 什么花心，什么心态哦？
0: 对呀，就是怎样的
1: 就
0: 心
1: 是
0: 情？
1: 就很自然的，每年就会来啊，就想说那个法会啊，一年才一次啊，所以很难得，所
0: 很
1: 以
0: 难得。
1: 嘿，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来啊，嘿嘿。
0: 等一下，是可以听。

0: 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个水陆法会的一年一次的法会，然后来排布桌，然后做法工。好，谢谢。
1: 谢谢小雅师姐的分享，可以知道我们一起来参加法工义工的服务，就可以像我们小雅师姐一样笑容满面，又非常的有气质，开心。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这个摆埔桌的现场呢，就看到非常多我们中山道穿着中山道场的制服的一个法工同修，非常的声势浩大，人数众多。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邀请到我们中山道场的班长来为我们分享。班长你好，阿弥陀佛，请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阿弥陀佛，各位贤士同修，哦，我是中山道场的，算是圆寂法师的永远的班长。哦，那我是16届哦，然后加入这个宗门大概有将近快20年，现在是一心贤士。
0: 哇，非常的悠久，很棒。
1: 然后今天的话是我们中山道场哦，负责我们埔桌的哦法工哦，所以今天中山道场哦，很多人都来参与。
0: 了解，那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是怎样的机缘会想要来当我们的法工，为宗门服务呢？
1: 其实我们那个水陆法会算是我们哦，仙佛寺哦，那个维新圣教一个重大的一个哦法会哦，它总共设7坛1所哦，然后这是非常的殊胜哦，所以各分寺道场哦都会有参与哦不同的法务哦，都会一起来积极的哦来参加这个水陆法会。并且担任法工，
0: 了解，真的是非常的发心。那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在我们今年的丙午年的水陆法会中呢，你们的法工法务内容是什么呢？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1: 今年中山道场主要是负责哦我们的普桌的部分哦，还有转法轮。所谓转法轮的话，就是我们的普桌里面的贡品哦，要一样一样把它装好装袋。哦，然后在每天在普桌的时候呢，要负责一天好像有1-2000桌哦，要摆放哦，在整个我们仙佛寺整个山头都是。
0: 哇，真的是非常殊胜的法务内容呢。那也想请教一下，那你在担任法工的期间，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呢，你有什么很大的收获，或者是你印心的东西，想要跟我们的同修们或者是观众朋友们分享呢？
1: 其实担任法工的部分呢、我觉得大家都是欢喜信受。那来这边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连我们同修他都带着女儿哦一起来参与哦。那每个人来参加，其实事实上，都带着一个法喜充满的心情哦过来服务。大家坐一坐，并不会觉得劳累哦，然后反而是觉得法喜充满。
0: 哇，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班长在分享我们做法工的过程中都是非常的法喜充满幸福圆满的，甚至可以带着我们可爱的小朋友。

0: 小菩萨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跟我们的老祖同庆。那我们也想要请你跟我们鼓励我们的周围的朋友们啊，可以一起参加法工的行列。
1: 我跟各位来讲这个水陆法会哈、哦，水陆法会它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哈、哦，做了七坛一所、然后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在诵经，所以在这一次的法会里面呢，哦，各个连位其实哦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设，当然。人家说要行功立德，其实来当法工就是一个行功立德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不光光设了连位来护佑我们的先人，我们自己来做法工也可以来让我们来有机会来行功立德。谢谢，然后也邀请大家有机会来共同参与参加这个法会。
0: 好。哇，非常丰富的分享跟经验心得，再次谢谢我们的师兄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刚刚呢我们又看到一位非常默默付出的法工同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访问他们。哎，师兄师姐您好，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想跟你们请教一下，你们是可以自我介绍一下，你们是第几届的同修吗？
2: 我们是孝心道长第23届正期班，我叫宋义金。
3: 我叫陈丽淑。
0: 好，师兄师姐阿弥陀佛，你们好。那想要跟你们请教一下呢，你们是从何时开始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的呢？
2: 我们从国历的8号送中期来，然后到一直到16号啊圆满为止，总共9天。
0: 好，
2: 做全程的，
0: 全程的法工、非常的发心、那想要跟你们请问一下，你们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想要来当我们的法工服务呢？
2: 我觉得做法工了以后，就是对我们觉得非常的欢喜、然后就是怎么讲，就是好像做功德一样，对我的事业啊、家庭啊各方面都有帮助。我们是夫妻一起来做的。
0: 哇。了解，非常发心的夫妻档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是非常殊胜也圆满的。那也想要请你也可以邀请我们观众朋友们也一起来参加，像你们一样夫妻出席这样子，来我们一起来共同圆满我们的法会服务，请你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一下。
2: 来你来讲。
0: 欢迎，好，换师姐，欢迎。
3: 我觉得在我们孝心道场，大家都很高兴，很欢喜。然后来上这个维新圣教的这个课，大家都很圆满，
0: 对，
3: 大家也都非常的同心。
0: 嗯，
3: 谢谢。
0: 好，了解。所以来我们的宗门，不只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来做我们的法工服务的非常开心。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师兄师姐，感恩阿弥陀佛。哇，我们刚刚进来到这里就闻到一股香，很浓香浓醇的咖啡香，原来是有一位咖啡公主在这边为我们服务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咖啡公主来为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4: 我是宜兰道场28届的同修蔡师姐，然后都煮咖啡来跟大家结善缘啊，就是宜兰道场的咖啡。
0: 对，了解。那我们想要请蔡师姐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想要来当我们的法工服务大家呢？泡出那么好喝 的咖啡来分享给大家呢？
4: 这个机缘应该是圆昭法师那时候就是想说有一个专门在服侍就是煮咖啡的，那也因缘机会刚好就是来服务这个区块，就是做咖啡，煮咖啡给同修喝这样。
0: 哇，了解。这个部门真的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法工同修呢，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日日夜夜的去做我们的法工服务。那有一个很非常的好喝的咖啡来提神，一定是很开心的呢。那接下来我也想要请问一下呢，今年是你来担任我们咖啡公主的第几年了呢？
4: 第7年了。
0: 哇，第7年了。
4: 对。就是只要有我们是甚至连九九法会或1月1日的祭祖，然后到仙佛寺的法会，我们都是全程都有供，只要有出来都有供应咖啡，然后也帮大家提神，因为每次从宜兰出门都是很远的，那就是都会提供咖啡给同修来补给他们的精神食粮。
0: 哇，真的非常的有意义呢。我们的法会期间呢，有非常多远道而来的道场，大家都非常的认真的来付出。有了你们的咖啡，一定可以

0: 都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那最后，我想要请你来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邀请我们贤士同修一起来做我们参与我们的法会啊，来做义工啊，一起来享用我们好喝的咖啡。
1: 那所以邀请大家来仙佛寺参加那个佛我们的那个法会，然后来这边喝咖啡，只要有过来都可以来喝，各道场都欢迎。
0: 哇，再次谢谢我们认真付出的我们美丽的咖啡公主，谢谢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带您深入义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再来访问这位师兄。那我们请这位师兄来自我介绍一下。师兄您好，阿弥陀佛。
1: 那个各位中门的法师讲师哈，贤士同修哈，丙午年哈，老祖华为大家平安，台湾平安哈。我是宜兰道场第十二届的学员黄庆飞哈。我们大家共同祈求我们这次老祖的圣诞法会能够庇佑台湾平安，世界和平。谢谢。
0: 谢谢黄师兄。那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是从多少年前就已经开始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来入我们的宗门了呢？
1: 我因为我是那个圆辉法师哈，第一次到宜兰开班授课哈的第一届的学员呐哈，那大概是民国90年啊，90年到现在啊，很荣幸哈去年。获得师父亲手颁证的平心贤士的证书啊，这个就是24年嘛，这个一路走来哈就是跟随圆辉法师的脚步师父开示什么圆辉法师他就执行什么我们就是在后面默默的跟着他的脚步去完成师父交代给宜兰道场的每一项任务执行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圆昭法师到今天我们宜兰道场一向都是秉持着这一种精神宗门交代什么我们就是努力的完成把它做到最圆满最平安这样子谢谢
0: 师兄不止资历非常的深厚，那他分享的精神也非常的难能可贵呢。那也想要跟师兄请教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一直这样子可以坚持下去，想要愿意来做我们的法工无私的奉献呢？
1: 这个刚开始因为其实24年不管是谁在这个24年的当中都有疑惑，也有一些想法。
0: 对，
1: 那。我们常常讲断疑生信是很重要的你就是默默的做书，对你讲点点啊做就好啊，哪做袂亏待人至少不管说，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来这个世间的是不因缘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大家。

0: 这个24年来到维军中，这种这个、啊、的确是很平安啊，这个才是最大的获得啊，收获。谢谢。
1: 可以听了师兄的分享，可以让我们知道他24年来的坚持呢，让我们收获了平安与法喜。那我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呢，在我们入道宗门啊，我们做法工义工的同时，有没有什么很硬心的分享，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就你很觉得感觉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硬心？
0: 这个、哦、自己多多少少要有一点硬心的，也曾经听同修啊、哦。他们讲说、啊、他们做法工的过程有一些什么领悟啦、啊、或者什么类似说感应啦、啊、
2: 啊其
0: 对对对啊其实这个就是在我们每一个行的过程、啊、我们都会获得智慧，这个就是老祖默默的给我们，但是你就是要放下心的去行啊，行道行道嘛，你在行的中间，你能够才能够获得老祖的智慧跟道。
2: 了解。
0: 对，所以说这个才是做法工的最大的意义。
2: 了解。
0: 好，谢谢。
1: 哇，听了师兄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认真的付出，我们知行合一，认真的去执行，就可以福慧增长。那最后，我想要请师兄呢，那你在我们的宗门那么久以来呢，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的老祖师尊、对我们的师父说的话呢？刚好借着这个机会，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0: 这个后师傅的时代了啊、哦，我们还是祈请老祖哈、哦、啊加持每一个人哦，福慧增长，然后。啊、持续啊、师父的遗愿、哦、把天下太平这个、大愿、哦啊、透过宗门的、法师讲师还有同学、哦啊、持续努力下去、啊、一直延续下去，这样子直到天下太平，这样子、哦、这个是要跟、老祖祈愿的、啊、我们很期待、哦、因为说师父开始说维新中有四个代嘛，延亨利贞嘛，那我们很期待、啊那个师父倒驾慈航哦，成愿再来，再次啊到宗门来的带领哈、哦、啊，我们维新圣教哈、哦、能够啊持续发展哈、哦，谢谢。
1: 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师兄充满的坚持与恒心的分享，谢谢师兄，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就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3楼到7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8楼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2、5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4: 易经，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节来讲风水学的大文篇。啊，大文是住家第二个生命，第一个生命就是整个的地形、附近环境。好，附近的环境呢？啊，我们书上这个30几个法则是整个的大体的环境啊。等一下呢，我们请影印放大了，一节一节再跟各位讲解。那么我们先讲这个大文篇啊，附近的环境是第一个要注意的。接下来就是大门，门千金，房子只有4两重，我们也讲过了。那么大门两个原则，第一个体造型，大门的造型为体；再第二为用，用3连9运，我们这个讲过了，就会讲悬空哀星3连9运，就旺山旺相。提比用还更重要。提就像一部电视机，一部电视机呢，如果结构有问题，啊，那么你再怎么样的去计较几点开，再怎么样都没有用。所以提很重要。大门是我们的口，是我们的口，所以也是我们纳气的地方。如果大门有毛病了，我们这个家居住了一定毛病会很多。所以大门体是造型啊。第二呢，啊，3连9运，旺山旺相啊，那就为用。提呀、啊，在他十几年前吧，我们在台中一个眷村啊，连续有3户。他们的门呢，哩哩啦啦，那个门呢，好，那边坏，那边坏，因为大家生活很贫，很清寒，很清苦，好，那坏了都舍不得修理，好，门一开的拉开来就出去，回来就拉起来，那个呢，3户都这样，结果这3户呢，都牙齿痛。没有了，大大小小牙齿都3个半月痛了半死。有一天呢，其中的一户，就我们的师兄，他来问我，老师啊，你请老祖帮我查看看，为什么我们全家的牙齿痛，都很难过了。老祖告诉他说，你们的门呐、啊，哩哩啦啦，门就是口啊，那门闪的就是牙齿，故障了，问题就会有这样来。他说："哎呀，我隔壁也是牙齿痛，我们晚上呢常常一起去急诊，啊，就门坏了，没有修理，我们的木板钉着，那边坏，那边坏了，啊，这样赶快回去把木板把它修理好，钉好，让正常。哎，好了，回去告诉隔壁的人一起修理，就一起好了。啊，所以门就是我们的口，而、啊、门闪这个木头就是我们的牙齿。"我们的牙齿上下牙，左边的门闪是上牙，右边的是下牙。如果坏哪里，就牙齿就痛哪里。哎，很灵的。啊，那我们这位师兄啊，他就那段时间，他们台中呢，九村呐、啊，贸易九村呐、啊，是贸易九村什么什么九村呐、啊，他就整个村里面的。他去看门坏了，就叫他们修理，而且他自动拿着榔头和钉子、木板帮人主动修理。啊，他说他还在做好事，所以门是我们整个的出入口，也是我们的口。啊，那我们的门分为外大门、内大门。外大门是主出外做事业、做事情。做工作的贵人，外大门是贵人，外大门坏了，
表示你对外的贵人，或是外大门坏了，你财会在外面耗掉、散掉哦。所以外大门是影响整个你外面的事业，内大门是属于家里的平安，属于家里的平安外大门安理龙边为家，一般呢，我们所讲的。除了看水神以外，那水神龙水来，你就安龙门；虎水来了，安中门。这是一定不变的道理。但是我们如果尽量安龙边，有龙边的好处，大比较没有好，没有坏。如果前面你安前面，对面有巷子来冲，那么你安正中，那就不对了。那么安虎边，我们是这样来，这边或者乾卦，这边是坤卦，坤卦，这边是离卦，这边是坎卦，龙边，龙是坎卦，蒲是离卦，那么这离卦呢，这边是全部是阳。这边是阴，这边阴，那坐山，坐山为阳，为阳，那么开门就要开阴门，这才坐山是乾卦是阳，向上是坤卦是阴，阴呢这边也是阴，这边阴这边阴，那么你就开阴门，这阴阳对待，是这个道理。若是你开这边阳。这边是阳，这边阳文，这边是阳，你就是整个是阳阳，寡阳，寡阳，寡阳先绝而后败，寡阳，这边阳，这边是阳嘛，是阳阳先绝而后败，绝的就会伤丁，伤人，伤妇人。如果我们开门呢，再开在虎门的家里都很不好。现在很多公寓，不是那个双拼式的，双拼的，这边一个龙门，一个龙门，双拼的别墅，大家为了方便把厕所放在中间共用的，那么这一户。开虎门对了，这个开虎门不对，但是厕所又对了，这一户呢，龙门对了，他厕所又不对了，所以很多双拼式的房子，两个结果两户都不好，但是呢，开龙门的稍微会比这个70分，这个只有50分，只有50分70分。开龙门纳气口为重，所以我们太极，这太极的法则，后面是乾卦，前面是坤卦嘛。那你坐山，你就开龙门，这边是龙，龙是阴，阳坐阳山，开阴门，那是阴阳相对待。阴阳相交过，阴阳交过，这个是老母，这是老父，老父与老母就阴阳交过，阴阳交过。若是你开这边来，门开这边，阳阳，寡阳寡阳，这是血光，血光破财这绝。寡阳，孤阴寡阳，那就阴阳没有对待，所以孤阴不生，寡阳不长。那我们看过很多很多开虎门的都很不好，即使钱赚了，有的赚了钱桃花来，有的赚了钱呢小孩子花掉，有的赚了钱呢其他的灾难到了，那个这很讨厌的事情，你躲也躲不掉。
曾经有我们有两位，就夫妻嘛，夫妻老公是某一个大学的教务长，老婆某一个大学的也是教授。他们在老家在苗栗，啊，盖了一栋房子的，他就开了一个虎门，他去学东司命西司命，啊，结果他的生气放在哪里呢？他就按照这开了一个虎门。开了他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啊，老大儿子呢，开始心呢变掉了，变掉了，书读虽然读毕业了，当兵了，开始花大钱。老二孩子呢，在也读大学，开始跟人家吸毒，啊，女儿呢，也是大学一年级的，开始跟人家私奔，弄得全家乱糟糟。两位才跑到，我当时还在台中，到台中去的，好问我这个事情，为什么家里会这样？我卦卜了一个卦呢，就是他的大门有问题。我说你大门是开虎门，白虎王又动，他对着开虎门，你为什么开这个？他因为他请了先生呢，好告诉他什么命要开哪一个门，那么你太太不同命你怎么办？老公东四命，老婆西四命。那你开两个门啊？就像爱迪生，他多么的有天分，有一只狗，一只猫，啊，开了两个洞，一个给这个狗出入，一个洞给猫出入，猫比较小，啊，那狗比较大，没有想到猫和狗同一个洞就可以了，啊，他就是这样，那这，哦，你怎么办？啊，对呀，搬了新房子，小孩子变掉了，赶快把门改过去。啊，不过老师那个门怎么办？这个门，他这样，好，他这样来进来，我说很简单，只要打掉嘛，命要紧的怎么样啦？你这个计较干什么嘛？你把这打掉，你要的话，你再坐过来嘛，不是很好吗？哦，那你头脑那么好啊，而且外大门也开虎门，全部都开虎门，那你改过来就好了嘛。你这个赶快改，哦，回去了，然后找个时间赶快改，改好了，孩子回头稳下来，现在都结婚了，啊，包括生孙子的时候也要拿红蛋来给我吃。这个门千金错是娘，再怎么样，我们开中门、开龙门可以开，虎门我们绝对不要开虎门，这个我们需要特别小心来注意的，好吧？啊，大门除非龙边有冲，除非呢你要开龙边，除非龙边有这个巷子来冲，或是壁刀来冲。那么我们就不开中，普通门就开，不然就开中门，好，就开中门来，这是一定的法则。你们回去了，啊，你们也会碰到很多啊，这个亲戚朋友，你们可以印证一下。像台中每次呢火灾特别灾难的时候，以前我都会去印证，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去正道。啊，大门之方位绝对不可顺水流，破财连连。啊，如果我们的话这样来，水从这边出去，好，我们呢，啊，在这边的话，你开龙门的话，变顺水流。这顺水流呢，被小人牵着走，牵着鼻子走，非常危险。好，那我们就尽量能改中文越严越好，也不能开虎文，开虎文照常拖出去，那怎么办？只有改玄关，只有改玄关，改90度的玄关，这样绕过来，水就往这边出去，改玄关，好，可以化煞，顺水流，牵鼻水。好，若是你这个
在这边的话，在这边也是照常会顺水流，照常顺水流。这边青龙方顺水流家的男人、男的孩子，反正男的都会被拖了走。在右边，女的拖了走，被拖着走。好，这边是男的被拖了走。好，那这个你们怎么办呢？在这边改玄关，这边也就改玄关。改玄关，改玄关一过来呢，哈，这个虽然在湖边，但是一转过来呢，这个栋房子呢，等于向这边的这栋的龙边了啦，这栋的龙边。好，这个能够化煞，不然你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化煞。好，所以我们看到有在住在水沟旁边的，要特别小心。那么在这边的就很好，这边来逆水好多很，好，这边来也是逆水也很好，顺水流，我们要选择看水沟顺水流，绝对不能住。好，如果已经住了，你就帮他改一下就好了。好。啊，再来呢，外大门之外面环境，住家庭院篇哈，我们你们我会再另外讲。外大门延寿，不要用深蓝寿，深蓝寿的像殡仪馆，深蓝寿像殡仪馆，明天暗暗切切。你可以看好，反正这个住家里面大门呢，庭院的外大门呢，深蓝寿的这个家做事也做不起来。好，再怎么做都不顺利。那个人呢，变成阴阴沉沉，没有精神。你在外面所碰到的都是小人，所碰到的是阴人，阴人这是心术比较不正的。好，所以在外大门呢，是深蓝色的，我们尽量能够避免。那么最起码我们用乳白色是最好。米黄色的也很好，或者银色的也很好，用红色的当然是可以。好，红色的我们是讨个吉祥啊，讨吉祥。在这个啊，银色的用途啊，在韩国，在韩国呢，红色丧事是用红色的，日本呢啊，这个喜事是白色。有一次我跟警政厅啊副厅长呢。到日本去呢，去参观一些寺庙，好，刚好啊，在餐厅里面呢，boy 啊，好不小心端了这个面呢，倒下去了，把副厅长呢，把他的身上弄脏了。等一下，在日本的习惯呢。还很有礼貌呢，喊他来赔个不是，包个红包，结果用白色的袋子包着一个白包，哦，他说怎么这么随手不接不行，你要接的是白包，啊，他有把接的，好，在台湾是红包，在那边是白包，是最高的礼敬嘛，喊他出来吃饭过了，又经过，这电梯又卡住了，又摔一跤。哎呦，是两个衰啊，一个白包包，一个衰，两个衰啊。然后呢，要到旅社的时候，那个玻璃呀、啊，那个擦得很干净，砰去，我说三煞、所以这个生活习惯，在我们起心动念，如果是在日本白了是一个喜事的话，嗨，好，喜事来，你入境随俗嘛。哦，你不要固执着我自己的国家的形势，那么你这一定会衰。入境随时转煞化煞为权啊，所以这个我们大门呢、啊，看地方的生活习性，在大陆都要用红的啊，红的就红的，因为大陆呢，我们的习惯自古以来都是红的，视为吉那个喜事哈。大门是也不能黑寿，这个就谈到黑寿，
在差不多一二十年了啦。我们在台中，在北屯的地方也是眷村嘛。啊，有一家呢，他很喜欢黑色，他黑色像我们的柱子，我都漆黑色了，那么白色了，没有事啊。他连门也把它擦黑色，我说奇怪，我只到那个地方去了，这家人在到底在干什么？啊，我的敲门，我说先生你要做什么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用黑色的？要用黑色的？他说因为我的儿子呢，他呢有什么青光眼呐、啊？青光眼很怕光。所以把它漆黑色了，漆黑色是不是青光眼就比较不怕了啦？青光眼比较怕光啊，怕光张不开了，擦了眼睛，哎，就没有事。外人看起来很奇怪，但是为了一个孩子青光眼，他把大门漆黑色了，出门眼睛就没有那么严重。我说最好你把它漆一般的颜色，你不要漆黑色。比较会有贵人，这个老先生啊，对呀，骑上去以后呢，我孩子失业的失业，被公司裁员的裁员，那个不知道怎么办，我孩子在不在？他在房间，慢慢告诉他，黑色在我们的印堂发黑，我们门呐、啊、前面就有印堂嘛，印堂发黑的话，百事不顺，即使你的眼睛有毛病，尽量医。会碰到贵人，漆比较亮的，比较会有贵，印堂发亮，你就有贵人，不然印堂发黑啊。哦，那里面呢，他有家里还有油漆，因为漆差不多几个月嘛，还有一点，马上漆，哦，看着你漆，漆好了，我自己留住址留给他，台中在5泉5街，过了差不多一两个月后呢。他又来5泉5街了，我说干什么？他来谢谢谢什么？因为颜色改了以后，小孩子都另外有工作，所以我们的大门就是我们印堂，印堂发黑，大门片呢是牙齿，牙齿呢袂使哩哩啦啦，因为屋形和人形人像合二为一，外大门、内大门、屋内等门不可直冲，穿心煞。哦，这个十家这样的九家拜啊。我们比如说一栋房子，这边门进来，这叫穿心煞啊！穿心煞呢，务必前后贯穿，务必前后贯穿，叫做穿心煞。气咻就往外面，这变成了穿心煞，变成一个刀，一个刀，一二三四，当然是不好，钱也守不住，但是呢。如果后面再后门再开出去了，这栋房子这很糟糕。你赚多少钱？口袋里带多少，鬼都知道。哦，这个是穿心煞。那么这个怎么办？要改这个门不简单。那么你在这里可以放屏风，或放柜子。柜子来这里是，它就可以缓和了，就可以缓和。我在这里放屏风。这里放屏风也可以，这里放也屏风也可以，或是书柜，书架、柜子等等都可以，这样一改就好了。在我们义兴大学结业典礼那一天，我们感恩祠的曾锦瑜曾老师，他呢，以前他住在他的租的一个宿舍。楼上，楼梯上面就隔了一间，两间，
啊，后面阳台，前面阳台，好，楼下一上来，好，一二三四，我跟他讲啊，郑老师啊，啊，你这个穿心煞，而且在东方，在东方属于足伤到脚。好、哦、啊，那么你们会常常脚受伤？啊，对呀、啊，我们全家脚都在受伤，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哦、啦，我说风水错了。啊，他说老师啊，我是虔诚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哎。啊，那有没有和这个没有关系？上帝不保佑吗？我说上帝他不会管你这个小事。啊，上帝呢？啊，你这个。他也不管风水，他只有管心，管这个心。但是呢，当你有灾难的时候，哈、啊，你会发觉上帝怎么那么慈悲，不慈悲，让你那受那么多灾难。我说，你上来这个地方，好啊，你可以在这里一个小客厅这边呢，你可以做个屏风，放屏风，咻的撞来，他撞进来。啊，他是气在这转，他就不会这样来了。他就在上面呢，啊，就换个平通，赶快换平通。后来也没有什么事情了，啊，就一直平安了，平安了好多年呢，在自己买了房子。所以那一天呢，他说我虔，说实在，他还是虔诚的受礼的天主教徒。他的爸爸也是啊，虔诚的天主教徒，啊，也因为。头痛了52年，从大陆痛到台湾来，啊，有一次他头痛了很严重的时候，好、啊、不知所措，就到我台中的时候，好、啊、来我不是他，啊，看他的头那个整个两个痛了，眼睛都变形了，然后轮到他的时候，我说郑先生啊，耶稣上帝啊，借我的手，我医你的头痛。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天主教徒呢？”我说：“上帝就说要借我的手了，我就告诉你嘛。我不知道你信什么教，身体会好要紧呐、啊。上帝要借我的手，那好了，我把他压着，压着过了5分钟呢，咻，贼气的从上面来，痛52年，好了。”啊，他的啊，爸爸说：“哎呀，奇怪了，上帝也会来这里哦。”我是人在昏，上帝不入庙堂。事实上，上帝他也入庙堂，啊，只是众生在昏而已呀、啊。啊，所以房子最怕穿心煞，一穿心的问，所有问题都一大堆，破财，剩下都带多少钱就知道。小子多感冒，啊，那大人呢？如果在西边，如果在西边的时候，西边是对是口，啊，所以。支气管，啊，支气管病，啊，支气管病在西边的穿心煞在西边，啊，就支气管病在东边就伤这个脚，在艮宫，啊，艮方呢就伤手，好、啊，那么在坤宫呢，在坤方呢，啊，就是伤胃肠，在乾宫呢头痛，哈哈，那个很灵，啊，很灵，所以。我们风水的法则啊，那和我们身体息息相关，我们大家要留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请大家合掌来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九九天护国色彩发挥连坐相。中华民族11978姓，列祖先贤圣灵，要国父东乡历代祖先求贤之祖，各位的累劫完成祭祖，各位的家中无缘主席英灵，以及地基主，要三军联盟将士祝英灵。三界万能上顶，咱这节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天德经》。贵国主伊个妙法，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包罗万象。贵国主个妙法，贵国主个心法，包含着一切法。故名一切法，故名贵国主嘛。所以贵国先师这几千年来所传的真多妙法，在地球上各国所在拢有伊的妙法。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虚空上、虚空之中，拢有伊的妙法的存在啊。只是咱智慧无开，咱唔知影。无开去，那么今日呢？咱这个《贵国先师天德经》，咱就了解到贵国主、贵国先师伊的大智慧、智性的智慧，包罗万象，往后众生凡夫造作，拢需要这个妙法。若是修行的修道的，嘛是需要这个妙法。咱呐修行的妙法，一牛车，未用无十压；风水学一牛车，未用无十压。那么这十压，嘛其实贵国先师、贵国主的智慧内中，某一个法的已经走出到贵国先师掌中的天地盘。天地盘者一阴一阳，天地盘者一善一恶，天地盘啊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左一前，一前一后，所以啦，这拢是贵国先师的妙法啦。所以各位啊，咱大家了解贵国先师的妙法以后，咱用于生活上。用于社会上，用于国家上，咱就会当得到平安、幸福、和谐。咱顶阵呢，讲解到十八天宫，十八天宫呢，四化天、天王、圣明、金天王，金银琉璃、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人。爱财出自有道，咱爱财者，大家嘛爱，但是财是不是咱人生命的全部呢？财不是咱生命的全部，财是咱人甲人中间继续缘分的桥梁而已。所以咱台湾祖师啊，在21年前
一届甲开始，摕一张钱啊，讲桥过，我爱单调，桥过爱单，我爱单调。咁啊，当时我家己心内伫想呢，想讲我感觉遮感觉无情，感觉遐无智慧。哈、啊，台湾做事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后壁啊，归国主咧，王禅老祖开始讲，钱是人甲人一个继续叫继续缘分的桥梁。当你钱咧，你继续缘分以后咧，钱摆一边，缘分爱

少缘分，爱珍惜着缘分，唔通为着钱咧，甲人甲人中间的缘分断掉诶。莫为着钱啊，别个缘分感情全。

0: 六年我都耕出来，七年栽袂落，兄弟都爱去照顾。这种的子孙足可怜的，因的心和魔附掉去啊，心和魔附去啊，附掉咧无自我的观念，无了解啥是真真正正人生的大法宝。看钱，钱去阴间，你这钱袂用呢？西方叫做世界，伊无爱你这钱；西方叫做世界，这钱无来用，世间的臭钱安尼尔。这种缘分啊，那么为何真济人为了祖产兄弟的拼生死，发伊在修果，发伊为了这个咱世间的财产呐，偌济法官2300万人所共用的法官，甲书记官。用在恁的家庭的钱财的烧烧成拼成死，浪费着2300万人的资源，有够无智慧。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所以真侪人为着父母的财产呢，兄弟过过十年八年，和整个国家共同的资产培养出来的高人，去甲恁为恁家的财产带遐做公亲。无智慧可怜的众生，爱觉醒。咱一个人困去的时候，一苦那死人；一个人困去的时候，底下干好。那装了未起床的时候，未喘气的时候，你所得到有啥？所见的是啥？咱搁留着祸端祸囝。所以各位啊，咱来世间，咱来了解咱一个本性，咱这颗心。迄、那个善良的心，啊！曾经我一位弟子，啊，伊个先生啊，都阿真有钱，伊就分家费给四个囝，一个人分四亿，其中一个咧欠185万，结了迄个囝咧要告老爸，告讲伊无公平，四亿。其中一个差180万，安尼你还要过老爸？好，老爸气到咁要中风。我一讲在讲，咱这地主俩讲，我唔怕简单。等下甲恁囝讲，拢叫来开会。甲讲我顶世人欠你，甲这世人未还的呢，到到啊，无3000万，连本带利。所以今天这样，我都不要还了，后世人才还，我装修的，我不要分给你们了。到最后，那个孩子，看人情形不对了，这个老爸说他不要过了，不要过也是过，不要过也是不好。到最后，全部都不要开，去做布施，公益事业，人也要给你感恩的。所以各位啊，咱来到世间，风雨大起，咱落到这个消费卡，臭皮囊， 放屎的草，鼻屎，好过一张。

目屎搁会流，啊，放尿搁会臭酸，落着这壳，唔知影就家己是啥人，可怜，可怜呐、啊！所以咱就地主啊，等下因翁婿讲了啥，懂诶？把即马六年啊，嘛也无分开，遐囝才小我较友好，要有老爸存在。要是看着钱诶面子，对时代人要来来去去，钱你分开，来往拢无去啊！所以各位啊，爱财妻出之有定，这是咱人的烦恼啊。咱人烦恼，那么咱人如何要解除烦恼呢？咱多做几个善事，咱的天公，这个天就是天龙，又一个妙法。好、哦，咱就是十九天宫啊，好、哦，两德天，啊，天王姓名方新龙。正气驱魔千万里啊，积德从行永无休。啊，十九天宫啊，两德天，天王姓名方新王。正气驱魔千万里啊，积德从行永无休。这个方新王第十九天呢？第十九天，第西北边。西北方，那么这天界一天王叫做方神王，方就是咱思想的活力，神就是咱的生命，所以方神王者就是讲咱有迄、那个有理智、理性的智慧为方神王，大家拢有，可惜怕唔见你啊！所以天公啊，就伫这个天界啦，有这个方神王。要来甲咱世间所有人帮忙解除烦恼，啊，正气驱魔千万里。魔，魔在哪里？魔是咱的心，魔是咱的心，咱的心魔，心魔对对来，贪贪未了，真痴真啊，了了搞生气。会记哩，咱人搞生气是上可怜。咱生气，咱心怀北条咧。生气的时啊，咱性命砍掉呀，咱性命一波就光辉，然后叫哦，阿咪垃圾掉掉呀，咱这世人都白行呀。咱伫世间拄着足侪代志，要咱生气诶，迄是魔镜，魔镜诶，咱哈哈一笑，阿咪都好罪过罪过啊，阿咧定落，咱上快乐诶呀。气咧无智慧，无智慧咧，咱都会搞生气。咱看过全国。这样的还是社会人士，全国这样的政治人物，无智慧的真多，名声是哦，我是政治人物，事实上无智慧的、无智慧的比做餐人较死的么？几堆，一己之私，一己之利，是有够可怜。我看了，我不讲啊，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可怜，我同情你，可怜你。你一生你投胎落入这个壳以后呢？你也搞不清楚，你原来是菩萨，你是要来世间展现你的爱心、甲你的慈悲心，以及人世间的调和，是安尼来，唔是来世间争权夺利的啦。可怜，可怜，煞了，为遮来讲回事的，啊，这是政治的甲社会的消息哩，所以各位啊。一个，咱的性命，咱的原动力，咱的本性，咱拢是菩萨，拢是佛的化身。咱是安尼不要讲，好好啊，来行这段人生呢。咱往往真济拢着好呀，吉祥或者好财，气魄不睦，好财，甲咱整个人生思维颠倒去啊，反宾为主，反客为主，宾是啥？世间的名利，主是啥？咱的性命，咱的灵魂，咱毕业心，咱这个臭皮囊叫咱用名，这个臭皮囊叫咱用人跟人互相相结缘的工具名呢？啊，用这个工具来展现着咱的爱心，咱的慈悲心，人跟人相关心、相疼爱。充满着欢喜的社会，甲人世间。但是呢，咱无了解这个法则，无了解这个真。

0: 这是魔心现前，所以佛甲魔是徛级别，一线之隔。咱太极医院一边魔一边是佛，所以佛甲魔在咱的身躯顶，咱时时也搞不清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丹田骨顶有五个膜，每个人拢有五个膜。第一个膜是目睭的膜，第二个耳孔的膜，第三鼻的膜，第四嘴齿的膜，第五呢，咱胸腹的膜。这五个膜呢，随时对着咱胸骨边，咱看了无介意的时，咱就大声细声，膜就出来啊。好，咱听了无介意的听的时，咱大细声就出来啊，大细声的话就出来。咱闻到，这味那无香，真侪伫餐厅闻到味无香，嘴子咧，哈，搭着感觉无真正好的味咧，无原因，无原因原的是啊，好就大细声，口业就出来。所以各位十方圣弟兄，各位同修，三界万灵众等，过去咱就歹习惯，出去咱好好改善。那无咧，咱烦恼永远对着咱胸骨边啊！哎，注意，所以咱啊，当咱有烦恼的时，咱特别是到生气的时，咱会使念这句：十九天宫量德天啊，天王圣名红心王啊，正气驱魔千万里，积德从行永无休。咱一直念这，一直念这首，一直念这四句的时。咱的烦恼会减少去呢，烦恼会减少去，这是一个妙法。你讲阿麦想，麦想去无了用，嘿，麦想去，你已经得去啊。那么你念这句呢？十九天宫，六德天，天王圣名，红心王，红心王的妙法，就正气驱魔千万里啦，积德从行永无休。你一直念这念这念这，这四句偈的是，这是在开发着你内在的智慧。这四句偈呢，是在开发你内在的安详，你内在的生命。咱只有来开发咱内在的生命，开发着咱内在的智慧，咱才有法度得到安和自在。所以咱人伫世间烦恼代志真侪，处处拢都要予咱烦恼诶。看唔惯诶，予咱烦恼，想起六大；听未下诶，想起六大烦恼。所以咱世间种种时时刻刻拢有代志要予咱烦恼，拢是咱诶业障，咱拢咱诶魔障。咱若了解以后咧，咱就自然会第一原谅他人。第二关心他人，第三同情他人，第四帮助他人，第五呢包容到他人的事，你就是佛，你就是菩萨，你就是贵国先师的化身。咱

天公的化身了啦。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祖甲咱开始要将33天南天33天要甲移来伫咱凡间三婆世界，相回世界，相回地球，相回人间，就将天界的妙法，圣神正道圣道的妙法来请来凡间。那么安尼敢无殊胜？安尼敢无庄严？所以各位啊，咱遵照鬼谷先师《天地经》，咱努力加行在这个道上，行在世间上的事，我相信咱世界会和谐，天下会太平。鬼谷先师所发的愿。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的智慧，归国主者是智性啊，自身各位的智慧甲性德，咱会当开发出来，天下一定太平。你的事业太平，你的家庭太平，这点非常的重要。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好，这天王啊。天上之王是为法，天王者为法呀，正法、善法、妙法。每个人在世间拢有伊的生存之道，每个人在世间拢有伊烦恼的一面。但是生存之道，上天赐予咱，咱爱去感恩，爱去知恩，爱去报恩。啊，予咱烦恼的呢，这是咱自己。智慧归国主无出来，咱的智性无出来，咱的智慧无开发出来，所以咱无开发出来，咱看世间的一切不满，咱未当了解到人甲人中间的因缘。所以各位同修，恁今日伫咱禅机山禅师寺这道场，直接在奉献，直接在修行，啊，恁时时爱来，哈、啊，有心。我所讲的话，恁爱一记哩，恁即是天公的化身。你要将禅机山禅师这片的净土开发为上天天公南天的净土。南天的净土在哪里？建立在各位的行为上，建立在各位恁每一天恁的行为之上，是所有地主的之上。那么所谓同修的，恁回以后各个家庭，恁也会用建设一片的净土，建设一片家庭的南天的净土。所以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妙法出世间，咱爱把握妙法难闻，咱只有建立在安和。建立在和谐，建立在幸福的家庭之中啊，咱人生才有意义。若是咱建立在烦恼，建立在各种的烦恼状态之下咧，咱即是可怜的人生，可怜的人。所以我奉劝各位，大家时时多念哈、啊、十九天宫哈、啊、量德天天王姓名洪神龙啊，正气枯魔千万里，积德从行永无休。咱啊，人时时把持各家的伫心内的事啊，咱自然呢，咱会当得到幸福光明在咱的家庭。那个这就断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常常我遇到我们很多的十方信众大德，哎呀，谢谢老叔啊，叔父啊，哦，我看了那么多电视台都在吵架，都在骂，怎么样的呢？弄得心都烦了。原来心里很清净，看到那个就想烦，就讨厌，不看又无聊，又看了又讨厌，把整个情绪弄乱了。后来有一天切到一些电视台，哎呦，这个头大大了，跟我讲话蛮可爱的，蛮有这个台湾乡土味哦，哎呦，讲的话又实在哦，好像在说我嘞，因为我都讲风水经嘛，就看了，哟，我什么都不干，我一打开就102，我难怪我的孙子2岁也跟着抢电视的以前。我这奇怪，孙子2岁，他就要看你正在讲话，不知道听懂不懂，他就要看你讲话。我们要切别的台的，绝对不能切。你再买一台电视吧。又对呀、我只有再买一台了，怎么办？我还孙子把他坑到卧室，好垮。所以奇怪，师傅，你到底是怎么样？这个让我的孙子那么喜欢看你讲话，因为缘嘛，他们有慧根呐，所以现在我们的节目，小孩子2、3岁的、4岁的、5岁的，喜欢看的太多太多。

多了，他们已经种下这个慧根。那老祖开示了，你十年内绝对不会赚钱，但是十年内就要花掉差不多10亿呢。哦，办一个电视公司是不简单的，尤其是公益事业的更不简单。但是老祖还是做他不能做，倒闭了就算，因为当倒闭的时候世界就和平了啦，就不要再我们这个节目了啦。那么当下不管怎么，我们就做，该讲我们就讲。各位十方善信大德们，我们在电视台常常告诉我哪里开课开课开课，你们不要认为这烦呢，这个是需要，妙法普传，法宝无价，若是你有缘有福，你就来接这个妙法，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那么更记朱雀喧哗声，朱雀叽叽叫叫，喧哗声，叩首争讼官司缠不停经年累月不停息。各位，你们住家前面哩哩啰啰、起起口口的声音有人工厂叽叽咚，一种一个方法除了你把这声音引带你住家里面，引到你房子里面呢让这个水用水，只有一个水可以破解。若是声音吵杂，声音机械的吵杂声，那么你房子进来，你这个就是水，用水族箱放水，水族箱养鱼，但是不容易活因为把这里面的气都收进来化为力量，化为力量那若是你有庭院，有庭院，你这里有一个水，一个水池，里面也有水，水族箱，两个水，你外面哩哩啦啦声音可以化解掉，绝对可以化解掉。若是你相信更不够的话，怕会更麻烦，你就按照我们那一个风水里面两桶水的方式，这里一个，也许这里一个，或者这里一个，或者这里一个，你都可以按照那书所传的妙法。你们可以到分寺去请，不要钱的，但是欢迎你们注意欢迎你们注意因为这妙法普传嘛，在流通流通呢好事大家做嘛我们印了将近200万人本没有条件的送给社会大众荒游这个的世间诉讼缠经年，那玄武屋后皇祖后面就是玄武，玄武之荒后脑位山高有靠出望丁，后有靠，皇子后面不要空，皇子空呢，即使坐风朝晚呢只有坐西向东可以做空朝晚，其他最好不要做空那山高丁望空空丁虚后空丁魂虚山高丁是魂望那么山高有气出英豪啦富贵富贵显达了，出状元不要说我昨天各位说了看那个唐朝唐太宗他们的主家后面土星中的一个武曲星土生金

0: 那唐朝盛世就从那个出二皇开始，哦，唐太宗，我看过还有好多好多的风水出状元，我们台湾也很多的出状元的好宝地啊，啊，所以但是风水要好呢，啊，必须要有四十年才会出阴出啊出这几高郎啊，好。啊，结果记载须注意啊，结果啊，这都市的房子啊，啊，记载呢，你一定要注意啊，都市的房子啊，啊，玄武朱雀最忌冲，屋前屋后你得最不要有路冲，啊，财空脑空又朦胧，前面冲，后面冲。哎呀，公公心情呐、啊，这个案子很多，你可以看《风水尊经》我们的节目，可以去看啊啊。那么鬼谷先师又开示了啊，以上房产老祖开示我们，无论庙、住家、祖堂、神堂啊、佛堂啊，或者公司、工厂、机关等等啊，以上。简单的基本道理一定要懂，不然的话，啊，凭着自己啊高喊高谈阔论，绝对没有用啊！啊，俗话说在这里啦。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再来，老子又开始玄武、青龙、朱雀、白虎，就四正位，四正位啊，各就本位，不相换啊，各就本位，青龙啊，左青龙啊，右白虎，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啊，互不相换呐、啊，各有各的天命，但是你弄错了啊，那相互的伤害啊，很严重的问题啊啊，家一家圆满呐、啊，幸福必无疑呀、啊。我们青龙，简单的一个说法，青龙要高，青龙动啊，龙边不能凑，虎边不能高，虎边不能动，虎边。可以凑手划分词，前面要安静，后面要高，没有高，最起码也没有这些、啊、其他的路来冲啊，向冲啊，避刀啊，等等，讲起来很简单，但是患上这些毛病的人多得不得了，挨挨着着的多得不得了啊！这是我们大家自称我是拜什么神什么佛。啊，曾经有一位也是这样的，哎呀，我拜的佛最大了，风也是小小了。我告诉你，佛再大是空无啊，你的智慧而已。你拜佛，真的你懂得佛理的，你就要懂得大自然的调和法则。所以，我们中国的佛教在清朝末来差点就败掉了。刚好虚云老和尚，他懂得易经和风水，会用罗盘，所以走到哪里，寺庙错了，该改就拆，啊，树该砍的就砍，该种的种，把佛中国佛教又兴起来了，所以今天的佛教的兴旺还是要靠易经风水，起来啦一些。啊，不懂得自以为是的，哇，我拜佛了，怎么？哎呦，不要讲了，不然我造佛业。等一下，我脑出一乱一塌掉了。啊，所以风水各就本位啊，那该高就高，该低就低啊，不宜冲就不要冲啊，那一家圆满必无事正啊，外吉全免无缺陷呐、啊。啊，家内家外保安康啊，家内好，那再来，家中室内门路啊，床灶神厅啊，应如华，那就六室啦啊，家中的床啦、啊、灶啦、啊、神厅啦、啊。哦、还有厕所啊，啊，还等等呢，啊，要如华，我们有那个书，你们可以到啊，我们出版社来买，哦，来买，那、啊、风水学的奥秘，啊，台湾新生报风水学的奥秘呢，啊，他出了那么多书，刚才我给他出版了，啊，台湾新生报登了两年，啊，登了两年呢，有。啊，我们出版社啊，圆火法师负责啊，把这个师父所讲的整理啊，给台湾新生报去刊登啊，说这个后来新生报我给他印风水学的奥秘，他赚了比较多钱，其他都没有赚钱，而且现在大陆叫移居上海啊，这个杂志。这个常先生呢，啊，这个唐董事长啊，他书啊移居上海，都是台商，啊，你那个能不能让我刊登？我说好啊，啊，所以有出版社每个礼拜都给他刊登一篇，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哦，那移居上海啊，这本杂志哎。啊，大家很多人买了，就是要看这一篇，啊，看我们的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风水学无论你企业界
啊，他树荣、工商、购借都是少不了一个人生的平安华宝。好，那么房子里面有啊，房子里面有内的门路、门啦、路啦、床啦、灶啦、神厅啦、水塔应如华，或者大小轮流灾变啊。用难处啊，这个例子太多了啦，你床位搞错了，啊，灶位搞错了，啊，曾经有一位老先生，他带着老夫人，啊，到大环寺来，到大环寺来了，看到我很高兴，要跪下来，我说不可以不可以，我说你几岁了？哦，他84岁。啊，老婆82岁，合起来164岁。我那时候只有五十，还不到60吧。你拜下去了，我会少166岁呢，不可以拜哦。你问什么原因呢？哎呀，我夫妻有头都晕啊，晕了好多年呐。哦，后来看到你台式啊，那。我的床灶位就移到屋子后面，啊，孩子很孝顺嘛，三个孩子都很有成就啊，所以他们孩子都到台北创业，啊，对爸爸妈妈孝顺了，哎呀，你家里没有时间哦，可以擦油烟，那我把你移到后面，啊，等一栋房子。隔壁啊，他把灶位，他这个有梁，啊，他把灶位移到这里来，啊，结果那个灶位就被梁压，灶压梁，头昏，血压高，所以痛苦了3、4年。啊，后来看到我们台视这个节目的时候，早上6点的是节目呢。哦，告诉他儿子，就赶快移进来了，把灶位移到里面来，移到过来，移过来，两个老人家都好了。哦，所以他要来感恩老祖啊。哎呀，奇怪喽！我都一直拜佛念佛了，求观音菩萨喽，让我好了，怎么样喽？哦，观音菩萨很灵哎，哦，让我有机会一天早上，哦，我们两夫妻呀，两老了嘛，啊，在孩子在外面呐，啊，早上就一直咳嗽啦，弟弟少一点咳嗽，奇怪了，啊，两夫妻都咳嗽好了，两夫妻就起来了。电视一打开看看，刚好看到这个大头，看到我是大头吧？哎，这个大头在讲什么？讲灶位，刚好量压灶位，头昏，血压高。哦，他很高兴了，就打电话给他儿子，三个都回来，那你们很孝顺，让我头昏了3、4年，孩子也不懂啊。

后来赶快一进来了，好了啦，那就风水学，哦，风水学的奥秘，哎呀，这你懂的啊，以后我们会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啦，嘿，你看维新电视台的节目，你就可以了解了啦，好、哦，啊，尔时啊，啊，诸天圣神。啊，天人众等，啊，其赞叹曰：“啊，这个天理大道，妙圆融，天理就风水学，风水学就天理，啊，到违背风水学就是逆天，风水学你违背了就逆天。”你顺着风水学叫顺天，啊，顺天则昌，逆天则亡，这印证了5000年，真实不虚。所以在未来也是一样，到未来1000万年还是一样，风水就归风水，啊，由不得你啊，我读什么书没有用啊，哦，你这里是功高没有用，你要有智慧。曾经有一位，他研究。博士，研发，啊，这个好像是微生物的科技吧？后、哦、他每次要成功的时候就泡汤，要成功就泡汤，公司快要把他开除了。有一天有他爸爸啊带他来，刚好我们礼拜天在共修，在这里听了很久啊，下午共修完圆满的时候啊才找我。他师傅啊，我儿子哈、哦，在某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啊，啊，他是某一个医学院的博士，啊，他呢，啊，怎么样讲给我听？我问你，我算一算，啊，这手卦一算，阳爻动，来克巳爻。我说你的房子有问题，啊，你研究室有问题。他研究室有什么问题啊？啊，研究室。不是上面是厕所，就是下面厕所。啊，一定研究室那破嘛，一算起来风水就破。啊，下面这个，比如第三爻、二爻又动来克。哇，啊，对了，我在2楼，1楼是公共厕所。

公司的公共厕所，难怪你这个都不行，很奇怪，这有关系哦。对呀、啊，不然你怎么研究不成功？这晦气嘛，卦上，我跟你讲卦，你也不懂啦、啊，啊，但是我懂了，我告诉你这样就这样，没有第二句话，没有辩解余地，你回去跟老板讲，你要是先辞掉，不然你被老板辞了很难看的。老板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死？”因为我的检验室、研究室就在厕所的上面，啊，所以我每次一到成功了都失败了，这样的话啊没有成果，所以我反正我要离辞职。哦，老板呢？不可以啦，我可以换，可以换啦，可以换这个研究室啊，不要辞职啦。哦，所以他就。研究室就换了，换了成功了，嚯、哦，又回来了，师傅啊，老祖好厉害哦，嚯、哦，那老祖啊，也会帮我这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说风水学嘛，风水帮你忙，你要感谢风水。然后师傅啊，我风水要感谢风水，怎么感都感谢谁？拜老祖，因为是风水老祖告诉你的嘛。哦，所以无论再怎么样。风水还有更多的问题呀，嘿，啊，可惜世间，啊，可惜世间，啊，早失传呐、啊，很多我们这个是风水学，世间啊，这早就失传了。今日鬼谷传妙法啦，普愿众生皆得利，善哉善哉呀、啊！各位，老祖为什么会来把风水学用经文的啊？用经典，经典是名扬两界天神和人都共用的真理妙法。学就只有世间人所用为学，经为天人地三才共用，天地人三才。啊，共同依归的上圣心法，所以啊，风水真经就是天地人三才啊所共同圆满啊的心法妙法啊，各位记住，学就世间人的用法。今天我们这一节呢，啊，为各位讲解风水学啊，风水真经。好，它的不同，好，它的，它的心法的真意，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八月六日，星期四，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正四废又四绝日，凶。三煞在南方，明天八月七日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五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戌时十九时四十四分交立秋节气，节后为丙申月，月三煞在南方。

节前四绝日凶，节后煞入中宫凶。日三煞在东方，后天八月八日星期六，农历六月二十六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正四废又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身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

0: 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可以让你健康曲线美，还可以帮你放松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准时收看我们健康101，就可以带给你健康快乐又长寿。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都会邀请国内最知名的有氧老师到我们现场来，为观众朋友设计一系列的运动，请大家要专心仔细跟着我们一起动，因为肌肉会越动越有力量，关节才能够越动越灵活。好，首先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 Jimmy 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嗨，Jimmy
0: 老师好。嗨，
1: 主持人好久不见。
0: 对呀、啊，
1: 对，我还是习惯这个位置。
0: 真的吗？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是驾轻就熟。
1: 没有，最近那个主持人比较忙碌一点，是，所以常常。
0: 但是心在这里，你知道我的心在这里。
1: 常常要飞东，常常要飞西，是吧？
0: 那我今天就飞来这里，对，跟你们会合。
1: 还好，还记得会回家。
0: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因为我们
1: 再次感谢那个云逸老师偶尔回来我们的东根一下，好吗？
0: 对，因为我们要帮助观众朋友身体健康，
1: 是非常重要，
0: 肌肉有力量，关节灵活。你知道我最近好多朋友，因为肌少症跌倒，哎呀，
1: 真的，
0: 然后呢？幸运的人就是大概就恢复，那
1: 对，
0: 有几个大概就这样就走了，
1: 就会比较辛苦，因为他们一跌倒，再来就是什么？修复的能力变差，
0: 真的真的，
1: 对，而且就会代偿，
0: 对，
1: 所以就会害怕。
0: 你知道现在在上课都苦口婆心跟我的会员说，麻烦你们现在要存肌肉比存钱还要重要，
1: 真的，
0: 对，
1: 真的真的。
0: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跌倒的时候其实不是骨折的问题，你要去想，除了肌少症之外，是不是你的

0: 神经上或是什么血液上有什么阻塞，
1: 是，
0: 其实那就是一个前兆。
1: 对
0: 对对，嗯，所以有个会员呢，他因为前一个礼拜跌倒，嗯，下个礼拜就住 ICU， 他说因为是血管阻塞、心梗。
1: 哦，
0: 对，所以真的很危险，
1: 就前因后果。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站在这里，因为我要帮助观众朋友身体健康，一定要站起来动一动哦。
1: 是的，还坐着做什么呢？赶快站起来
0: 喽！老师今天要带给观众什么样的运动？
1: 哦，看，听你讲完这一段，马上有默契。我们今天上的这堂课叫做下肢肌力训练。
0: 哇，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
0: 下肢是我们的第二个心脏。
1: 是的，
0: 好
1: OK。 所以呢，今天 Jimmy 老师在分享四个动作，这四个动作呢，我们等一下呢会在下半段一直的做，那前半段先让你们知道怎么去执行，怎么去做才是最正确的。 OK， 首先呢，我们呢不管去哪里都是什么，
0: 都是
1: 往前跟往后，
0: 往前向前看吗？
1: 对，都是往前看。对，也比较少，所以在往前的时候呢，都会做什么？都会做什么？分腿。
0: 分腿，
1: 哎，绝对不会是这样。
0: 哦，对，
1: 也不会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分腿的训
0: 练，力量的时候，
1: 对，就会害怕跨出去。所以呢，今天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分腿蹲。
0: 分腿蹲，啊，
1: 分腿蹲，
0: 哦，对
1: ，OK， 而且分腿蹲 ，OK。那个叫做开开蹲，我们要做不一样的分腿蹲。
0: 分腿蹲，
1: 对，我们要把你的右脚往后，
0: 往后，
1: 嗯，所以呢，镜头要往下咻，看到我的脚，所以你的脚呢，只要往后踩的那只脚，不管是多大，嗯，我是觉得只要稍微的往后踩一小步，踩个小步叫分腿蹲，双脚呢跟臀部一样宽度，
0: 是，
1: 不要交叉，嗯，不要往外，稳定
0: 好，正后方
1: ，OK， 然后呢，后脚跟垫高。你的重心呢就跟深蹲一样，可以再小步一点，
0: 小步一点，
1: 对，然后重心在前面的脚，
0: 哦，好，
1: 前面大概是有70到80，
0: 是，
1: 后面只是支撑20-30左右，所以要做到的是深蹲，重心往下，哦，所以你的身体还是做什么倾斜，而不是直立的
0: ，OK，
1: 启动还是前面的脚去推，
0: 好，推
1: 上来，从侧面看会做到的是倾斜。
0: 所以这个有用到我们的大腿肌肉，
1: 有，内侧会刺激很多，
0: 哦，对，然后屁股肌肉也，
1: 屁股有用到，然后推起来，
0: 哦，
1: 所以力量呢是由下往上推上来，
0: 哦，这跟我们平常只是这样子做是
1: 不太一
0: 样，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好，来，观众朋友赶快跟着
1: 分腿蹲，然后换脚试试看，
0: 好，
1: 左脚跟垫高，所以两脚的距离如果还不太习惯的，你可以稍微的往后大步一点，当然呢，金米老师建议大概一个脚掌的一个距离就可以往下，
0: 如果我这样看俊美老师大概就是半个脚掌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半个脚掌，半个脚掌的，
1: 是是是，然后慢慢的往下，重心在前面的脚，再回来起身，身体往前，大腿发力推上来， OK， 这是我们的分腿蹲，
0: 不是很难，但是，哦，常做真的会有效果，
1: 对，你做到深蹲一点就会不一样，哦，坐在这里
0: 坐到深蹲，
1: 哦，推上来，
0: 欸，我们平常也有在做这个动作，
1: 对对对，
0: 预备下来
1: 绑鞋带，
0: 绑鞋带，
1: 对，有些人没办法这样子绑鞋带，
0: 没有，哦，
1: 一定要坐椅子才有办法绑鞋带，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好好的练一下这种肌力。OK，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个分腿蹲。
0: 哇，真的太棒了，
1: 是是是，
0: 刺激到不同的肌肉群。
1: 对，那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今天要教的第二个动作，
0: 好，内侧的，
1: 对，就是大的弓箭步，
0: 大的弓箭步，
1: 大的弓箭步，所以呢，一样是右脚往后，哦，右脚往后，后脚跟就不一样了，我的身体就会怎样？
0: 直立的，
1: 身体的直立的，然后呢，就是后脚跟前脚同时间就往下了，
0: 就往下，
1: 再往上了。
0: 对，一定要蹲到靠近地板。
1: 对，然后你特写我的后面的脚跟，你看我的脚踝是怎样垂直地面。
0: 对，一定要立起来，不然你根本蹲不下去。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会压迫。
1: 你的脚跟真的没办法提很高。练慢练习，
0: 对，慢慢，
1: 因为每个人的脚踝的踝关节的活动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可以跟吉米老师一样，下跟上，下跟上。
0: 这个锻炼后脚的脚尖，脚尖是你跌倒前很重要的刹车器，
1: 是的，
0: 得把它练好，还有踝关节的稳定度。
1: 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下肢两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练习。
0: 好，
1: 另外一只脚大弓箭步，这样才会平均。来，准备一踩的时候呢，跟前面的分腿蹲啊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脚一定要怎样，往
0: 朝正前方，
1: 朝正前方，前面的膝盖一定不能内旋或者是外旋，
0: 不能
1: 膝盖跟脚尖要朝同一个方向，后脚跟一定要垫高，然后往下跟往上。
0: 我每次在练这个动作，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让我的肌肉又更强壮一点，
1: 很重要。
0: 对
1: 不对？一、二、一、二，这只是对抗地心引力而已。
0: 是，
1: 如果你的脚、你的手再往上推，整个心脏的、
0: 心肺又带上来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
1: 第三个动作呢，我们要做到的是侧弓箭。
0: 侧弓箭。

0: 对，
1: 所以有一点怎样，刹车的力量是用臀部的力量，
0: 对，不是这样歪一边，
1: 对对。然后呢，这只脚保持直直的推回来，
0: 推回来，
1: 对，一样的动作，换另外一只脚踩出去，跟回来。
0: 哦，它是训练我们的侧面的臀大肌，
1: yes，
0: 腿腿的外侧，
1: 所以你外侧的肌群，内侧的稳定非常重要。再次，右 ，and 回。
0: 肌肉要锻炼啊，不是去调整什么让你的肌肉有力量是不可能的，
1: 是，
0: 对，
1: 所以一定要不断的去练习。
0: 对，
1: 这是我们第三个动作，侧弓箭。
0: 因为肌肉我们有三个好处，
1: 是，
0: 第一个好处就是因为肌肉 的力量的场所里面是提供脂肪燃烧的场所，
1: 是，
0: 你分不出这一块是肌肉还是脂肪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好处，所有的肌肉都是在保护关节，
1: 是的，
0: 避免骨质钙质流失的太快。那第三个好处就是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它能才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你的新陈代谢，这个部分很重要，
1: 推才有力量，
0: 对 对， 对，
1: 血管的血流才会快，
0: 好，
1: 代谢才会好。
0: 第三个动作，
1: 精神才会好，
0: 真棒。
1: 对，
0: 第四个啦，
1: 第四个动作，
0: 我们刚刚是侧面的，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有做分腿蹲，
0: 对，
1: 有弓蹶，哎。弓
0: 箭，
1: 弓箭步，不是弓拳，弓箭步。
0: 等一下，他会帮你卡掉。
1: 对，
0: 好，
1: 弓箭
0: 步，
1: 第三个是侧弓箭。
0: 第四个，
1: 双脚稳定才好，
0: 稳定哈，
1: 稳定才好就好。然后呢，窄的不要踩那么宽。
0: 对，
1: 我有四面调查过，
0: 真的
1: 非常多人的大腿的外侧肌群超强，内侧肌群超弱。
0: 内侧减，然后所以
1: 我尽量让你的腿呢，膝盖脚
0: 朝
1: 朝前，
0: 对，
1: 不要一直朝外，对，朝外很容易这样，
0: 是，
1: 走路开开的，对，大腿外侧肌力太强。
0: 老师，我有做过一个实验，
1: 是，你
0: 知道我在捷运站的时候，脚尖朝外，然后紧急刹车我就，跑掉了，所以我把脚尖，我想说这么多没有位置坐着慢，我就把脚尖朝内，下次刹车。
1: 稳定，
0: 真的耶，所以脚尖的方向会影响到你的肌肉的用力，
1: 是，所以我们先从双脚站稳在臀的正下方，
0: 是，
1: 膝盖脚趾头还是朝同一个方向，OK， 下蹲，身体微微向前倾，手自然的往前抓好，再推回来，下跟上，这个深蹲呢基本上大家都做过，
0: 对，
1: 基本上任何人只要想要下自己都会做，
0: 是，
1: 当我们在下蹲上来的那一刹那要加一点我刚才说的弓箭步的踝关节的训练，
0: 脚的颠起来，
1: 对啊，颠起来，对，一颠起来后侧就会发力，
0: 对，
1: 一颠起来屁股就会发力，一颠起来后大腿就会发力，
0: 全部都在用力，
1: 就会在用力，因为它需要支撑的力量，同时也会训练到你的脚踝的活动度，对，来再做一次，三个，预备，起 ，one， 啊 ，two， 啊 ，three，OK，等一下我们就会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来练习我们的分腿蹲、大弓箭步以及侧弓箭以及深蹲的动作。
0: 所以这四个动作就是影响你走路很重要的。马达
1: 是，
0: 对，所以尤其是臀大肌如果弱化之后，你看那些老人家走路都变小步，
1: 不敢大步，
0: 对，而且会重心不稳，
1: 是，
0: 从走小步到走快步，最后向前倾斜跌倒，
1: 对，
0: 所以肌少症真的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比慢性病还要可怕，
1: 严重。
0: 好，那老师，我们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
1: 是的，
0: 快打电话找你的朋友来看这一集有关于你的下肢锻炼怎么样让你的第二个心脏更强壮呢，所以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
1: 拜拜。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迎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老师是我们的 Jimmy 老师。
1: 你好吗？
0: 你好
2: 啊，欢迎回来咯。
0: 因为今天 Jimmy 老师教大家很重要，你可以没有钱，但是你不能没有肌肉。
2: 是的，
0: 从现在开始，纯肌肉比纯健康还要重要哦。
2: 让我们一起来纯健康吗？首先我们先邀请我两位一起来的摄影棚的两位老师。
0: 哦，对，好，那我先介绍女老师。好，
2: 好，你介绍女老师。
0: 女士优先。
2: 好，
0: 欢迎我们的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
3: 耶，
0: yeah ！
2: 哇塞，他今天知道我要做下肢肌力呢，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要练肌力的。
0: 对，哎，
2: 很好很好。下一个是我们的雅思老师。耶，yeah ！呀呀呀呀呀呀！
0: 哇，真的运动太棒！每次听到要运动或自己要开始运动的时候，身体都很开心。
2: 哇塞，不一样呢，运动太重要了。来，准备。
0: 好，来，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练习四个动作。
2: 四个动作，然后再配音乐，好不好？
0: 音乐可以直接下。
2: 直接下。
0: 对啊，
2: 我怕他们撑不住。
0: 不会不会。
2: 确定？
0: 确定？
2: 确定？
0: 对，
2: 没问题哦。
0: 锻炼一下。
2: 好 ，OK。来，双手借给我，一二三。
0: Yeah。
2: 双手比一往上 ，OK， 走路放松一下，脚位打开来 ，OK， 先找到你两脚跟你的臀部一样的宽度，右脚往后，左脚要发力，肚子收紧，先从慢的，一、二、三，再一次右脚，所以你的身体会有点往前。右脚做完四个，再换左脚。
0: 对，这个左脚的大腿跟关节连接的地方是感觉比较紧。
2: 是的，换左脚，左脚往后，右大腿要发力更多，记得要收脚哦。继续下，很好，最后一次，我们要回来右脚四次，这次呢可以让你双手
0: 更深一点的力量，
2: 摸到你的脚。或者是地板，使用你的左大腿发力的更多。胸口，胸口，
0: 发现我的肚子卡在大腿
2: 前。关边 ，Go。有吗？你有吗？
0: 观众朋友会啊，观众朋友。
2: 那卡住了没关系，你就只要摸大腿就好。耶、yeah ！准备吗？一次右，一次左 ，Let's go。起身，耶呼 ！Oh my god！膝盖脚趾一样朝前，后脚跟垫高，最后一次 ，OK， 肩膀动一下，哇、哦，有感觉如何？
0: 我都觉得我变健康了，
2: 健康了，
0: 变有力了。
2: 卡用，屈骨用，心肺用，你右脚往后，弓箭步下，跟上，维持在这个动作，弓箭步，所以你可以手叉腰。
0: 下去的呼吸呢？
2: 往下吸，往上吐，还有四次。对，因为你问的 timing 太尴尬了，所以呢段落结束，我继续做，做完八个之后再换脚，你说好吗？
0: 可以啊。
2: OK， 三、二，换脚 ，Let's go。先稳定，绕住他们，后脚跟要垫高，
0: 后脚跟垫高，
2: 保持能量，胸口抬起。准备好了吗？五吧，五啊！哦，你看 Pinky 老师多会选，五啊，五五五五。还有两拍下。
0: 光是站着你就感觉他那个腿的力量。
2: 一定要启动的。
0: 对。
2: 再试试，下，下。
0: 对，动作不是做多就好，一定要做到关节跟肌肉的协调。
2: 是的。一定要整个身体往下，最后一个。收脚，哇哇，感觉如何？有 feel 哈、哦。
0: 第一个动作这里转，第二个动作这里。
2: 啊，哇，你够屌屌了。
0: 对对对对。
2: OK， 一加二，准备，右脚一次，小弓箭，分腿跟换脚哦。对，

0: 还是右脚，哎，换还是右脚
1: 哦。哎，小弓箭吗？
0: 对，蹲腿蹲，好，右脚往后大步。
1: 大弓箭。
0: 四个。三个。
1: 哎呦，身体好热哦。哦，
0: 很赞，对不对？
1: 对。
0: 收脚，这一集会很热哦。
1: 真的。
0: 换。所以你们两个才会穿背心是有原因的哦。
1: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腿训练也是启动身体的能量，哎。
0: 是的。
1: 所以呢，你只要把大腿顾好，我们的阳气就会提升哦，能量就会提升。
0: 走回来。
1: 我们这样说对吗？
0: 非常好，难怪这一间教室充满了阳气。哇，精神活又来了。
1: 哎，真的冒汗了，真的冒汗了。
0: 这个动作呢，需要跟你旁边的朋友稍微做前哦，因为向外踩，侧弓箭。还是用，所以你要看到你的膝盖脚趾朝前，你的手放大腿。OK， 再试试好吗？
1: 我可以摸地吗？
0: 可以。
1: 哎呀，
0: 摸地你上来的时候呢，会更有感觉，很好。
1: 哎，真的有练到屁股的走路的肌肉哎。
0: 换脚，下次老师你要小心，小心不要撞到了我们后肩挡抗哦。很好，继续。Yes， 如果可以的，跟着比喻老师摸一下地毯有没有很干净？
1: 有，
0: 好不好？有没有吸得很干净？
1: 哎，我肚子又卡到大腿。
0: 接下来比较挑战的，
1: 挑战
0: 右一次，左一次。

0: 还有四次。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感觉如何？
1: 真的太棒了！你知道我们训练成走路的肌肉。
0: 对。
1: 你以为走路是两条腿吗？不是，是从这里
0: 发力。
1: 对。
0: 所以把一加二加三，哇！
1: 很喘，有点喘哦。
0: 直接来喽。
1: 对啊，好吧。
0: 连续的哦。
1: 可以哦。
0: 不要害怕哦，好不好？
1: 五
0: 六，
1: 老娘跟你听的。
0: 对对对，你又跟我讲话了。对，不能马上开始。对对对对，观众朋友，米老师救了你们，很好。右边一次，左边一次 ，Ready， 脚分腿蹲，右脚往后，范围可以依你个人舒服的角度，你也跟雅思老师莫大肥都可以。准备哦，准备哦，还有四次，不够。
1: 啊，这个概念就好像蹲下来绑鞋带一样。
0: 呀呀呀呀 ！One more time， 大的弓箭步，后脚跟垫高，四个。大弓箭，大弓箭，大弓箭。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那你蛮不错的。慢一点，双脚。One， go。
1: 我想到一个让大家瘦的方法更快的，
0: 好啊，
1: 你要听吗？
0: 我要听。
1: 就是呢，拿一个杯子，然后把绿豆装满，
0: 收回来，右脚向外够，
1: 所有的地板，然后一颗一颗捡回来。
0: 哇塞，
1: 对不对？你看我们这样不可以捡一颗，不可以捡一颗啊！
0: 哇塞，
1: 捡一颗，
0: 你好幽默呢齁，
1: 哦，对，就是快速燃烧脂肪，
0: 而且呢，压得起，还要带。老花眼睛能捡得到好
1: 不好？不用不用不
0: 用，你以为他们真的捡得到？
1: 摸得到。
0: 你也够规矩，用吸尘器吸就好。
1: 用刷把。
0: One more time。Ho！
1: 哦，老师，
0: 如何？
1: 还有一个动作哎。
0: 对。
1: 还有一个动作没
0: 做。进入到了哈。
1: 对。
0: 来喽，下 ，and 垫脚跟 ，and 下 ，and 垫脚跟 ，Go！ 对啦。谢老师跟雅思老师，当然你要知道他们的手到底有多直，你可以选择把手往上延伸出去，就完全不一样。
1: 我有一个画面呢，
0: 面
1: 就是双手抱着米缸，
0: 嘿，
1: 然后这样抱着边角，
0: 哇塞，
1: 抱着，
0: 这连带一个讲到米缸了，雅思老师你真的资深的哈，
1: 你也可以
0: 走路走路，
1: 抱那个矿泉水桶，
0: 矿泉水 ，OK OK。好，来准备，我们把一二三四加起来喽。动作还清楚吗？准备，
1: 老师，
0: 五六
1: 加油
0: 一 ，Go！ 分腿蹲，回来换脚，耶、yeah ！当你动的时候，你眼睛是看不到，我是往斜前方看的。再一次，雅思 ，Are you ready？ 大的弓箭步喽 ，Let's go！ 慢一点，对，脸部表情要微笑。
1: 我腿短。所以会起来快一点。
0: 你腿短，
1: 对啊，
0: 哪会腿短？
1: 你腿很长，起来慢一点。
0: 收回来，换脚。Yes. Two more ten.
1: Last one.
0: 右脚一次，左脚一次，侧弓箭。高度可以依你的能力去做选择。最重要，你不能一直坐着啊。你也不可以一直叉腰啊，你要赶快做啊，好不好？两只脚深蹲，但认真也不要回我呢，真的，只拿铅笔给我。
1: 哇，
0: 只有两个，
1: 厉害哦这个。然后整个心
0: 最后一个，
1: 能量都提升。
0: 双手握拳头 ，Yes，
1: Yes，
0: 如何？
1: 太棒了，
0: 哇，下次激励。
1: 训练我的腿的肌肉，
0: 太棒了，太重要了，太需要了，
1: 有点喘的感觉。
0: 对对对对，这种肌力呢，有些人就很重
1: 视。这动作真的很简单，可是你每天做，每天做，你一个月后真的不一样，
0: 真的会不一样，愿不愿意而已。
1: 来，谢谢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肌力训练，
0: 下次肌力的训练，
1: 对对对。
0: 对，
1: 好，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 感谢我们的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还有雅思老师来我们现场，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因为健康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
0: 健康快乐长寿，
1: 我们下礼拜见，祝大家身体健康，继续做，有空就做，刷牙也可以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发道场住持圆伴。新发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兴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发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发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发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发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发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佛缘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信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王佩寻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寻
1: 法师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全球我心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佩寻，要请教啊吼，你安尼自细汉就跟着师傅边啊吼，安尼大汉起来，搁来任职伫电视台嘛，啊嘛安尼前前后嘛做有偌久的时间，啊，搁有即马什么因缘会想讲？回来去王董事的身躯边啊，吼，来立东建设公司来帮忙爸爸的事业嘞。
1: 我做迄当阵师傅拍电话给我，我就对台北回来，回来台中，我就进入电视台做工作。啊，一路走来到今年的过年，整整18年，
0: 嗯哼，
1: 也满18年。那至于为什么会离开电视台？当去甲爸爸走的原因，当然因为咱的亲爱的师父、敬爱的师父都在年初过年前就圆寂，好也往生，就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那当然，如果我继续留在电视台也是可以，但是当然，这个回来这18年的当中，其实爸爸也都一直有提到说：“阿伯，你要回来斗三工无？”一起回来公司工作，因为我的先生这样师兄，他在我小朋友出生的那一年，他就先回去跟爸爸一起打拼。那我就一直还留在中门里面，最主要是因为一直陪着师父，就是跟师父录影，我们棚内的工作，然后。

0: 些上课，博士班的上课、户外教学，我都是会陪着他一起，就是把这些事情完成。那刚好今年也是因缘，就是师傅就也圆寂回去了。那那时候也是想说一个面临一个抉择，想讲是要继续留落来，因为我们电视台还是在嘛，这一份弘法利生的事业还是一直持续。那一方面也是想说，还是我就顺着这个因缘回去跟爸爸一起做。那所以那时候其实也考虑了一阵子一下子。那最后是想说，想讲，十八年啊，嘛摸十八年，刚好一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数字，满18了啊。想说如果我那生一个囡仔。人家说成年的定义也是18，满18岁他就成年了，为自己负责，然后都爱放他自己出去打拼了。那想想说，我刚好也是今年满了师父圆寂的当下，我也是满18年工作，在电视台工作18年了，回来整整18年。那反而想说啊，如果生一个囡仔满18岁嘛，成年来放伊出去呀，啊无，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巧合，一个因缘，就是讲师傅嘛，师傅跟老祖搞啊，过18年啊，过到我也可以算是重生，也是算是成年了。那我们就顺着这个因缘，因为师傅也不在了，不在，那我本来的录影工作也等于是到一个段落。那我就想说，我就借这个因缘，顺势我就。就是陪他到圆寂，我们毗荼那一天结束，安坐，我都全程陪着他到圆满，那都就是把自己的手上一些工作做一个结束跟交接。正是4月份，我就回去跟爸爸回去我自己的公司立冬，因为本来公司其实就一直以来都是做营建业。盖房子、卖房子的事业，那当然我们都会导入，就是我们的庙法，然后去把这个营造的事业完成。那刚好也是有因缘，那我就说，否则我就回去跟爸爸、跟先生一起打拼，然后回去工作。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才离开了电视台的工作。那当然是离开了电视台的工作，并不是离开宗门。就这个，我觉得换了工作岗位，但是心还是在宗门，还是唯心弟子，然后唯心家庭，是秉持着这个理念，而且反而是说，把我本来在，这个在初级班到正级班所学到的法，然后包括在师父身边耳濡目染听他讲的法。听，不管是易经还是风水，都一样，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妙法，就是把这个东西真的在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上，落实到我们的营建业上，去做一个发挥，是因为这个原因，
1: 是，我会记得伫个第四届咧上课的时候，王董事啊，迄个时阵吼，为着公司的名，嘛是请师傅来改号，这个名叫做立冬，
0: 立冬，
1: 嘛是师傅的，
0: 对对，站立的立，东边的东，立冬。迄当初就是甲号做立冬，然后我们就从立冬这个名字开始。那当然，这中间有一些因缘，暂时停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还是用立冬这个名字再重新的站起来。那师傅迄当阵甲阮讲啊，为什么号做立冬？那24节气内底，立冬也是一个节气。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房子基本上到，如果那公司设计盖的房子，来开始卖销售，到圆满结束，就是说房子盖好的时候，大部分就都会完成，就可以完全的收成，等于是说 clean 啦，就是房子就都卖掉，所以中间会慢慢卖，一开始预售，到中间再盖的时候，但是到盖好的时候，大部分来说，都不会有太多的余屋，所以公司的案子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以来，到圆满结束卸土之后，其实大部分很快就都完全空了，清空，没有留下很多的余屋。像有一些建设公司，它可能会有余屋，慢慢卖，但是立冬的房子几乎不太会有这个现象，大部分顶多是一间，然后留个股东自己投资用。但是都不会有余屋的产生，那这就是印证师傅的，就是告诉我取这个名字叫立冬。那时候师傅取这个名字立冬。

0: 动的时候，他也有另外有讲说，他帮我们取的名字就是要有卡，要有度啊、哦。所以动的底下就是两个两撇，中一支卡边两撇就是度掉嘞，啊，就是踩稳。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所以其实师父在有一些跟公司行号取名的时候，也都会用这个方式，然后去做。比如说像我们有个董事，功德基金会的董事黄顺才董事的公司叫东庚，东边的东，庚就是那个天干的庚，它底下也是两个支撑，好，不然那个独立孔卡巧的情形，对，这就是师父在命名的一个哲学，一个学问，然后也是很有道理。对，或许我们以后自己要取名字啊，公司行号啊什么，我们如果自己取的时候，我们也要朝这样子的方向去做发挥。
2: 是是，所以咱立冬的建设公司所起债主，其实销售的成绩拢足好诶。
0: 对，还 OK 啦，就是说，咱就实实在谈。好啊，趁哦，设计哦，有需要的人来带平安。因为像阮家己企业处，之前的时候，在那个丰原区的丰原大道上，也是盖了一整栋的，就是大楼，好社区型的大楼。那其实来对那个风水里面的阳宅风水，我们的配置就是基本上大概。大原则不变，都会符合阳宅风水。那我们也很用心，就是大门我们都会请法师啊。当然师父有时候比较忙，我们也比较不会说麻烦师父来帮我们立像，但是就说我们会请法师，我们都会请法师啊来帮我们做立像。
2: 嗯，
0: 然后包括以前丰原道场的圆平法师啊、圆辉法师。其实都有来帮我们看过，然后立那个像，然后把那个看前面的水神啊，然后我们要立什么像，做什么像，然后收那个水神，收那个气。所以其实我们盖的房子来说，我们大家都住得很平安。好，尤其是像在那个丰原大道上这一栋观自在的大楼，地栋观自在的大楼里面住进去年轻的夫妻很多，而且大家都几乎都有已经有下一代。就是都底下多一批料，够生嘛拢有，好，其实就印证说，其实好的地，然后把这门雕好，风水雕好，其实里面都会很人丁兴旺，大家都能够住得平安。那住得平安，自然头脑清醒了，好清楚，你要工作就可以很顺利，就可以。一方面就是财源广进，所以要先住得平安，就会财源广进，人丁兴旺。
2: 是是，所以讲咱公司在起的这些方案呐、啊，咱拢依照我们维新圣教这些风水法，拢如法来起。
0: 对、哦，因为毕竟如果我们当然是大原则都会掌握一些如法，但是。我不可讳言，南京嘛，大概都趋向于就是房子都比较小，因为要让大家能够购买得起，年轻人有时候也没法度买做大间做大间的厝，先一开始两小夫妻，来起家，那当然小房子在设计上没有办法说100%都是完全符合我们的风水，今天要如果要100%符合风水，那个地坪什么都其实都要一个规模、才有办法完全照这个100%的设计。那我们就是说掌握大原则，然后避掉一些我们就可以接受。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大楼里面的话，厕所就不一定会一定在湖边，因为其实大楼的厕所其实都是一个管道间，它就是下去了，然后它不会积在那边。那其实只要通风良好，我们有掌握一些原则，比如说厕所门不要去对到房间门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就其实住就会平安。 就当然没有办法说100%依照我们的阳宅风水原则说啊，这个厕所要在湖边啊，什么要在龙边，但我们就尽量在龙边的部分要让它动的部分，那就尽量，比如说我们就会让，比如说电视的那个部分在就在龙边，然后它我们的电视开孔那个电源开孔啊之类这一类的，我们就会让它留在湖边，让它自然放电视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是在湖边，或者是啊那个。厨房就是在龙边之类的哈，但是一些没有办法100%嘛，但是我们可以避掉的，我们就是尽量避。那有一些原则，我们是其实是已经有方法可以解决，比如说像透天，当然我知道在小阳宅，我们的阳宅风水学里面，师傅从以前教的都会跟我们讲说，哦，我们希望那个透天的化粪池是要在后面，好，不要在前面，觉得说啊开门就建粪坑啊，当然就是会身体比较不好啊，所以通常在我们的阳宅风水学里面，我们会想说，希望把化粪池放到后面去。但是这个在早期的房子，大部分来说都是这么设计，因为它会把化粪池放到后面。那是因为在后期比较有都市计划，甚至是说旧的社区来说，他们前面其实前面都有管道，都会有污水处理的通道，在市政府。整体市容规划应该不是说台中市政府，应该说这个是全国性。他们后来都是采取，就是说他们会有污水管道在我们的路里面就已经埋涵管，然后做污水管道。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不一定要把化粪池放在后方，因为化粪池放在后方的时候，你反而是这污水要接到外面的污水管道，其实就会更长。哦，会，你可能家里面的地，家里面的就房子就要打那个地，埋这个管路之类的。因为现在其实，在都市计划里面，它外面已经有污水管，那你如果化粪池在前面只是一个站子，甚至其实里面不会有东西，因为以后只要前面开孔，然后一个开关打开，它其实我们的污水其实都直接进到污水管道，然后就直接到污水处理厂。它其实化粪池里面会是空的，所以其实现在当然都市计划是一步一步，然后它已经是慢慢的已经在执行，然后慢慢的在开通这些管路。所以现在的房子设计都会是，如果要化粪，如果它已经是在都市计划区里面，它房子前面是不会有化粪池，它只会有一个窨井，然后就是一个管道就出去。那如果说还没有都市计划还没有到的地方，新盖的房子，我们还是会暂时把这个那个化粪池放在前方，因为你要为了以后接到都市计划的管道污水管，所以你如果放在后方，那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你到时候还要接管什么之类的。那放前方就只是暂时，其实到都市计划开的这个管路都开好之后，这个化粪池里面是。里面以后是不会有东西，它就是一个空井的。那暂时如果说还没有都市计划，我们把化粪池放在前面，其实师傅也有法说啊，2个月、3个月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固定要比较勤劳的抽化粪池的粪水，然后请那个清洁工，就是抽化肥的公司来抽，抽完之后就是用盐化煞，好净煞。那其实这也是暂时，就是说以后污水处理都已经是很都市计划里面很完善，现在已经包括我们丰原地区很多地方都已经开通了。那这个有时候旧的社区、旧的透天，它的化粪池在后方，反而其实你就还要再花一点钱，把这个管道从后面的化粪池引到前面来。那当然就还是得花。所以其实暂时下，只要现在新设计的房子，我们都会把化粪池还是放在前面，因为这个以后问题比较小，然后要接到外面的管也比较都已经接好了，其实管都已经通了，
2: 是。
0: 只等外面的管路通了，它就其实就是出去。所以当然就会有因应时代的一些变化，我们要做一些设计，因为空间大小的配置的关系，我觉得也都是要考量的。那我们就说尽量能够符合风水的法则，好，避掉一些我们绝对不要去犯的风水法则，我们尽量把它给完善这样子。
2: 这样你即马讲到这是化粪池的问题啦，吼。啊，你像咱的门啊，吼，拄啊，你有讲到咱来接这个水巡啦，吼。啊，佮有是毋是拢会去注意到讲，师傅传到咱的大门一定爱照这个彩本呐、啊，是毋是这方面嘛，拢
0: 对，
2: 有按照师傅的描法嘞？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

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就我们设计的房子，那些家厝哈，大门不只是大门，每一间的门内底，那东西诶设计就是符合我们公司在采本，好，就是这个大小。其实公司一开始在推动这件事情，在建筑师那边也是卡了很大一关，就是说，因为建筑师他们本来就是设计，然后有时候这个符合我们公司的门是现在开始比较普及的，以前。这个尺寸有可能都是要定做，好，不是有时候在以前不是正常规格的门的大小，以前旧式的门都会规格都比较大，然后面比较大，然后不一定比较高。但是如果以我们的门在大门设计，如果每一户的大门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它的高度就是180，会符合我们公尺。然后宽度会是有一个宽度，应该是90或多少到一个范围。那以前的门都比较大，比较矮一点。那你叫提醒让建筑师要把这个理念想法推动实际执行化，有时候建筑师那边也会卡关，然后他也会觉得说啊，我因为他们就是套用嘛，这就是正常尺寸就套进去，他会觉得说为了这个他还要特地去画。然后这个画还要关系到咪啊，可能整个建筑结构就会是不一样的大小，所以其实他们也会觉得说为什么哇，这就是要一直沟通。然后爸爸也是花了蛮多一段时间跟建筑师沟通这个理念，而且有时候这个理念沟通了完之后，我们这边比如说跟建筑师讲好说我们现在就是多少尺寸啊什么之类，但是因为毕竟他们。不是只有画我们公司的图嘛，他也画其他很多公司，难免这个在图上有时候就是会套设计，就是套下去，尺寸还是错的。那有时候到最后才发现说，那个尺寸错了，那错了之后要赶快改。对，那就也推动之下也是花了一点点时间，但是也都是一一把它克服。我们就是说依照师傅所传的，然后我们就是。要落实到我们住的风水、阳宅风水里面去，这样。
1: 尤其啊，像那个，室内的颜色啊，颜色方面呢，我们设计一定会符合我们师傅所传的，颜色会比较亮，
0: 比较
1: 比
0: 亮，
1: 较光，
0: 对，是。
1: 对，那会不会遇到那个，就是客户他来看房子，他希望的颜色是他想要的啊，我们觉得这样不好，会去跟他做沟通，告诉他怎样比
0: 对，
1: 较好吗？
0: 是这个是这样了。当然，就是说，新建案的话，我们就是整体设计，所以说在外观外墙上，我们就是以明亮或者是灰色，就比较会避免使用，比如说都是黑色大理石这样的情形。那所以我们的面就是。顶多是灰色的面，那或者是白色、米白色。当然，如果外墙都是米白色，有时候不是就都比较单调了。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一个浅色系，那我们就会避开一些比较大红啊、大黑、大红、大紫，就是很鲜艳的颜色。如果是在设计建筑的外观来说，就是有乳白色、浅色系、灰色系为主。那我们的所有的里面的内装涂料，就是比如说。墙面啊，什么之类，我们就是会以白色系为主，白色，然后不太会有其他的颜色，说红色啦，什么黑色，基本上不会有。但是有时候到客户那里去的时候，他们房子交给他们了，他们要去做内装，那个内装装潢就不会是我们能够都够就是去干涉的啦，而且有时候我们是给他一个正常的符合的，但是这五卦。

0: 感觉这点上，我觉得有关是主人好啦，哈、哦，就是讲伊咧家己装潢的时阵，因为那个装潢的板材，他要用大红大紫，或者是他有他设计理念，我觉得这个无可避免。但是如果在一开始预售的时候，他希望我们把它改成什么颜色，或者是尤其是厕所，他想要改到别的地方，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比较坚持，就是说，比如厕所，我们不让他随意的做更动，因为厕所随意更动会有管道间问题。再来就是说，你更动了之后，你不是只有自己住的不平安，你上下楼层也会不平安，因为这个管不是在原来的地方，你可能就是在别人的，甚至房那个床的下面或上面，好，尤其是管道间更改，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比较坚持说管道的部分，或者是厕所部分，或者是说厨房的部分，不让它做太大的更动，哈，更动上有时候就结构会有问题，那我们就会比较坚持。然后大概我们如果跟他好好的解释，好好的沟通，其实他们也都能够接受。那当然也会有客户就是说啊，他就是想要更改，但是我们就掌握大原则，以后它里面内装它想要涂成红色，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你说，哎，不行。那有时候你跟他讲说，啊，这是风水问题，反正有些人他不是不相信这个的哈，哦，之类的，他就觉得，哦，我就是想要的话，这个部分我们就是随缘呐，啊，这个毕竟也是主人福气问题，好，哦，那我们尽量。希望他可以不要，但是他要做，我们也不会太说，我们一定不，也不可能说房子不卖给你啦，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对对对，
1: 其实咱拢会甲伊讲啦，尤其像讲，咱咧困的眠床，面顶袂使是别人的便所啦，啊是讲啊，咱的神明厅吼，咱财神位的所在，嘛袂使讲，面顶拄好拄着是人的变数，所以卖去做变动吼，大家住着较楼
0: 对。
1: 顶楼卡格局共款，都较袂有即个袂住了袂平安的问题。
0: 对，哎，
1: 所以啊，你咪讲安尼，摕一个小阳仔，咱的小阳仔来介绍给他们看
0: 哎，
1: 嘛。
0: 我们通常的感供的时阵，我们不会完全就说这个就是风水，我们反而会是有一个比较用一个应该说讲原则，讲应该那个应该叫原则嘛，还是说叫做尝试？好，
1: 好，
0: 比
1: 伊
0: 如。
1: 较有法度接
0: 对
1: 受
0: 对
1: 啦。
0: 对，比如说，我那个讲啊，你即马粉烧间来盖，吼啊，你想看嘛？你若是会开迄间，啊，你伫困的时阵啊，嘴哈哈，结果叫人
1: 拢
0: 来
1: 食着
0: 塞
1: 人
0: 讲，
1: 诶马桶，
0: 对，
1: 安怎
0: 类
1: 抹？
0: 似就我觉得用这种同理心，然后让他自己稍微去想一下，或者是说啊，你如果改了厨房的地方，结果厨房刚好是在别人的床的下面或上面的话，啊，你想想看，你如果自己就会问哪个公啊，你想看买你家己大啊，明天火在开啊，你规工都迄个火在下，啊，你可能皮肤就会比较不好，迄个感觉加油加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因为现在宗教来说，有些人会，你跟他讲宗教，他不相信，他会比较排斥。那或者是我们讲阳宅风水，但是我们知道很好，但是有些人会觉得那是迷信。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用一个同理心来跟他讲的话，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能
1: 都
0: 够
1: 能
0: 接
1: 接受了，
0: 受。对对对，是，
1: 好，谢谢，感谢你哦，感谢你的分享。王霞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困贤，王霞老祖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霞老祖天威，王霞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手顶礼。今日做感谢佩寻先生的分享，感谢你哦，谢
0: 谢谢。
1: 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

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曾经开示我们，修行者的心灵应该像太阳一般慈悲普照大地，不论众生如何回报，我们只要心常常的普照，给予光明，就不会陷入自私小我的困扰。提醒我们用慈悲跟光明的心来面对人生。我们今天很高兴吴清富讲师要开心班咯，我们很高兴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开班讯息，以及他学习到易经风水宗教妙法。让我们欢迎吴清富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老师好，阿弥陀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吴讲师，这是你开的第几班呢？
1: 第七班。
0: 是是，所以耕耘也是有超过七年了。
1: 有，是前一两年是两年开班了、然后后来觉得说啊，这个师傅的妙法太好了。那我就后续就一年开一班这样子。
0: 是，我们吴讲师都很谦虚、很谦卑，他是那种默默耕耘的类型，然后对于学生的指导也都很仔细，对于学生的服务也都很仔细。所以各位朋友，您住在台中，千万不要错过台中道场初级95班。我们请吴清富讲师来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1: 好，谢谢法师。我这班是初级95班。那我原本的前一班是93班，我就在想说，我的白天班会不会是95班？好像95至尊，这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0: 很棒。
1: 对对啊，后来真的去之后，真的是95班，好啊。所以因这个因缘哈，我们在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三楼第三教室来开的93班，是每周的礼拜五早上9点到12点，这个时间请大家播出来，我们一起来共修这样子。
0: 是，谢谢。请告诉我们报名电话。
1: 报名电话是0936241036，0936241036，是我本人，或者你也可以扫画面上的 QR code。那是我课程的介绍，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简历的自介绍这样子。
0: 是，吴讲师开的班是礼拜五的早上，
1: 是
0: 9点到12点。一般来讲，我们很多上课时间都是晚上。
1: 是，
0: 那吴讲师特别开早上的班，有什么因缘吗？
1: 因缘是这样子哈，当初我是刚好因缘，就是师父说开班嘛，一直想一想说开班。那刚好台中道场，我在台中道场上正期班嘛，想说那应该在台中道场来先开班。那结果呢？哇，晚上因为太热门了每个法师都在那边开班，然后那个教室都不够用，那就那个师娘就说那不然你就开白天班啊，白天班没有人开啊。我说好啊，那白天班，那我就开白天班这样子。是的，
0: 我们易经大学的课程很高兴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所以在台中道场每天晚上都有班。
1: 是，
0: 但是很特别的，吴讲师开在上午的时间。我想，如果您是家庭主妇，或者因为您这个上班时间跟人家比较不一样，你是上晚班的朋友们，这个机会都非常好。赶快来报名吴讲师的班级，这个真的是机会难得。
1: 是，就是早上，就是因缘的关系啦。刚刚法师讲的，有一些是家庭主妇啊，或者是说你上晚班的啦，或者是退休的啦，我这个时间里面都蛮方便的啦。对啊，然后我们台中道场也方便啦，地下一二楼都可以停车，所以你也可以搭捷运，所以交通上面蛮方便的。那像我现在的那个晚上有一班哇，他远从那个南投来，我很赞叹他说那么远的地方跑来这边来学一修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妙法是很 OK 的，那就不要管时间空间的因缘就一起来我们彼此互相成就。
0: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以前都开示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法缘，你跟这个妙法 有缘赶快来接法。那接法的老师不一样啊，你跟这个老师特别有缘，就要好好跟紧这个老师。如果你跟吴清富讲师很有缘，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跟好吴讲师来学习。
1: 谢谢
0: 吴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妙法的好处跟功德。
1: 哦，这个妙法实在真的是很棒啊，并不是说我参与的这个部分而觉得很棒，是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宗门里面听到很多个啊，那怎样吼，我靠这么来啊，
0: 早知道，
1: 早知道，我这个听了吼就。无数次这样子的哈啊，所以早知道不如现在知道了，就马上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啦。这怎么说呢？它易经原本就是一个气数象啊，气数一个现象的一个呈现，然后透过这个现象的呈现呢，啊，告诉我们说我们后续会遇到什么瓶颈啊，会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说遇到很多顺利的事情呢，啊，就像那个蒲文平所开示的啊，如果你有心里有什么问题的话，有什么难题的话，可能就会有某一个人现了什么某一个身来跟你来做解答，或者是排除这个困难。啊，这个跟易经的气数相也是一样啊。哦，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越早学习，越能够把你现在的生活困境，或者是说工作上的困境，把它排除在很远的地方。我常常讲说，其实《易经》就是像在导播一样，播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是自己的电影，把自己未来的人生呢，把它铺成好，这样子。哎，是的。
0: 我们刚才吴讲师讲到一个重点，早知道啊，我早知道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要那样子。我如果先学到，我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吴讲师开的是早上的班，在这里也特别鼓励大学生，如果你早上没有课的话，播时间9点到12点来上吴讲师的课。早知道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未来的方向，自己掌握，这个会顺风顺水，绝对会不一样。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好吗？
1: 案例我们就从，因为我们整个课程包括易经、风水，然后还有宗教修行嘛，哈。那我先从宗教修行来说好了，因为师父有开示。其实师父在某一个书籍里面有开始说，我不是在教易经，我不是在教风水，我是在教让大家解脱的方法，就是说让大家的烦恼里面呢，能够把这个三千烦恼丝呢解脱掉。所以这个部分会着重在宗教修行。可是我们往往呢，很多个普罗大众呢，对这个宗教修行，因为看不到它的成果，比较看不到了，不是说看不到，我就比较忽略它，
0: 比较慢一点，
1: 比较慢一点，比较它是比较属于隐性的，比较不是那么显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都比较会去忽略到了。可是呢，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到宗教修行。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

0: 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到宗教修行。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如果大家有去涉猎易经的话，大家都知道易经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叫做金黄，哦，金黄。那金黄我们这位祖师呢，哇，他很厉害，厉害到他每次占卜呢都让皇帝都非常的相信。可是呢，最终他是不得其中了，就是不好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占卜而卜不到自己的未来呢？那就是回归到事物开始的，就是要把宗教这个部分加进去，把它加进去之后，就我们就不会共高，我们就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如何应对这些事情啊。所以在宗教修行这一块里面，师父非常在意大家的诵经啊，所以我们在很多个课程上，进到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就开始教大家诵经啊。所以诵经的过程当中，大家同修的非常。就非常欢喜了哈！我记得哈，我一般的一个同修，我在跟他讲说诵经的时候，哇，他有点点，就是不是很好的环境。他说我以前在其他宗门哦，那个法师叫我诵经，我都不想诵。他最后跟我讲说，如果你不要诵经，不要在我这个宗门，他就愤而离开了。然后来读易经之后，你怎么又要诵经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用这种主观的来看，然后你慢慢去看看这个诵经什么功德，那听听其他同修的意见还是怎么样嘛哈。那上上上上着，那有一天呢，我记得那时候要到那个我们总坛那边要敲钟，我就设个讯息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啊，说有没有人要跟啊，跟着我一起去啊。结果他说啊，老师，我跟你一起去好了。我说好啊，那我去载你这样子哈，那我就载他，载他到了那边，我们不是有白玉老祖吗？有人先上香嘛哈，他突然就跟我讲，老师，你可不可以带着我诵经呢？我说现在吗？现在半夜了。说对呀、啊，我们两个就跪在老祖的那个白玉老祖的那个身座前，然后就一直诵那个佛说阿弥陀经，哇，那这诵，结果那个旁边那个树啊。就也很奇特，就是一边有风在动，一边没有在动啊。他看了之后，就是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说啊，那可能诵经之后有一点欢喜这样子的。我说哦，这样子。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因缘，他在这个部分就特别的有所感触啊。有一天他家的小狗，他的小狗忽然冲出去，哇，糟糕，被车子就撞了嘛。那车子撞了，就是状况非常不好。好像不好，他就把他带回家。带回家，他铺着布，他就为他诵了《阿弥陀经》。他就感觉哇，那个欢喜，那种激动，那种感觉，他无可言喻啦。是后来他遇到了他的朋友在病危的时候啊，他就帮他做这方面的那个训，就是诵经祈福这样子。那这个其实要归功在师父在我们的那个每次的初级班里面都会有15分钟的。跟大家开示啊，这一些啊，开示我们的心法啦，我们的妙法
1: 我
0: 啦，
1: 们的
0: 透
1: 安
0: 过
1: 心法
0: 对
1: 器。
0: 安心法器啦，那透过这样的安心法器，然后安定每个人的心，让他由我们当初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诵经而感触到说啊，诵经原来有这么多的欢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修行这一块应该是重中之重的哈。不管你是易经或者是风水，回归到最后都是回归到宗教。因为易经，其实易经你可以把它认为宗教也可以，因为凡是很多重复性的东西，就会变成宗教的嘛。那风水是一样啊，所以这个部分总归回来就是要在修持，让我们的烦恼是能够很快的去把它断掉啊。这个是学习易经最好的一个状况啊，是。
1: 师父开示我们诵经的功德不可思议，
0: 是
1: 经典在的地方，神佛菩萨就会在。所以，当我们打开经典来诵经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身供养，用这个身体来供养，用你的嘴巴的音声来供养，供养十方的法界众生。这时候呢，即身即佛，即心即佛，你就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

0: 这个功德力大到不可思议。有人会想说，诶，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啊，在学习宗教修行，诶，有直接的关联吗？我们想请教吴讲师，
1: 是，
0: 就是说我们学习易经、学习风水，好的功德利益，怎么跟宗教来结合？
1: 是这样子。我刚才有提到说，在易经，我们其中有一个组是那个金黄哦，金黄易的原著嘛，哈，就是金黄，我们这位祖师哦，他对易经里面其实也很透彻的哈。那透彻到我刚刚回复到我们讲的那句话，怎么知道？那个道有两个。一个道是说你知道不知道的道，一个是道理的道。你如果你只是知道而没有去体会它的道理，那是没有用的。这是成儒师父开示的。我师父不是在教大家术，是教大家这个术的后面的一个法的一个心法。术很简单啊，可能一下子就教会了啊。可是，在心法里面就要涉猎到。深入心灵的那一块啊，所以《易经》本来就是一个占卜，那后来透过很多个辗转，透过孔子那个十个易的部分汇起来了，变成是怎样一个哲学的？那哲学的也没有关系，哲学的是也是砍到心里面，可是你哲学的要契入到心田，契入到心田的时候，你的心灵才有办法去触动。啊，所以这个部分，那师父所教授的是五行易嘛，就是说非常精准的在时间空间的因缘下，这件事情如何发生啊？发生之后如何进展啊？这个都跟时间空间有很大的因缘。所以因为时间跟空间有很大因缘，佛家里面这个色空不二这个时空因缘里面就非常的契入。所以不管易经也好。佛家也好，道家也好，所有开示啊，其实都是同一个唯一嘛，哈，所以一以贯之嘛，所以这个是我们人有分别心，把它分别成佛家、道家，哦，这样子来分别啊，其实对于一个心法来讲，它是一个一啦，哦，所以我们要一以贯之这样子，是。
0: 我们吴讲师学问丰厚，学修得非常好，他同时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这个研究。硕士已经得到硕士学位，所以高学历的老师来教授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请吴讲师跟我们介绍开班讯息。
1: 好，我吴清户，你可以直接叫我名字吴清户，因为叫我吴就会清闲而富足。啊 我在台中道场，台中文心南路106号的3楼第三教室，将在9月4号礼拜五的早上哦9点到12点哦开设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4班。那在这个往前推2个礼拜，就是8月21号吧，也是一样礼拜五哦，可以有一个说明会哦，那你可以来听听看，我看我的 key 跟你的 key 一不一样啊？因为有时候总是会这样子啊，key 一样就听起来就很舒服啊。哦，就是大家我的班里面都是鼓励大家说快乐的学习啦哈。你学会学不会都没有问题。学不会是我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同学讲说，老师我学不会的，用你的问题。好，那他是开玩笑讲啦，结果他是全班最会的那一位。对，哦，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这个我们彼此互相交流过程当中，我用尽量用简单的方式，也不用去记忆的方式，用理解的方式来看这个易经啊。这个易经之后，比如说我也会用实例。啊，比如说我现在的晚上班，我就请他们说啊，你就占未来的第几周，我们上课的那一天，是不是采用道场辖内哦？什么时间会不会下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把师傅的这一些纳甲啦、六亲啦、六兽啦、空王啦这些等等，把它依序在这1、2个月里面把它教会啊，等到最后时间到了，我们来验证哦，验证是不是哎。会不会下雨啊？这个以前的经历就是，让他们都会非常惊讶，说：“哎，这么久的时间怎么会这么准这样子呢？”哦，所以这个部分，保这个其实有人讲说易经很困难，其实易经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易经你把它组合起来就易嘛，就很容易嘛，你就不要把它想成困难嘛。哦，所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是。
2: 易经。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

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我们刚才吴讲师也解答大部分人的问题，就是易经会不会很难呢？哎，古文好难哦。可是混元禅师教我们的是时空易，我们请吴讲师再来跟我们说明好吗？
1: 好，是的，我们师父非常慈悲，我们师父所教授的易经是用现代的语言、现在的时间、现在的时空来古至今用，用古时候的那些艰涩的词汇啦，啊，实物把它翻成非常明了的、非常简单的词句来教授大家，所以各位放心，易经不会很困难，真的很简单，因为易经只有两个符号，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样就摆平了。所以我常在跟同修讲说，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用师父的那个太极，因为我们在上师父的课，师父很多个案例都是用太极来解释这个现象，一阴一阳都可以解释得非常的圆满。那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可以用一阴一阳这个来面对它，那就走师父开示的易经，就相互对待，就走中间那个中道的思想，那也不失善也不失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所以易经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只要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时间排序逐一你有去做的话，就互习，比如说我们班的一个同修，哇，他就很认真，他上完之后马上回去之后练习，不会的就马上问，结果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哇，那假那些段都不用看书就能够处理起来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只是你要有没有心这样子。那往往我们包括以前我以前在学习的时候都有一个惰性，我老师底下的好，不要再问老师的，就会有一个惰性，惰性之后产生了变成说学习的一个障碍了。那时候我也是很懊恼嘛，或者怎么当初那个时空一年里面没有把它赶快学好，到来当讲师的时候才拼命的去把它补这个功课补齐这样子。所以我就很鼓励大家说，你当下这个时空因缘具足了，就把它学好就好了。时空因缘过了，你要再去处理的话，真的就会很大的劲这样子的。所以是刚刚回顾到师父所开示的，就是非常简单的语言来了解易经，因为易经本来就是易这样子，
0: 是易，简易变易不易，
1: 是
0: 日跟月、阴跟阳相互对待调和的法则。我们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都会依照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一步一步一步带着各位学习。这个学习呢，其实也不是说为了以后让大家去赚钱干嘛的，我们为的就是大家生活的平安，大家自己学平安之法，是不是讲师？
1: 是的，这是平安之法了。好，这个部分刚回入到刚刚的议题，就是说，有些很多同修说啊，这个很难学，不会的。我说没关系，你来这边打瞌睡也好。我就像我们台中道场住持讲，常常的说，你来家来家胸口都功德啊，那什么功德呢？简单的举了一个那个佛家的典故了哈。有一个大和尚，他在经文里面对某一部经文前半段，哇，非常厉害，滚瓜烂熟。结果呢，后半段呢，哇，断电。那就有另外一个高僧就得跟他讲说，原来他在多生之前呢，他是一头牛。那这个跟牛有什么关系呢？那刚好那个时空因缘里面呢，那个佛家因为以前书都要晒书，刚好那个牛那个寺院在晒书的时候，他都一直在那边闻，刚好都是闻上半部，结果下半部都没有闻到。结果他辗转着在这个寺里面呢，这个几世之后呢，他

0: 成为人之后，哎，他都那个前半段的经典呢，哇，他都很非常厉害，因为当初他有留温经嘛，然后没有闻到，所以就没有。啊，我用这个比喻，或者这个譬喻来讲，就是说，哎，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累世以来，哦，比如说你对易经看到的那个十二地支，哎，非常熟悉，啊，有的人看起来就哇，怎么这么艰涩？那，啊，这个就是跟过去生有一些关联啊，所以。哎，早知道，所以就要早一点来学习。好，不管你觉得学得如好如何，哦，这样是对于我们的人生的这一世和来世都非常有帮助的。哎，是这样。
1: 是，我们先把智慧种在世田里面，
0: 是的。
1: 生生世世，这一辈子累积多少，下一辈子一定加倍的让我们运用。这个一辈子慢慢的累积，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从当下来看，我们求我们现世的平安；从长远灵性的角度来看，这是生生世世的累积。我们最后再请吴清副讲师来介绍开班讯息。
0: 好，大家朋友，欢迎大家来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台中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那我这班是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5班。那我的报名电话呢是0936241036，0936241036。那或者是你可以扫这边的 QR code，有我这些的资讯内容，那你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高高兴兴的来读书，来迎接我们未来的幸福人生。谢谢，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清副讲师，谢谢阿弥
0: 谢
1: 陀
0: 谢阿
1: 佛。
0: 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法会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三门第一停车场这边呢，我们的蒲桌呢已经摆得非常丰盛，且满满当当的，非常有效率。可以看到我们各个道场的同修，他们从早就开始布置到现在，已经摆得都很丰富了。那我们现在刚刚就有看到一位师姐，她非常认真、有效率的在这边摆蒲桌。那我们一起来访问她一下，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是中山道场第28届的林小雅。
0: 好，谢谢师姐阿弥陀佛。那想要跟您请教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原因会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法会的法工服务呢？
1: 我们早上很早，到5点的游览车，但4点多就要起床了。对。然后5点的游览车。大家怀着欢喜的心情来到这边来摆蒲桌。到这边大概8点多吧，8点。
0: 哇，了解，可以知道他们非常早就出发，很发心的就来到我们的仙佛寺，然后开始摆蒲桌。那这是从今天早上就开始摆的吗？
1: 我们早上来一来就开始摆，早上来的时候8点。的时候已经有人在这边排了，他们都比我们还要早。
0: 一开始还没有这么多这样。

0: 哎，看我们分两批的、嗯、啊，有我们中山道长有两批，然后一批比较早就已经先来排捕捉了啊，我们游览车是8点才到。
1: 了解，收到。原来他们就是分为两个阶段，非常有效率的分工合作。从今天早上开始摆到现在，就已经你看可以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后面都已经非常的丰盛，都已经摆满了。那想要跟你请教一下，那你就是当法工的过程中，有什么比较喜欢的工作或比较难忘的经验，是令你觉得很有心得的吗？
0: 哦，当法工啊，只要是我们袁静老师。他分配我们做什么，我们都 很喜欢做、啊哦像上次那个钻滑轮、嗯啊、我们就开始钻滑轮了、嗯大家也是转得很高兴啊、嗯一整天都在钻滑轮，然后有的人排捕捉，有的人那个那个纸箱啊开拆啊拆啊、嗯、啊排好哎哎哎对。大家都很高兴啦。
1: 了解，所以不论你们分配到什么部门的工作，你们都做得非常的法喜充满，然后觉得很开心。那想要请问一下，就是你这样子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想要每一年都来这边这样做法工的服务呢？
0: 嗯，什么花心，什么心态哦？
1: 对呀、啊，就是怎样
0: 的心情？就很自然的，每年就会来啊，就、哦、嘿想说那个法会啊，一年才一次啊。所以很难得，所以
1: 很难得，
0: 嘿，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来啊，
1: 哦、嘿嘿。所以可以听小老师姐的分享，就可以知道我们一年一度的水陆法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可以来做法工，都是可以非常像我们的小老师姐一样，非常法喜充满、幸福圆满的。那我们也请看到小雅师姐他们就是做法工作我们开心，那我们也一起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法工服务吧。
0: 好，还请。各位同学啊，大家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个水陆法会的一年一次的法会，然后来排捕捉，然后做法工。好，谢谢。
1: 谢谢小雅师姐的分享，可以知道我们一起来参加法工义工的服务，就可以像我们小雅师姐一样笑容满面，又非常的有气质，开心。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义经。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这个摆谱桌的现场呢，就看到非常多我们中山道穿着中山道场的制服的一个法工同修，非常的声势浩大，人数众多。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邀请到我们中山道场的班长来为我们分享。班长你好，阿弥陀佛，请跟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阿弥陀佛，各位贤士同修，哦，我是中山道场的，算是圆寂法师的永远的班长。哦，那我是16届哦，然后加入这个宗门大概有将近快20年，现在是一心贤士。
0: 哇，非常的悠久，很棒。
1: 嘿，对，然后今天的话是我们中安道场哦，负责我们普桌的哦法工哦，所以今天中安道场哦，很多人都来参与。
0: 了解，那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是怎样的机缘会想要来当我们的法工为宗门服务呢？
1: 其实我们那个水陆法会算是我们哦，仙佛寺哦，那个维新圣教一个。

0: 重大的一个法会哦，它总共设七坛一所哦，然后这是非常的殊胜哦，所以各分寺道场哦都会有参与哦不同的法务哦，都会一起来积极的哦来参加这个水陆法会，并且担任法工。
1: 了解，真的是非常的发心。那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在我们今年的丙午年的水陆法会中呢，你们的法工法务内容是什么呢？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0: 今年中山道场主要是负责哦我们的普桌的部分哦，还有转法轮。所谓转法轮的话，就是我们的普桌里面的贡品哦，要一样一样把它装好装袋。哦，然后在每天在普桌的时候呢，要负责一天好像有一两千桌哦，要摆放哦，在整个我们仙佛寺整个山头都是。
1: 哇，真的是非常殊胜的法务内容呢。那也想请教一下，那你在担任法工的期间，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呢，你有什么很大的收获，或者是你印心的东西，想要跟我们的同修们或者是观众朋友们分享呢？
0: 其实担任法工的部分呢、我觉得大家都是欢喜信受。那来这边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连我们同修他都带着女儿一起来参与那每个人来参加，其实事实上，都带着一个法喜充满的心情过来服务。大家坐一坐，并不会觉得劳累然后反而是觉得法喜充满。
1: 哇，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班长在分享我们做法工的过程中，都是非常的法喜充满、幸福圆满的，甚至可以带着我们可爱的小朋友、小菩萨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跟我们的老祖同庆。那我们也想要请你跟我们鼓励我们的周围的朋友们啊，可以一起参加法工的行列。
0: 我跟各位。来讲这个水陆法会哈、水陆法会它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哈、做了七坛一所、然后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在诵经，所以在这一次的法会里面呢，各个连位其实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设。当然人家说要行功立德，其实来当法工就是一个行功立德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不光设了连位来护佑我们的先人，我们自己来做法工也可以来让我们来有机会来行功立德。谢谢，然后也邀请大家有机会来共同参与参加这个法会。
1: 好，哇，非常丰富的分享跟经验心得，再次谢谢我们的师兄。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刚刚呢我们又看到一位非常默默付出的法工同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访问他们。师兄师姐你好。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想跟你们请教一下，你们是可以自我介绍一下，你们是第几届的同修吗？
2: 我们是孝心道长第23届正期班，我叫宋义金。
3: 我叫陈丽淑。
1: 好，师兄师姐阿弥陀佛，你们好。那想要跟你们请教一下呢，你们是从何时开始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的呢？
2: 我们从国历的8号送中期来，然后到一直到16号啊圆满为止。
1: 哇，
2: 总共9天。
1: 好，
2: 做全程的，
1: 全程的法工、非常的发心、那想要跟你们请问一下，你们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想要来当我们的法工服务呢？
2: 我觉得做法工了以后，就是对我们觉得非常的欢喜、然后就是怎么讲，就是好像做功德一样，对我的事业啊、家庭啊各方面都有帮助。我们是夫妻一起来做的。
1: 哇。了解，非常发心的夫妻档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是非常殊胜也圆满的。那也想要请你，也可以邀请我们观众朋友们也一起来参加，像你们一样夫妻出席这样子，来我们一起来共同圆满我们的法会服务，请你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一下。
2: 来你来讲。
1: 欢迎，好，换师姐，欢迎。
3: 我觉得在我们孝心道场，大家都很高兴，很欢喜。然后来上这个维新圣教的这个课，大家都很圆满，
1: 对，
3: 大家也都非常的同心， 谢谢。
4: 好，了解。
1: 所以来我们的中门不只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来做我们的法工服务的，非常开心。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师兄师姐，感恩阿弥陀佛。哇，我们刚刚进来到这里就闻到一股香，很浓香浓醇的咖啡香，原来是有一位咖啡公主在这边为我们服务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咖啡公主来为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5: 我是宜兰道场28届的同修蔡师姐，然后都煮咖啡来跟大家结善缘啊，就是宜兰道场的咖啡。
1: 对，了解。那我们想要请蔡师姐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的机缘会想要来当我们的法工服务大家呢？泡出那么好喝的咖啡来分享给大家呢？
5: 这个机缘应该是圆昭法师那时候就是想说有一个专门在服侍就是煮咖啡的，那也因缘机会刚好就是来服务这个区块，就是做咖啡，煮咖啡给同修喝这样。
1: 哇，了解。这个部门真的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法工同修呢，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日日夜夜的去做我们的法工服务。那有一个很非常的好喝的咖啡来提神，一定是很开心的呢。那接下来我也想要请问一下呢，今年是你来担任我们咖啡公主的第几年了呢？
5: 第七年了。
1: 哇，第七年了。
5: 对。就是只要有我们是甚至连九九法会或1月1日的祭祖，然后到仙佛寺的法会，我们都是全程都有供，只要有出来都有供应咖啡，然后也帮大家提神，因为每次从宜兰出门都是很远的，那就是都会提供咖啡给同修来补给他们的精神食粮。
1: 哇，真的非常的有意义呢。我们的法会期间呢，也有非常多远道而来的道场，大家都非常的认真的来付出，有了你们的咖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那最后我想要请你来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邀请我们贤士同修一起来做我们参与我们的法会啊，来做义工啊，一起来享用我们好喝的咖啡。
5: 那所以邀请大家有来仙佛寺参加那个我们的那个法会，然后来这边喝咖啡，只要有过来都可以来喝，各道场都欢迎。
1: 哇，再次谢谢我们认真付出的我们美丽的咖啡公主，谢谢阿弥陀佛。
6: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7: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再来访问这位师兄。那我们请这位师兄来自我介绍一下。师兄您好，阿弥陀佛。
1: 那个各位中门的法师讲师哈，贤士同修哈，丙午年哈，老祖华为大家平安，台湾平安哈。我是宜兰道场第十二届的学员黄庆飞哈。我们大家共同祈求啊，我们这次老祖的圣诞法会能够庇佑台湾平安，世界和平。谢谢。
0: 谢谢黄师兄。那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是从多少年前就已经开始来参加我们的法工服务，来入我们的宗门了呢？
1: 我因为我是那个圆辉法师哈，第一次到宜兰开班授课哈的第一届的学员呐哈，

0: 那大概是民国90年，啊，90年到现在啊，啊，很荣幸哈，啊，去年，获得师父亲手颁证的平心贤士，啊的证书，啊，这个就是24年嘛，这个一路走来哈，啊，就是跟随以前跟随圆辉法师的脚步，啊，师父开示什么，啊，圆辉法师他就是执行什么。啊、我们就是在后面默默地跟着他的脚步去完成师父交代给宜兰道场的每一项任务啊执行啊，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啊圆昭法师到今天啊，我们宜兰道场一向哈、啊、都是秉持着这一种精神啊，宗门交代什么，我们就是努力地完成，把它做到最圆满啊啊最平安这样子，谢谢。
1: 师兄不止资历非常的深厚，那他分享的精神也非常的难能可贵呢。那也想要跟师兄请教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一直这样子可以坚持下去，想愿意来做我们的法工无私的奉献呢？
0: 这个啊、哦，刚开始啊、哦，因为其实24年啊、哦，不管是谁啊，在这个24年的当中啊，都有疑惑，也有一些想法。
1: 对，
0: 好、哦，那。我们常常讲哦，断疑生信是很重要的哈、哦。你就是默默的做书，听你讲，点点啊做头啊，哪做袂亏待啦啊。至少不管说，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来这个世间的是不因缘是不一样的哈、哦。但是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大家，这个24年来到维新中这个啊，的确是。很平安，啊，这个才是最大的获得，啊，收获，谢谢。
1: 可以听了师兄的分享，可以让我们知道他24年来的坚持呢，让我们收获了平安与法喜。那我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呢，在我们入道宗门啊，我们做法工义工的同时，有没有什么很印心的分享，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就你很觉得感觉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印心。
0: 这个、哦。自己多多少少也有一点印心的，也曾经听同修啊，他们讲说、啊、他们做法工的过程有一些什么领悟啦、啊，或者什么类似说感应啦、啊，哈，
1: 啊，
0: 对，啊，其实这个就是在我们每一个行的过程哈、啊，我们都会获得智慧，这个就是老祖默默的给我们，但是你就是要放下心。的去行，啊，行道嘛，你在行的中间，你能够才能够获得老祖的智慧跟道，对，所以说这个才是做法工的最大的意义。
1: 了解，
0: 好，谢谢。
1: 哇，听了师兄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认真的付出，我们知行合一，认真的去执行，就可以福慧增长。那最后，我想要请师兄呢，那你在我们的宗门那么久以来呢，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的老祖师尊，对我们的师父说的话呢？刚好借着这个机会，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0: 这个后师父的时代了啊、哦，我们还是祈请老祖哈、哦、啊加持每一个人哦，福慧增长，然后。啊，持续啊，师父的遗愿哈，把天下太平这个啊大愿哈啊，透过宗门的啊法师、讲师还有同学哈啊，持续努力下去啊，一直延续下去这样子，直到天下太平这样子哈、啊，这个是要跟啊老祖祈愿的哈啊，我们很期待哈、啊，因为说师父开始说维新中有4个代嘛，延亨利贞嘛，那我们很期待哈、啊。那个师父倒驾慈航啊，成愿再来，再次啊到宗门来的带领哈啊，我们维新圣教哈能够啊持续发展哈、啊，谢谢。
1: 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师兄充满的坚持与恒心的分享，谢谢师兄，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三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这个节目里面呢，都会谈到有关相关健康的议题来跟大家分享。除此之外呢，在这一集里面呢，会谈到有关新生儿的一些疾病内容呢，来跟大家来做一些说明。那在这一集非常特别，我们能够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儿科部新生儿科主任王信安主任。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王主任在我们前两期录制有关健康的节目，在这一集当中呢，我特别有很多很好奇有关新生儿的部分，要特别来问一下主任。主任在之前其实在一些媒体当中有看到您的新闻，说您对于一个儿童的罕见疾病当中呢，有一个患者非常特别的照顾，演变到现在也是变成你家的宝贝了。
1: 对对，就是这个是一个缘分啦。
0: 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天时地利加人和，所以才会促成这样子的事情。那其实这一个小朋友他叫做彩彩，就是我现在的儿子啦。他彩彩小时候是我们的病人，他在17天大的时候就发生儿虐的事情了。那17天大的时候就来到了我们医院，那个时候是怀疑他有一个罕见疾病叫结节硬化症，因为扫超音波发现心脏有肿瘤，脑部有一些肿瘤，这样子有不正常的结节，像肿瘤的东西。那所以说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怀疑是一个结节硬化症，所以就从普里那边转院过来我们医院。那我就是那一个去普里接他的医生，所以我们那时候坐救护车然后到普里去接他，然后接他以后把他放在保温箱里面。我怎么样也没想过这个保温箱里面的小孩未来将来会是我的儿子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来到我们医院照顾的过程中就有了感情。因为他是很特别的孩子，因为他是罕病的孩子，所以那时候即便是儿虐社会局要把他安置，要去安置在一些机构，可是机构或者是保姆只要听到他有结节硬化症，听到他是罕病，听到他会抽筋，就没有人要收他。所以他们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构，所以就把他留在我们医院。那照顾照顾就会有感情，所以我们每天就很期待去上班，因为上班就要去跟彩彩玩这样子。那彩彩就很可爱，因为一天一天的长大嘛，尤其是三个多月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可爱。那个时候哇，又开始脸开始有一点圆圆的。
0: 所以他从还没满月的时候就在医院里面长，待到多久的时候？
1: 他就是到七八个月才出院，第一次出院是七个月大的时候。所以在这前面的时候，大家就是每天都开始跟他互动啊，每天去上班，他就像陪大家上班，就是每次三个班的人来上班，都会去看他一下，跟他玩。那他身上穿的，他都不穿病人服，他都穿我们买的衣服，因为我们就会想要买衣服啊。大家都是年轻女性，都想要当妈妈，所以就是
0: 弄得很可爱，
1: 对，就是把他弄得很可爱。然后甚至他四个月大的时候，我们还在医院帮他办修暖的那个仪式，对，然后买了很多甜甜圈，就是把他串在一起。对，所以说他就像我们大家的孩子。那我其实我也很害怕说他之后不知道会到哪一个机构到哪里去，可是会不会有人可以这样好好的照顾他。那因为当时他是很早就用结节硬化症药物的病人，所以我就觉得说会不会在不一样的照顾环境下，比如说我们给他很多的早疗啊，给他很多的感觉统合的刺激，他会不会就是不一样，他会不会就是不会走跟一般人一样的路线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跟他有了感情，然后我又单身，我就觉得说那我可以带他回家吗？所以我就问了社工这个问题，说有没有机会带他回家这样子。那社工就说你当然不行啊，你又不是保姆，你怎么可以带他回家？我说那我可以考保姆证照啊。他说不行，因为保姆要24小时 的照顾他，而你有正职的工作，对，你不能做这个工作。所以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所以后来我们就找了一个社会局合可的保姆。那这个保姆刚开始听到这个孩子有问题，他一定也是不太敢接嘛、嗯、那我们就是跟他，因为有认识，所以就跟他保证说，哎，有一个叫王医师的人会协助你一起照顾，所以就这样子，所以才顺利的出院回家，然后到了这个保姆家安置。那在保姆家安置的过程中，当然我就是会一直频繁的出现嘛，好，然后一直频繁让他就是觉得我就是他的妈妈这样子，那频繁的出现，然后带他去做蛮多的复健，然后还有一些自费的感觉统合的课程，还让他上音乐啊，还有艺术啊这些课程这样子。那在照顾上面，当然所有的医疗的问题大概也都会由我来统一帮他处理啦、嗯、大概我也会找了我蛮多的同事来一起处理这一件事情这样子。那因为他不但只有这个罕见疾病结节硬化症，他还单肾，他只有一个肾脏，
0: 一颗肾脏，
1: 只有一颗肾脏，
0: 这些都是先天性的疾病。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唯一有的那个肾脏还有严重的膀胱输尿管逆流，就是说他的就是像我们解尿就会从尿道把尿液排出去，可是他每次解尿的时候会逆流回肾脏，所以这样长期下来的时候就会感染、嗯、感染就会很严重，所以他唯一有的肾脏还有膀胱输尿管逆流，所以他短短的在三年内、啊、就住院了三十几次。对，
0: 哇，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孩子症状上面，结节硬化症他会有很多的病变。
1: 对，
0: 你那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想法说义无反顾，他就觉得这是你的孩子，可以带他一起照顾他。
1: 我觉得真的就是缘分，因为他有一张非常非常可爱的脸，他那张脸就是会随时把你融化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太多，我只觉得说，在医疗上我们有我们的专业，我可以提供他这些专业这样子。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只有想说，就是我用我的专业来照顾他，然后带他去复健，其实说不定他可以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嗯、而那个时候年轻就是觉得想要当妈妈就是觉得
0: 有这个
1: 一股母爱大爆发，
0: 可以照顾好他。
1: 对，
0: 因为你手上还有很多医疗资源是他所需要的。
1: 是是是是是，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在医疗上面，如果在几乎他医疗上面大概都我的同事们通通都可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嗯、所以说就会觉得说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困难、嗯、那后面再加上复健其实有机会可以帮助他。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而且因为我又很害怕，就觉得他长得这么可爱，要是送他到机构，比如说到一个育幼院、嗯、他会不会在那个育幼院里面就没有人理他，那因为他就癫痫嘛，发展又迟缓、嗯、然后他可能就把他放在那里卧床、嗯、那是不是以后这个孩子的一辈子就不是我们想的跟现在这样这么可爱的样貌这样子、嗯、所以我就觉得很舍不得，所以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照顾他。我觉得那真的是缘分，就是真的是缘分，就是说你问我说如果有第二个第三个你会不会这样做，可是真的那个应该是某一个，对，某一个缘分，说不定他这一辈子就是跟我有一个很深的连接。我常常也很好奇说到底人家说是不是有一些因果的关系，说不定我们之间是有什么
0: 未了的缘。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就是你看到他你就是会觉得他就是你的孩子这样子。对，所以我就带他回家，那有克服了这蛮多的事情，然后像他住院了这三十几次，那后来他那个每一次住院都会越来越严重，而且他每次住院都会抽筋，因为他只要发烧就会抽筋，就是癫痫发作，那个抽筋每次都

0: 很严重，像那个抽筋，有一次去啊，血还很酸，因为当抽筋抽很久的时间的时候，那个乳酸会堆积，然后就是那个他就昏迷啊，这样子，所以有好几次去的时候，他都是意识不清的状况。那其实我都是哭的比谁还要凄惨，都就是很，就是完全失去了专业。
1: 我们可能。

0: 次，然后一次其实比一次还严重。嗯，那所以说每一次住院都住得越来越长，因为到后来的时候，因为那个逆流啊，它那个原本是泌尿道感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后来变肾脏发炎，然后肾脏化脓，所以后面需要住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这样子。那直到他三岁多的时候，我们才去帮他从种输尿管，因为他前面也是打了很多次玻尿酸，要来治疗这个逆流的问题，他治疗打了三次都没有效，就是三次经膀胱注射玻尿酸都没有效，还是逆流很严重啊，之后肾脏都化脓啊，肾功能又变差这样子。那后来的话，在三岁多才从种输尿管，才让这个症状给算是比较稳定下来，这样子。
1: 所以这样也算是进手术房来做一个
0: 他重新种，就是把输尿管种到正确的位置上面，这样子。所以他后来才终止了这个反复感染这件事情，这样子。不然的话，他除了这个癫痫，这个结节硬化症又多了这个感染，所以导致他在医疗上面，就是在身体负担上面，他因为常常生病，所以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所以他那个每次住院就会迟缓更多，所以他一直到两岁多都还不太会走路，这样子。
1: 是，
0: 对。然后后来两岁多才开始，三岁开完刀以后才开始比较稳定，才开始可以开始做一些复健啊，比较。就是慢慢的追上
1: 正常的生活。但是呢，其实一个女孩子家，你要多了一个孩子来一起抚养，需要有很大的一个支援后盾，你才有办法往前走。
0: 对，其实这一路来，当然最感谢的当然还是我爸爸妈妈啦，因为就是我爸爸妈妈其实非常支持我做的所有的决定，所以当我决定要带他回家，其实我爸妈也都是支持我的，甚至像现在常常都还会帮我带着彩彩去做复健，这样子，就是我们都会一起这样子照顾他。这样，
1: 那像彩彩宝贝，他现在已经多大了？
0: 他现在已经七岁多了，
1: 七岁多了。
0: 对，但是就是他的发展大概停留在大概三四岁啦，因为他走路还没有走得很稳。那讲话的话，大概简单的句子。可以讲，但简单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
1: 像我们一般的
0: 讲故事讲得这么好。对对对，他就是还是一个迟缓的孩子。那也因为他其实也让我认识了蛮多特教这件事情，因为随着他后来越来越大要去读书，你就会涉略这个特教的部分，知道要怎么样转衔，这样子。就让他今年要念小一了，对，然后其实他念的也是特教班，就是特教系统，但是就是在这个，其实我觉得他只要身体没有病痛，然后快乐的长大，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他就可以忘记小时候曾经不愉快的
1: 那些痛苦的记忆里面。在这整个过程呢，以及我在网络上也有大概看了一下王主任的一个这样的故事，一直感受到都是用很多爱投注在彩彩身上，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他可以平安的快乐成长。
0: 对，其实他在，因为从三岁多，其实他一直都是安置的 case， 所以其实我跟他之间在法律上是没有相关联的。那直到三岁多的时候，他那个南投的那个社会局的社工，他们就帮我用一个叫做就是重要他人的安置，就是说因为我有的医学上的专业，然后我是他医疗上面照顾的重要他人，所以后来到他三岁多的时候才安置到我的名下，这样子。那后续就是后来他也被剥夺亲权，因为他的家里面并没有改善这个状况，所以后来他被剥夺了亲权，所以他就成为政府的小孩。对，就是那他的亲权就移到市政府了，县政府，然后南投县政府后来就出养他，那我就是去收养他，所以我后来先把自己成为一个收养人，然后就说我要收养结节硬化症，然后发展迟缓，然后癫痫的，那后来媒合就刚好是他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后来到了就是去年的七月， 去年的七月。

0: 我才收养他成功这样子、嗯、所以说这一路走来其实他在六年来都是没有身份的，就是我跟他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问我说会不会很担心说之间我们之间的连结就是没有一定的保障啊，其实后面只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收养他，事实上他早就认定我是他妈妈，而我也认定他是我儿子、嗯、可是为什么要还是要收养，就是这个身份才会有一个保障这样子，就是我跟他的连结才不会被分开、嗯、那要不然每次去住院签、名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要签什么，
1: 对
0: 但是其实就都是我在处理的，可是一直小时候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要签什么名字这样子，
1: 要接受国家的权利义务的时候要帮忙签名真的下不了手，
0: 对，所以导致他常常去读书，老师得知我们之间的关系都会吓一大跳就是说、啊、完全看不出来这样子，对，因为我早就已经觉得我就是他的妈妈、嗯、
1: 这一路走这样走来呢，从户口名簿以外的家人现在终于成为户口里面的儿子跟妈妈了，这样子的时间大概花了多久？

0: 为前面他亲权还没有被剥夺，所以他都是在他妈妈的那边，然后所以是安置，所以从他一出生他就来到我们医院嘛，所以 到他被我领养大概是六年多啦，才完整的领养这样子。那从他被剥夺亲权到这边，我这收养的过程也花了3年多这样子，因为国内收养好像不是很容易啦，包含要去上课啊，上一些课程这样子，
1: 很多程序要完成，不是说我想收养一个孩子就可以有完成一些签名程序就可以的，没有，还要上课，变成比我们本身是妈妈还要专业了。
0: 对，因为他必须要教导你，因为你会面临到的是孩子，因为你收养一个孩子进来，因为他跟你是，他有他原本的亲生的父母，而你是他的养父母这边，那你必须要能够光在身世的告知这些，他们在课程里面都会教你，比如说你该不该骗他，你要骗他你是自己生出来的吗，还是说你要怎么样告知，其实这都需要一些课程，而且以后面对他以后要怎么样做到，我觉得这个连结会做得更好这样子，所以说其实我们会先上一段一些课程，那之后社工还会来访视，因为这些孩子都已经受过一次伤了，就是你不能再让他受过第二次伤，所以说他必须要要让他就是减少这一些
1: 可能未来会面对到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必须要来做一些访视，对，然后要确定你的照顾的人力是 OK 的，不然你不能到时候又没办法照顾或是怎么样，那又会再衍生出第二个第三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连串的事情，然后所以这些事情零零总总弄一弄也又过了3年这样子。
1: 哇，所以现在的彩彩宝贝已经7岁要念国小了，针对于他像彩彩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罕见疾病儿童的一个状况，跟另外一个就是在台湾现在社会的一个收养情况。
0: 对，
1: 那首先是在儿童罕见疾病这个部分，这王医师现在也都开始在这个区块来有一些公益等等也都一起开始来投注。
0: 对，就是在他在认识彩彩之前，其实你对罕病这个字不会那么熟悉，因为对于罕病你或许只是在医院里面遇到，但是真正你遇到了这样子的病人，你可能从诊断啊到后面你都是在医院里面，可是现在你照顾他是真的走进家里面，走到家里面，所以你会在医疗跟家属之间 做一个身份的转换，那所以说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彩彩帮助我最大的事情是我可以更清楚知道家长在想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医疗跟家属不能够资讯不对等，而在这个时候你更知道的是家属在意的是什么，所以你可以串起中间这一个桥梁，

0: 那也对他未来，比如说像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以后要复健啊，他要做一些评估啊，那后面需要一些转衔啊，去念一些要上学嘛，因为他不是永远都在医院，他之后后续必须要去上学，这些走到教育体系体制上面，那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是医师不了解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在透过在当家属的这个过程，你会去寻求很多的资源，不管是一些团体或者是网络上面的资讯，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帮助你更能够完整的照顾一个这样子的孩子。所以像现在我有一些病人，比如说是早产儿或者是一些罕病的病人，其实我就可以给他一些资讯，说，针对这个，你应该可以怎么做？我之前也遇过跟你一样担心的事情哦。后来我找了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来把它完成，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家属会走得更靠近，而且你可以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因为不是你讲你的，他想他的，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1: 真
0: 那你
1: 的
0: 如果说能够更站，因为你会设身处地，因为你自己有照顾过，你就知道他在意的是什么事情，所以更能够沟通得更好，这样
1: 是，
0: 子。
1: 有时候在照顾病人上面，第一线所面临的问题，跟医师来做沟通，可能医师可能没有办法设身处地了解你的症结点到底是什
0: 对，
1: 么，但
0: 但因
1: 是
0: 为
1: 现在
0: 他又
1: 不
0: 不
1: 一
0: 会
1: 样
0: 讲
1: 了，
0: 得很明确，
1: 是，
0: 他可能就一直在那里绕来绕去，一直没有讲到他在意的事情。那但是你如果说有照顾过这样子的孩子，你就可以说啊，我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对，然后你可以直接给他一些帮忙，这样
1: 感
0: 子。
1: 谢，请主任帮我们举个例，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沟通上面，通常可能会遇到怎样的情况？
0: 比如说他。要，比如说他要参加，要去评估，那他可能会面临的有没有补助这一件事情，那他可能就会询问你说，有哪一些补助？那假设你不知道，你都会说，问社工，请社工帮忙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自己知道，你就可以告诉他这样子。那后面比如说像读书有一个转衔，那可能你要去做一些评估，那这些东西也是上网，虽然资讯都有，就在那个特教网路上面，特教网的服务上面，台中市的特教的网站上面，可是你不一定会去看，所以你就可以告诉他说，这些孩子以后上学，他需要去朝哪些地方寻求资源，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更亲密一点点，这样
1: 真的
0: 子。
1: 觉得王主任您这样子真的是功德无量，因为在有罕见疾病孩子的家长上面，心里会总觉得缺了一块什么，会很无力。那医疗归医疗，那后面的人生跟教育又是不一样了。
0: 对，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陪伴啦，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是需要一个家庭一起陪伴他一起走过的。比如说这些罕病的孩子，他需要的照顾不只是生理上面，其实心理上面还有后续的，你必须要让他走入社会，因为你不可能照顾他一辈子。所以其实他们去受教育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要能够跟这个社会做衔接，就是后面他要能够照顾自己啊，甚至他要有谋生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是在学习，我觉得我跟他是一种，我都常常笑说是互利共生，就是我给他我可以给他的资源，而他也教会我很多很多事情，这样子。对，然后我也觉得孩子就是很特别，就他会知道谁对他好，就包含我家的彩彩也是这样。其实一路走来，他其实都知道，就是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这一段故事，可是我觉得他
1: 他
0: 似乎都
1: 都
0: 知道。
1: 知道。
0: 对，他都会说他最爱的人是妈妈，对，对啊，所以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还蛮感人的，对，就是他就很爱抱抱你、亲亲你这样子，然后讲说爱你，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值得这样
1: 我
0: 子。
1: 觉得王主任非常伟大，是你明知道这个孩子是这么困难，要去维护他的健康这件事，你还毅然的，就是把他收养回来，希望他能够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直陪伴他啦，就是陪伴他一直走下去。那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可是我知道以现在来说，他的每一天都很快乐。然后
1: 是。

0: 些东西我们给他的，我觉得这样就很足，就是很值得了。
1: 是，
0: 对。
1: 是，那也借由节目的关系呢，也想要请王主任来跟大家也算是卫教呢，或者是呼吁，在这样的一个罕病儿童上面，我们是不是有更明亮的心态，更正向的心态来跟大家
0: 分享？对，其实现在网络上面都有非常多的团体，每一个疾病也都有他们的协会，其实协会也都可以提供我们非常多的资讯跟一些帮忙。举例来说，像结节硬化症好了，他们的协会也都会办一些活动啊，甚至他可以帮忙你做全身每年的健检啊，就是了解说，哎，你这个因为各个器官你要一个一个器官去就医，其实是困难的，所以其实他都有帮你做一些整合，所以其实这些协会都会给我们一些帮忙，就是要知道你不是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其实没有办法走得很远，一群人才可以走得很远，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爱这个字啊，就是说在爱的情况下，可以让他就是也可以让这个疾病获得最大的改善，这样子。
1: 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我们能够邀请到王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因为在你的故事的部分呢，我一直很好奇，到今天录影，我终于解密了。今天非常谢谢王主
0: 谢
1: 任，
0: 谢，
1: 谢
0: 谢谢。
1: 谢。那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借由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很多的疾病案例或者是特殊状况。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祝福大家，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4: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协议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请大家合掌来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九九天护国释灾发挥莲座上。中华民族11978姓，列祖先贤圣灵，要国父东乡历代祖先求贤所，各位的累劫完成祭祖，各位的家中无缘自是英灵，以及地基主，要三军联盟将士祝英灵。三界万能上顶，咱这节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天德经》。贵国主伊的妙法，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包罗万象。贵国主的妙法，贵国主的心法，包含着一切法。故名一切法，故名贵国主嘛。所以贵国先师这几千年来所传的真多妙法，在地球上各个所在拢有伊的妙法。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虚空上、虚空之中，拢有伊的妙法的存在啊。只是咱智慧无开，咱唔知啊。无开去，那么今日呢？咱这个《贵国先师天德经》，咱就了解到贵国主、贵国先师伊的大智慧、智性的智慧，包罗万象，往后众生凡夫造作，拢需要这个妙法。若是修行的、修道的，嘛是需要这个妙法。咱呐修行的妙法，一牛车，未用无十压；风水学一牛车，未用无十压。那么这十压，嘛是贵国先师、贵国主的智慧内中，无一个法的已经走出着贵国先师将军的天地盘。天地盘者一阴一阳，天地盘者一善一恶，天地盘啊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左一前，一前一后，所以啦，这拢是贵国先师的妙法啦。所以各位啊，咱大家了解贵国先师的妙法以后，咱用于生活上。用于社会上，用于国家上，咱就会当得到平安、幸福、和谐。咱顶节呢，讲解到十八天宫，十八天宫呢，四颗天，天王姓名金天王，金银琉璃，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人。爱财出自有道，咱爱财者，大家嘛爱，但是财是不是咱人生命的全部呢？财不是咱生命的全部，财是咱人甲人中间继续缘分的桥梁而已。所以咱台湾作书啊，在21年前 一届甲开始，摕一张钱啊，讲桥贵，我爱单调，桥贵爱单，我爱单调。咁当时我家己心内在想呢，想讲我感觉遮咁遐无情，感觉遐无智慧。哈、啊，台湾做事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后壁啊，归国主呢，王禅多多开始讲，钱是哪个人？一个继续叫继续缘分的桥梁。当你钱呢，你继续缘分以后呢，钱搬一边，缘分爱惜缘分，爱珍惜着缘分，唔通为着钱呢，甲人甲人中间的缘分断掉的。莫为着钱啊，别阿囝缘分感情全咧破。兄弟啊，为了钱啊，咱台湾真济富裕人企业家，啊，欠长内多留真济财产落来，结果囝为了财产呢，都来死小过，观察去你听呢，六年无多更出呢，七年待袂落，兄弟都来死小过，这种的子孙足可怜的。因为心和魔附掉去啊，心和魔附去啊，附掉咧，无自我的观念，无了解啥是真真正正人生的大法宝。看钱，钱去阴间，你这钱袂用呢。西方叫做世界，伊无爱你这钱。西方叫做世界，这钱无来用，世间的臭钱，安尼俩。这种缘分啊，那么为何真济人为了祖产兄弟的拼生死，发愿在修果，发愿为了这个咱世间的财产呐，偌济法官2300万人所共用的法官，甲书记官，用伫恁的家庭的钱财的修些拼生死，浪费着2300万人的。主玩五告我地灰。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明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所以真侪人为着父母的财产呢，兄弟过十年八年，和整个国家共同的资产培养出来的高人去干恁，为恁家的财产在遐做公亲，无智慧可怜的众生。啊，假使咱一个人困去的时候，一口那死人；一个人困去的时候，底下干好，那装了未起床的时候。未穿鞋时，你所得到有啥？所见的是啥？咱阁留一个后端后镜。所以各位啊，咱来世间，咱来了解咱一个本性，咱迄个心，迄个善良的心。啊，曾经我一位弟子，啊，伊个先生啊，我都阿真有钱，伊就分机会给四个囝。一个人分4亿，

其中一个呢，欠185万，结了迄个囝呢，要告老爸，告讲伊无公平，4亿，其中一个差180万，安尼俩要告老爸，好，老爸气到要中风，我一工在甲讲，咱这地主俩讲，我唔怕简单，等下甲恁囝讲，拢叫来开会。甲讲，我顶世人欠你，甲这世人要还的呢，到到无3000万，连本带利。所以今日安尼呢，我拢买还啊，后世人才还，我装修的，我买分给恁啊。到尾啊，遐个囝呢，可能情形不对啊，这个老爸讲，伊买过啊，买过嘛是过，买过嘛是不好。到尾啊，将了麻烦去做布施，公益事业，人也要给你感恩呢。所以各位啊，咱来到世间，风雨大起，咱落到这个消费卡，臭皮人，放屎的臭，鼻屎，好过会痒，目屎过会流，啊，放尿过会臭酸，落到这个卡，唔知影就家己是啥人，可怜，可怜呐、啊。所以咱就地主啊，等下因翁婿讲了啥，懂诶？把即马6年啊，嘛也无分开，遐囝才小我较友好，要有老爸存在。要是看到钱诶面子，对是大人要来来去去，钱你分开，来往拢无去啊。所以各位啊，爱财妻出之有得，这是咱人诶烦恼啊，咱人烦恼。那么咱人如何要解除烦恼呢？咱多做几个善事，咱的天公，这个天就是天龙，又一个妙法，好、哦，咱就是19天公啊，好、哦，两德天，啊，天王姓名洪神龙，正气驱魔千万里啊，积德从行永无休，啊，19天公啊，两德天。天王姓名洪神王，正气驱魔千万里啊，积德从行永不休。这个洪神王第十九天在西北边，西北方。那么这天界的天王叫做洪神王，洪就是咱思想的活力。神就是咱的性命，所以奉神王者就是讲咱有迄、那个有理智、理性的智慧为奉神王，大家拢有，可惜拍唔见你啊！所以天公啊，才伫这个天界啦，有这个奉神王，要来甲咱世间所有人帮忙解除烦恼，啊，正气驱魔千万里，魔魔在哪里？魔是咱的心，魔是咱的心，咱的心魔，心魔对对来，贪贪未了，真痴真啊，了了搞生气。会记哩，咱人搞生气是上可怜，咱生气咱心怕白掉咧，生气的时啊，咱性命砍掉呀，咱性命一波就光辉，然后叫哦，阿咪垃圾掉掉呀，咱这世人都白惊呀。咱伫世间拄了足侪代志，要咱生气的，迄是魔境。魔镜诶，咱哈哈一笑，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啊！阿咧定落，咱上快乐呢。痴咧无智慧，无智慧咧，咱就会搞生气。咱看过全国这样子，还是社会人士，全国这样子政治人物，无智慧的真多。名声是哦，我是政治人物，事实上无智慧的，无智慧的比做餐人较死的么？归队，一己之私。一己之力是有够可怜，我看咧，我咪讲啊，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可怜，我同情你，可怜你。你一生你投胎落入这个壳以后咧，你也搞不清楚，你原来是菩萨，你是要来世间展现你的爱心、甲你的慈悲心，以及人世间的调和是安尼来，唔是来世间争权夺利的啦。

0: 可怜可怜，煞了，有诶，则来共回失咧。啊，这是政治诶，甲社会怎消失呢？所以讲，会啊，一个，咱诶性命，咱诶原则了，咱诶本性，咱拢是菩萨，拢是佛诶化身。咱是安尼袂晓讲，好好啊，来行这段人生呢。咱往往真侪拢着，互遐吉祥，或者福财，气魄不睦，福财甲咱整个人生思维颠倒去啊。反兵为主，反客为主。兵是啥？世间的名利。主是啥？咱的性命，咱的灵魂，咱迄粒心。咱这个臭皮囊，叫咱用名。这个臭皮囊，叫咱用人甲人互相相结缘的工具名呢。啊，用这个工具来展现着咱的爱心，咱的慈悲心。人甲人相关心、相疼爱，充满着欢喜的社会、甲人世间。但是呢，咱无了解这个法则，无了解这个真理的时，魔心现前。所以佛甲魔是徛级别，一线之隔。咱太极，伊也一边魔，一边是佛。所以佛甲魔在咱身躯顶，咱时时也搞不清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但是固定有外膜，每个人都有外膜。第一个膜是目睭的膜，第二个耳孔的膜，第三鼻的膜，第四嘴齿的膜，第五呢，咱胸脯的膜。这个外膜呢，随时对着咱胸脯边，咱看了无介意的时，咱就大声细声，膜就出来啊。好，咱听了无介意的听的时，咱大细声就出来啊，大细声的话就出来。咱闻到，这味那无香，真正伫餐厅闻到味无香，嘴子咧，哈，搭着感觉无真正好的味咧，无愿意的时啊，好就大细声，口业就出来。所以各位十方圣弟兄，各位同修，三界万灵众等，过去咱就歹习惯，出去咱好好啊改善。那无呢？咱烦恼永远对着咱胸骨边啊！哎，注意。所以咱啊，当咱有烦恼的时，咱特别是到生气的时，咱会使念这句：十九天宫量德天呐、啊，天王圣明，红心王啊！正气驱魔，千万里积德，重行永无休。咱一直念这，一直念这首，一直念这四句的时，咱的烦恼会减少去呢？烦恼会减少去，这是一个妙法。你讲阿麦想，麦想去，无路用。嘿，麦想去，你已经得去啊。那么你念这句呢？十九天宫，两对天，天哈、啊、天王姓名，红心王，红心。

天王的妙法就正气驱魔千万里啦，积德重行永无休。你一直念这念这念这，这四句偈的时候，这是在开发着你内在的智慧。这四句偈呢，是在开发你内在的安详，你内在的生命。咱只有来开发咱内在的生命，开发着咱内在的智慧。咱才有法度得到安和自在，所以咱人伫世间烦恼代志真多，处处拢是要予咱烦恼的，看唔惯的予咱烦恼，想起六大，听袂下的想起六大烦恼，所以咱世间种种时时刻刻拢有代志要予咱烦恼，拢是咱的业障，咱拢咱的魔障，咱若了解以后呢？咱就自然会第一原谅他人，第二关心他人，第三同情他人，第四帮助他人，第五呢包容到他人的事。你就是佛，你就是菩萨，你就是鬼国神师的化身，咱就是天公的化身啦。所以鬼国神师王禅老祖甲咱开始要将33天，南天33天，要甲移来伫咱凡间三佛世界，相佛世界，相佛地球，相佛人间，就将天界的妙法，圣神正道圣道的妙法，来请来凡间。那么安尼敢无殊胜？安尼敢无庄严？所以各位啊，咱遵照鬼国神师《天地经》，咱努力加行在这个道上，行在世间上的事，我相信咱世界会和谐，天下会太平。鬼国神师所发的愿，若有真诚鬼国主啊，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的智慧，鬼国主者是智性啊，自身。各位的智慧和性德，咱会当开发出来，天下一直太平，你的事业太平，你的家庭太平，这点非常的重要。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天王啊，天上之王是为法，天王者为法呀，正法、善法。妙法，每个人在世间拢有伊的生存之道，每个人在世间拢有伊烦恼的一面。但是生存之道，上天赐予咱，咱爱去感恩，爱去知恩，爱去报恩。啊，予咱烦恼的呢，这是咱自己智慧、鬼国主无出来，咱的智性无出来，咱的智慧无开发出来。所以我们没开出来，我们看世间的一切的不满，我们不能了解到人和人中间的因缘。所以各位同修，你们今天在我们禅机山禅师寺这道场直接在奉献，直接在修行，你们时时要来有心，我所说的话你们要一记，你们这是天公的化身。你要将禅机山禅师寺这片的净土开发为上天天公南天的净土。南天的净土在哪里？建立在各位的行为上，建立在各位的每一天你的行为之上，是所有地主的之上。那么所有同修的，您回来以后各个家庭，您也要建设这片的净土，建设一片家庭的南天的净土。所以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圣弟子，妙法出世间，咱爱把握，妙法难闻。咱只有建立在安和，建立在和谐，建立在幸福的家庭之中啊，咱人生才有意义。
也是咱建立在烦恼、建立在各种的烦恼状态之下咧，咱即是可怜的人生、可怜的人。所以我奉劝各位，大家时时多念，哈、啊，十九天宫，哈、啊，量得天天王姓名方兴隆啊，正气枯木千万里，积德从行永无休。咱啊，人时时把持各家的伫心内的事啊，咱自然呢。咱会当得到幸福、光明，在咱的家庭，咱个再就断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檀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各位十方圣弟兄，现在请大家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定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兄，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顶一来甲各位简单啊，搁复习一个取卦的方法。那若是各位对这《易经》有兴趣，对这卦象的取法有啥物疑问的时，我都再三的强调，欢迎大家来批，来先复习，来这个。请这本书，我会送这本《易经心法入门》呢，《易经心法入门》来送给各位。那么各位那么等于呢，恁呢会用将这本书呢，放伫这条做身躯边啊。咱啊好好嘞，咱会当来加运用的时啊，相信呢，咱各位咱的人生会减少真济无必要的烦恼，经商者做生意的者，咱呐会当依据易经来改进，就进改退就退啊。易经内底甲咱讲到足详细，咱就生啦，佮造成即个叫做无必要的后悔的人生会出来。那若是讲咱呐修道人，修道咧，你会感觉讲哎，即个叫做。有啥疑问，咱会使依据易经来清晰。我修道目前的缺点在哪里？爱安怎改善我的缺点，我会当达到心安。易经内底咧，易经心法咧，嘛会当甲咱开示的如何得到心安。若是咱一个修行人咧，有众生弟子咧，要来清晰师傅老师师傅请你慈悲甲我指示。我现在这个叫做问这个代志该安怎做，拄着困难咯，以什么心境来做咧？会当得到心安，未伤害到他人，保护家己，不伤害他人，也是啊。那么各位你嘛用依据易经心法咧，咱来，来清晰咧。那安怎来咧？指导众生所行的偏差的路咧。所以各位咱来会当。安尼来做，我相信各位会减少真济无必要烦恼甲困扰。曾经咱一个信徒咧，伊咧要甲人投资差不多将近代表差不多十亿甲十五亿中间的大事业。那么当时咧，我无你安尼，我这本书送你，你家己转去看。哎呦，老师，我还未读未赴啊啦，我未读未赴，无你现现三个数字，你现三个数字你念我听，拄啊现三个数字。就连我甲先起一个卦，起一个卦以后咧，我讲你现在即拄着一个圈套，你拄着一个圈套，这是无实在，即未空未空的，下一只集团。那么你若假使你若落来时啊，你一定会起心落魄，你会大败。伊就讲有可能，我既然神都甲你起开始安尼，神绝对无骗人。只是讲咱家己爱心有咧智慧无？那么，家己转念，详细咧，经过朋友介绍，朋友啥去了解咧，结果一个集团都是专门咧骗人诶，咧骗钱、洗钱，所以刚才起来足欢喜咧，老师谢谢谢谢吼，我安尼了足侪，减了足侪钱，我若这样对，我一定起心落魄诶，我咧安了解，伊转去就去甲调查这间公司，香港是有这间公司无，结果无影。专工坐飞机去香港去查证公司的，无影空壳，嘛有一少人个名挂了尔，人一间店名挂了尔。然后咧，我来台湾咧，伫台北什么公司，伫中部什么分公司，伫高雄什么分公司，安尼咧吼，拢招摇撞骗。落去调查发觉咧，家己即个等来时啊，老师好佳哉，老祖救着我，神救着我，我好佳哉，我过去铺桥做路做事已经做。做好事咧做，若无即些我反正命都无。即是易经的命法。 咱若若是我著了解易经的心法的时啊，咱著袂造成一个无必要的人生。真侪人啊，因为著要追求，要追求世间的荣华富贵，要追求世间的名甲利，要追求世间的即个叫做有一个地位。因为要追求诶，往往在追求中间呐，未记得家己到底要干什么事。好，往往要追求中间呢，无了解的到底头前迄窟是窟啦，还是底下窟啦，还是陷阱，还是沟阱，好，还是内底有铁钉啊。所以这种种的问题啊，咱无可能去了解前一步。那么，圣贤呐，好，几国先师，王禅老祖，几国先师啊，大慈大悲啊，开这个法门，要来甲各位，吼，这个对惊吓未安中间呐。会当时时有一个境界，有一个依归老师，哈，就是易经。咱会当依归老师，就是易经。若是啊，咱若违背易经一妙法的时啊，咱啊，人生啊，黑暗的一地步是已经伫咱面头前啊，甚至咱已经踏入黑暗的世界入了。各位是方神地性，好，咱本师啊。好，甲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好全力来扶持这个妙法，要弘扬伫每一个家庭，好弘扬每一个角落，要弘扬咧，伫每一个所在咧，希望天下人人会当学易经，人人会当捌易经，人人会当运用易经，应用伫生活上。易经毋是一般无所无开悟人所讲的，或者阴险的妙法，毋是。易经是非常中道、中道、中庸之道。若是讲易经有错误者，当时孔子伊就未将这妙法传出来，周公未将这妙法开发出来。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就是积极咧，吼，佮爱这条路，咱先佛师啊，哈，来积极来弘扬这易经的妙法。因为易经的妙法自几千年来，哈，拢是用伫在治国。用的治家，拢是一个生活。周朝遐尼兴盛，就是以易经；唐朝遐尼兴盛，吼、哦、啊，个历代呢有易经的妙法，伫世间的时啊，国家拢是非常的祥和。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那像顶阵嘞，所开始咱做一个记一个简单一个例，讲啊，台湾吼，即、這个啊87年的经济如何？咱若了解哦，甲咱开始计好黄金，爱即个风搁风得丈夫，计好黄金啊，吼啊，咱嘞爱注意啊，咱爱脚踏实地，啊，咱无啊，甲咱硬要爱。因为计好诶，黄金即个风水环，即个卦象啊，犯散钱诶，散财散了了，爱注意。台湾经济，咱呐，主政者咱无哇，我咧阿哥啊，我想世界各国要甲投资啊，要创啥呢？会啊，要去甲支援啊，结果未记你家己诶内底库诶空气，即嘛爱足注意诶代志啊。已经信神天意，甲咱开始来，咱就了解咧，咱就包括咱要投资事业，整个社会有这经济诶。动荡不安啊，那么咱企业伊经营，咱就爱看足远个，咱爱真真正正嘞，会当讲了解世事上世地大局。往往咱所看的是用分析个尔，但是神所看迄是整个天意，已经甲咱开始就是整个天意。哦，再过来讲爱诚信，心中爱有诚信，经济拄拄当时的。动乱的时啊，人常容易失去这个信用。那么各位，恁要了解啊，我爱87年的金钱运转啊。那么我爱注意讲，这个大家人啊，可能因为经济的涣散钱开过头呀，所以诚信、信用拢。

林保守，安尼咧，整个台湾87年的经济咧，吼，即个会真正稳定。那无只夏天开始，立夏开始，吼，经济开始会足萧条咧。吼，即就是圣贤甲你开始。我讲这话，毋是妖言惑众，啊，这是以理论理来开始出来。吼，所以讲呀，咱若社会上经过了解，会当谨慎保守国家的经济，咱就即会处于真正稳定啦。莫讲是韩国，吼，这财团比较忽一空壳，忽一国家拖一个遐么巧的，是毋是安尼来？吼，这毋是讲圣贤毋知影咱的现代事，清清楚楚啊。那么讲，我咧个顶时间咧，佫请示一个圣官，我台湾明年社会问题，我小人得势。还是小人得势，真侪人失去这个心啊，失去迄个好的心，拍唔见你家己心去啊，家己心拍唔见你咧。那么咱啊，自己咧，啊，爱注意社会真侪人心拍唔见去啊，为着名，为着利，你不择手段咧，吼、哦，要来强骗诈，吼、哦，抢夺、欺骗，种种的行为拢要会发生。那么，咱要如何做呢？咱爱较退较一步呢，退较一步呢，缺少，爱保守，咱就会发生遮个无必要个问题。相对呢，就甲你讲后面年，咱个台湾会照常消沉得势个时机啊，吼，大家啦，若是心老偏个人，圣贤甲你讲，咱台湾目前面是消沉得势，若是咱若偏去，咱有消沉个行为啊，消沉心个时，咱紧个决策爱是转来。咱决策，咱爱精神，决策精神爱好转来，毋通阁继续治疗咧。因安内咧，咱着对着黑暗的地界，对着黑暗的深坑，咱伤害着他人啊，咱爱负因果。好，若是讲咱对时代有效者，咱爱好好行一个正路，咱无必要讲啊，我安尼灰灰乱来。因为咧，咱伤害他人，生生世世爱做有做咩来行行未了。哦，现在真侪艰苦的人，恁看着，迄阵拢过去生，过去生，生生世世啦，一定有失德、失德、失德、品德，种种嘞，才会造成一生诶，遮呢、遮呢、遮呢苦楚，遮呢济。啊，所以咱已经啊了解着圣贤甲咱开始啊，好无？即着天意诶实现，天意诶实现。咱各位十方善知识，好，咱今日呢要讲解《经》诶妙法啦。好，咱爱修身啊，如何知影安尼修，安尼温顿，安尼进，该进该退，咱爱清楚。时势的变化，啊，时势的转，时势的转，这转啊，非常的惊人。啊，这转化的惊人中间呢，咱往往拢无知觉着。看到时势的转化了，咱往往咱每个人呢，嘛会想讲要开始要甲人成就，甲人亲像人。咱若想嘛要来甲人哇，亲像会好起来会赚大钱，会老厝愈大间，车驶愈好诶，厝内底装潢愈好，出门咧啥穿较好诶，出门食啥拢好诶，嘻嘻哈哈诶人生无聊死，这是暂时互咱照用尔。啊，所以讲伊啊，咱往往因为有诶人啊，当无了解家己诶规矩、规律会动，所以会追求成大，要想要追求甲人成就，追求成大。好，那么顶一个就是讲的如意辉煌，就追求成大，哈，追求要成就就对。那么往往呢，咱要追求伟大的事业啊，也是啊，咱拢哦，这个无甲善知识，无甲有智慧善知识会斗阵，哈，会当甲因好啊，他直接，好，小我请教那个一头栽进去，栽下去也是啊，爬不起来。啊！但是要我爬起来时啊，咱无用闲人，无请示圣贤，一寡高人有智慧顾问公司啦，等等有即条做正班的人啊，吼、哦，才有智慧的人甲咱开搭相共。所以咱若需要要追求圣大的时啊，咱一定爱用心静，爱用熬的人，有谦虚的人谦者贤，吼、哦。那安尼是啊，咱自然啊，吼、哦。在追求圣大爱用先人的时啊，哈，这情况之下，咱的事业当然啊会真正顺失。若是违背这道理的时啊，咱的终究完全就是咱的事业，
吼，因为追求伤大，结果放落落袂时啊，吼，咱就

0: 好，这家子人安尼呢，真济人，详细讲话真清楚，社会报纸啥拢总算在看。好，那么假使呢，咱因为追求现代事业，追求现代啊，好而卖失去的事啊，好事业结果卖损失，煞塌掉了，挡掉了，好，最后塌水塌掉，要安怎呢？咱若这清洗挂，咱卜一个卦的事啊，好，那么。啊，甲咱开始即个卦象啊，也是即个叫做毁三里的卦，好、哦，毁三里的卦是啊，好、哦，咱有各位咧，好、哦，你着，诶、欸，咱着看卖哈，毁、哦、三里咧，好、哦，内卦咧吼，艮为山，外卦咧吼，离为火，好、哦，离为火，好、哦，那离为叫做毁三里。好，各位看，火伫山顶伫旅行，火伫山顶是风佮吹的时啊，是毋是伫旅行？山一小阵都毋知影人个，直直爬去，直爬去，火烧山，恐怖的代志。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在民国75年的话，70岁的少五啦，好多笑死啦，大兴安岭火灾的时啊，吼、哦，看迄报道确实有惊人。到今年呢，算即今年啦，86年的时啊，印尼吼，森林大火，迄烧咧烧到整个咧，砍半半，要砍着半个天，吼、哦，所以即看，即火伫山顶啊，哪像咧旅行去？若是咱的心啊，哪是伫山顶的时？吼、哦，伫山顶，咱像火伫倒的时，咱嘛是伫旅行，嘛是会不安着着。啊，那么即个卦象呢，火山里的用意呢，叫做旅行，吼、哦，旅行，吼、哦，不安定。啊、哦，所以火在山顶啊，是一个旅行，是不安定的现象，吼、哦，不安定。这个咱一个人啊，爬上山顶，咱心嘛袂安定，咱走啊，骑狗啊，就袂再安定。这是有名，贵国先师王禅都做啊，伊分大陆，郑州祁县啊，郑州祁县啊，云梦山、云梦山啊，贵国东啊，五里鬼谷啊，甲一个清溪啊，啊，迄个贵国先师的水帘洞内底啊，就是双边四边拢山，上山呢，拢起来稳稳定定，四边拢山，看未？啊，一个溪门内底真水，啊，就屈伫啊。可能啊，像咱一个打坐去的时啊，吼，我都最近啊，即个正月13、14、15、正月13出门，啊，正月14诶到云梦山，吼，正月13去咧，迄早起啊，14诶，啊，伫迄个拄啊落大雨，啊，落大雨咧，落大雪，台湾落大雨，吼，那么往常都做贵族先生的主笔啊，吼，伊咱诸天圣贤的主笔啊。普降甘霖呐，哈啊，水泄啊，纷飞。那么大陆呢？河南一带呢，明年一定丰收。那么我来到入去这里，贵国先师啊，当时修行的所在呢，才发觉迄个洞啊，遐会非常的安详，非常安详，讲袂出来，心什么那烦恼拢无去啊。所以，迄就是开门内底，你的心就稳定；，假使伫山顶咧，心就袂安。一个人心啊，徛悬咧，徛伫山顶的时啊，好四界看，一直看一山看过一山，啊，一山比一山。顶咱一个人啊，假使事业因为要追求成大，你一定有小法有成就起来。有成就的时啊，咱啊，若无个用到高人，无用即较正直的人的时啊，咱自然咧，好，会阁脱掉，咱个事业会第二阶段失败，阁一阶段失败。吼、哦，即就是讲火山，你甲雷火风顶一个雷火风，那雷阁有火，吼、哦，雷阁有火嘞，光如光，乒乒乓乓，但雷公，那么但雷公到你大概是阶段时啊，就安尼无电嘞啊，出嘞。咱一个人追求事业嘞，哦，我感觉足成个，你做嘞，叫做有电。到尾又搁跋了，跋了怎么办呢？啊，心都袂定啊，心袂安，就是咱火伫山顶，火伫山顶伫烧，伫炎炎飞，风过来吹，吼、哦，啊树啊搁炎搁咩，碰碰着入去，所以袂安定啊，袂安定，就是咱这旅行哩啊，吼、哦，咱的心袂安定，吼、哦，那么叫火山旅，也是啊，咱这挂熬啊，吼，咱初熬，当是初熬。啊，当你创熬的时候，哈、啊，咱看这火山里，咱看这当创熬的时候，就创个就初六，当创熬，好、啊、初六，啊，在不安定中啊，未使斤斤计较与小节，应当待处着眼。讲咱一个人一年，别伤悬去，伤贪伤悬，造成未顺失。做成咩损失的时啊，那么咱就开始阁落来咯，落价落来，落价了，咱阁较因为无用着现钱，无用着高人，无用着有知识的人，用着好好人，啊，说造成咱事业了又脱掉呀，脱掉中间呢，咱情绪啊个不安定中啊，甲你讲，你已经在不安定的时啊，即卦象甲你开始，你已经在不安定的时啊，好，咱袂使斤斤计较，小姐，咱人失败了的时啊，咱往往一个人失败了，真容易。计较他人，将来唔捌计较家己，
拢在反省别人，毋爱在反省家己。我结缘遐个信徒就是安尼，真是安尼。事业失败咯，怨咱别人甲倒啦，别人对不起啊啥，拢怨咱师傅啥。我一从来无家己去检讨家己，伊家己倒去错误，这是真正悲哀的代志，非常悲哀的人生啊！社会人即摆煞变到安尼样，拢甲检讨别人对毋好，拢无检讨家己是毋是有尽心哦，家己是有帮助他人哦。哦，所以，那么咱袂使斤斤计较，小者应当大处着咱啦，咱爱对大处，咱毋通家己去计较别人。咱爱大处，我安怎来做会搁较好？好、哦，下开始大处就是啥？我去接近善知识，接近好人，接近有智慧的人，接近有专业技术的人。咱爱接近，好、哦，咱啊，我的成就目前是失一注也无要紧，但是我以后要成功。而且这成功是顺着天理的成功，毋是翻白用强的用迄个成功。即使用怀把所得到的钱财名利啊，即暂时第时间来劈着一定破嘞，破嘞所有因果所负的都无法当。即爱注意天理就是安尼行。好，啊，那么再告诉看嘞，我再讲，我看过来，动第二爻，动第二爻，啊，第六字转危为安，必爱万全的准备。啊，圣贤我甲你开始，咱因为嘞。追求圣代，追求吼，甲要碰想碰风去啊，想碰风的时啊，吼、哦，所以失败就跋落啊，跋落咧，你开始要爬起来，你就袂安定啊，一旦无计较，顶着安无计较，爱看较远咧，啊，过来第二步咧，告诉只是安尼咧，你要转危为安，告诉啊，现在我已经有失败咧，我转做危险为安，为安定，转做危险为起步，为成功的时啊。好，必须要万全的准备，是啥准备呢？咱的能力，好，能力检讨咱能力，社会的分析，好，搁者爱亲近善知识，亲近遮有智慧的人，亲近专业的人，亲近好人。而且呢，咱经济是有够无？资源有够无？所以咱就是必须要有万全的准备啊！真侪人因为失败了以后咧，未顺以后咧，啥物准备都无，开始就搁冲，结果愈冲愈死，愈冲愈倒，这就是这个真大个问题，就是安尼来。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吼、哦，各位受访甚至说，啊，圣贤甲咱开始的妙法啦，咱若是会晓好好运用呢，确实袂歹，确实真好就对。吼、哦，啊，甲出来挂上咱清水，甲咱挡伫第三鳌，吼、哦，挡伫第三鳌的时啊，必须以谦虚的态度，得到一切的助力，才会当转危为安。你讲啊，我要转危为安。怎么样转危为安呢？危险都对啊，都到啊，要安怎转危为安？从咱开始，爱谦虚的态度。咱真侪人呢，吼、哦，真侪人的事啊，失败去，未顺心，拢怨别人，嫉妒别人，怨妒别人，排斥别人，从来无甲你无一个谦虚的态度，无谦虚的态度。好、哦，所以那你也无谦虚嘞，你事事行下爱对向家己检讨。我事业失败，我爱检讨我的事业是安尼失败。好、哦，我未顺心是安尼是未顺心。我员工甲遐后遐后点当，我是到底是啥问题？员工有法度带带袂住遐后走。你爱检讨家己，唔是对外面去检讨啊，唔是向外检讨，爱向内检讨啊。好、哦，咱两家是爱谦虚。欠食就欠嘛，吼、哦！咱要转为安的，爱谦虚的态度，得一切助力，才能转为安。咱一个人，大家都有失败过的经验。咱若是真谦虚嘞，哟、哦，吼、哦！新鲜拍鼓有时错，人生的经营路途啊，难免有因为失势的关系，所以造成嘞，吼、哦，未顺失嘞。那么，咱就必须要以谦虚的态度。好、啊，咱爱不耻下问，多接近善知识的人。我相信安尼呢，你会得到一切的协助，会得到真侪人家己的援助。好、啊，会得到真侪人会家己的帮忙，一定会转危为安呐、啊。那无呢？你讲哦，有啥物钱呢？要用啥物钱来会当转危为安是无可能代志。曾经咱一个信徒，哈、啊。伊呢啊，事业做了开始长大去啊。来问我，你根本都无经验，外行人做内行工课，你公司无倒嘛，一定并无正常。公司无倒无正常，工厂无倒无正常。哎呀，老师你讲的那遐咸，本来就是安尼，啥物咸？你都无内行嘛，无内行，当然你做事业，你一定要赶去啊。搿要怎么办呢？好、哦，啊，伊也真谦虚。我安尼啦，你欠伊去请教其他同行的人。好、哦，五金类的，你请五金类的，印刷的，印刷，逐项你欠去请示，哈、哦，请教，诚心请教。那么，伊就照我讲安尼嘞，等于就去请教人，去请教，因为一个职业事业，因秘密，所以袂当甲讲。惊伊去造成另外一间出来，佮因会拼生理。好了哇，即个信徒伊就真正意志消沉了，佮走转老师话、啊：“你叫我千金，要得是逐个看我都惊，我惊到死。哦，要惊死啊！阿舅，我会当安尼，我实实用袂，我即个你爱谦虚，你一定无谦虚啦，无要来谦虚，我都叫你逐个斗相共，我请教安煞袂使哦。”无可能成功。你现在你甲我讲的态度，你就安尼，你哪有可能成功？这你叫你怪别人，吼、哦，甲讲讲呢，骂骂了呢，家己目屎流出。老师，我细汉我四大人都甲生，甲挺身。我细汉一路顺风，我欠钱四大人花，做事业无钱四大人花，啥拢花。啊，做甲安尼来嘞，今日安这听到来嘞，完全四大人甲生的。我唔用四大人生，四大人是爱心，唔是甲你生。啊，四大人欠一项教育，你做人的道理尔，你嘿。四大人因为有钱，好留了钱就等开，欠一个教伊做人的道理。好，那么这位信徒咧，哈，先生啊，啊，伊就照我讲安尼咧，啊，就去请示。第二届去请示嘛是同行，伊就好气我歹，我足欠伊个，这真有礼貌。好、哦，啊，九十度的行李，这一礼貌呢，去人清洗嘞。嘿，第二个拢，哎、欸，你这人，那计生人哪安尼来？啊，所以我去歹势啊。 啊，都不等。我第二回你搁去照常以原的态度，真谦卑的态度，你去甲伊讲，拜托。然后第三桌咧，好、啊，遮个同行的朋友啊，好、啊，即过去逐个嘛朋友啊，伊讲，哎呦，某人你遮去变做即个人，变做迄个形啊，那哪有遮尔谦卑啊？好、啊，那么，好啦，就无啥问题，我来斗相共。啊，斗相共开甲甲伊要领个，然后甲请技术人员甲扶持公司。扶持工厂转起来，那么这信徒呢？这叫做伊就算讲伊的同行，甲问讲你是安尼，我就变一百倍多。这人生无常，老师都讲人生无常，今日好业明仔载散，啊，今日散明仔好业，今日做皇帝，明仔做乞丐，明仔载做乞丐，后日做皇帝。我甲讲安尼，所以伊离落呢，家己离落是啊，伊才讲讲互伊只朋友听，因为哈。即世间人无法度人，互人无法度一个人，有法度会当互你遐尼谦虚头软个。那么即个老师到底啥物种老师呢？会当互你头壳软个，是啥物三头六只手，三头六臂，或者啥物性格？伊讲无，我即个老师绝对毋是性格，嘛毋是三头六臂，一个真普通个人尔，普通个道理，吼，甲我个缺点个道理讲互我听。我然后改进、革新以后，我发觉我毋对呀。我发觉我即是看着一寡有成就、有好业的人，吼，所以讲来，永远迄个，伊拢是真谦虚，真谦虚。所以，逐个咱若谦者贤嘛，谦者贤嘛。咱若不谦者不贤嘛，吼，谦者贤嘛，吼，再三个强调。好，各位啊，咱大家在看人的要领，好，看人要领的，好的，王禅都到贵国先师啊，开始啊，叫咱爱看谦者，爱看谦虚的人，谦者贤，若未谦虚的人，绝对不是贤人，你要再看嘛啦嘞。好，那我写一张这个谦者贤呐，送好这咱的奥利啊，乡长啊，啊来，我地主啊。我讲你办公厅吼，常常有一寡来吼，自以为捌代捌天捌地吼，哎呀呢，控股的人吼，我甚至是滴个挂嘞，挂办公，啊挂了了嘞，发觉嘞，吼，煞那个人去的人嘞，未翘卡，拢真正客气，好，伊讲老师有效，好，安尼种好，所以咱有这个现象的时啊。有这个表现是啊，我相信社会整个大家拢安尼咧，社会一定是祥和，社会一定是祥和，所以谦者贤呐。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小风神知识，咱诶人生诶路途中间呢，难免呢会拄着真侪未顺事，哈。咱未顺事以后呢，咱往往呢，咱都要想不择手段，为了达成家己愿望，不择手段伤害他人，为了达成家己目的呢，哈，骗他人，好笑话讲一大堆，哦，这都拢不对诶代。那么咱只清醒性卦，甲咱开始啊，吼，即卦是啊，吼，那是吼，诶，动是第四爻，火山哩动是第四爻，动四爻呢变乾为山，吼，变乾为山，动四爻呢九数，强调安定必须爱静动，那么安定啊，一定爱有静动，强调要安定，一定爱静动，那么稳定家己爱静动的行为个手段。好，是按正常行为去手段，咱爱救助他人，爱谦虚，救助他人，别人一定有法度甲你斗相共。好，咱若是讲用骗，满满骗骗，好，满满骗骗的时啊，那么一定就唔对起啊。别人嘛有智慧，有脑，有想，唔是戆啊。好，所以咱这个想法呢，一阴一阳为一。也是我啊，我今日要做一事，要拜访某一个朋友。伊是真正有成就的，伊为阳，伊为日。我无成就，我为阴。啊，有成就甲无成就的，咱这中间如何脱这个有成就与啊中，我无成就与啊中呢？就中道，中中呢？中道啊！这是一个人生的大课题，人生的大课题。哈，所以咱呐。爱求一个正当的行为，正当的想法，正当的行为，正当的想法。好，那无咱成功呢，无可能阁爬起来。咱大概过来了吼，救我，啊，救我，救我呢？哈，这比作天山遁，哈，天山遁呐，咱在这里叫做开始诶。求安定，又不计一时的得失，哈！啊，光明磊落的态度，咱来啊求安定，必须要静动。求安定，必须要静动，是啥？何做静动呢？安定啥是静动？咱就是哎，不计一时的得失，卖计较一时的得失。咱真侪人真好计较。斤斤计较，一两一两的计较，拢在计较别人，将来无在计较家己。咱若计较别人呢，咱就是在计较家己性命。计较别人伊得偌济，我无得偌济，咱是计较咱的性命，缩短咱的性命。各位十方圣弟兄。圣贤甲咱留来话咧是有够侪，有够明言。可惜咱在读足侪咧，结果做无半项。吼、哦，这条是非常危险的代志。所以甲咱讲要求安定，强调安定必须要静动，安怎才会静动呢？过来咧，安定是爱求安定，不计一时的失。吼、哦，咱得啦失啦，是一时尔。我失哩嘛一时尔，我得嘛一时尔，毋是永远的。毋是一世人永久诶。在我做兵诶时啊，去看过一篇电影《奇瓦国医生》。奇瓦国医生呢，这医生对一个一个主女主角啊，好、啊，你甲女主角开始讲，吃亏就是福，吃亏就是福，去打拼。好了嘛，我当时做兵啊，这时啊，啊应用这句话啦，做我诶。精神的目标，做完人生作用，吃亏是福，吃亏就是福。确实吃亏是福，咱吃亏心会安，咱骗人心会安，会记哩。我骗你，我心一定袂安，是安尼袂安的。你有你的护法神，我有我的护法神，我有我的守护神，护法守护神的，甲我这条路。将这一切袂安的代志，会弹进我脑海内，弹进我的心，所以我一世人，我也常常想着，我就袂安。 个人要较好困的时啊，咱暗时啊，要较好困的，咱都唔通就了要接人便宜，咱唔通要骗人。假使你若是要骗人啦，你一世人过得扣角。好，那么暗算人，那一世人叫扣，过得真正扣角去，白活，好白来。有当时啊嘞，你要计较这个人，咱要共伤害的人，啊要骗人的人，互人骗的，往往过去生，那不是亲，就戚，就咱囝，还是咱的爸母。无仔爸母，也是咱恩人。咱即生因为来伫世间，着因为即两只目睭，目睭即毛啊，目睭毛生啊，耳孔个耳孔即毛啊，即两项嘞吼，拢对伫身躯边啊，所以互咱造成咱个脑海内一直伫去伫去幻想、幻想，吼。所以咱个幻想想侪时啊，往往嘞，咱就干呾是计较一时个得，甲一时个失安尼尔。未晓讲啊，我要看较远个。那么圣贤安尼开始，咱若唱是歌个时啊，即、這个歌嘞，伊就讲咱过去拢伫计较得失，计较过去个得失，想计较啥？所以啊，咱即摆才有烦恼，才有未顺时个代志出来。吼、哦、啊，咱个心态无光明，咱个心态无光明，无利落。也是啊，咱的心态光明真利落，咱袂去计较一时得失的事。我相信各位，咱的事业非常的成功，咱的人生过得嘛非常的安详。这是真真正正的旅行，旅行就是爱放下下，放下下才是旅行。那放未下，不是旅行，那是对着烦恼扛着烦恼走。我一个信徒呢，好，伊就搞计较。好，喜欢放高利贷，我讲你唔好放，好唔通放，好当作过去遐拢欠你，你嘛欠你，互相相帮忙，不要再计较了。好，你若计较，你就排烦恼过你一生。计较排烦恼过一生，然后这信徒呢，一听到了呢，向阳觉醒，对吧？吼、哦，啊，安尼用着，啊，我着真正伫计较烦恼排一生，无法老师会用排老久，排生生世世，毋是即生了，生生世世拢咧排落，或者因果因果，或者业力业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各位拾荒神秘性，咱易经的妙法，哈、啊，确实就是甲生活、甲生活息息相关，并无分开着着。啊，嘛是伫教导咱如何来做人。每一个时阵呢，会做人的心态无相像。六十四卦，384爻，六十四卦384爻呢，你这个卦象呢吼，拢是伫开始咱这一时一刻的人生的思想甲脚步。迄并毋是一般所讲啊无稽之谈，啊是毋捌，啊是讲做无智慧的。你故意是方神智性，我希望呢，咱大家共同来研究，共同研究学习这易经。好，那安尼来，我相信咱的社会会搁较上好就对。那么继续过来看，动爻动是第六爻，哈，动六爻的是火山里动六爻，下面雷山小过，好就过独木桥，好叫安定必须爱柔润，不可欺我，控过傲慢欺我。那么叫安定啊，咱爱柔。柔的人太安定，那刚的人很容易碰壁，太刚了很容易碰壁以后，而且呢，你无法度安定，心不来都袂定。太刚的时候，你的本来心都袂定。咱无了解人甲人是调和因缘之合，所以逐项你都讲啊一板一眼啊一模一个模子落一个模出来时啊，落一个产品出来时。你完全安尼写，你永远是一个痛苦的人生。但嘛，唔是讲啊，我安尼咧，好多些咧消极，唔是安尼。好、哦，所以咱要叫安尼，必须爱柔，较软咧，谦虚咧，较软咧，爱顺柔顺咧，顺啥？顺天理，爱顺天理，顺地理，顺润顺人理。爱顺这人力，顺天力。那么达到天，爱柔的人才叫达到天。比如一个人啦，向往死去，性地一摆向往死去的时候，一定坠落地狱，无可能达到天。好，除非呢，他一生呢，性地真真真，拢是做行善积德。但是，因为咱一个人的性地呢，未柔顺修炼啊，造成边个人的烦恼。造成周围人的跨界，造成周围人的负担。那么安尼呢？事业要成功是招命的，所以叫安定啊，爱柔不顺，顺天理行，顺人理行，顺着世事，顺着双方共同的利益，啊，顺着双方的害处，咱去避免害处，利益。共同来个保持起来，好、哦，这个是爱求安定，必须爱柔甲顺，道理就是这来。那么一个人啊，若是性格真烈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成事不足，败事有春。好、哦，江山呢，会好做安尼个创啊，康康。但我这。这是信徒来，性格若歹的人啊，公司真早拢切掉去啊，一年当作换头咯，换煞是啊，公司切掉去啊，性格歹，啊是甲你开公司啊，真紧就收掉呀。好，所以啊，咱啊必须求安定啊，必须爱柔顺呐，哈，安定爱柔顺呢，啊不可骄傲，咱有的人真够骄傲。小可赚两仙钱啊，好，感觉真骄傲，捌两下代志就骄傲。啊，有诶修行啊，好，名声修行好，我会用拍拳头，我会用飞天唱地，我会当神通啊，我通去倒位，我全部通去倒位，因为我通去灵啊，通灵灵伫倒位，通灵。安于顺为位，足济就是安尼，所以袂使记伫骄傲，人家己足够啊。人家己啥拢捌啦，太骄傲一定失败。好、哦，而且呢，无袂安定，骄傲的人啊，一心永远都无法度安定。
一时时的认领别人拢无伊的能力，时时认领别人智慧无够，时时认领别人无福报，家己上傲，骄傲的人心上袂安定，爱注意。这傲人啊，伊的心诶，时时那像火伫山顶伫吹，一阵风来的时候，着搁吹白去山去啊。哦，所以啊，咱一个人吼，咱爱世间啊，咱爱柔甲顺，咱袂使骄傲。啊，曾经啊，我当着一个修行人，来时就真骄傲。啊，伊真骄傲，骄傲到咧，拢就咧讲哦，伊是上敖，伊是上好个，别人拢弄唔着，来着是一直要讲哦，我要啥，要教训的风的心态。我请。你想看啥？伊讲好啊，伊怎么收收过来变啊？会得到倒去啊，倒去。我请问，你是安怎？你今日安怎来？我开车来，你骗人！你已经骗人，你收无用。你若是你讲你有法倒，你有行动会当到倒去，到倒去，你今日免开车，面只红起来。好，你的车数是少啊？好，我劝起你，我倒变转来，我着行，我拜你为师。那无咧，你骗。问一个咧，甲你啊，问这个方案，问这个，没，这是上现实咧。你讲你逐项熬，那么好来，我问你，啊，那么给这个金刚经内底咧所讲的是啥？啊，金刚经诶，真真切切咧，你讲我听。你教我唔捌世中情咧吼，感觉我伊是修什么迄修什么多，安尼哦，我感觉真是臭样，我讲可怜。我真无气用，我惊伊甲有缘，所以我爱甲你讲遮真粗鲁话，真重咸的话。希望你咧会当见解，会当谅解。啊，我咧讲遮咧，我嘛无意要伤害你。啊，我嘛希望讲，哎，你会当过着真正安定、真正踏踏实实、无虚伪的人生。啊，毋通讲骄傲啊！所以自过来以后咧，即信徒咧。啊，常常来咧，那么伊咧，感觉若看，整个人生拢改变。故意是方神理性，咱一家即个挂火山理啦，就是先甘后苦的现象，先甘后苦。火伫山顶伫烧的时，一直起哩，一直愈无烧啊嘛，烧到尾就化去啊。所以先甘后苦，好开始火咧，啪叫足欢喜就对啦，到尾就无呀。那么咱一个人啊，伫社会上出事了，好皮皮叫安尼，感觉气势真好，气势真好嘞，感觉一定冷的。你跑得太快，要一定冷的。脚床门无三起毛。哦，所以咱来叫火山，你叫心甘受苦，就是火伫山顶，还是旅行就对。旅行嘞，哈，这叫做一定不安定，未安定嘞，心甘好开始铁佗两三间足快，你看啦。第四年，哎呦，作善啊，慢紧来倒来好，心甘受苦，旅行就是安尼来。好，各位是方神弟兄，好，咱今日咧，啊，讲到这个火山旅咧，咱后节咧，好，就要来讲到顺为风，好，希望各位咧，好，咱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常常我遇到我们很多的十方信众大德，哎呀，谢谢老叔啊，叔父啊，哦，我看了那么多电视台都在吵架，都在骂，怎么样的呢？弄得心都烦了。原来心里很清净，看到那个就想烦，就讨厌，不看又无聊，又看了又讨厌，把整个情绪弄乱了。后来有一天切到一些电视台，哎呦！这个头大大了，跟我讲话蛮。

可爱喽，满了这个台湾乡土味哦。哎呦，讲的话又实在哦，好像在说我呢。因为我都讲风水经嘛，啊，这看看看了，哦，哟，我什么都不看，我一打开就102，我难怪我的孙子2岁也跟着抢电视的以前，我这奇怪。孙子2岁，他就要看你，你正在讲话，不知道听懂不懂，他就要看你讲话。我们要牵着别切别的台的，绝对不能切。你再买一台电视吧。一个对呀、啊，我只有再买一台了，怎么办？我还孙子把他坑到卧室，好垮。哦，所以奇怪，师傅，你到底是怎么样？这个让我的孙子。啊，那么喜欢看你讲话，因为缘嘛，啊，他们有慧根呐、啊，啊，所以现在啊，我们的节目，小孩子，2、3岁的、4岁的、5岁的，喜欢看的太多太多了，他们已经种下这个慧根，所以老祖开示，啊，你10年内绝对不会赚钱，但是10年内就要。花掉差不多10亿呢，哦，办一个电视公司是不简单的，啊，尤其是公益事业的更不简单。但是老祖还是做到不能做，倒闭了就算，因为当倒闭的时候，世界就和平了啦，就不要再我们这个节目了啦。那么当下不管怎么，我们就做，该讲我们就讲。各位十方善信大德们，啊，我们在电视台，常常告诉我哪里开课开课开课，你们不要认为啊这烦呢，啊，这个是需要，没有法普传，啊，法宝无价，啊，若是你有缘有福，你就来接这个妙法，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呐、啊，哈。那么更记朱雀喧哗声，朱雀叽叽叫叫，喧哗声，叩首争讼官司啊，缠不停啊，啊，经年累月啊，不停息。各位，你们住家前面，哩哩落落、起起口口的声音啊，有人工厂啊，叽叽咚。一种哦，一个方法。啊，除了你把这声音引到你住家里面，引到你房子里面呢，啊，让这个水用水只有一个水可以破解。若是声音吵杂，声音机械的吵杂声，来来就。那么你房子里进来，你这个就是水，用水族箱放水，水族箱养鱼，但是不容易活啊，因为把这里面的气都收进来啊，化为力量，化为力量。好，那若是你有庭院，有庭院，你这里有一个水，一个水池。里面也有水，水族箱，两个水，你外面哩哩啦啦声音可以化解掉，绝对可以化解掉。啊，若是你相信更不够的话，怕会更麻烦，你就按照我们那一个风水里面两桶水的方式，这里一个，也许这里一个，或者这里一个，或者这里一个，你都可以按照那书所传的妙法。你们可以到分寺去请，不要钱的，但是欢迎你们注意，啊，欢迎你们注意的，哎，因为这妙法普传嘛，在流通，啊，流通呢，啊，好事大家做嘛，啊，我们印了将近200万人本，啊，没有条件的送给社会大众，啊，啊，荒游这个的。世间诉讼啊，缠经年，那玄武

0: 王子后面就是玄武，玄武之方，后脑位啊，山高啊，有靠出旺丁，后有靠，房子后面不要空，房子空呢，即使坐风朝晚呢，啊，只有坐西向东可以坐风朝晚，其他最好不要坐空，哈、啊，啊，那山高丁旺。空啊，空丁虚了啊，后空丁魂虚，好、啊，山高丁是魂旺，啊，那么山高有气，出英豪啦，啊，富贵，富贵显达啦，出状元，啊，不要说，啊，我昨天各位说了。啊，看那个唐朝唐太宗他们的主家，后面土星中的一个武曲星，土生金，所以唐朝盛世就从那个初二皇开始。哦，唐太宗，我看过还有好多好多的风水出状元，我们台湾也有很多的出状元的好宝地啊。啊，所以但是风水要好呢，啊，必须要有40年才会出这几高人啊，好，啊，接锅居宅需注意啊，接锅，啊，这都市的房子啊，啊，居宅呢，你一定要注意，啊，都市的房子啊，啊，玄武朱雀坠地冲。屋前屋后，你绝对不要有路冲，啊，财空、脑空又朦胧，前面冲，后面冲，哎呀，公公心情呐、啊。这个案子很多，你可以看《风水真经》我们的节目，可以去看哈。啊，那么鬼谷先师又开示了，啊，以上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无论庙。住家、祖堂、神堂、佛堂、或者公司、工厂、机关等等呢，以上简单的基本道理一定要懂，不然的话，凭着自己高喊高谈阔论，绝对没有用啊！俗话说实在的啦。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再来，老子又开始玄武、青龙、朱雀、白虎，就四正位。四正位啊，各就本位不相换。啊，各就本位，青龙啊，左青龙啊，右白虎，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啊，互不相换呐、啊，各有各的天命，但是你弄错了啊，那相互的伤害啊，很严重的问题啊啊，家一家圆满呐、啊，幸福必无疑呀、啊。我们青龙，简单的一个推说，青龙要高，青龙动啊，龙边不能凑，虎边不能高，虎边不能动，虎边。可以凑手划分词，前面要安静，后面要高，没有高，最起码也没有这些啊，其他的路来冲啊，向冲啦、啊，避刀啦、啊，等等，讲起来很简单，但是换。

上这些毛病的人多得不得了，挨挨着着的多得不得了啊！这是我们大家自称我是拜什么神什么佛啊。曾经有一位也是这样的，哎呀，我拜的佛最大了，风水是小小了。

走到哪里寺庙错了，该改该改，该拆就拆，啊，树该砍的就砍，该种的种，把中国佛教又兴起来了。所以今天的佛教的兴旺还是要靠易经风水，起来啦。一些啊不懂的就自以为是的，哇，我拜佛了，怎么，哎呦，不要讲了，不然我造佛耶。等一下，我脑也乱一塌掉了。啊，所以风水构就本位啊，那该高就高，该低就低啊，不宜冲就不要冲啊，那一家。圆满必无余，四正啊，外极全美无缺陷呐、啊，啊，家内家外保安康啊，家内好，那再来，家中室内门路啊，床灶神厅啊，应如华。那就六事啦，啊，家中的床啦、灶啦、神厅啦，啊，还有厕所啊，啊，还等等呢，啊，要如华，我们有那个书，你们可以到啊，我们出版社来买，哦，来买，那风水学的奥秘，啊，台湾新生报风水学的奥秘呢，啊，他出了那么多书，刚才我给他出版了。啊，台湾新生报登了两年，啊，登了两年呢，由啊我们出版社啊圆火法师负责啊把这个师父所讲的整理啊给台湾新生报去刊登，啊，说这个后来新生报我给他印风水学的奥秘，他赚了比较多钱，其他都没有赚钱。而且现在大陆叫移居上海，啊，这个杂志，这个常先生呢，啊，这个唐董事长啊，他说啊，移居上海，啊，都是台商，啊，你那个能不能让我刊登？我说好啊，啊，所以有出版社每个礼拜都给他刊登一篇，到现在已经七年了，哦，那移居上海。啊，这本杂志哎，啊，大家很多人买了，就是要看这一篇，啊，看我们的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风水学无论你企业界啊，这树龙工商各界都是少不了一个人生的平安华宝，啊，那么房子里面有啊。房子里面有内的门路门啦、啊、路啦、啊、床啦、啊、灶啦、啊、神厅啦、啊、水塔应如华，或者大小轮流灾变啊，永难除啊，这个例子太多了啦，你床位搞错了啊，灶位搞错了啊，曾经有一位老先生，他带着老夫人，啊，到大环寺来，到大环寺来了，看到我很高兴，要跪下来，我说不可以不可以，我说你几岁了？哦，他84岁，啊，老婆82岁，合起来164岁，我那时候只有50，还不到60吧，你拜下去了，我会少166岁呢，不可以拜哦。你问什么原因呢？哎呀，我呼吸有头都晕啊，晕了好多年啦、啊。哦，后来看到你台式啊，啊，那我的灶位就移到屋子后面。啊，孩子很孝顺嘛，三个孩子都很有成就啊，所以他们孩子都到台北创业。啊，对，对爸爸妈妈孝顺了。哎呀，你家里没有时间哦，可以插油烟，那我把你移到后面啊，等一栋房子，隔壁
他把灶位，他这个有梁。

0: 啊，他把赵魏移到这里来，啊，结果那个赵魏就被梁压，赵压梁头昏，血压高，所以痛苦了30年。好，后来看到我们台视这个节目的时候，早上6点的是节目呢。哦，告诉他儿子，就赶快移进来了，把赵薇移到里面来，移到过来，移过来，两个老人家都好了。哦，所以他要来感恩老祖啊！哎呀，奇怪喽。我都一直拜佛念佛了，求观音菩萨了，让我好了，怎么样哦？哦，观音菩萨很灵哎，哦，让我有机会一天早上，哦，我们两夫妻呀、啊，两老了嘛，啊，在孩子在外面呐、啊，啊，早上就一直咳嗽啦，弟弟少一点咳嗽，奇怪了，啊，两夫妻都咳嗽好了，两夫妻就起来了，电视一打开看看，刚好看到这个大头。看到我是大头吧？哎，这个大头在讲什么？讲赵薇，刚好梁压赵薇头昏，血压高。哦，他很高兴了，就打电话给他儿子，三个都回来，那你们很孝顺，让我头昏了30年，孩子也不懂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

赶快一进来了，好了啦。那这风水学，风水学的奥秘，哎呀，这你懂的啊。以后我们会再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啦。嘿，你看维新电视台的节目，你就可以了解了啦。尔时诸天圣神，天人众等，其赞叹曰，这个天理大道，妙圆融，天理就风水学，风水学就天理，到违背风水学就是逆天，风水学你违背了就逆天。你顺着风水学叫顺天，顺天则昌，逆天则亡。这印证了5000年，真实不虚。所以在未来也是一样，到未来千万年还是一样，风水就会风水，由不得你我读什么书没有用你这功高没有用，你要有智慧。曾经有一位，他研究。博士，研发，这个好像是微生物的科技吧。他每次要成功的时候就泡汤，要成功就泡汤，公司快要把他开除了。有一天，有他爸爸带他来，刚好我们礼拜天在共修，在这里听了很久下午共修完圆满的时候才找我。他叔父啊，我儿子在某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他是某一个

医学院的博士，啊，他呢，啊，怎么样讲给我听？我问你，我算一算，啊，这手卦一算，阳爻动，来克巳爻。我说你的房子有问题，啊，你研究室有问题。他研究室有什么问题啊？啊，研究室不是上面是厕所，就是下面厕所。啊，因为研究室那破嘛，一算起来风水就破。啊，下面这个，比如第三爻、二爻又动来克，哇，啊，对了，我在二楼，一楼是公共厕所，公司的公共厕所，难怪你这个都不行，很奇怪，这有关系哦。对呀，不然你怎么研究不成功？晦气嘛，卦象，我跟你讲卦，你也不懂啦。啊，但是我懂了，我告诉你这样就这样，没有第二句话，没有辩解余地。你回去跟老板讲，你要是先辞掉，不然你被老板辞了很难看的。老板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辞？"因为我的检验室、研究室就在厕所的上面。啊，所以我每次一到成功了都失败了，这样的话啊，没有成果，所以我很就我要离辞职。哦，老板呢？不可以啦，我可以换，可以换啦，可以换这个研究室啊，不要辞职啦。哦，所以他就研究室就换了，换了成功了，哦，又回来了，舒服啊，老祖好厉害哦，哦，那老祖啊。也会帮我这怎么样呢？我是风水学嘛，风水帮你忙，你要感谢风水。然后师傅啊，我风水要感谢风水，怎么感都感谢谁？拜老祖，因为说风水老祖告诉你的嘛。哦，所以无论再怎么样，风水还有更多的问题耶。嘿，啊，可惜世间啊。可惜世间啊，早失传呐、啊！很多我们这个是风水学，世间啊，这早就失传了。今日鬼谷传妙法啦，普愿众生皆得利，善哉善哉呀、各位，老祖为什么会来把风水学用经文的啊？用经典，经典。是名扬两界，天神和人都共用的真理妙法。学就只有世间人所用为学，经为天人地三才共用，天地人三才，哦，共同依归的上圣心法。所以，风水真经就是天地人三才所共同圆满的心法妙法各位记住，学就是世间人的用法。今天我们这一节呢为各位讲解风水学风水真经它的不同它的它的心法的真意，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

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信弟子为国修德，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王佩洵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洵。
1: 法师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佩洵，要请教啊吼，你安尼自细汉就跟着师傅边啊吼，安尼大汉起来，过来任职伫电视台嘛，啊嘛安尼前前后嘛做有偌久的时间，啊，佮有即马甚物因缘会想讲，会当来去王董事的身躯边啊吼，来立冬建设公司来帮忙爸

0: 爸的事业嘞。
1: 我就迄当阵师傅拍电话给我，我就对台北转来，转来台中，我就进入电视台做工作。一路走来到今年的过年，整整18年，也满18年。那至于为什么会离开电视台，等去跟爸爸走的原因，当然因为咱的亲爱的师傅，敬爱的师傅的在年初过年前就圆寂，好也往生，就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那当然，如果我继续留在电视台也是可以，但是当然这个回来这18年的当中，其实爸爸也都一直有提到说，啊不，你要回来斗三工无？一起回来公司工作，因为我的先生江师兄，他在我小朋友出生的那一年，他就先回去跟爸爸一起打拼。那我就一直还留在中门里面，最主要是因为一直陪着师傅，就是跟师傅录影，我们棚内的工作，然后一些上课，博士班的上课，户外教学，我都是会陪着他一起，就是把这些事情完成。那刚好今年也是因缘。就是师傅就也圆寂回去了。那时候也是想说一个面临一个抉择，选工是被继续留下来，因为我们电视台还是在嘛，这一份弘法利生的事业还是一直持续。那一方面是想说，还是我就顺着这个因缘回去跟爸爸一起做。那所以那时候其实也考虑了一阵子一下子。那最后是想说选工。18年啊，嘛摸18年，刚好一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数字，满18了啊。想说如果我那生几个囡啊，人家说成年的定义也是18，满18岁他就成年了，为自己负责，然后都爱放他自己出去打拼了。那想想说我刚好也是今年满了师傅。原籍的当下，我也是满18年工作，在电视台工作满18年了，回来整整18年。那反而想说啊，如果生一个囡仔满18岁嘛，成年来放伊出去呀，啊无，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巧合，一个因缘，就是讲师傅嘛，师傅跟老祖宗啊，过18年啊，过到我也可以算是重生，也是算是成年了。那。我们就顺着这个因缘，因为师傅也不在了，不在了，那我本来的录影工作也等于是到一个段落，那我就想说，我就借这个因缘，顺势我就是陪他到圆寂，我们毗荼那一天结束，安坐，我都全程陪着他到圆满，那都就是把自己的手上一些工作做一个结束跟交接，正式4月份我就回去跟。爸爸回去我自己的公司立冬，因为本来公司其实就一直以来都是做营建业、盖房子、卖房子的事业。那当然我们都会导入就是我们的庙法，然后去把这个营造的事业完成。那刚好也是有因缘，那我就说，否则我就回去跟爸爸跟先生一起打拼，然后回去工作，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才离开了电视台的工作。那当然是离开了电视台的工作，并不是离开中门啊。这个我觉得换了工作岗位，但是心还是在中门，还是维新弟子，然后维新家庭啊，是秉持着这个理念，而且反而是说把我本来在这个在。初级班到正级班所学到的法，然后包括在师父身边耳濡目染听他讲的法，听不管是易经还是风水都一样，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妙法，就是把这个东西真的在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上，落实到我们的营建业上，去做一个发挥，是因为这个原因，
0: 是，我会记得伫个第四届咧上课的时候，王董事啊，迄个时阵吼，为着公司的名，嘛是请师傅来改号，这个名叫做立冬，
1: 立冬，
0: 嘛是师傅的，
1: 对，站立的立，东边的东，立冬，迄当书就是甲号做立冬，然后我们就从立冬这个名字开始。那当然，这中间有一些因缘，暂时停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还是用立冬这个名字再重新的站起来。那师傅迄当阵甲我们讲啊，

0: 前面吼做立冬，那呢24节气来对立冬也是一个节气哈。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房子基本上到如果那公司设计盖的房子，来开始卖销售到圆满结束，就是说房子盖好的时候，大部分就都会完成，好就可以完全的收成，等于是说 clean 啦，就是房子就都卖掉，所以中间会慢慢卖，一开始预售到中间再盖的时候，但是到盖好的时候，大部分来说都不会有太多的余屋，所以公司的案子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以来，到圆满结束卸土之后，其实大部分很快就都完全空了，清空，好，没有留下很多的余屋。像有一些建设公司，它可能会有余屋，好慢慢卖，但是立冬的房子几乎不太会有这个现象，大部分顶多是一间，然后留着股东自己投资用。但是都不会有余屋的产生，那这就是印证师傅的，就是告诉我取这个名字叫立冬。那时候师傅取这个名字立冬的时候，他也有另外有讲说，他帮我们取的名字就是要有卡，要有度，啊、哦，所以冬的底下就是两撇，中一支卡边两撇就是度掉嘞，啊，就是财运。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维新世界合唱团圆运法师暨全体贤士同修赞助播出。
0: 所以其实师傅在有一些跟公司行号取名的时候，也都会用这个方式，然后去做。比如说，像我们有个董事，功德基金会董事黄顺才董事的公司叫东庚，东边的东，庚就是那个天干的庚，它底下也是两个支撑。好，袂安尼个独立孔卡巧诶情形，对，这就是师傅在命名的一个哲学，一个学问，然后也是很有道理。对，或许我们以后自己要取名字啊，公司行号啊什么，我们如果自己取的时候，我们也要朝这样子的方向去做发挥。
2: 所以咱立冬的建设公司所起债主，其实销售的成绩拢足好诶。
0: 对，还 OK 啦，就是说，咱就实实来谈。好啊，趁哦，设计哦，有需要的人来带平安。因为我像像阮家己起的厝，之前的时候，在那个丰原区的丰原大道上，也是盖了一整栋的，就是大楼，好社区型的大楼。那其实来对那个风水里面的阳宅风水，我们的配置就是基本上大概。大原则不变，都会符合阳宅风水。那我们也很用心，就是大门我们都会请法师啊。当然，师傅有时候比较忙，我们也比较不会说麻烦师傅来帮我们立像。但是就说我们会请法师，我们都会请法师啊来帮我们做立像。然后包括以前丰原道场的圆平法师啊、圆辉法师。啊，其实都有来帮我们看过，然后立那个像，然后把那个看前面的水神啊，哈，然后我们要立什么像，做什么像，然后收那个水神，收那个气。所以其实我们盖的房子来说，我们大家都住得很平安，好，尤其是像在那个丰原大道上这一栋观自在的大楼，立栋观自在的大楼里面住进去年轻的夫妻很多，而且大家都几乎都有已经有下一代。就是拢底下带伊去了，各生嘛拢有，哈，其实就印证说，其实好的地，然后把这门雕好，风水雕好，其实里面都会很人丁兴旺，啊，大家都能够住得平安。那住得平安，自然头脑清醒了，好清楚，你要工作就可以很顺利，就可以一方面就是财源广进，所以要先住得平安，就会财源广进，人丁兴旺。
2: 所以讲，咱公司咧起诶，即个方案啊，咱拢依照我们维新圣教即个风水法，拢如法来起。
0: 对哦，因为毕竟如果我们当然是大原则都会掌握一些儒法，但是 我不可讳言，咱即马大概都趋向于。

0: 就是房子都比较小，
1: 嗯哼。
0: 好，因为要让大家能够购买得起，好，年轻人有时候也无法度买足大间足大间的厝，嘿，先一开始两小夫妻，哈，来起家，那当然小房子在设计上。没有办法说100%都是完全符合我们的风水。今天要如果要100%符合风水，那个地坪什么都其实都要一个规模，
1: 嗯，
0: 哦，才有办法完全照这个100%的设计。那我们就是说掌握大原则，然后避掉一些我们就可以接受。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大楼里面的话，厕所就不一定会一定在湖边。因为其实大楼的厕所其实都是一个管道间，它就是下去了，然后它不会积在那边。那
1: 嗯哼。
0: 其实只要通风良好，我们有掌握一些原则，比如说厕所门不要去对到房间门什么之类的，
1: 哎，对，
0: 哈。
1: 嗯，
0: 那我们就其实住就会平安，就当然没有办法说100%依照我们的阳宅风水原则说啊，这个厕所要在湖边啊，什么要在龙边，但我们就尽量在龙边的部分要让它动的部分，那就尽量，比如说我们就会让，比如说电视的那个部分在就在龙边，然后它我们的电视开孔那个
1: 嗯哼。
0: 电源开孔啊之类这一类的，我们就会让它留在湖边，让它自然放电视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是在湖边，或者是啊那个。厨房就是在龙边之类的哈，但是一些没有办法100%嘛，但是我们可以避掉的，我们就是尽量避。那有一些原则，我们是其实是已经有方法可以解决，比如说像透天，当然我知道在小阳宅，我们的阳宅风水学里面，师傅从以前教的都会跟我们讲说，哦，我们希望那个透天的化粪池是要在后面，好，不要在前面，觉
1: 嗯，
0: 得说啊，开门就见粪坑啊，当然就是会身体比较不好啊，所以通常在我们的阳宅风水学里面，我们会想说，希望把化粪池放到后面去。但是这个在早期的房子，大部分来说都是这么设计，因为它会把化粪池放到后面。那是因为在后期比较有都市计划，甚至是说旧的社区来说，他们前面其实前面都有管道，都会有污水处理的通道，
1: 嗯哼。
0: 在市政府。整体市容规划应该不是说台中市政府，应该说这个是全国性。他们后来都是采取，就是说他们会有污水管道在我们的路里面就已经埋涵管，然后做污水管
1: 嗯
0: 道。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不一定要把化粪池放在后方，因为化粪池放在后方的时候，你反而是这个污水要接到外面的污水管道，其实就会更长。哦，会，你可能家里面的地，家里面的就房子就要打那个地，埋这个管路之类的。因为现在其实，在都市计划里面，它外面已经有污水管，那你如果化粪池在前面只是一个站子，甚至其实里面不会有东西，因为以后只要前面开孔，然后一个开关打开，它其实我们的污水其实都直接进到污水管道，然后就直接到污水处理厂。它其实化粪池里面会是空的，所以其实
1: 嗯
0: 现在当然都市计划是一步一步，然后它已经是慢慢的已经在执行，然后慢慢的在开通这些管路。所以现在的房子设计都会是，如果要化粪，如果它已经是在都市计划区里面，它房子前面是不会有化粪池，它只会有一个窨井，然后就是一个管道就出去。那如
1: 哼，嗯哼。
0: 果说还没有都市计划还没有到的地方，新盖的房子，我们还是会暂时把这个那个化粪池放在前方，因为你要为了以后接到都市计划的管道污水管，所以你如果放在后方，那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你到时候还要接管什么之类的。那放前方就只是暂时，其实到都市计划开的这个管路都开好之后，这个化粪池里面是。里面以后是不会有东西，它就是一个空井的。那暂时如果说还没有都市计划，我们把化粪池放在前面，其实师傅也有法说啊，2个月、3个月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固定要比较勤劳的抽化粪池的粪水，然后请那个清洁工，就是抽化肥的公司来抽，抽完之后就是用盐化煞，好净煞。那其实这也是暂时，就是说以后污水处理都已经是很都市计划里面很完善，现在已经包括我们丰原地区很多地方都已经开通了。那这个有时候旧的社区、旧的透天，它的化粪池在后方，反而其实你就还要再花 一点钱把这个管道从后面的化粪池引到前面来，那当然就还是得花。所以其实暂时下，只要现在新设计的房子，我们都会把化粪池还是放在前面，因为这个以后问题比较小，然后要接到外面的管也比较都已经接好了，其实管都已经通了，只等外面的管路通了，它就其实就是出去。所以当然就会有因应时代的一些变化，我们要做一些设计，因为空间大小的配置的关系，我觉得也都是要考量的。那我们就说尽量能够符合风水的法则，好，避掉一些我们绝对不要去犯的风水法则，我们尽量把它给完善这样子。
1: 这样你即马讲到这是化粪池的问题啦，吼。啊，你像咱的门啊，吼，拄啊，你有讲到咱来接这个水巡啦，吼。啊，佮有是毋是拢会去注意到讲，师傅传到咱的大门一定爱照这个彩本呐、
0: 啊，
1: 是毋是这方面嘛，拢
0: 对，
1: 有按照师傅的描法嘞？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就我们设计的房子，那些家厝哈，大门不只是大门，每一间的门内底，那东西诶设计就是符合我们公司在采本，好，就是这个大小。其实公司一开始在推动这件事情，在建筑师那边也是卡了很大一关，就是说，因为建筑师他们本来就是设计，然后有时候这个符合我们公司的门是现在开始比较普及的，以前。这个尺寸有可能都是要定做，好，不是有时候在以前不是正常规格的门的大小，以前旧式的门都会规格都比较大，然后面比较大，然后不一定比较高。但是如果以我们的门在大门设计，如果每一户的大门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它的高度就是180，会符合我们公尺。然后宽度会是有一个宽度，应该是90或多少到一个范围。那以前的门都比较大，比较矮一点。那你叫请让建筑师要把这个理念想法推动实际执行化，有时候建筑师那边也会卡关，然后他也会觉得说啊，我因为他们就是套用嘛，这就是正常尺寸就套进去，他会觉得说为了这个他还要特地去画。然后这个画还要关系到咪啊，可能整个建筑结构就会是不一样的大小，所以其实他们也会觉得说为什么哇，这就是要一直沟通。然后爸爸也是花了蛮多一段时间跟建筑师沟通这个理念，而且有时候这个理念沟通了完之后，我们这边比如说跟建筑师讲好说我们现在就是多少尺寸啊什么之类，但是因为毕竟他们。不是只有画我们公司的图嘛，他也画其他很多公司，难免这个在图上有时候就是会套设计，就是套下去，尺寸还是错的。那有时候到最后才发现说，那个尺寸错了，那错了之后要赶快改。对，那就也推动之下也是花了一点点时间，但是也都是一一把它克服。我们就是说依照师傅所传的，然后我们就是。要落实到我们住的风水，阳宅风水里面去，这样。
1: 尤其啊，像那个，室内的颜色啊，颜色方面呢，我们设计一定会符合我们师傅所传的。颜色会比较亮，
0: 比较
1: 比
0: 亮，
1: 较光
0: 对，是。
1: 对，那会不会遇到那个，就是客户他来看房子，他希望的颜色是他想要的啊？我们觉得这样不好，会去跟他做沟通，告诉他怎样比
0: 对，
1: 较好吗？
0: 是这个是这样了。当然，就是说，新建案的话，我们就是整体设计哈，所以说在外观外墙上，我们就是以明亮或者是灰色，就比较会避免使用，比如说都是黑色大理石这样的情形。那所以。

0: 的面就是，顶多是灰色的面，那或者是白色、米白色。但如果外墙都是米白色，有时候不是就比较单调啦。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一个浅色系，哈，那我们就会避开一些比较大红啊、大黑、大红、大紫，就是很鲜艳的颜色。如果是在设计建筑的外观来说，就是有乳白色。浅色系、灰色系为主。那我们的所有的里面的内装涂料，就是比如说墙面啊什么之类，我们就是会以白色系好为主，白色，然后不太会有其他的颜色，说红色啊什么黑色，基本上不会有。但是有时候到客户那里去的时候，他们房子交给他们了，他们要去做内装。那个内装装潢就不会是我们能够都够就是去干涉的啦，而且有时候我们是给他一个正常的哈、哦、符合的，但是这五卦我感觉在这点上，我觉得有卦是主人好啦，哈、哦，就是讲伊你家己装潢的时阵，因为那个装潢的板材，他要用大红大紫，或者是他有他设计理念，我觉得这个无可避免，但是。如果在一开始预售的时候，他希望我们把它改成什么颜色，或者是尤其是厕所，他想要改到别的地方，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比较坚持，就是说，比如厕所，我们不让他随意的做更动，因为厕所随意更动会有管道间问题。再来就是说，你更动了之后，你不是只有自己住的不平安，你上下楼层也会不平安，因为这个管不是在原来的地方，你可能就是在别人的，甚至房那个床。床的下面或上面，好，尤其是管道间更改，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比较坚持说管道的部分，或者是厕所部分，或者是说厨房的部分，不让它做太大的更动。哈，更动上有时候就结构会有问题，那我们就会比较坚持。然后大概我们如果跟他好好的解释，好好的沟通，其实他们也都能够接受。那当然也会有客户就是说啊，他就是想要更改，但是我们就掌握大原则，以后它里面内装它想要涂成红色，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你说，哎，不行。那有时候你跟他讲说，啊，这是风水问题，反正有些人他不是不相信这个的哈，哦，之类的，他就觉得，哦，我就是想要的话，这个部分我们就是随缘呐，这个毕竟也是主人福气问题，好，哦，那我们尽量。希望他可以不要，但是他要做，我们也不会太说，我们一定不也不可能说房子不卖给你啦，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对对对，
1: 其实咱拢会甲伊讲啦，尤其像讲，咱咧困的眠床，面顶袂使是别人的便所啦，啊是讲啊，咱的神明厅吼，咱财神位的所在，嘛袂使讲，面顶拄好拄着是人的。变数，所以卖去做变动吼，大家住着较楼
0: 对。
1: 顶楼卡格局共款，都较袂有即个袂住了袂平安的问题。
0: 对，嘿，
1: 所以啊，你嘛会讲安尼，摕一个小阳仔，咱的小阳仔来介绍给他们看嘛。
0: 我通常在跟人讲的时候，我们不会完全就说这个就是风水，我们反而会是有一个比较用一个应该说讲原则，讲应该那个应该叫原则嘛，还是说叫做尝试？好，
1: 好，
0: 比
1: 伊
0: 如。
1: 较有法度接
0: 对
1: 受
0: 对
1: 啦。
0: 对，比如说，我那个讲啊，你即马粉扫间来改，吼啊，你想看卖，你若是会开迄间，啊，你伫困的时阵啊，嘴哈哈，结果叫
1: 拢
0: 人
1: 食
0: 来
1: 着
0: 塞
1: 人
0: 讲，
1: 迄马桶，
0: 对，
1: 安怎
0: 类
1: 抹？
0: 似，就我觉得用这种同理心，然后让他自己稍微去想一下，或者是说啊，你如果改了厨房的地方，结果厨房刚好是在别人的床的下面或上面的话，啊，你想想看，你如果自己如果问哪个讲啊，你想看买你家己住啊，明天火在开啊，你规工都迄个火在下，你可能皮肤就会比较不好，迄个感觉加油加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因为现在宗教来说，有些人会你跟他讲宗教，他不相信。他会比较排斥，那或者是我们讲阳宅风水，那是我们知道很好，但是有些人会觉得那是迷信。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用一个同理心来跟他讲的话，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能
1: 都
0: 够
1: 能
0: 接
1: 接受，
0: 受。对对对，是，
1: 好，谢谢，感谢你哦，感谢你的分享，我想妙地修万法，那做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我想要做天威，我想要做。 大慈大悲

大德大人，讲哦，开始顶礼，今日足感谢佩寻先生的分享，感谢你哦，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述造位。啊，造位篇，我在最近啊，混连禅师华语，我讲得很清楚很透彻。啊，晚上九点到十点的时间，你们有时间在家里打开维新电视台，啊，你们就可以接到很多很多的法。啊，我们在电视上有时候不方便的法我也不便讲，就只有在我们各分支道场上课，啊，大家共修来讲给各位，以法会友，以法会心。啊，至于造位可以成就光明功名，啊，成就功德天，也可以让我们的功名受到伤害。啊，曾经

一个主计主任，在无形中被判刑14年，很伤心的不见扣，因为我跟他有缘，那时候我还没有行道，我就到他家里去拜访，去安慰他，我就先看到，我说你的诏位让我看一下，哇，结果。 就是房子这么像，这赵薇安这样，就是反背，有官资，反目无情，你就是这个新的瓦斯炉，你安这样是，什么时候安的？他安1年多了。 原来公家的宿舍瓦斯炉在这里，老婆嫌这个太旧了，所以就买一个新的，买个新的就安在这里，这个不用，所以就反背，反背就是官司。哦，我说你赶快。 把这个拆掉，回到原来来用。司令赵军，这是有赵神呢。司令赵军就是族长一家的生命安危。 我说你把这个拆掉，换这边来。所以老婆也不知道有什么原因，暴跳如雷，骂她的老公：“啊，你为什么把瓦斯炉买新的来砸自己？”老公哑口无言，说是你要我。 换的，我又花了好几万来换这个最流线的瓦斯炉，所以我说不要用了啦，跳跳掉，换回去你就会给你清白了，这一位官员是非常正直。 不偏不倚、不贪不取的人，结果被摘了一张，那个换掉了。过了一段时间，判他无罪，还他清白。所以自此之后，我对于赵薇。 的方向一定很注意，绝对不要反背。我印证了反背的家里事情、琐碎事情一大堆，无中生有都来了，这即是风水学耶。这我很感恩老祖师尊，给我那么多的众生的烦恼处。 给我去体验，给我去正道，所以，我们的风水学，你要知道它的功能性，它的功德，赵薇，趋吉避凶。

0: 好，那曾经有一位女菩萨啊，就是她的老公就会到处莲花惹草，弄成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办。有一天，她就到静修院来，啊，问我说她老公到处莲花惹草怎么办？啊，她花了很多钱去叫人消灾、解厄、化煞、捉鬼、俩鬼驱邪，都没有效。越抓老公啊，越烦恼越多。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那我说我请示老鼠看看。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了，追一个人，一个人跑给我追，紧紧张张的，一直照，一直照，照对，这个破房子，这里找，那里找来的，那个找来的嘞，就找不到了。我老祖示现给我什么禅机呢？我就想，一直想，来照位，可以压煞，地煞。我就对这一位女菩萨，通知她来，我要传法，她就来了。老师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教我吗？我那个俩一找个对的，伊都没搞怪啊啦，要找个对的，伊讲老师啊。不要对，人遐大好找，不要那个对。我叫老祖开示，你甲老师讲的相片，老公的相片，用茶房啊夹的，红色线甲白捆的，下面照片。绑在里面，木板，然后压在瓦斯炉下面，安得好啊！我讲恁翁婿是咪头毛闪闪？系啊，风流人物嘛，头毛拢老闪闪一样嘛。

啊，那就对了。啊，伊就把相片甲夹诶，甲摄入去迄个瓦斯炉诶下骹，甲缀咧。我缀咧，你莫甲恁老公讲诶，你要讲，要恁老公拍死哦。

0: 早起起来，啊，就去工作，工作了就倒来就，拢在带你厝内底啊。哦，伊种欢喜诶，啊，女人都是很慈悲嘛。啊，伊就甲因老公讲，王禅老祖传我风范。哦，我甲你诶相片，啊，那夹袂囥你甲坐落去卡，啊，都还甲你擦，哦，所以说有效呢。老公，气一个。原来讲伊个食紧拢互伊甲断掉诶，食紧断掉诶，啊那就拿了就把它拿去丢掉，啊丢掉嘞，啊这个还有没有感应力？还有，因为灶君、苏命金君啊帮助他，苏命金君。想听就是家庭女主妇，啊，女主妇有所求，你爱求这苏命灶君，啊，苏命灶君，你一天三餐坐在那边煮菜、煮饭、煮家，啊，所以苏命灶君也功德天足大诶，啊，虽然甲蛋掉呀。老公照常回来都回来很正常啦，啊，有一天，啊，老公叫做甲讲，拜托你去啊，你带我来见迄个张老师，啊，伊是用什么方法，好啊让，啊，这个心结清，过去啊做什么事情，他都忘掉了，啊，一来带来见的话。啊，聊天聊天，哇，你的功夫够好诶！哦，你安尼吼，很容易就忘掉你过去做的糊涂事。叫莫讲，迄是伊是假啊！所以众生的百态，即菩萨来世间，拢做一寡，来演一寡人生的好戏。啊，所以灶君可以让一家的和谐。啊，再来，我们有小朋友啊，不读书，啊，这静美瑞，静美瑞嘞，啊，做妈妈还想辛苦，啊，问我怎么办呢？我呢求灶君，苏命金君，啊，苏命金君是囡仔。诶，元神最大的元神原动力，是宿命金棍。啊，你还是将伊那诶啊相片啊，你可以压在瓦斯炉下面的茶彩啊，你来祈祷宿命金棍加持，伊那啊心神安定啊智慧。增长，啊，你用安乐的祈祷，啊，绝对有效，啊，这我印证过很多这个案例了，啊，结果因呢，啊，家转稳定下来，啊，那作为妈妈呢，啊，最欢喜的就是因爱乖，啊，这是咱趋吉避凶的上圣心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另有啊，咱有一对新的翁仔某，啊，新的翁仔某呢，啊，他所租的房子，啊，住的厝呢，不大，小套房。小套房，好，小套房，阿姨嘞。

耶瓦苏鲁赵魏你这个魏客这位呢夫妻啊，床位在这里，阿爷桌子饭桌，小两口嘛。阿瓦苏鲁多来向着新娘的床，所以夫妻小两口每次一上床都困不着。啊，这就开始要吵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孩子的妈妈就来问老祖，啊，为什么的？啊，小两口进入房间的吵架，啊，出到房间来，吵架比连天还要连。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我就跟他占个卦。啊，新娘房床位吉凶，啊，占出来青龙洞、火洞来克四爻，那表示说他的新娘床啊的龙边有火来相克。我在问这老菩萨，他说就他们出来租房子这一个套房啊，瓦苏鲁就对着他们床啊，问说老师啊，套房瓦苏鲁有输赢照婚了？我有啊，有十个位都有输赢金婚，书名赵坤，为什么呢？那每个人都有书名赵坤，谁在我们身边守护着我们？啊，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有书名金坤作为咱的守护神。安听我。所以你们在灶位啊，你们在灶位上面拍东拍西，爱真注意啊！我甲这欧巴桑讲，老婆子呢，你吼囡仔面前接咧咧啊，灶位爱甲刷位啊，你移到这边来，啊，这样毒啊个渣嘞！移到这边来，安尼就好。

0: 啊，煞过了，翁仔某好干哪噻？啊，所以这都是咱爱知影风水学。啊，不是只有在什么方向什么方向，而是你的环境的摆设非常重要。那么啊，咱的心就造业为安，你要凡事皆沾，凡事皆沾造业，即朱雀洞，啊，呼吸不和，啊，白虎洞，多血光，这两个原则非常重要。这是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强项，妙法强项啊！只有这两个你爱注意，朱雀洞，一家冤家多济，冤未煞；白虎洞，大伤小伤不断，这就是怎样啊？造位。位置不对啊，要安在哪里呢？就按照我们的法则啊，你来安好，然后再占卦，用意占卦啊，这凶星不要动，凶星一动的话，那就是问题就来了啦。啊，这是造位。啊，另有，他的灶位安下去要注意，既成所动，啊，这个管线。出问题，即火灾，这我有证到过。好的，咱的信徒家里那常常大火、小火、咚咚的，要发生火灾。好，我来个占卦。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3楼到7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8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

0: 好触手。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前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十月一号开始，三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用玉簪沾赵魏吉凶，赵魏出来成蛇洞，成蛇有阴邪，有阴邪啊，有阴邪呢，会影响到你的管路、瓦斯管、水管，管路会出问题啊，所以就会发生火灾啊。这是我证道过了啊，讲给各位啊来记住啊，也可以为人趋吉避凶，为自己啊来趋吉避凶啊。再来，那你赵魏啊，既

在几年前，有一对夫妇，啊，老菩萨的八十几岁了，啊，特地跑来大环寺这里，啊，两夫妇八十几岁跪着，跟我磕三个头，我说你不可以耶，你八十几岁一跪着，我会减少八十几岁耶。无够好，好你都都减啊！我哋什么代志你也讲，师傅啊，我头晕了三四年，呼吸都一样。啊，听到你在台视讲《易经》风水面面观的时候，啊，听到说呢，瓦斯炉后面。移到后面去，下面一个梁，刚好站在梁下来煮饭。啊，原来是在里面，啊，下面是黄火像，增建出来，啊，他们灶位就放这里，孩子都在台北。有的在国外，啊，都很有成就，啊，那儿子就怕我们两老人家，啊，我这个灶位在房子里面油烟很重，啊，不好擦，所以就把它移到外面去了。

没有想到一到外面去，刚好上面是压梁，难怪梁老人家啊都头晕了三四年，啊，现在他又把他移进来了，啊，移进来好了，好了呢，他移进来都拆掉，移进来恢复原来这样。啊，所以老人家呢就来到这里大环寺来感恩老祖。啊，这个例子很多人去患了这一种毛病，躁胃，上面压凉，啊，躁胃啊，上面不能压凉以外，人也不能压凉，人压凉了就压啊脑这个脑神经一套很猛啊，压躁胃，压天心。

亚天心，心脏变心脏无力啊，这个要小心。造业很简单，不复杂，但是里面的学问，因为这样我们人就会忽略了啊，这个。

0: 顶顶安尼，啊，上面梁压在梁压天心，梁压天心。啊，尤其早期的建筑，上面梁特别多。啊，所以这个梁压天心，全家不平安。啊，就是说鸡犬不宁。啊，讲一个笑话，也是老祖示现。我们法师爱心团去帮人忙，啊，去看了，梁就压在灶位上。啊，我们的同修呢，法师，哇，你这样牛一条，哈、啊，哦，哎，原来插牛，那几条呀，几条要占卦，又是不行，那糟糕，几条呀，怎么办？哎呦，换位嘛。啊，现在要站过我换到哪里来挂站起来啊，你不要先把它宰掉了，你再来按卜卦吉凶如何啊。这个实例发生在我们的同修师兄啊，有这个情形就示现啊，我们好多好多的同修师兄同样有这个烦恼。记住，梁面顶下骹袂使咧有灶位，有灶位啊，你就是梁压天心，心脏病啊，趁钱趁无够，食药钱啊，这个是啊，要做灶啊，你要事先就能懂得这个道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吉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

0: 破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他曾经，咱有一位咱的师姐，啊，伊每次要煮饭。

要煮饭的时候，两个脚就开始无力，开始呢，串脚。在这里来求老祖，问说为什么会这样？这尿急就是瓦斯炉前面这里一个漏水管。你站在这里，那就是很自然的，没有感觉的，会让你的身体机能尿失禁。问了怎么办？很简单嘛，去买那个塑胶袋、塑胶布把它贴掉就好了嘛。一个这么简单的书无里面安尼偌简偌复杂，那就把它贴上了就好了啦。那个有师姐，他到瓦斯炉要煮饭，灶位要煮饭，两个脚都皮皮叉都无力。我你这一定瓦斯炉下脚，有毛病，有晦气，所以他就是这个下面一个大的化粪池。化粪池在煮饭的时候站在化粪池面顶，上面火热，火热，和这个下面是阴湿，很自然，人就是一个导电体，上面的火太盛，下面的阴湿太重，所以人就被拉下去了。人的阳气被下面的阴气拉下去了，所以你会无力，心脏直直被拉出来。这就是你造位错了嘛。所以我们现在新的房子，大家一直买新的房子，建设公司、设计师

懂得风水，若是不懂风水，凭着我怎么做比较省钱，害死人呢。那么我们不懂，就自己的业障业力啊，你也怪不了建设公司，我们只能请建设公司和设计师这方面先防患未然啊，否则的话等到发生了你要来补啊，已经啊，熬一暗了，熬一半呀！啊，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啊，不要在化粪池的上面啊，瓦斯炉灶位底下，好 灶位啊，是我们延寿延寿的妙法啊。第一，依照风水法则来安照啊。第二，要占卦啊，占卦啊，用意自吉凶啊，灶位重元神，元神是妄相啊，元神妄相就是延寿长寿长寿相啊，鲜活事是长寿相啊，那么就是平安啊。那若是你占卦啊，灶位对于家庭的健康如何，元神空破表示人会不健康，会不平安，元神休囚啊，有气无力，元神带破就是有煞气啊，元神入木啊，家的女子人精神无力啊。我们所以先要把易经要会用好啊，用好的话你自自然然会得到平安，会延寿。曾经在很久以前，20多年前了，我们一位老菩萨，我看得很健康，但是身体都无力，我就跟他用一张卦看他的灶位，灶位是延寿的法器啊，灶位是延寿的法器。结果灶位站起来是要破，元神休囚，忌神动来克元神。我的问题，你的灶位不要小看。这位先生敢说，老师啊，现在早不敢换啊，瓦斯炉啊，跟以前那高修钢我都一样啊，一里通满里天，一里通万里一通满里天啊，这即是灶位的功德天。后来
赵薇重新改了。

0: 渐渐的平安了，啊，才来跟我说，老师啊，风水学原来是这么奥秘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把这个学好，一里通满一天，啊，要会应用，我们才叫做用意利人天呐。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秀气03五官。

0: 山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

0: 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可以让你健康曲线美，还可以帮你放松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准时收看我们健康101，就可以带给你健康快乐又长寿。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都会邀请国内最知名的有氧老师到我们现场来，为观众朋友设计一系列的运动，请大家要专心仔细跟着我们一起动，因为肌肉会越动越有力量，关节才能够越动越灵活。好，首先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 Jimmy 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嗨，Jimmy
0: 老师好。Hey,
1: 主持人好久不见。
0: 对呀、啊，
1: 对，我还是习惯这个位置。
0: 真的吗？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是驾轻就熟。
1: 没有，最近那个主持人比较忙碌一点，是，所以常常。
0: 但是心在这里，你知道我的心在这里。
1: 常常要飞东，常常要飞西，是吧？
0: 那我今天就飞来这里，对，跟你们会合。
1: 还好，还记得会回家。
0: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因为我们
1: 再次感谢那个云英老师偶尔要回来我们的东根一下，好吗？
0: 对对，因为我们要帮助观众朋友身体健康，
1: 是非常重要，
0: 肌肉有力量，关节灵活。你知道我最近好多朋友，因为肌少症跌倒，哎呀，
1: 真的，
0: 然后呢？幸运的人就是大概就恢复了，那
1: 对，
0: 有几个大概就这样就走了，
1: 就会比较辛苦，因为他们一跌倒，再来就是什么？修复的能力变差，
0: 真的真的，
1: 对，而且就会代偿，
0: 对，
1: 所以就会害怕。
0: 你知道现在在上课都苦口婆心跟我的会员说，麻烦你们现在要存肌肉比存钱还要重要，
1: 真的，
0: 对，
1: 真的真的。
0: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跌倒的时候其实不是骨折的问题，你要去想，除了肌少症之外，是不是你的神经上或是什么血液上有什么阻塞？
1: 是，
0: 其实那就是一个前兆。
1: 对，
0: 对对对。所以有个会员呢，他因为前一个礼拜跌倒，下个礼拜就住 ICU， 他说因为是血管阻塞、心梗。哦，对，所以真的很危险。
1: 前因后果。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站在这里，因为我要帮助观众朋友身体健康，一定要站起来动一动哦。
1: 是的，还坐着做什么呢？赶快站起来喽！

0: 给观众什么样的运动？
1: 哦，看，听你讲完这一段，马上有默契。我们今天上的这堂课叫做下肢肌力训练。
0: 哇，太重要了！
1: 太重要。
0: 下肢是我们的第二个心脏。
1: 是的。
0: 好。
1: OK， 所以呢，今天Jimmy老师在分享四个动作。这四个动作呢，我们等一下呢会在下半段一直的做。那前半段先让你们知道怎么去执行，怎么去做才是最正确的。OK， 首先呢，我们呢不管去哪里都是什么，
0: 都是
1: 往前跟往后。
0: 往前，向前看吗？
1: 哎，都是往前看。对，也比较少哈。所以在往前的时候呢，都会做什么？都会做什么？分腿。
0: 分腿。
1: 哎，绝对不会是这样。
0: 哦，对。
1: 也不会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分腿的训
0: 练，
1: 对，就会害怕跨出去。所以呢，今天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分腿蹲。
0: 分腿蹲。
1: 分腿蹲。
0: 哦，对。
1: OK， 而且分腿蹲。OK， 那个叫做开开蹲，我们要做不一样的分腿蹲。
0: 分腿蹲。
1: 对，我们要把你的右脚往后。
0: 往后。
1: 嗯，所以呢，镜头要往下咻，看到我的脚。所以你的脚呢，只要往后踩的那只脚，不管是多大。我是觉得只要稍微的往后踩一小步，踩个一小步叫分腿蹲，双脚呢跟臀部一样宽度，
0: 是
1: 不要交叉，不要往外，稳定
0: 好正后方。
1: OK， 然后呢后脚跟垫高，你的重心呢就跟深蹲一样，可以再小步一点，
0: 小步一点，
1: 对，然后重心在前面的脚。
0: 哦，好，
1: 前面大概是有70到80，
0: 是
1: 后面只是支撑20-30左右，所以要做到的是深蹲，重心往下。所以呢，身体还是做什么倾斜，而不是直立的。
0: OK，
1: 启动还是前面的脚去推，
0: 然后
1: 再上来。从侧面看会做到的是倾斜。
0: 所以这个有用到我们的大腿肌肉，
1: 有内侧会刺激很多。
0: 对，然后屁股肌肉，
1: 屁股也用到，然后推起来。所以力量呢是由下往上推上来。
0: 这跟我们平常只是这样子做，真的
1: 不太一样
0: 哎，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好，来，观众朋友，赶快跟着
1: 分腿蹲，然后换脚试试看。
0: 好。
1: 左脚跟垫高，所以两脚的距离如果还不太习惯的，你可以稍微的往后大步一点。当然呢，Jimmy老师的建议大概一个脚掌这个距离就可以往下。
0: 如果我这样看Jimmy老师，大概就是半个脚掌啦。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半个脚掌，半个脚掌的距离。
1: 是是是，然后慢慢的往下，重心在前面的脚，再回来起身，身体往前，大腿发力推上来。OK。这是我们的分腿蹲，
0: 不是很难，但是哈、哦、常做真的会有效果。
1: 对，你做到深蹲一点就会不一样哦。坐在这里，
0: 坐到深蹲了，
1: 推上来。
0: 哎，我们平常也有在做这个动作，
1: 对对对，
0: 预备下来，
1: 绑鞋带，
0: 绑鞋带。
1: 对，有些人没办法这样子绑鞋带，
0: 没有哦，
1: 一定要坐椅子才有办法绑鞋带。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好好的练一下这种肌力。OK，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个分腿蹲。
0: 哇，真的太棒了，
1: 是是是，
0: 刺激到不同的肌肉
1: 群。对。那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今天要教的第二个动作，
0: 好，内侧的，
1: 对，就是大的弓箭步，
0: 大的弓箭步，
1: 大的弓箭步，所以呢，一样是右脚往后，哦、右脚往后，后脚跟就不一样了，我的身体就会怎样，
0: 直立
1: 的，身体的直立的，然后呢，就是后脚跟前脚同时间就往下了，
0: 就往下，
1: 再往上了，
0: 对，一定要蹲到靠近地板，
1: 对，然后你特写我的后面的脚跟，你看我的脚踝。是怎样垂直地面？
0: 对，一定要立起来，不然你根本蹲不下去。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会压迫。
1: 你的脚跟真的没办法提很高，练慢练习。
0: 对，慢慢
1: 练习，因为每个人的脚踝的踝关节的活动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可以跟Jimmy老师一样，下跟上，下。
0: 这个锻炼后脚的脚尖，脚尖是你跌倒前很重要的刹车器。
1: 是的，
0: 你把它练好，还有踝关节的稳定度。
1: 对, 对, 对, 对，这是下肢两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练习。
0: 好，
1: 另外一只脚大弓箭步，这样才会平均。来，准备一踩的时候呢，跟前面的分腿蹲啊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脚一定要怎样？哇，
0: 朝正前方。
1: 朝正前方，前面的膝盖一定不能内旋，或者是外旋。
0: 不能
1: 膝盖跟脚尖要朝同一个方向，后脚跟一定要垫高，然后往下跟往上。
0: 我每次在练这个动作，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让我的肌肉又更强壮一点，
1: 很重要。一二，这只是对抗地心引力而已。
0: 是，
1: 如果你的脚 你的手再往上推，整个心脏的
0: 心肺又带上来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
1: 第三个动作呢，我们要做到的是侧弓箭。
0: 侧弓箭。
1: 侧弓箭就是把你的右脚向外
0: 踩出去，
1: 左脚向外踩。我们先练习右脚。
0: 好。
1: 但我们呢，髋还是要朝正前方。
0: 是。
1: 脚踩出去的时候呢？
0: 哎，那体位很重要。
1: 对，踩出去的时候呢，臀部去刹车，
0: 对，
1: 大腿去稳定，
0: 是。
1: 所以呢，你的身体一样会往前稳定，
0: 对。
1: 所以有一点怎样，刹车的力量是用臀部的力量，
0: 对，不是这样歪一边。
1: 对对。然后呢，这只脚保持直直的推回来，
0: 推回来。
1: 对，一样的动作，换另外一只脚踩出去，跟回来。
0: 哦，它是训练我们的侧面的臀大肌，
1: yes，
0: 腿的外侧，
1: 所以你外侧的肌群、内侧的稳定非常重要。再一次，右 ，and 回，
0: 肌肉要锻炼啊，不是去调整什么让你的肌肉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1: 是，
0: 对，
1: 所以一定要不断的去练习。
0: 对，
1: 这是我们第三个动作，侧弓箭。
0: 因为肌肉我们有三个好处，
1: 是。
0: 第一个好处就是因为肌肉 的力量的场所里面是提供脂肪燃烧的场所，
1: 是，
0: 你分不出这一块是肌肉还是脂肪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好处，所有的肌肉都是在保护关节，
1: 是的，
0: 避免骨质钙质流失的太快。那第三个好处就是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它才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你的新陈代谢，这个部分很重要，
1: 推才有力量，
0: 对对对，
1: 血管的血流才会快，
0: 好，
1: 代谢才会好。
0: 第三个动作，
1: 精神才会好，
0: 真棒。
1: 对，
0: 第四个吧，
1: 第四个动作，
0: 我们刚刚是侧面的，
1: 对，所以我们有做分腿蹲，
0: 对，
1: 有弓蹶，哎，
0: 弓箭，
1: 弓箭步，不是弓蹶，弓箭步。
0: 等一下，他会帮你卡掉。
1: 对对对，
0: 好，弓箭步。
1: 第三个是侧弓箭，
0: 第四个
1: 双脚稳定才好，
0: 稳定
1: 才好就好。然后呢，窄的不要踩那么宽。
0: 对，
1: 我有四面调查过，
0: 真的
1: 非常多人的大腿的外侧肌群超强，内侧肌群超弱。
0: 内侧肌超，所以
1: 我尽量让你的腿呢，膝盖脚朝前，
0: 对，
1: 不要一直朝外。对，朝外很容易这样，
0: 是
1: 走路开开的，对。大腿外侧肌力才强。
0: 老师，我有做过一个实验。
1: 是，
0: 你知道我在捷运站的时候，脚尖朝外，然后紧急刹车，我就跑掉了。所以我把脚尖，我想说这么多没有位置坐着慢，我就把脚尖朝内，下次刹车
1: 稳定。
0: 真的耶！所以脚尖的方向会影响到你的肌肉的用力。
1: 是，所以我们先从双脚站稳在臀的正下方，
0: 是
1: 膝盖脚趾头还是朝同一个方向 ？OK， 下蹲。
0: 下蹲。
1: 身体微微向前倾，手自然的往前抓好，再推回来，下跟上，下跟上。这个深蹲呢，基本上大家都做过，
0: 对，
1: 基本上任何人只要想要下自己都会做。
0: 是，
1: 当我们在下蹲上来的那一刹那，要加一点我刚才说的弓箭步，弓箭步的踝关节的训练，
0: 对，起来，
1: 对啊，颠起来，
0: 颠起来，
1: 对，一颠起来后侧就会发力。
0: 对，
1: 一颠起来屁股就会发力，一颠起来后大腿就会发力，
0: 全部都在用力，
1: 就会在用力，因为它需要支撑的力量。同时也会训练到你的脚踝的活动度。对
0: 对，
1: 来再做一次，三个，预备起 ，one， 啊 ，two， 啊 ，three，OK，、okay， 等一下我们就会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来练习我们的分腿蹲、大弓箭步以及侧弓箭。以及深蹲的动作，
0: 所以这四个动作就是影响你走路很重要的马达。
1: 是，
0: 对，所以尤其是臀大肌，臀大肌如果弱化之后，你看那些老人家走路都变小步，
1: 不敢大步，
0: 对，而且会重心不稳，
1: 是，
0: 从走小步到走快步，最后向前倾斜跌倒，
1: 对，
0: 所以肌少症真的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比慢性病还要可怕。好，那老师，我们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
1: 是的，
0: 快打电话找你的朋友来看这一集，有关于你的下肢锻炼怎么样让你的第二个心脏更强壮呢？所以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
1: 拜拜。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 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

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

0: 迎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老师、特别来宾老师是我们的 Jimmy 老师。
1: 你好吗？
0: 你好啊，
1: 欢迎回来咯。
0: 对，因为今天 Jimmy 老师教大家很重要，你可以没有钱，但是你不能没有肌肉。
1: 是的，
0: 从现在开始，纯肌肉比纯健康还要重要哦。
1: 让我们一起来纯健康吗？首先，我们先邀请我两位一起来的摄影棚的两位老师。
0: 好，那我先介绍女老师
1: 好。好，你介绍女老师。
0: 女士优先。
1: 好，
0: 欢迎我们的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耶、
2: yeah ！哇塞，他今天知道我要做下肢肌力呢，一看就知道是什么。
1: 要练肌力的，
0: 对，哎，
1: 很好很好。下一个是我们的雅思老师，呀呀呀呀呀呀，
0: 哇，真的运动太棒！每次听到要运动或自己要开始运动的时候，身体都很开心。哇
1: 塞，不一样呢，运动太重要了。来，准备，
0: 好，来，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练习四个动作，
1: 四个动作，然后再配音乐，好不好？
0: 音乐可以直接下，
1: 直接下。
0: 对啊，
1: 我怕他们撑不住了。
0: 不会不会，
1: 确定？
0: 确定？
1: 确定？
0: 对，
1: 没问题哦。
0: 好好的锻炼一下。
1: 好 ，OK， 来，双手借给我，一二三 ，Yeah， 双手比一，往上 ，OK， 走路，放松一下，脚位打开来 ，OK。先找到你两脚跟你的臀部一样宽度，右脚往后，左脚要发力，肚子收紧。先从慢的，一、二、三，再一次，右脚。所以你的身体会有点往前。右脚做完四个，再换左脚。
0: 对，这个左脚的大腿跟关节连接的地方是感觉比较紧。
1: 是的，换左脚，左脚往后。右大腿要发力更多，记得要收脚哦，继续下，很好，最后一次，我们要回来右脚四次，这次呢可以让你双手
0: 更深一点的力量，
1: 摸到你的脚或者是地板，用你的左大腿发力的更多，胸口，胸口，
0: 发现我的肚子卡在大腿
1: 边 ，Go。有吗？你有吗？
0: 观众朋友会啊，你说会
1: 好呀。那卡住了没关系，你就只要摸大腿就好。耶、yeah! ，准备吗？一次右，一次左 ，Let's go。起身，耶呼 ！Oh my god， 膝盖脚趾一样朝前，后脚跟垫高，最后一次。OK， 肩膀动一下。哦、oh.。有感觉如何？
0: 我都觉得我变健康了，
1: 健康了，
0: 变有力了。
1: 卡用，屈骨用，心肺用。你右脚往后，弓箭步下，跟上，维持在这个动作。弓箭步，所以你可以手叉腰。
0: 下去的呼吸呢？
1: 往下吸，往上吐，还有四次。对，因为你问的 timing 太尴尬了，所以呢段落结束，我继续做，做完八个之后再换脚，你说好吗？
0: 可以啊。
1: OK， 三、二，换脚 ，Let's go， 先稳定，告诉他们，后脚跟要垫高，
0: 后脚跟垫高，
1: 保持能量，胸口抬起，准备好了吗？五吧，五啊。哦、你看 Pinky 老师多危险！呜啊呜呜呜呜呜！还有两拍下，
0: 光是站着你就感觉他那个腿的力量，
1: 已经要启动了。
0: 对，
1: 再试试，下下。
0: 对，动作不是做多就好，一定要做到关节跟肌肉的协调。
1: 是的，让整个身体往下。最后一个，收脚。哇哇，感觉如何？有 feel 哦，
0: 第一个动作这里转，第二个动作这里。
1: 啊，哇，你够屌屌了。
0: 对对对对。
1: OK， 一加二，准备，右脚一次，小弓箭，分腿跟换脚哦。对，

0: 还是右脚，哎，换还是右脚
1: 哦。哎，小弓箭吗？
0: 对，蹲腿蹲，好，右脚往后大步。
1: 大弓箭。
0: 四个。三个。
1: 哎呦，身体好热哦。哦，
0: 很赞，对不对？
1: 对。
0: 收脚，这一集会很热哦。
1: 真的。
0: 不然，所以你们两个才会穿背心是有原因的哦。
1: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在大腿训练也是启动身体的能量，哎。
0: 是的。
1: 所以呢，你只要把大腿顾好，我们的阳气就会提升哦，能量就会提升。
0: 走回来。
1: 老师这样说对吗？
0: 非常好，难怪这一间教室充满了阳气。哇。精神活又来了，
1: 哎，真的冒汗了，真的冒汗。
0: 这个动作呢，需要跟你旁边的朋友稍微做前后，因为向外踩，侧弓箭，还是右，所以你要看到你的膝盖脚趾朝前，你的手放大腿 ，OK， 再试试好吗？
1: 我可以摸地吗？
0: 可以。哎呀，摸地你上来的时候呢，会更有感觉，很好。
1: 哎，真的有练到屁股的走路的肌肉哎。
0: 换脚，下次老师你要小心，小心不要撞到了我后去挡抗哦。很好，继续。Yes， 如果可以的，跟着比喻老师摸一下地毯有没有很干净？
1: 有，
0: 好不好？有没有吸得很干净？
1: 哎，我肚子又卡到大腿。
0: 接下来比较挑战的，
1: 挑战
0: 右一次，左一次，

0: 还有四次。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感觉如何？
1: 真的太棒了！你知道我们训练成走路的肌肉。
0: 对。
1: 你以为走路是两条腿吗？不是，是从这里
0: 发力。
1: 对。
0: 所以把一加二加三，哇！
1: 很喘，
0: 有点
1: 喘啊、哦。
0: 直接来喽。
1: 对啊，好吧。
0: 连续的哦。
1: 可以哦。
0: 不要害怕哦，好不好？
1: 五
0: 六，
1: 老娘跟你拼的。
0: 对对对，你又跟我讲话了。对，不能马上开始。对对对对，观众朋友，米老师救了你们，很好。右边一次，左边一次 ，Ready， 脚分腿蹲，右脚往后，范围可以依你个人舒服的角度，你也跟雅思老师、莫大嘴都可以。准备哦，准备哦，还有四次，不够。
1: 啊，这个概念就好像蹲下来绑鞋带一样。
0: 呀呀呀呀 ！One more time， 大的弓箭步，后脚跟垫高，四个。大弓箭，大弓箭，大弓箭。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那你蛮不错的。
2: 慢一点，双脚，
0: 慢 ，Go。
1: 我想到一个让大家瘦的方法更快的，
0: 好啊，
1: 你要听吗？
0: 我要听。
1: 就是呢，拿一个杯子，然后把绿豆装满，
0: 收回来，右脚向外够，
1: 所有的地板，然后一颗一颗捡回来。
0: 哇塞，
1: 对不对？你看我们这样不可以捡一颗，不可以捡一颗啊！
0: 哇塞，
1: 捡一颗，
0: 你好幽默呢齁、
1: 哦哦、对，就是快速燃烧脂肪，
0: 而且呢，压得起，还要带。老花眼睛能捡得到好
1: 不好？不用不用不
0: 用，你以为他们真的捡得到、喔？
1: 摸得到。
0: 你也光鬼可以用吸尘器吸的。
1: 用刷把。
0: One more time。Ho！
1: 哦，老师，
0: 如何？
1: 还有一个动作哎。
0: 对。
1: 还有一个动作還没做。
0: 进入到了哈。
1: 对。
0: 来喽，下 ，and 垫脚跟 ，and 下 ，and 垫脚跟 ，Go！ 对啦。谢老师跟雅思老师，当然你要知道他们的手到底有多直，你可以选择把手往上延伸出去，就完全不一样。
1: 我有一个画面呢，
0: 面
1: 就是双手抱着米缸，
0: 嘿，
1: 然后这样抱着边角，
0: 哇塞，
1: 抱着，
0: 这连带着讲到米缸了。雅思老师，你真的资深的哈，
1: 你也可以
0: 走路走路，
1: 抱那个矿泉水桶，
0: 矿泉水 ，OK
1: OK。
0: 好，来准备，我们把一二三四加起来哦。动作还清楚吗？准备，
1: 老师，
0: 五六一 ，Go！ 分腿蹲，回来换脚，耶、yeah ！当你蹲的时候，你眼睛是看不到，我是往斜前方看的。再一次，雅思 ，Are you ready？ 大的弓箭步喽 ，Let's go！ 慢一点，对，脸部表情要微笑。
1: 我腿短。所以会起来快一点。
0: 你腿短，
1: 对啊，
0: 哪会腿短？
1: 你腿很长，起来慢一点。
0: 收回来，换脚。Yes. Two more times.
1: Last one.
0: 右脚一次，左脚一次，侧弓箭。高度可以依你的能力去做选择。谢谢啊，你不能一直坐着啊。你也不可以只叉腰啊，你要赶快做啊，好不好？两只脚深蹲，但认真也不要回我呢，真的，只拿铅笔给我。
1: 哇，
0: 只有两
1: 个，这个、好厉害哦，这个。然后整个
0: 最后一个，
1: 能量都提升。
0: 双手握拳头 ，Yes，
1: Yes，
0: 如何？
1: 太棒了，
0: 哇，下次激励。
1: 训练我的腿的肌肉，
0: 太棒了，太重要了，太需要了，
1: 有点喘的感觉。
0: 对对对对，这种肌力呢，有些人就很重
1: 视。这动作真的很简单，可是你每天做，每天做，你一个月后真的不一样。
0: 真的会不一样，就不愿意而已。
1: 来， 谢谢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激励训练，
0: 下次记忆的训练，
1: 对对对。然后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感谢我们的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还有雅思老师来我们现场，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因为健康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
0: 健康快乐长寿，
1: 我们下礼拜见，祝大家身体健康，继续做，有空就做，刷牙也可以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

0: 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中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山门前的交通队，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有一位非常美丽的身影，美丽的法师在这边很认真的指挥着我们的交通，让我们法会期间的交通运行非常的顺畅。那接下来就来让我们访问这位美丽有气质的法师吧。法师请您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同修贤师阿弥陀佛，我是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家。
0: 好，袁家法师您好，那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在我们法会期间，我们交通队我们的法务内容是什么呢？
1: 从水陆法会开始，我们是第几年开始就是承接和美道场，就是承接交通队的职务哈，大概有18年的，一直都是和美道场。
0: 哇，非常的殊胜。那也想要请问一下，你们就是在交通队的我们实际的我们的运行啊，法工同学他们需要做一些什么职责呢？
1: 我们就是尽量维持，让这边的交通顺畅，不要打结，让大家都尽量说，有停车位。
0: 了解。那也想要跟法师请教一下，在我们交通队的这个工作中，那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同修分享的，然后希望可以同修配合的，也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一下。
1: 对，那个各位住持法师同修，我们维新圣教的是非常有规矩，非常有要怎么讲涵养的，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尽量会遵守交通，让交通能够顺畅，大家都欢欢喜喜的来，高高兴兴的离开。
0: 好，那也谢谢我们的交通队，谢谢我们的袁家法师带领我们的道场，我们一起做这个法工的交通队的工作，让我们的法会的交通运行的非常的顺畅。那最后也想要请袁家法师一起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邀请了我们的同修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法会，一年一度殊胜的法会。
1: 对，各位贤士同修，三星大德，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维新圣教总本山的水陆法会，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大法会哈，让莲会上的诸灵皆能欢喜得度。
0: 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袁家法师，谢谢我们的交通队，让我们可以在交通顺畅的情况下来参加我们很殊。

0: 办的法会，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再次谢谢圆嘉法师，阿弥陀佛。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访问完我们非常有气质的圆嘉法师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来访问我们这边非常的默默付出、认真指挥交通的我们的队长。队长你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师，还有我们所有的义工啊，大家好。我是交通队队长。在我们交通队由我们缘起法师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8年来了，一路以来我们都是兢兢业业的来把我们交通队做好。我们的主要目的啊，就是让我们水陆法会啊的交通能够顺畅，也保护我们所有的信众啊，大家来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啊，高高兴兴的来参拜老祖啊，也都能够高高兴兴的回去。在这一段期间，像我们交通队如果法会之前，我们都会提前一个礼拜之前啊，来把我们的所有那个停车场的里面的一些环境都把它整理好，因为我们的车子多很多这样子，哎呀，所以我们交通队也是真的很辛苦了。大家义工每天都要在这个烈日之下哈啊来指挥交通，我也是很感激我们交通队的成员啦，也真的是谢谢我们交通队的成员啦，啊也谢谢大家也都能够啊来我们总本山啊来老祖圣诞这天这段时间来这边拜拜哦啊带祖先来这边拜拜啊，让所有每个家庭都能够平安健康。
0: 了解，谢谢队长的介绍，听了之后真的是感动满满，也非常的感恩满满。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您刚刚说我们的停车场很早之前就要需要来整理，请问大概是法会前几天呢？
1: 都是一个礼拜之前就会来，像一些树木都会长高了，
0: 对，
1: 会斜下来，我们都每次来都差不多有十几位同修，我们交通队的同修都会来把场地整理清洁，让一些车子停在那个树下不会被它刮到，所以大家也都会很放心的停车在里面。
0: 了解，听了您的介绍真的非常的感动，原来是我们的交通队这样子默默的付出，才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停车场停车可以非常的顺畅，非常的流畅。那也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的队长，你们在来参加法工这么多年以来的话，有什么印心的事情或感动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1: 其实我们交通队来这边执勤哈，大家也是都抱着很欢喜的心呐，啊主要就是说能够替老祖做点事情哈，啊让我们的法会期间啊大家能够平安顺畅这样子啊，大家都是这个心态比较多啦。
0: 了解。
1: 不然其实说我们交通队的成员到现在10-20年来哈，我们很多的义工，交通队义工一半以上真的都没有在读书的，但是大家也是都很辛苦的哈，因为法会都来这边哈啊帮忙执勤指挥，真的也不简单呐。我在这边也是很感激他们呐。
0: 了解。哇，听了队长的介绍，可以了解到我们穿着我们这个交通队制服的我们的义工同修们都非常发心、非常发喜的，在每一年的法会都不辞辛劳的回到我们的总本山来为大家服务。我们再次感谢他们。然后最后呢，我也想要请我们的队长一起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同修一起来参加法会，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法工这样子的服务。
1: 好，在这边也邀请我们全国所有的信众，还有我们的志工以及大家社会人士，希望在老祖圣诞这段期间啊，都能够来这边参拜老祖哦，让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啊，这样子。
0: 那我们最后再次谢谢我们队长充满感动与感恩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本段节目 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

0: 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梁皇坛，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殊胜的法音宣扬。那在这么庄严的梁皇坛中呢，我们的背后的辛勤付出的法工功不可没。那今天我们就来访问到我们在梁皇坛负责执行班长工作的师姐，师姐阿弥陀佛，请你帮我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桃园道场31届的。那个今年的执行班长，我们负责的是梁皇坛的工作。来参加法工呢，很开心，是因为我看到一开始是先受到我们桃园道场很多法工，我们桃园道场呢有很多法工呢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啊，然后所以呢，甚至呢，大家都开玩笑说，哦，这三个是我们桃园道场的福禄寿什么的，因为都80岁这样子。
0: 然后
1: 我们里面有一个呢，年纪最大80几岁的呢，那是柯师兄，我们都叫他柯老大。啊，你们每次看到的那个仙佛寺的那个灯啊，什么电灯啊，或者是什么路灯那个，都会找他来帮忙牵，他都会做这些事情。
0: 太厉害了。
1: 他很法喜，我就觉得很感受到他很用心。然后其所有我们的法务工作呢，都是每一个法工每次呢都是很多，我们像今年我们做的梁皇坛里面呢，每天都要50-60个法工，所以呢不是参加这个，就是感受到全部的人大家都是很团结的来做这些事情。不管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有结束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整理的时候，像我们的那个总指挥呢，林明吉师兄呢，我就觉得因为他很认真的呢，帮我们全部大部分我们的法工都做了10几年，那我是算是蛮之前的，我才来3年多而已。好，所以谢谢大家，我要去准备那个梁皇坛的工作了，谢谢大家。
0: 现在我们在非常庄严的梁皇坛前来访问这一位我们笑容科局的一个师姐，师姐阿弥陀佛，请你跟我们观众的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桃园道场21届同修张春英，今天很欢喜来参加这个梁皇坛，今天来护持这个梁皇坛哈，我们做那个护坛的工作，我们有排到2轮的护坛工作，所以在梁皇坛我已经来了3年哈，我们非常欢喜啊，早上一大早从桃园5点。就坐游览车来这边护坛，同修大家都很欢喜哦，我们道场也帮我们准备了很丰盛的早餐，所以哈，我们同修都很愿意来护持这个梁皇坛，来做这个法工，所以我们每年法工我们都会很欢喜，要一些同修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法工，我们阖家都会平安，我工作都会很顺利。谢谢， okay，
0: 谢谢师姐的介绍，阿弥陀佛。大家好，我们在梁皇坛认真付出的法工同修中，看到了一位漂亮又活泼的师姐，让我们来访问她一下。师姐你好，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桃园道场29届的班长曾彩玲。
0: 曾班长你好，那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是什么样的机缘会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参与法工服务呢？
4: 在3年前，我们接梁皇坛，桃园道场接梁皇坛。

0: 在3年前刚好我又是执行班长，所以在这个机缘下，就因为就是3年嘛，所以就一直都待在这边。那也因为师父很疼我，然后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可以一直都在梁皇坛服务这样。然后但是今年是圆满年，就是欢喜心去做这件事情。
1: 了解，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机缘，来到我们的梁皇坛做法工。那也想请问一下，今年就是我们3年了嘛？那在这3年之间呢，你有什么印心的分享或你的感动啊、心得啊，想跟我们的同修们分享一下吗？
0: 感动非常多。那在第一年在梁皇坛的时候，其实是什么都不熟悉。
1: 对。
0: 那跟大家分享，在第一年的时候。师父喊了我一声彩铃，但是他知道我想要回家，因为很什么事都做不了，然后什么事都做不好，所以就是想要回家。然后师父喊了我一声彩铃，那我以为你回家了。那这个是在第3天的时候，然后我知道他告诉我说你不可以回家，我以为你回家了，那你要好好的做哦。我说好，那我又跟他说了一句，说那我就棒处棒剑棒安，所以我就在这里一坐就是3年。对，
1: 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回忆。那也是感谢我们的师姐在这样子的感动下坚持了3年，持之以恒。那这样子刚刚听你与师父的这个感动之外，那有什么想要对师父的话，刚好也对这个机会跟我们师父说说看吧。
0: 师父很想你，非常想你，然后我知道你也都看着我们，你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那在梁皇坛其实都一直知道你在身边，所以一直给我勇气，然后也给所有的师兄师姐们勇气。然后在这个水陆法会，然后大家都秉持着师父一贯的心，然后都不曾懈怠过，所以大家都做得很欢喜。然后至于信众也都得到很大的福报，所以要非常感谢师父。然后也希望师父就是继续然后保护我们，然后保佑我们，然后所有的人就是一直都把师父放在我们自己的心中，然后真的他都不曾离开。
1: 对，感谢我们师姐的分享，感谢师父，感激师父，就让我们一起带着这个感恩与感念之情，继续在我们的宗门好好的修行，好好的做我们的法工。感恩，再次感谢我们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2: 谢谢阿弥陀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4: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非常庄严静谧的华严坛跟法华坛。那我们现在就来访问这边的义工同修吧。师兄你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那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中立道场32届的学员，我叫林瑞祥。那我们今年负责的法工在这边，华严法华坛前面。那负责的范围呢，就是

0: 师父，不是师父，那个出家的法师在里面读经，那这个坛是没有念出声音来的。那我们就是负责这边的运作，然后像我们的对面是如来园，那在前面一点有四大天王，那这边我们负责他们的供品还有更换还有续香这些工作。所以平常的话比较多就是我们要走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拿水果供品等等的，然后在时间的时候去更换。那早上会有早供，中午还有午供。所以这边最多的事情的话，第一个是这些换供品啊、换香，再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有人在这边排班，好，那主要是防止可能有一些信众不小心跑进去。那因为我们这边是这个坛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1: 了解，非常发心的介绍。那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呢，在您做法会的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法喜或印心的分享呢？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谢谢。
0: 这里的话主要是离如来园很近，那我们在换供品啊、续香这些过程、这些空档呢，我们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上去如来园这边吸收一下这个大地里这边的灵气。那这边不知道为什么在太阳很大，大家各个地方都很热的时候，如来园都还是会是凉凉的状态，在上面走来走去，那是觉得心情很放松、很舒服。
1: 哦，了解。那也想跟您请教一下呢，就是想要请您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对，说说看你对于我们的老祖师尊呢，或者师父想要说的话，也请借着镜头帮我们分享一下。
0: 老祖师尊，我是觉得每年办这个法会，这是真的很棒。那帮助了很多人，也可以介绍身边各式各样的朋友，有遇到任何困难的，都会了解一下，说，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仰啊，有没有在拜拜这件事情啊，可以先从这个来给他指导，指出一条路啦，可以让他试试看，说，我们来拜拜，那可以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1: 了解，那想请问一下，您今年就是开始做义工的话，大概是第几年了？
0: 目前是第三年。
1: 嗯。
0: 那前面两年的话，也都是在做这里，所以目前算是相对的熟悉。
1: 嗯。
0: 那接下来明年我们就要换去别的地方了。
1: 嗯。
0: 所以到时候过几天可能还会有其他道场的同修来跟我们交接，然后教他们后续。
1: 好的，那最后呢，也想要请你可能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这三年以来的心得，然后最后再邀请我们的观众同修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法会，一起来参拜，一起来做法工，来请您邀请一下大家。
0: 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做法工哦。那每年做法工之后，通常啦，我们在生活上就会更加的顺遂。那来流流汗也好，这边的环境很棒，然后吸收一下，我们大家都知道仙佛寺的风水很棒，吸收这边的灵气，好，生活上会更顺利。谢谢大家。
1: 好，再次感谢我们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大家。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非常庄严、非常殊胜的天坛。伴随着我们这边的虫鸣跟水流声，我们的法工同修也非常的认真的在默默的耕耘。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访问我们的法工同修吧。各位师兄，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2: 我
1: 们来自于哪个道场？
2: 你好，我们是那个素要道场，宜兰素要道场。对对是。我是22届的学员，对，周志宏。
1: 阿弥陀佛。那想跟您请教一下，你们是什么样的法缘会来参与这个我们的法工服务呢？
2: 其实法缘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知道有这个很好的机会，然后跟前世同修啊，随着圆智法师，然后就上来这边，然后一做了就做了十几年了，感觉这个法工真的很殊胜，很好。对对对。
1: 哇，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那在这十几年来呢，我们的苏澳道场就在这边，我们认真的付出，无私的奉献。那也想要向师兄请问一下，您这十几年来呢，在我们的天坛呢，守护了这边呢，帮助了这边的法工服务，那你有什么心得的感想呢？
2: 就是想，就是说到了这边服务以后，回到家里就是觉得精神很好，然后把就是等于说来这边像充电一样，让老祖加持，回去觉得是很多事情都觉得很顺心如意，这样对啊，家庭呢。

0: 温暖。儿子他们都很 还是都很乖，家里都很蛮那个，就是平平安安的这样，对。
1: 了解，财师、法师、五位师，我们五位师的功德非常的殊胜，我们的师兄来这边无私的奉献，那也把这个功德带回家里，带把平安、幸福与美满带回我们的家庭。那我想要向您请教一下，那您就是在这样子十几年来呢，到我们今天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呢，你有什么是想对师父说的呢？对我们的老祖说的，你的感恩之情。
0: 想要感恩，就是师父他们真正的对我们这些学员的付出，还对全世界全就是所有的学员付出，师父真的是在我们心目中是永远是最好的师父，对，还有老师的加持，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得到很好的那个智慧，对对，就是这样。
1: 感恩老祖，感恩师父，也感恩我们的义工同修们。那最后呢，我想请你邀请我们的法工同修，邀请我们的信众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水陆法会。
0: 参与法会的话，就是请大家如果有空时间，尽量参与这个法会，会让自己得到哈很大很大的那种心灵上的非常大的那种。就是很充足的那种心态，对，让你会对下次还想再来的那种冲劲，对。哇，
1: 所以鼓励大家把握一年一度的机会，来到我们非常庄严、非常殊胜的水陆法会。然后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书澳道场的同修们，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电工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三信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平安。这个平安呢，什么是平安？就是我们生活平静、安全，没有危险。内心里面也没有恐惧和烦恼。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跟讲师在全台湾各地广开易经风水初级班，传授混元禅师所传出来的平安的妙法。这些法师跟讲师都是混元禅师在易经大学所训练教导出来的，他们都是老祖跟师父的化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好消息，我们秀水太极道场的住持圆耀法师要开新班喽！让我们来欢迎圆耀法师。法师好，阿弥
1: 阿弥
0: 陀
1: 陀
0: 佛。
1: 佛，各位电视观众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彰化秀水太极道场住持圆耀法师，在民国100年到彰化的秀水地方成立，到现在进入第14年，希望我们全省各地有缘的善信大德或是贤士同修呢。可以多多的介绍，有缘的同修呢，来全省各道场，或是在就近的我们彰化地区呢，我们的秀水太极道场，希望有缘的同修呢，能够来这边参加学习，得到平安的一个心法。
0: 我们圆耀法师的报名电话是04-768-1379，04-768-1379。这个上课的地点就在秀水太极道场。圆耀法师，秀水太极道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 我们秀水太极道场呢，其实我们会成立道场，其实我们找过很多地方了，那当然一定就是到有缘的地方呢。我们太极道场呢，可以算是一个田中央的一个道场，四面八方都是稻田呐，所以我们那边呢非常的清幽，进去以后呢，保证让你觉得说心旷神怡。而且你可能会想再去，这样子。
0: 是我们秀水太极道场非常的清幽，而且附近有花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百花盛开的时期，到那个道场上课，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
1: 对，所以我们师父呢，

0: 传这个易经风水的法，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呢，认识我们山川大地的风水的法则呢。说真的，我们大家都没有学过的时候呢，可能不觉得风水的重要性。那有学过的人呢，就了解。那我们常常碰到很多来我们道场礼佛参拜的，他们都觉得说，哦，来进来这边怎么这么好像这么大很大啊？他们所预估的土地的面积呢，都实际超出我们实际的面积，因为他看了解的好像很宽广，心旷神怡就变成土地的面积就变大了。所以光这个风水的法则里面呢，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就是心安、平静、和谐，就是一个好的风水地理，这样子。
1: 是我们师父浑元禅师传授我们风水的法则。风水法则为什么那么重要？眼耳鼻舌身意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各位如果在一个好地方来上课，你们所学习的一定也会非常的好，很自然而然的这个知识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进到我们的视田里面。云耀法师，恭喜您要开新班，我觉得这个对彰化地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很大的福音。是。
0: 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呢，我们都是在每年的年度呢，国历8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结业典礼。那相对的呢，就表示一般呢就结束。那我们在法轮常转和广结善缘的因缘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在势必在开新班，啊，结善缘，也希望都说呢，能够有更多的善缘善知识呢，能够来亲近这个老祖先的大智慧的妙法。说真的，有缘的、有福的呢，真的有亲近以后才知道说，生活在我们周遭的一切呢，都是风水。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学呢，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去帮人家处理阳宅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去一个那个鹿港郊区的一个工厂呢，他一直做不顺呢，叫我们去看。那看了以后呢，我说，你这个大门出来就是将近有那个快80-90公尺的一个围墙的壁刀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他说我不知道啊，我每天就开来开去啊，不觉得，因为没有学就不知道啊。所以说他在那个工厂开了很久以后呢，一直都不顺。他本在别的地方赚钱哦，那就到这边就开始不好，可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啊。那我们还在讲说，你这个壁刀大门的外壁刀就是，这是不好的，而且加上他的办公室的位置也是不对，所以他就做得很辛苦。所以说我们维新圣教在各地开班授课的原因呢，就是希望说我们开工厂的，办公室的，或是实体店面营业的，很多都不知道啊，只是很兴冲冲的我们来去创业啦，开店面啊，可是因为你不晓得风水的好坏呢，只会用我们自己本身主观的想法说，那我要来创业就一定赚钱，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你本来赚钱的地方跑到一个地方更宽广，你认为会赚钱，结果也不对，不是不对，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那摆设不对，加上有的真的有些是地理风水的那个位置，你看起来好像很方正啊，可是就是位置方向不对，那也会造成我们在努力打拼之中呢，没有得到努力打拼的结果，得到成果呢是很少的，所以有缘的同学呢一定要来学习。
1: 是，各位观众朋友，浑元禅师开示我们：人生成功跟平安与否，取决于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行功立德。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都对这个行功立德、打拼都是非常努力的，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在我们自己打拼之外呢？还有大自然的法则存在这个世间，这个就是三分之一风水，另外三分之一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经由学习易经风水，让我们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平安、更光明。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4: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经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我们请教原教法师，我们上课传的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老师会怎么教？
1: 其实我们跟师傅这么多年呢，加上我们自己，开班授课呢，也是有20多年。那我们的经验法则呢，其实因为一般来讲没有进入我们本宗门呢，你们可能对我们宗门可能会不太了解，因为你没有了解就不了解。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呢，都是生活在风水里面。也在《易经》里面，可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学习了解，所以我们都不了解说我们在生活在风水之中的时候呢，那如何用《易经》的大智慧来处理我们的人生？那相对的呢，我们在这个每个人的因缘里面呢，每个人的智慧和福报也不一样，所以又会加上一个宗教修行的这个区块，来达到我们在。很多的你在阳宅风水的提升以后，或是易经的避凶以后，那结果我们如果说没有在内在的实修里面来养成一个能够时时刻刻抱有一个知恩感恩的心呢，来做实修，那我们在做自我行功力的一种养成里面呢，这才是会达到刚刚。我们这个圆心法师讲的，在这个人生的一个平安里面呢，是非常难得的，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从我们非常早的一个经验里面呢，当初师父很早就讲说，每一个人都真的都很有福报。在台湾地区呢，我们的住家附近都有很多的神佛菩萨，每一个人都会非常虔诚的去礼佛参拜祈求。某些人的一些的烦恼，那会求很多的事业啦、赚钱等等等啦。那我们在上课的中间里面呢，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师父有一次说，你们和什么菩萨求什么东西啊？那很多讲很多说事业赚钱等等等啊。那后来问我说，那你求什么啊？我说可能求平安啊。那师父说，你求平安就太贪心了。那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对我来讲还是，我是觉得蛮震撼的。我在想说，我求平安怎么会太贪心？我们是莫名其妙想不出来啊。那可是我们经过多年的人生历练以后呢，看了很多的社会的一些的视线，才会了解到说，我们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平安真的是非常不简单。我们能够一个人的平安，家的平安。那我们才有可能社会平安。那师父的大愿力呢？世界和平才有机会啦。如果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平安，那家庭怎么可能会平安呢？不会的。所以在要得到平安的状况里面呢，我们在开班学习这么久以后，我觉得在很多人在真的三分之一努力认真打拼风水等等不管啦，每一个人没有不认真的。都是想认真的赚钱，可是为什么很难平安？因为就是因为他有很多区块，真的就不了解风水。那如果说了解风水以后，又能够知道易经，那他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呢，可以避开70%-80%以上的烦恼。那当然不一定说能够赚大钱啦、啊，可是你少了烦恼以后呢，你至少就先能够心安，你就别人能够安心。那至少你是在平安的。状态里面，我们的努力打拼，因为富贵在。

0: 天呐，不是你说人定胜天，没有这么简单的啊，所以福报呢，还是要继续养成这样子。
1: 是。
0: 说真的呢，我们都非常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善知识呢，能够来学习、来接法、来了解。

0: 因为你能够了解易经风水以后，你会碰到很多我们可能未来际，你可能在某一个时空意见里面，你可能你想投资，或是你的小孩子想投资，那我们有学这个易经风水以后，你就能够因为了解易经风水，而能够避开投资失败或是投资困顿的烦恼，这是非常多的案例。再给我们再看，所以我们需要有缘的先来学平安，慢慢的养成我们的智慧，能够达到社会的更好。
1: 是，各位观众朋友，浑圆禅师开示我们的人生没有失败的本钱，我们经不起任何一次的大失败。也许日常生活当中磨磨磕磕的小的问题麻烦，我们可以面对，可以应对，但是带来的影响呢，还是让我们心里很不安。维先生教易经大学的课程呢，每个礼拜一个晚上上课3个小时，这3个小时带给各位平安的妙法，对各位来讲，在时间上绝对是非常好的投资。我们圆耀法师是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很资深的法师，他有很多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请法师分享。
0: 好，那其实我们在上课呢，其实，在初级班的上课里面呢，说真的，大家都是，可以算是说不了解或是空白的。那其实易经风水都非常简单，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风水。那我们没有来学习呢，就不了解。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人的住家里面呢，或是工厂，那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每天为什么风水对我们人会影响这么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每天我们在家庭的时间是蛮长的。那如果说你在上班或是你自己创业，你在工厂的时间也是蛮长的，那你自然就会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磁场呢，你会受到阳宅磁场的影响，或是你经营事业工厂风水的磁场的影响，那造成我们人在其中呢。我们人只是其中一个恒河沙数的能量而已，大自然能量是很大的，可是我们都会忽略它，以为我们的能力有多强，可是我们不晓得我们在打拼的时候呢，我们在因为你这个风水的不读法，那结果我们的认真打拼，结果一直都事倍功半，甚至会更慢慢的下去啊，所以我们在碰到很多的案例，我们像明明。很多的人来占卦，他们想说创业投资，他们认为说会成功，他认为他的经济的能量应该够的，那他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历练也是足够的，他认为一定是可以的。可是我们在占卦里面呢，卦象里面的显示就是某某人在这个时间点问我们说他投资会不会成功呢？那结果他的能量呢？显现就是卦象的显现，就是会失败的，会撩紧的。那可是他的主观意识强过我们的提醒建议，他就会去做。那做了以后呢，他就要验证我们的卦象对不对。那我们经过很多的案例里面还有回馈里面呢，事实上神不欺人了哈。那因为老祖先的大智慧易经呢，真的是。很神奇，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有这个天机呢，透过易经的因缘，能够我们这个易经大学教学的平台，让有缘的了解这个天机。那你知道以后，你的福报有没有办法把握住？或是你不要只听我们的建议，没有冲下去，那你可能就会平安。那我们的经验里面呢，真的。我们非常需要说有缘分的善知识呢，一定要来学习。那至少我们就进入在平安的状态里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 0769995

0: 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创办人混元禅师传授给我们的义经妙法，还有风水妙法，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宗教修行的妙法。这些妙法，我们的老师们在课堂都会传授给大家。
1: 对，我们义经大学的上课修行的平台呢，我们最重要的中心呢，就是义经风水以外呢，那其实宗教修行呢是我们的维新三宝。那在我们的认知和多年的了解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一定要在进入一种自我宗教修行的区块，不一定说我们进入我们本宗教了，我们自己在本身自己实体的自我实修的状况里面呢，我们都是非常鼓励我们的所有的同修呢，一定要自我念经开始，来进入了解经文的真实意，来提升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本身的自信呢，大智慧。那慢慢的，透过宗教修行的一种大智慧呢，那我们在有易经和风水的一种加持之下，护佑着我们。那透过我们在内在宗教修行的层次上，慢慢的让我们的本身的能量呢，能够保持在一种八正道的一种观念里面，那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多的修行的法益。那我们本身的大智慧呢，无形之中就能够发露出我们本身的一种智慧和能量光，无形之中就避开很多的负能量的影响，造成我们在无明的状况里面呢，有些的不好的朋友，不同的不好的资讯，你会把它当作好的资讯而堕入一个险坑。这是我们经过多年以后呢，更是体验到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之中呢，更是要加上宗教修行的这个区块呢，来让我们我们维京圣教易经大学这个区块里面的学习环境里面呢，再一次进入一个终身学习的一种心态。那学易经风水呢，是保平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法。可是我们如果是少了宗教修行的一个这个体呢，我们还是会走得不平稳。你会认为说你很强，而忽略到要保有谦卑，要保有知恩感恩的心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教这么多年以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有缘的同修，是我们前世同修呢，也是一样还是要时时保有知恩感恩的心啊，时时保有谦卑的心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我们的人生的学习里面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块。易经风水呢，只是在外向里面呢，是让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生活之中本来就是一定要融入在这个大自然里面。那我们如果说没有融入，可是你又不相信它的时候，那我们就受到风水的不如法。你在易经的状况里面，你在自以为是的时候，你没有谦卑的一种状况，那你就容易堕入一种很多的烦恼的状况。所以我们在风水易经一定要加上宗教修行呢，才是我们的正道。
0: 是。易经风水和宗教是趋吉避凶的妙法，而且更是提升灵性、修养真灵性的依归。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传授的真实义。维新圣教成立43年，这43年之间呢，许多法师讲师开课，也让我们社会大众得到很多平安。我们最后再请法师来跟我们介绍开班资讯。
1: 好，我们人生呢，其实天天都在这个日夜呢，在进行之中。我们如果说想到天一亮就是白天，到晚上就是黑暗，那老祖先的大智慧里面呢，他仰观天象，俯察大地，他就是讲天地之间的事情。那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呢，其实是很渺小的。那我们在这个大自然的运作里面呢，我们都在 一年四季里面呢，在24节气里面都一直在忙碌中，很难去觉察到自己的一种存在的一种能量那时时刻刻都受到风水的影响。我们彰化地区的有缘的同修呢，能够进入我们秀水太极道场，我们希望说有这个平台，能够在彰化地区呢，能够结更多的善因缘，那保证呢，来学习以后，一定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在这边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介绍，谢谢。
0: 我们圆耀法师秀水太极道场初级班的报名电话是04-768-1379，04-768-1379。秀水太极道场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地点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彰化地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圆耀法师非常的优秀，是混元禅师的嫡传弟子。我们今天谢谢圆耀法师，谢谢阿
1: 谢
0: 弥陀
1: 谢，
0: 佛。
1: 阿弥陀佛，谢谢。
0: 各位观众朋友，善心大德，唯心圣教创教宗主开示，我们这个太极图，黑的一边是代表地狱，白的那一边就是天堂，在黑白之间那一条细细的分界线，就是我们的念头。这个人生就像太极图里面的 S 型曲线，一边是白，是善。一边是黑，是恶，我们稍微偏白或者偏黑一点呢，都会有所改变。这个善跟恶就在这一念之间。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不是只有传授卜卦看风水而已哦，最重要的是宗主教导我们修行，还有平安的带领。这个让我们的社会大家来学易经，国家社会一定会健太平。我们今天谢谢圆耀法师，谢谢阿
1: 谢
0: 弥
1: 谢阿
0: 陀
1: 弥陀佛，
0: 佛。
1: 谢谢。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八月六日，星期四，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正四废又四绝日，凶。三煞在南方，明天八月七日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五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戌时十九时四十四分交立秋节气，节后为丙申月，月三煞在南方。节前四绝日凶，节后煞入中宫凶，日三煞在东方。后天八月八日星期六，农历六月二十六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正四废又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孝，易经大学大凡寺八朵道场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这一集也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的三十则，前几节都在研究探讨堂局环境，吉凶祸福。堂局很好的话，都很平安，惶惶发达。堂局不好，惶惶皆败。这有很多的利可循。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祖先风水像这样，前面是大海山，中间远远突出一个小山丘，西边都是水，这个这堂局外环境很宽广很好，这边都是海，所以就可以断定五黄和二黄离开家乡发展很远的发展的最为发达会花贵和财。三主贵，海主财，这一位先生刚好是二黄，二黄呢风水涨了之后，二黄就离开了南部高雄，到台中来发展，当上立法委员，也当上法院的书记官长，而且也发了很多的财。有一天，我跟他。

到了家乡去看一下。我说这个洪水是哪一个的人？这个花二黄哎，花财又花贵，啊，财贵双全呐、啊。这边是都是都田园产。啊，他师傅，啊，就是我是二黄的，啊，因为贵人在浑圆的地方，所以他就离开了高雄，到台中来发展，后来在台中发了很多财。啊，当上立法委员，当上法院的啊法官庭长，都应验了"主多留芳，风水学"。那么好了，将近15年，一代花明堂，一代。花明堂20年，啊，刚好我去跟他结缘的时候，已经第15年了啦。我跟他说，啊，依照风水学的法则。一代花明堂，二代穴，你这个也有穴，你可以花40年，但是注意前面，若是有人家盖房子，啊，你就要注意了。刚好前面。啊，盖了一排长长的建筑，明堂就塞住了，后面的海山看不到了，所以他在台中啊，一个事业很赚钱。结果说，人家盖起来以后，他很忙，就没有到，回到去看祖坟。祖坟前面人家挡住了，啊，把这个20年的堂局缩短了，啊，又很急的来问我。所以一个办法牵起来，啊，你的祖先在这里不安，啊，前面的人家的房子，屁股对着坟墓，乱七八糟的废弃物，对着祖先，那你赶快把它牵起来，啊。选柱子给他签，挖开来了，啊，那个金坛倒到后面来了，倒到后面，倒到后面，这个有煞，主灵也会闪，但是在里面闪也闪不了，啊，儿子的事业。开始起动摇了，无中生有的烦恼都来了。我说赶快牵起来，先安住，保持现在的状况就很好了，不要想再发达。所以他听我的建议，牵起来之后。

0: 发现了父亲的骨头，头部都碎了，明堂的煞气所伤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死亡善知识，风水学有分阴宅和阳宅，阴阳宅的真理都一样。阴宅所花的年限会很久，阳宅所花的年限会比较有限。因为阳宅附近左邻右舍都在敲敲打打在建设，等下他又高起来伤到我们了。那阴宅呢最重要的就是明堂。明堂若是被其他的建筑物来上道，那真是可惜呀。人家有人家的建筑的自由，你也没有办法来阻挡。有如我们一位师兄，祖先的风水葬在这里，很漂亮的山。葬道穴前山巽向这边都是山，一条路通往这里，这边也是山，这前山前向水流泉，前上高峰出状元，煌煌皆花，但是前面这块地人家盖了好多栋的工厂，渐渐的受到里面来，这渐渐就伤到明堂，很可惜。最近

0: 家中的孩子生了怪病啊，卜卦起来，我是要卜卦，这个风水，父亲的风水吉凶啊，结果卦起来艮为山，动出爻，巽、巳、寅，辛午辛呐，辛午辛，艮巽巳寅，啊，动户爻，化卯木。七财回头客啊，六冲卦六冲卦主气运已衰已退啊，父母动画回头客，主灵不安，主灵不安，要赶快迁起来，迁葬，因为六冲卦啊，这个主灵不安啊，已经衰退了。而且应爻四爻在六爻，在六爻啊，应爻来冲，就是前面人家盖的房子渐渐的都受到坟墓来金扣木，再来出爻存土动化父母，化财来回头客，啊，表示气运已衰，啊，所以这个主魂啊，应在二爻二房，啊，二房最近。一直怪病，说也说不清，理也理不完。他挂出来了，表示父亲的风水有毛病了。啊，出窑洞就是明堂。啊，整个水神在五窑，尘土洞来克水神。克元神，在前面的水神被人家啊把它盖掉了，加上前面啊盖的这个楼房啊伤到了。所以隔了第三天，就把他父亲的魂迁葬了。那二房呢，怪病就稳下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啊，这个是二房，房房都花，他们有四房，啊，路是从四房来，啊，二房前面的屋脊煞冲进来， 所以二皇会先得怪病。这是地灵人杰的原则。所以我们同修，我们学道是要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啊，自己能够趋吉避凶，你就有那个大了啦。祖灵不安，祖祖孙孙也绝对不安。祖灵安详，祖祖孙孙方方平安，方方发达。所以堂局关系到阴阳宅的命运，各位同修不可不注意。祝福各位。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过夜为君行事，及过夜死亡善诸事。啊，阴宅阳宅各有不同的锻炼，但是吉凶祸福都一样的，没有分别。啊，祖先所居住的啊房子。阴宅，啊，在这里，在田中，田子中央，前面，啊，是一块明堂，啊，原来安葬的都算平安，平安了18年，到了。前几年，都市计划，这里可以盖房子了。盖房子，刚好人家盖一栋工厂，甲是火星来客进来，火星的屋甲来客主。官司血光啊，这个看出去二房都有尖角，看出去有尖角，所以这个风水原来算平平安安的啊，突然间感觉

兄弟都有官司，做事业开始赔钱，就去请我们的法师去帮他看，照相回来，我说你这一个要不懂堂局。这个倒地的火星形来冲进来，主灵不安，主灵的头骨应该脆掉了，赶快捡起来，否则三位兄弟会吃不完兜着走，无中生有的事情一大堆。说我要他赶快牵起来，要我看日子。跌到水里面，不要看时间，就要爬起来，否则会溺毙啊！就赶快选个吉时牵起来了，打开来，他的父亲的骨头头骨全部碎掉了，好厉害哦！而且里面都装满了水，难怪兄弟姐妹惶惶大败，换官司又破财，这是堂局。所以各位同修，你们对于自己祖坟的前面一定要注意，前面有电线杆，前面有电线杆。这个是眼中钉，主官司，眼中钉，因为太阳西下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太阳到中间，这个影，光影会盖在坟的上面，所以主坟绝对不安，那磁场就乱掉了。所以祖先的堂局各位要注意，现在建设，到处在建设。到处在盖房子，各种的建设都有，买电线杆，当然会影响到祖坟的风水。若是有伤到了，是我们的福报不够，那我们要赶快牵起来。把它放到纳古塔，放到便宜，放到纳古塔嘞，比较平安。所以我都鼓励大家，风水学有问题了，牵起来就好了，自认自己的福报不够，但是返回来。我们有福报，你才会知道这个问题牵起来放到纳古塔，平安无事。我们过去的人都希望祖先的灵骨会来保佑子子孙孙荣华富贵。

这种想法真的很不慈悲啊！所以祖先的安与不安啊，那就够谁方便，够谁所悟，那就好了啊！没有特别的外在的影响。啊，你暂时还可以稳下来，啊，周围环境改变了，最好赶快迁葬。又有我们一位师兄，他那风水煌煌发达，水神好得很。

0: 欲带谁？郝德魂。结果这边龙边竖了三株的电线杆，悬空哀星哀到这里来克克中宫啊，视为七次来克，所以这个官司不断啊，就是堂局的问题影响到风水，所以好风水不一定永远的好啊，各位要有这个智慧。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浑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

0: 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卫星先生及各位双善诸事，啊，诸多流芳，祖先在世间上所有一切的奉献，都是诸多流芳留给子子孙孙来享用这个福报。但是一旦人往生了，你要帮他葬一个平安的地，确实也不简单。因为现在时势在变，格局也都在变啊，尤其这一栋房子，这一栋阴宅，1、2、3、4、5、6啊，7、8、9，刚好在14第四房啊，第四房的地方，悬空哀星算起来为7次，还有四房，7次是破军，破军之灾，败军之将，事业会败，人会潦倒。尤其这个方位是第四房的，奈莫何奈何啊，公家做电线杆从这边拉到这里来，一个转折点。虽然他没有在正前面，但是也在堂局里面，要符合悬空哀星来推算，三星的悬空哀星来推算，七次是破军，主官司，主是非，主破财，所以我去帮他看了，我无能为力。你去找名师来帮你看怎么安排，再怎么安排。但是在本法门环境不对了，凶神恶煞来了啊，你就不要留恋，赶快跑，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会比较平安。但是这是第四房，找我去看，他们有8个兄弟，有8房，房房都不错，唯独四房的问题来了，就是那3株电线杆啊，变成7次来扣中宫，所伤的是啊7次少女之灾，就是桃花劫之灾。

啊，所以这一位我们信徒，他呢，老师啊，看着就好，你不要跟他讲出去。我哩有桃花之灾哦，啊，对呀，有桃花之灾，现在也数不清理不完，不知道怎么办。我因果业报自己去看着办好了。啊，你祖坟的风水，这不改善，其他兄弟都会一直在重复的发生。不要看在你这个风水做得那么好，水神那么好。啊，这就是，天不从人意呀，天给我们的福报是有限，只有自己来，逃离现场就没有事了啦。这堂局的问题。另有一个例子，也是像这一个，很漂亮的风水，

0: 像说这样水从这边来，这么一带环过去，好得很啊！但是，这边呢，人家就挖了一个大洞，要我去看。我说你这栋房子在这里，这个地方龙边挖了这么大的洞，里面再添一些陋室，你这个四房会很差，你要小心点。我说我就是四房。自从那个洞挖下去，他的事业开始停摆，家庭的烦恼都来，说也说不清，理也理不完。跟他们抗议说，这个地要添起来，人家才不管你呢，别人的土地你也管不着。所以这个坑沟的县爷换小人伤害，这水很好，什么都很好，唯独那个地方水之外，人家挖了一个很大的洞，当肉色掩埋场，所以对这一门的风水非常非常的差劲。而且这个地方是坤荒，家里的老母多病怪病，睡不着，颠颠倒倒，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

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9。

各位唯心神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研究《易经》风水，是在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再帮助他人，这是上圣的菩萨道。有如刚才这个案例，挖了一个大洞，里面都人家在等道一些啰嗦进来。 而且在昆荒，脑母坏病，满身都浮肿，不知道怎么办呢？每天跑医院，也没有改善，所以求助于王禅老祖，老祖要我去现场看一下。 量起来结果，在昆荒挖了一个大洞，那怎么办？人家的你也莫虎奈何，不然你就把这个祖坟牵起来，牵起来之后，就不要再放在那边。 放在那湖塔就好了，公家的灵骨塔。他们的兄弟，这书啊，这个景很好，这风水也做得不错，都很结实，很扎实，很好的料。我一上啊，待会有一句话。 莫细看啊，西塘，兄弟要听懂我这个意思啊。讲了一句话说：“师傅啊，看你做书文的讲话，叫你错了，我无讲假错了嘞，你是听无，所以就。” 选日子牵起来了，牵起来之后，里面水都有八分满，灵骨潭水有八分满，这怎么会安祖灵呢？祖灵在里面也很难过啊，莫苦奈何啊。 牵起来以后，就拿到公家机关的灵骨塔，那是最安全的。那你对灵骨塔没有信心，你就朝私人的灵骨塔去安好了。后来还是安到政府的灵骨塔。 这老母啊，整个身体的虚胖、水肿才消掉，渐渐的平安，现在还活着，有98岁了啦。这叫祖德流芳嘛，祖灵不安，子子孙孙惶惶。

我发的是各种瘟痪、疾病，事业的败退，丁的退缩，孩子娶不到老婆，嫁不出去，这个都有影响哎。我跟儿丈说。我一上啊，那爱情人那好勃勃搞，这个地理风水很好，但是福报不够，福报不够，你让祖灵住在这里，祖灵住不了，安不了啊！啊，这个是我们大家忽略的，清明过了。你们对于祖先的坟墓啊，周围环境，你们要去注意啊。若是啊，周围环境有变化，你可以用意占卜吉凶。用占卦说某某墓哪一方有什么建设，对于本墓的祖坟吉凶如何？第一，看事爻，一望向，啊，忌。空破木绝啊，地有远走啊。第二啊，用神吉凶父母爻为。用神，啊，一望向，啊，一望向，表示吉。若空破木绝。退神，六冲，大凶，啊，这是卦占起来，依照这个原则，你就会很清楚的来判断吉凶。啊，第三，子孙爻。空破木绝无常，表示主灵不安啊，速速迁葬啊！你。对于周围环境的改变，对本祖坟的吉凶，啊，这些原则非常的重要。啊，那再来，应克是啊，大凶。啊，以上你就很清楚的判断是非，了了分明。这是我们学道学易经啊的好处。希望各界有缘的话，来易经大学
各地教室上课，

0: 不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4: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5: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啊，贤士同修代表，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阐解《金刚经》。先世罪业，三世因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循环不已。所以佛告诉我们啊，我们还没修行以前都不知道三世因果的严重性啊，我们也不了解三世因果先世前生的罪业所造成的今生的不如意，百事不顺啊，颠颠倒倒，倒倒颠颠，做事业也都是不如意，这都有很多的因果律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来到仙佛寺，来王禅老祖坐前，他一直埋怨说上天对他不公平，国家社会也对不起他，啊，一直埋怨，从来没有一句说他的缺点在哪里。我听他讲将近讲了半个小时，那我说好了，你讲完了，现在换我讲。我提醒你啊，告诉你，你今天的百事不顺都有因果，你的前因就是对父母不孝啊，你的前因对亲友不敬，所以你才会啊受到祖先守护神的谴责，你才会这么的不如意。好，那么这位先生哑口无言的。他说从来没有人指点我在哪里啊，忘恩负义不孝，对亲友不敬啊。今天师父你跟我讲的那么白，我很忏悔，那我该怎么办？我都很简单嘛，对父母的不孝，你要再向父母忏悔，说你过去对父母的不敬，对亲友的不敬，对父母的不孝啊，希望父母。

0: 原谅他。啊，他的爸爸、妈妈都躺在床上，已经病了3年，所以他就很生气的，啊，就对父母说话，口气就不耐烦。我说你不要以为。父母躺在床上，啊，就没有事了。你要记住，啊，你祖先、守护神都跟着在你父母的身边，一直在等待时机。时机到了，他就走了。时机还没到，因为。啊，知道你对父母的不敬不孝，所以也都在等待着。啊，你早一天回头是岸。那这位先生跪下来了，嚎啕大哭。啊，所以我们一个人。你在世间上，上有父母，身边有亲友，啊，这个都是眼睛亮晶晶，在看着你，在守着你，你积善，守护神就给你有顺利的机会，你不积善。任你再怎么样的百般狡辩，还是无济于事啊！所以这位先生，他也就回去了。啊，对的，他的爸爸妈妈啊，跪在前面啊，向爸爸妈妈磕头，说他错了。刚好与他来的老婆啊，非常的感动。原来自己的老公对爸爸妈妈啊，年纪已经大了，孝心啊不够啊，所以才会弄成全家百事不顺呐。这都是先世的罪业。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所以有的人问我说：“老师，师父啊，我前世有没有犯错？”那就很简单，佛所说的三世因果经，就是啊，考核我们现在的啊所做的、所行的果。所以今生守寡为何因呢？啊，丈夫先走了，为何因呢？前世轻贱丈夫身，前生啊，糟蹋丈夫身，对于丈夫没有办法来相互的尊敬，啊，趁着你现在有钱，或者前生你有钱，啊，你就作威作福，啊，瞧不起老公，啊，这个现在社会上很多这种人，啊，很多当啊，妈妈、爸爸的，看到女儿与女婿，啊，女婿一个老实的人，啊，那女儿还有啊岳母和岳父很强势的时候，啊，你也瞧不起啊这个女婿，啊，就把女婿赶出去了。这个人很多，才会造成怨亲怨偶，这很可怜的人生哎。哦，所以让成小孩子不知如何是好。小孩子需要爸爸，小孩子需要妈妈。啊，若是身为父母的，对于啊，子女、夫妻，你干涉太多，啊，一直啊势利眼来看待啊你的女婿或者媳妇，啊，而鼓励他们离婚，这种人很多。现在社会上这种很多，你不顾啊，你孙子他心理上有什么撞伤阴影，你再怎么样你也弥补不过来啊，很可怜的人呢，真的很可怜，来生一定会守寡啊，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我们的份。所以佛所说的是灵性的真实义，灵性的真言。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未来都是人间人天的导师啊，甚至修好了为天人的导师啊。那么我们时时刻刻要圆满你身边的亲友，啊，圆满自己家的啊孩子啊夫妻的感情啊，啊，不然我们身为父母的啊，把子女的婚姻感情你把它拆散了，你也要负因果哎，不要开玩笑哎，啊，这个例子很多很多，说也说不完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若是过去有这一些啊思维啊不正确的思想，那你赶快修正，不要再犯，好好反省，好好忏悔啊。人只要能忏悔， 啊，你的守护神，你的主灵，啊，你的指导灵，都会原谅的。否则的话，任你百般的狡辩，百般的卧龙邪斗，啊，你还是逃不过良心的谴责，逃不过列祖列宗守护神的监督和谴责啊！所以这一生守寡啊是有原因的。那么对守寡的人啊，我们都是要给予同情啊，因为他天生不知能够尊重啊另外一半啊尊严和生命啊，以及啊他的价值观，那难免来生你就会遇到这个会守寡啊。曾经我们也一位信徒啊，他守寡年轻，35岁就开始守寡啊，做人也很端正啊，无怨无悔的啊，栽培两个孩子啊，先生因为当兵啊殉职了。但是的这位信徒女士，她很坚强，把两个孩子带大啊，让他们都能又结婚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两位孩子都很孝顺，来抚养妈妈。但是妈妈呢，只是单一单亲，心里也是说不出来的苦闷。有一天，一个姻缘也到仙佛寺来问事的时候，谈到他为什么这么叛逆啊，会守寡一生，也不敢再嫁。他只一心一意把孩子栽培长大，所以两个孩子都很有成就。一个是某一个国中的校长，女儿呢是某一个企业的总经理，那么这一位夫人来老祖的前面呢，希望了解到他前生有什么罪业，他年纪已经六七十岁了，就开始要寻寻觅觅，找到未来人世百岁之后有一个安心的明灯。那我就拿了三世因果经，一条一条的念给他听，结果念到今生守寡为何因呢？前世轻贱丈夫身，这一位女菩萨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呢？你也很辛辛苦苦培养孩子长大，你哭什么呢？她

有一个先生，老公在当兵，对于在当兵常常不在家，都很埋怨，对老公讲话，都口不遮言，顺口就说，那么等到老公殉职了之后，才恍然大悟，他的嘴、他的想法、念头非常不好，才会今天这么苦。要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三世因果的重要性。先世罪业都凸显在这一生。你这一生，你认为我做人还不错，为什么会这样？上天这么不公平？上天绝对是公平的，只要我们有静下来反省的时候，你就会能够了解到自己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到底合不合理呀？往往我们人夫妻都是爱很深。你爱很深，应该用关怀相包容，而不是用谴责，而不是用指责，而不是用责备的，轻贱另外一方，无论男的轻贱老婆，或是老婆轻贱老公。这个都是会有因果报应，所以我希望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我们是修行的道场，我们将佛所说的一些真理呢，可以转述给你的亲友，那么这一点，今生守寡为何因呢？原因呢，前世轻贱丈夫。三，那么今生如悲为何因呢？前世忘恩负义人，忘恩负义。现在很多家庭管理的制度，时代在变，需要一些家庭管理。若是我们帮人家庭管理，你是有无上的功德嘞。可是我们常常听到、看到报道，那忘恩负义的人很多，忘恩负义嘞，过河拆桥，一点知恩感恩都没有，没有知恩感恩。和报恩的人，永永远远，不会有所出头天呀！这个很严重的，不要以为说我这么做谁也不晓得，甚至我们中文的弟子，你忘恩负义的，以为师父不晓得。师父不会去管你，而是你的护法神，而是老祖的护法神，师父有护法神，可以很清楚的在了解你们做所行所言，所以我们做人处事，记住不要做到忘恩负义，忘恩负义。接着下来，就是要受到天谴的谴责，这个是佛所说的，佛所说的真理呀，
不是人。

所说的啊妄语，很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呢要本着啊佛所说的三世因果啊，这样的话你就是在修行了啦。所以修行不是只有在那个口腔，不是只有这样，那是太狭隘了，而是在日常生活，你的做人处事合不合人情义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了，今生眼明为何因？眼明，前世所有点佛灯。我们现佛寺或是台湾各宗教道场这每年的初一到初九都有给人家在点油灯点灯来求光明所以我们平时的布施油灯在佛前点油灯会给你的慧眼光明，心眼清楚这是不变的真理呀！祝福各位。

0: 家好，我是残疾人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秀，三是因果，屡报不爽，这是天理，这是真理啊，不容我们去有所疑惑啊。曾经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他做人非常非常的公正，而且很热心，可是呢啊，他的家人都不平安。有一天就到宣佛寺来请示王禅老祖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家里这么不顺啊，尤其啊，孩子啊，三个孩子啊，事业都不顺。我说看一看呐、啊，啊，你过去所做的工作啊，给人指点方向啊，都没有办法给人家正确的方向，所以啊，啊，他一直感觉为什么人家对他那么不好啊，三个孩子啊，轮流的失业。我说你这个就有问题，三世因果啊，这是你做父母的前生所带的罪业，到这一生来，虽然你有三个孩子，上天祖先给你好的孩子，因为你的福报还有，但是你啊，对于平时做人处事，不说老实话啊，常常用各种方式来骗人、敲诈啊，骗人，还有恐吓，所以这个罪业全部报在你的三个孩子的身上。这刹那两眼发呆，眼泪流下来了啊，跟我说他是很不得已才会这么做。我说你不得已啊，你忍耐，要做正正当当的人啊，活也不会亏待你，你的祖先也不会亏待你，而、啊、你的孩子也有守护神，看到父母的啊做人违背了常理啊，忘恩负义，所以当然孩子百事不顺嘛。这位李先生啊，很感慨的说，今天老祖指责我，我毕生难忘啊，一定会回去重新做人啊，你重新做人，你的孩子就会顺利，你的守护神就会顺利，再加上

0: 这半导体头大尾小，百次不顺啊，所以孩子这边别人的房子啊，你住在这里啊，那你一个办法只有依照风水学来修正啊，把这个门改学这样的收这边的气啊，变成头小尾大，这是风水学影响到你的家庭的平安啊，所以他老是那么严重啊，因为你平时你的做人处事啊不守正义啊，做人处事啊就啊不好啊，当然你会住上一栋房子来一起成就你啊，让你百事不顺。你若是要顺的话，你回去你把门改了。那老师我现在没有钱可以改啊。啊，有钱没有钱，你把门改了方位，该封的封起来啊，把门敲开来就好了。所以我说你把这个门就封起来，封起来啊，把这个敲开来，没有钱可以做门没有关系，先从这边出入，这边封起来。哎，他有道理哦，也不花钱啊，自己花些工程工资啊，请人来敲开来。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敲开来之后，啊，整个的心境、思绪、思想全部稳下来。原来恨、怨的问题消除了，孩子就平安了。啊，所以一年后，三个孩子工作都稳定了，啊，这一家和乐融融。过春节的时候，那时候啊，我有时间在宣博士春节啊写墨宝，与人结缘啊，那么一家啊五口呢啊，就到宣博士。

来拜老祖，感恩老祖，我写龙墨宝来送给他。啊，所以人即使再怎么样，还是离不开风水。啊，风水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思想、做人处事和心境。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啊，你们这个风水学，啊，一定要读好。啊，读好了，你可以利人、利众生、利社会，那你就有福报，你就有福气了啦。啊，所以凡事都有因。那么谈到今生眼蒙为何因呢？这是眼睛亮晶晶为何因呢？啊，前世所有点佛灯啊，各位同修，我们每年春节的时候啊，都会举办啊春节点灯啊。当然呢，今生瞎眼为何因？出起出来眼睛就瞎了眼啊，就是前世主路不分明。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常常指点人家，尤其呢，啊，我们学习《易经》啊，你帮人家忙，帮人家指点人生方向，你要用意，《易经》修好了，你可以帮人指点正确的方向。所以，《易经》就是我们啊，指点明灯的一位导师啊，风水学就是我们住家环境环境学啊，宗教学就是修身养性啊，做人处事都是宗教学啊，尤其你学习易经啊，帮人指点方向啊！当你没有用易经的时候，你要指点人家的方向，一定要小心，否则的话，你就不要信口开河啊，来说啊，这个好那个好啊。我们常常遇到啊，有一些信众大德啊，他会来问事，啊，用易经挂牌出来，我说：“哎呀，你这个是不能投资哎，投资下去你会了钱了得一塌糊涂哎，啊，你没有找人家指点吗？”啊，有啦，我找我的啊修行师傅，啊，他们说你好好做，佛祖会给你保庇。我废话，啊，不负责任的，我看到我照的波比，啊，一就一，二就二，清清楚楚，绝对不含糊，要用意，所以才有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这个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啊，所以我也勉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你们凡事要用意，把易经修好，把易经学好，这样的话，你们可以给自己正确的明灯啊，也可以给你的亲友正确的明灯，否则你指点人家啊，主路不分明的话，来生就一千年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这个三世因果经一定要好好的
来

在生活上，所以今生瞎眼为何因呐、啊？前生指路不分明，所以我们要是为人指点的方向，你一定要用意，啊，一定要用意，用意知天机。

0: 吹灭活钱灯。活钱有灯，那么我们有的人啊，认为说哎呀迷信啊，你就把它灯呢用吹的，到最后就会嘴会出问题啊。现在口腔癌的人很多，这都需要反省忏悔啊。依照三世因果经啊，自己去修行就没有错。但是既然发生了口腔癌啊，这个一定有前因啊。那么我们佛前的灯油灯哎啊，你们不要随随便便啊，太大意把它吹掉啊。即使你要灯要么把它熄灭，也要用烟吧把它盖起来，不要用水，那你一吹你就完蛋了，护法神就不会原谅你。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啊，所以老祖师尊叫我们要注意啊，这三世因果哈。啊，今世聋哑为何因？罪生业告而臭鱼人，业告的兼臭鱼人是聋哑啊，前世恶口骂双亲啊，现在社会啊很多恶口骂自己的父母，骂双亲的很多，这个都要负因果哎，啊，来生会当哑巴，耳朵就聋了，啊，哑巴就来了，啊，生活就会痛苦一辈子。所以啊，我们平时对人讲话要有礼貌啊，不要讲太尖酸刻薄的话啊，你讲尖酸刻薄的话语的时候啊，就会得到报应，屡报不爽啊。啊，也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带着啊他的孩子二三十岁了，啊，聋又哑，长了一表人才。我说你这孩子啊，啊，常常恶口骂双亲，啊，这一位先生和夫人眼泪流下来了。啊，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去管教，

所以今天他也知道，哑巴，耳朵聋起来，是有原因的。找遍所有的医生没有用，找不到病因，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开口，听不到，我就拿了三字因果经给他看。就是今生聋哑为何因呢？前世恶口骂双亲，果真屡报不爽。这爸爸妈妈的小时候对他太宠了。因为只有生一个男孩子，结果骄纵过度，对于双亲没有办法来理解。那怎么是哑呢？聋哑呢？就有一次。发烧了，一发烧呢，到医院医了很久，后来烧退了，话讲不出来，耳朵，那个烧过度，所以这聋了，哑了，那我跟他说，我也没有办法，你要我加持，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因果，三世因果，前生罪业，已经犯了佛所开示的天理呀。所以，我们教孩子一定要有礼貌。你教众生，什么叫修行？就是要有。仁义礼智信，做人要仁慈，要讲义气，要有礼，要有智慧，要信佛所说的仁义礼智信，这样的话，那若是违背了，不是聋。就是哑，希望这些字呢，能够送给各位仁义礼智信，人心。义气，兄弟要有情有义，礼也，这对，礼节，礼节，智要有智慧，信佛所说的真理，所以这是，相对论的三世因果。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学到就依照仁义礼智信，这是五宝，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这五宝时时放在你的家，放在桌子上。自己可以时时提醒，也可以作为教育下一代的导师所以老祖开示我们，这今生聋哑为何因呢？
啊，这是前生哦。

口骂双亲，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有的人啊会对双亲不敬，你搞错了。啊，双亲他们的啊给你的爱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我们不要说以为我读了一点书啊就骂双亲啊不懂礼节什么都不懂啊，这个你这样嫌弃父母双亲的话啊以后会聋哑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要注意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协议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啊，文公祠，好，讲解文公大外大文。外大文呢，文公祠很重要，很重要。好，外大文的文公祠呢，我们一定要量室内的，而且柱子最好也都和文公祠。柱子是主柜、主丁，而这个呢，主财也是主财与柜，财柜。这柜和丁，柱子如果你文公祠你对的话，啊对的话，哈、啊，这个就比较贵。等于说文公祠大本的活对了，占了一个很健康。而且非常有智慧的卫兵，啊，我们的守护，我们的守卫，我们的门神，啊，这是门神，门神是站在这里和在这里，门神站在两边，所以我们呢，啊，这个拜拜的时候，我们外面有这一个门神的管子，可以插香，做门神，这表示外面有门神。啊，我们一位师兄好像是讲过了吧？啊，他因为他的老婆啊，离婚的老婆往生了。他前面呢，哎，不是房子前面呢，我给他贴了那个嗡呀吽扑啷呀扑啷这个咒啊，最好呢，啊，里面带一些回家啊，那些需要的朋友啊，你们去了可以把门上贴的。嗡呀吽扑啷扑啷两个贴了，结果他老婆死了啦，往生了，要回到这个家里来，回到家来呢，可惜呀、啊，进不来，因为前面贴了我那两个咒，他进不来，他就从后面的要进来嘛，进来碰到现在啊续弦的啊这个姨太太的老婆呢。还不给他进来，哇！就好像在梦中呢，抓了把他打死，把他压扁，哈、啊，让他进不来，啊，也抓着老公一直把 Anna 的老婆把他打死，压在后门上进不来。这个就是前面我贴的那嗡呀吽，那门神。那么有的老师啊，我后面贴了到里面来，会不会跳进来？我告诉你，灵魂界的是最老实的、最正直的。前面有贴的符令，他那个咒，他们就进不来。啊，刚才洪教授呢，洪主任呢，问我说：“师傅啊，有人要跟师傅学画符画咒。”好，我说画符画咒最好不要学。啊，学画符画咒呢，有时候我们功德力还不够的话，会被曲解。啊，你负责化，你就要负责解，哎，就变成我们啊，要诵经，要自己多修行，要我们的德行来平衡，不然呢，我们学了以后，恐怕画符容易收符难呐、啊，符令画符容易收符难。那么既然我有那个方便的符令呢，啊，你们回去，我们一些也可以带回家。带回家呢，啊，如果有紧急需要的话，啊，你们可以给他们。至于怎么用呢，我会找时间告诉各位。啊，所以画符，啊，不是不可以。啊，那难怪老祖呢，当时传了很多的符令给我，画了很多呢，后来要我全部烧掉，以防有一些人拿去用，不了解画符的起心动念。结果伤到自己的徒弟，也是很不慈悲，很不慈悲的啦，啊！所以张道陵，啊，张道陵啊，好，张天师的师父就是王禅老祖鬼谷子嘛，啊，鬼谷子传到这个张天师啊，那个画符符令，那个是咒，你看得懂的话，里面就有内涵，按照内涵去修行，就能成就。若是不懂得内涵，你会逼神欺鬼，到时候啊，在这里鬼呢，
啊，在这里让了你，你出门他就找你，灵魂界就找你，划不来，划不来。啊，以前我也传了一个小小的符令给我们一位师兄，他呢告诉我，我已经在玄天上帝那里做副主委，啊，而且呢，我这。

帮人收精了，怎么样，好好的讲了很多。那好了，那我给你好了，给你3天的时间，一天30分钟。我在楼下卜卦，楼上小孩子来了，他帮人收精，一天30分钟，啊，收了3天，病了半年，结果死翘翘。那一个全部卡进来，连我也没有办法。卡到身上来，那我真的也没有办法。他的起心动念，我没有办法了解他的起心动念在哪里。后来快死了，前一几天呢，我说你，啊，这个，啊，起心动念是错了，啊，所以他是没有错。他我这一段时间病了半年，我在反省那一段时间那3天的起心动念都错了。你看，起心动念一发生了，整个地球它就转过了，1秒钟472公尺，啊，绕着太阳走。啊，1小时18千里，1小时18千里，那么起心动念错了，你要往火腿回头追溯，不可能耶，很困难呢。所以胡令的事情要传呢，啊，说实在，我也不敢传啊。若是要学的话，可以跟其他的法师们学，但是学胡令要很小心。我告诉各位，一定要小心。啊，因为胡令的传授出来是鬼谷子，啊，太上道祖、太上老君，他传给鬼谷子，鬼谷子呢，老祖呢，他又传给张天师，张天师传到现在已经68代，啊，68代里面呢，啊，这胡令都在用在为全民祈福的情况之下才有用胡令，如果有个人的事情用胡令就很危险。啊，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懂得，不然以后碰到那个人家送胡令，你要用错了，那就很麻烦。好，那么大文文公尺很重要，大文文公尺，你外大文文公尺，你还财本的话，财本你对外做生意事业，你就会顺利。好，那中文也财本，内部内文也财本。那整个叫做清一色，打麻将，嘣，全部到，好、哦，那的话你就会清一色了，比较平安，好，啊，那高度门的高度也要合文公尺，这个高度你都要合文公尺，上下合文公尺，这个要合文公尺，懂吧？好、啊，你不要说啊，只有宽度合，上面不合，这个也都合，全部都合文公尺，那你一定更加的平安啊、哦！若是有我们要做门，好，外面有煞气的时候，我们住家也好，公司也好，这个合文公尺，好，这里也要合文公尺，也要合文公尺，这个财，这边就财，这边本。这边就本叫一卦存清，一卦存清，这一卦存清，好，那么这个门呢，宽高度你也给它裁也本，这边裁也就裁，这边本就本了，都一卦存清。若是你们能够将这个也都能够，这叫天德门的上面叫天德，好，天德散呐、啊。天德散，啊，也叫天德盖，天德盖，好，我们这个长度也都给它合这文公尺也都合，啊，这个也都合文公尺，这个合文公尺，那么你这个文呢，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完整的文，啊，也是大吉大利的文，即使外面有很多的煞气。好，外面有很多的煞气进来，很多煞气进来了，好，你就会化为无形，被这个门会整流，叫做整流。好，叫整流。啊，这被这个整流进来到家里来了，比较清净的气。那么在外面有很多的屋角怎么样的，你躲也躲不掉的时候，
我宁愿外面做的事业少赚一点。

但是我家里要保住平安，啊，能够要保住平安呢，你这个门做一个很完整的门，好，那你外面再怎么乱，最起码你里面能平安，到里面来能保护，不然在外面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最起码还有地方可以保护，不然呢，你在家里没有保护，外面没有保护，那我们在世间上很多苦难都会来。啊，在我的家乡，我的阿祖儿媳啊，在清朝啊，啊，后来我懂了地理以后，我才知道我家呢后面有一个地理啊，啊，以前的竹围围着，竹围围着呢，啊，以前我们在那边就是台杀人坑，啊，是那个山地人呐、啊，都会来我们平地杀人。若是我们是附近村子人呢、啊，被追了，能跑到我们的家里面去的时候，啊，那个我们是这样，后面一条山，好，是这样来。好，我们的也竹围，好，竹围在这里，现在都拆掉了。好，我们老家的这是竹围。若是有人要被杀，好、哦，人家被追逐，被那个华纳啊山地人要追杀的时候，好、哦，一跑进来到这里面来，绝对命保得住，命都保住了。啊，我爸爸告诉我，以前呢，老祖宗们就有这个。有这个威，有这个德，啊，所以这个房子还有好地理的话，能够化煞，可以化一些灾难。后来呢，因为退运了，就拆掉了，拆掉了。我们呢，啊，这家族里面落魄了两三代，哦，落魄两三代。虽然现在不是很好了，还算比较平稳一点的啦，啊，这个。因为现在住了没有风水，以前有风水啊，现在没有风水了，当然是我们福德因缘不够嘛。好，啊，文公祠啦，在家，你如果要盖一栋非常好的房子呢，你能够全部都注重文公祠，窗有文公祠，门有文公祠，高度文公祠，里面的文公祠，嘿嘿，那好的，很不可思议啊！啊，我们第一届结业的师，第一届的师兄蔡师兄，我跟你讲过了，晒那个梅干，嘿嘿，太阳晒不到哎，哈、啊，那梅子啊，太阳晒不到梅子哎，因为上面都苍蝇，啊，上面都苍蝇一大堆，啊，结果呢，啊，那以前呢，所有的梅子呢，买的都是作为你们家乡的日本人呢来买去。好、哦，他的梅子台湾是最好的，梅子最好还是苍蝇在上面保护着嘞。哈、啊、哈，我去看了，我简直不敢吃。他说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有盐巴，苍蝇再怎么去的，它会消炎，好、啊、就没有事的了啦。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不敢吃了嘛。啊，那叫他全部改了地基啊，他这个地基是这样，

说地基也合财，合财本，啊，这个门也全部都合财本，窗全部都合财本，高度也合，啊，整个高度也合，宽度也合，啊，那边都合。好，这个盖好了，落成了，纱窗也都不要，纱窗拿掉了，蚊子也不进去，苍蝇也不进去，看多怪啊！自从那时候开始呢，它呢晒得没干呢，太阳都晒得到，这个就很妙。我们第一届的师兄，他已经70几岁了，好，我们蔡师兄，他的这工厂就这么妙。

文公尺的，就是那么妙，啊，所以我们房子好不好也不好一回事，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就要全部要注意，大文公尺以门框室内为止，有功课讲过了，很多投资财务啊，我们师傅教的就这样，错了不能再一直在传，错到这一代，不下一代不能再错，好。这个如果贵府的门文公尺不合的话，赶快改善，赶快改善，改善不在于美，而在于有用，在于有用。外大门呢，门向收集水神，不可收煞气，那就三年九运，旺山旺相，旺山旺相。我除了我们这个水呢，斜晖水以外，我们也要注意顺水流，这两点是最要注意的。而且侧面的来水，在我们悬空哀星，我们这讲完了正三不易大体讲了以后，我们就讲悬空哀星。悬空哀星呢，如果收了来的水，它是有煞神的话，你逃也逃不掉。那么煞神你怎么办？里面再晃，里面再晃个水，开个门就过了嘛，缓了犹豫耶，很简单，再来呢，就是外大门开在内大门的龙方，讲过了，外大门高度不可太高，外大门的高度，哈哈，你看很多，比如说。好，这边是庭院，庭院的门，有的种很高。好，这个是种很高的围墙。

各位哈、哦，这种门很高，太高，很高。我说你二层这么高，小偷会爬进来。你看这个有问题，你看街上很多哇，这很高，你很高，小偷的爬进来，你钻石啊，这个如果10克拉、20克拉，你放保险箱就好了，放到银行保险柜嘛。啊，家里有现金的话。你就拿去银行嘛，啊，什么事情宝贵的东西呢？你不要买那么多嘛。结果你这样来，自己找麻烦，气进不来。以前在台湾一个撕票轰动一时的女儿被撕票了嘛，啊，被撕票了轰动一时的这个案子，当时我去台北上课。树，我们在林口开课嘛，我就顺道过去看，哇，那个都很高，围墙很高，而且这铁丝网很恐怖哎。哦，这铁丝网，嘿，告诉说我家有宝，你外面进不来，你外面，里面进不来，你外面等，我家有宝。啊，里面进不来，外面等好了。结果女儿外边很不幸，外面被绑票、被撕票了。去看了，围墙很高，比监狱的还高。而且上面这个铁丝网，哎呀，阿弥陀佛，各位，哦，看到美国看了就是围墙都很低，哈，很高兴，嘿，你跳进来。隔壁也看得到，会喊抓贼，对不对？啊，你滴滴的，你要跳进来，不好意思进来，表示我这个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偷。啊，你越高，表示家里。

也有的呢，所以我一抢不要高，一高气闷不起来。像很多一很高的围墙，都围了密密的，十家九家败。啊，并不是他这样就哦保表示我家里能够保护得很好，错了错了，我看太多了，我叫他降下来，我说你家这个小偷跳进来，外面看不到，他可以安心的偷，安心的偷呢，然后门打开了，门就关起来，哎，人家哎你亲戚来了，恭喜你啊，这个偷了，好、啊、走了，莫可奈何，啊，我叫降下来，降一半。矮矮的，上面有个小铁栏杆，赤壁逃会，大家比较有情嘛。所以我们现在人的想法不知道怎么想，我也搞不清楚。啊，我想不要太高，就像监狱。好、啊，外大门高度啊，6尺半，7尺，5尺6寸半呐、啊。好、啊，6尺半，那个6尺半是什么尺寸呢？好、啊，5尺6寸半可以。60半呢，啊，这个，这个也许会有写错了哈，5尺6寸半呐，5尺6寸半，啊，7尺1都是材和本是最好，啊，外大门用坚固耐用，外大门一定要坚固，外内大门的颜色最好清洁光亮，啊，不要太。有深的颜色，好，再来嘞，外大门内大门内大门的背面，你不要贴其他的图案、照片或挂图，就是有一个例子，有一次呢，我们一个信徒，他的内大门呢，就贴了很多的照片、很多的相片，人家从报纸剪下来什么贴了。表示我实际看了很高兴，好，看了好像当一个我的壁画，结果被贴上去了以后呢，那一段时间呢，全家里第一多口舌是非，好，第二出外了做事业口舌是非也很多，是是非非一大堆，那就到来请示老祖，我用卜卦，朱雀洞来克。又带破，朱雀动了，来克四爻又破。那我说朱雀是前面，啊，朱雀就乱七八糟了，口舌之灾，啊，那一定是很乱，啊，那这一位先生呢，他说我是贴了很多图案以后呢，这个很多相片以后，小孩子喜欢贴我贴，大家全家动，结果开始是非来了。无中生有，是是非非，问题都大啊！后来呢，我请示老祖，为什么？因为门啊，有门神，门有门神，你各种的奇奇怪怪的门呐、啊，有的各种的门神呐、啊，当然了，你家里是是非非一大堆，啊，你叫其他人要来帮你守护着你门口，有形必有灵。你虽然也是明星，也是什么样的，你贴一贴的，但是你的精神、你的用心上去，就有不同的门神、不同的幽灵啊，所以会碰到这一些问题。真的，他呢回去全部拆除了，拆除了以后问题还没有解除，他老叔啊，照常诶，我撕掉了，你没有用米水洗一洗。啊，用第二次的洗米水刷一刷，洗一洗就好了。我请示老祖，就是你用洗米水洗一洗就算了。哎，真的洗一洗就好了，就静下来了。所以，我们门的前面，你要修理门，或是改门，或是要清怎么样的油粉刷、油漆等等呢？你还是要用第二次的洗米水洒净，洗一洗。洗一洗，擦一擦，那个煞气就会跑掉，好吧？这一个法则所以我把这个就把它登录上来。这个内大门这内面乳白色，尽量象牙色最好。这个
以前我家的公寓的。

啊，公益的粉，这是颜色很深，深的很，买的很深，好像很奇怪，我就把它颜色漆银色了。哎，这个我全部都要漆银色，连这个也都一起漆成一个色。漆完了，等一下小孩子出现找不到纹，我也找不到纹，妈妈纹在哪里呀、啊？然后忽然领悟了，哦，纹框黑的没有关系，哈、啊，你他妈漆了找不到纹可以出去，啊！啊，好了，第二天我得赶快再把它漆回去，不然那天晚上睡觉还在做梦，还小孩子也找不到门，我再赶快把它漆上去了，哎，就安定了。啊，所以这个那面的门很黑很暗的时候就要小心。啊，那我这个家这里的墙壁，啊，我这里呢，以前有一户，那老虎用竹子的哈画的老虎。嗨，很生动，我就把这老虎挂在这边。好，又这不门出去嘛，好，门是这样，又出去了，又是白虎方，虎方挂个老虎，挂个老虎嘞，挂好了，小孩子回来就开始手就受伤，啊，等一下换我做什么事也受伤，师母也受伤，全家受伤。哎呀，我说奇怪，怎么这样？我就赶快卜卦，什么事？哎，朱雀白虎洞，哦，就朱雀的前面白虎洞挂的那个老虎，舍不得把它，把它烧掉嘛。结果全家都割了的脚踢啊，整个流血了，白虎血光嘛，就赶快干脆拿了，就丢到垃圾桶去了，啊，就把它掉了，送掉就好了。所以各位家里有。老虎的画像，你们要小心呢，太多太多哎，很多信徒家里有老虎的画像哎，都要考虑要小心呢，你放错了，家里会鸡犬不宁哎，啊，这是我们的经验，啊，所以而且在门下是挂在虎方更严重，啊，那内门资料不拘了，坚固就好，外大门之方位最好，我们用罗盘来定向。望山望向，好，外大门的方位呢？好，千万不可听庸师们合八字，不必合八字，懂吗？要融入自然，自然它能够调和了、和谐了，任何一个人住进去了都是平安的。若是违背了自然，你什么命、什么卦、什么八字，你住进去绝对不平安。这是一定的法则，所以大自然是整体为重，我们小环境的题呢，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啊，所以这各位这一点呢，啊，跟各位讲外大门啊，这个大门篇啊，在这里简单跟各位讲解，下期我们继续讲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请大家合掌来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九九天护国释灾发挥莲座上。中华民族11978姓，列祖先贤圣灵，要国父东乡历代祖先救贤之祖，各位的累劫完成祭祖，各位的家中无缘自是英灵，以及地基主，要三军联盟将士祝英灵。三界万能上顶，咱这节继续过来，讲解着《贵国先师天德经》。贵国主伊个妙法，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包罗万象。贵国主个妙法，贵国主个心法，包含着一切法。故名一切法，故名贵国主嘛。所以贵国先师这几千年来所传的真多妙法，在地球上各个所在拢有伊的妙法。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虚空上、虚空之中，拢有伊的妙法的存在啊。只是咱智慧无开，咱唔知啊。无开去，那么今日呢？咱这个《贵国先师天德经》，咱就了解到贵国主、贵国先师伊的大智慧、智性的智慧，包罗万象，王侯将相、凡夫俗子，拢需要这个妙法。若是修行的修道的，嘛是需要这个妙法。咱呐修行的妙法，一牛车，未用无十呀；风水学一牛车，未用无十呀。那么这十呀，嘛其实贵国先师、贵国主的智慧内中，无一个法的已经走出到贵国先师掌中的天地盘。天地盘者一阴一阳，天地盘者一善一恶，天地盘啊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左一正，一前一后，所以啦，这拢是贵国先师的妙法啦。所以各位啊，咱大家了解贵国先师的妙法以后，咱用于生活上。用于社会上，用于国家上，咱就会当得到平安、幸福、和谐。咱顶阵呢，讲解到十八天宫，十八天宫呢，四颗天，天王姓名金天王，金银琉璃，金银珠宝兼琉璃啊，积德如天如玉皇。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人爱财，出自有道。咱爱财者，大家嘛爱。但是财是不是咱人生命的全部呢？财不是咱生命的全部，财是咱人甲人中间继续延。

0: 缘分的桥梁之一。所以咱台湾祖师啊，在21年前一届甲开始，摕一张钱啊，讲桥过乖爱单调，桥过爱单乖单调。咁当时我家己心内伫想咧，想讲我感觉遮咁遐无情，感觉遐无智慧。哈、啊，台湾祖师哈哈大笑啊，哈哈大笑。后壁啊，归国主咧，往什么路？开始讲，钱是人甲人一个继续交、继续缘分的交流。当你钱咧，你继续缘分以后咧，钱摆一边，缘分爱惜缘分，爱珍惜着缘分，唔通为着钱咧，甲人甲人中间的缘分断掉的，莫为着钱啊，别阿囝缘分。感情全咧破，兄弟啊，为了钱啊！咱台湾真济富裕人，企业家，啊，欠长内都留真济财产落来，结果囝为了财产呢，都来死小过，观察去你听哩，六年我都更出哩，七年待袂落，兄弟都来死小过，这种个子孙。足可怜的，因为心和魔附掉去啊，心和魔附去啊，附掉咧，无自我的观念，无了解啥是真真正正人生的大法宝。看钱，钱去阴间，你这钱袂用呢？西方叫做世界，伊无爱你这钱；西方叫做世界，这钱无来用，世间的臭钱。安尼尔，这种缘分啊，那么为何真济人为了祖产兄弟咧拼生死，发愿在修果，发愿为了这个咱世间的财产呐，偌济法官2300万人所共用的法官甲书记官，用伫恁的家庭的钱财的修修正拼生死。浪费着2300万人的资源，有够无智慧。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所以真侪人为着父母的财产呢，兄弟过过10年8年，和整个国家共同的资产培养出来的高人，去甲恁为恁家的财产带遐做公亲。无智慧可怜的众生，爱觉醒。咱一人困去的时候，一苦那死人；一人困去的时候，底下干好。那从来未起床的时候，未喘气的时候，你所得到有啥？所见的是啥？咱搁留一个后端后颈。所以各位啊，咱来世间，咱来了解咱一个本性，咱去了心。那个善良的心， 啊，曾经我就是第

啊，伊个先生啊，我都爱真多钱，伊就分机会互四个囝，一个人分四亿，其中一个咧欠185万，结了迄个囝呢，要告老爸，告讲伊无公平，四亿，其中一个差185万，安尼俩要告老爸，好，老爸气到要中风。我就刚刚在甲讲，咱这地主俩讲，我唔怕简单，等下甲恁囝讲，拢叫我来开会，甲讲我顶世人欠你，甲这世人要还的呢，到到啊，无3000万，连本带利，所以今日安尼呢，我拢买还啊，后世人才还，我总收的，我买分乎恁啊。到尾啊，遐囝呢，可能情形不对啊。这个老爸讲，应该过啊，买过嘛是过，买过嘛是不好。到尾啊，怎么办？去做布施，公益事业，人也要给你感恩呢。所以各位啊，咱来到世间，风雨大下，咱落到这个消费卡，臭皮囊。放屎的臭，鼻屎，吼，佫会痒，目屎佫会流，吼，放尿佫会臭酸，落着这壳，唔知影就家己是啥人，可怜，可怜呐、啊。所以咱这位地主啊，等下因翁婿讲了啥，懂的，把即马6年啊，嘛也无分开，遐囝才小我较友好，要有老爸存在。要是看着钱的面子，对是大人要来来去去。钱你分开，来往拢无去啊！所以各位啊，爱财取处之有定，这是咱人的烦恼啊！咱人烦恼，那么咱人如何要解除烦恼呢？咱多做几个善事，咱的天公，这个天就是天龙，有一个妙法，好、哦，咱就是19天宫啊，好、哦，两得天。啊！天王姓名方兴隆，正气驱魔千万里啊！积德从行永无休。啊！19天宫啊，两得天，天王姓名方兴隆，正气驱魔千万里啊！积德从行永无休。这个方兴隆第19天呢？第19天，伫西北边，西北方。那么，这天界一天王叫做方兴隆，方就是咱思想的活力，兴就是咱的生命。所以，方兴隆者，就是讲咱有迄个有理智、理性的智慧为方兴隆。大家拢有，可惜拍唔过你啊！所以天公啊！家伫这个天界啦，有这个方兴隆，要来教咱世间所有人帮忙解除烦恼，啊，正气驱魔千万里。魔，魔在哪里？魔是咱的心，魔是咱的心，咱的心魔，心魔对对来，贪贪未了，真痴真啊，了了搞生气，会记哩，咱人搞生气是上可怜。咱生气，咱心肝崩掉咧。生气的时啊，咱性命砍掉呀，咱性命一波就光辉，怎个叫黑暗的垃圾堆掉呀？咱这世人就白行呀。咱伫世间拄着足侪代志，要咱生气的，迄是魔境。魔境诶，咱哈哈一笑，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啊！阿你定落来，咱上快乐呀。气咧无智慧，无智慧咧，咱就会搞生气。咱看过全国。这样的还是社会人士，全国这样的政治人物，无智慧的真多，名声是哦，我是政治人物，事实上无智慧的，无智慧比做餐人较死的么？归队，一己之私，一己之利，是有够可怜。我看了，我不讲啊，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可怜，我同情你，可怜你。你一生你投胎落在这个壳以后呢？你也搞不清楚，你原来是菩萨，你是不来？

世间展现你的爱心、甲你的慈悲心，以及人世间的调和，是安尼来？唔是来世间争权夺利的啦，可怜可怜，煞了

0: 非常或者何在，奇葩不睦。何在，把咱整个人生思维颠倒去啊！反兵为主，反客为主。兵是啥？世间的名利。主是啥？咱的生命，咱的灵魂，咱迄粒心。咱这个臭皮囊，叫咱用名。这个臭皮囊，叫咱用人甲人互相相结缘的工具尔呢。啊，用这个工具来展现着咱的爱心，咱的慈悲心，人甲人相关心、相疼爱，充满着欢喜的社会甲人世间。但是呢，咱无了解这个法则，无了解这个真理的时，魔心现前。所以佛甲魔是徛级别。一线之隔，咱太极医院一边魔一边是佛，所以佛甲魔在咱身躯顶，咱时时也搞不清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但身躯顶有外膜，每个人拢有外膜。第一个膜是目睭的膜，第二个耳孔的膜，第三鼻的膜，第四嘴齿的膜，第五呢，咱身躯的膜。这外膜呢，随时对着咱身躯边，咱看了无介意的时，咱就大声细声，膜就出来啊。好，咱听了无介意的听的时。咱大细声就出来啊，大细声的话就出来。咱闻到，这味若无香，真侪伫餐厅闻到味无香，嘴子咧，哈，搭着感觉无真正好的味咧，无原因，无原因原的是啊，好就大细声，口业就出来。所以各位十方甚至些，各位同修，三界万灵众等。过去咱就歹习惯，出去咱好好改善。那无咧，咱烦恼永远对着咱身躯边啊！哎，注意。所以咱啊，当咱有烦恼的时，咱特别是到生气的时，咱会使念一句：十九天宫量德天啊，天王圣名红心王啊，正气驱魔千万里，积德从行永无休。咱一直念这，一直念这首，一直念这四句的时，咱的烦恼会减少去呢。烦恼会减少去，这是一个妙法。你讲阿麦想，麦想去无路用，嘿，麦想去，你已经得去啊。那么你念这句呢？十九天宫，两对天天哈，天王姓名红心王，红心王的妙法。正气驱魔千万里啦，积德从行永无休。你一直念这念这念这，这四句偈是，这是在开发着你内在的智慧。这四句偈呢，是在

看你内在的安详，你内在的生命。咱只有来启发咱内在的生命，启发到咱内在的智慧，咱才有法度得到安和自在。所以咱人在世间烦恼代志真多，处处拢是要互咱烦恼的，看唔惯的互咱烦恼，想起六大，听未下的想起六大烦恼。所以咱世间种种时时刻刻拢有代志要互咱烦恼，拢是咱的业障，咱拢咱的魔障。咱若了解以后呢，咱就自然会第一原谅他人，第二关心他人，第三同情他人，第四帮助他人，第五呢包容到他人的事。你就是佛，你就是菩萨，你就是几个神师的化身，咱就是天公的化身了啦。所以几个神师王禅老祖给咱开始要将33天南天33天要把依赖在咱凡间三婆世界相合的世界，相合的地球，相合的人间，只有将天界的妙法，圣神正道圣道的妙法来请来凡间。那么安尼敢无殊胜？安尼敢无庄严？所以各位啊，咱遵照归国神书《天地经》，咱努力加行在这个道上，行在世间上的事，我相信咱世界会和谐，天下会太平。归国神书所发的愿，若有真心归国主啊，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的智慧，归国主者是智性啊，自身。各位的智慧和性德，我们可以开发出来天下一定太平，你的事业太平，你的家庭太平，这点非常重要。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天王啊，天上之王是为法，天王者为法呀，正法善法妙法，每个人在世间拢有伊的生存之道，每个人在世间拢有伊烦恼的一面。但是生存之道，上天赐予咱，咱爱去感恩，爱去知恩，爱去报恩。咱的智性无出来，咱的智慧无开发出来，所以咱无开发出来，咱看世间的一切不满。咱未当了解到人甲人中间的因缘，所以各位同修，恁今日伫咱禅机山禅佛寺这道场，直接在奉献，直接在修行，恁时时爱来，有心我所讲的话，恁爱会记哩，恁即是天公的化身。你要将禅机山禅佛寺这片的净土开发为上天天公南天的净土，南天的净土在哪里？建立在各位的行为上，建立在各位的每一天你的行为之上，是所有地主的之上。那么所有同修的，恁回去以后，各个家庭，恁也用建设一片的净土，建设一片家庭的南天的净土。所以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妙法出世间，咱爱把握妙法难闻。咱只有建立在安和，建立在和谐，建立在幸福的家庭之中啊，咱人生才有意义。若是咱建立在烦恼，建立在各种的烦恼状态之下咧，咱即是可怜的人生，可怜的人。所以我奉劝各位，大家时时多念19天宫，量得天天王姓名，红心王啊，正气库。

五千万里，积德从行，永无休。咱啊，人时时把持各家的伫心内时啊，咱自然呢，咱会当得到幸福光明在咱的家庭。咱个再就断了。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阖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 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生死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述造位。啊，造位篇，我在最近啊，混连禅师华语，我讲得很清楚很透彻。啊，晚上9点到10点的时间，你们有时间在家里打开维新电视台，啊，你们就可以接到很多很多的法。啊，我们在电视上有时候不方便的话，我也不便讲，就只有在我们各分支道场上课，啊，大家共修来讲给各位，以法会友，以法会心。啊，至于造位可以成就光明功名，啊，成就功德天，也可以让我们的功名受到伤害。啊，曾经在30年前、40年前了，

个主计主任啊，在无形中被判刑14年啊，很伤心的不见客，因为我跟他有缘，那时候我还没有行道，我就到他家里去拜访，去安慰他。我就先看到，我说你的照位让我看一下，哇，结果就是房子这么像，啊，这照位安这样，就是反背，有官司。啊，反目无情，啊，你就是这个新的瓦斯炉，你安这样的是什么时候安的？他安1年多了，啊，原来公家的宿舍瓦斯炉在这里，老婆嫌这个太旧了，所以就买一个新的，啊，买一个新的。就安在这里，这个不用，所以就反背，反背就是官司。哦，我说你赶快把这个拆掉，回到原来来用。啊，司令赵军。这是有造神呢，司命赵坤就是族长一家的生命安危。我说你把这个拆掉，换这边来。所以老婆也不知道有什么原因，暴跳如雷，骂她的老公。啊，你为什么把瓦斯炉买新的来砸自己？老公哑口无言，说是你要我换的，我又花了好几万来换这个最流线的瓦斯炉。啊，所以我说不要用了啦，跳跳跳。换回去你就会给你清白了。啊，这一位官员是非常正直，不偏不倚，不贪不取的人，结果啊被栽了一张。啊，那个换掉了，过了一段时间判他无罪，还他清白。所以自此之后，我对于赵魏的方向一定很注意，绝对不要反背。我印证了反背的家里事情、琐碎事情一大堆，无中生有都来了，这即是风水学耶。所以我很感恩老祖师尊给我那么多那么多的众生的烦恼处啊，给我去体验，给我去证道啊。所以啊，我们的风水学你要知道它的功能性，它的功德。啊，赵魏啊，趋吉避凶。

0: 啊，那曾经有一位女菩萨啊，就是她的老公就会到处莲花惹草，弄成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办。有一天她就到静修院来啊，问我说她老公到处莲花惹草怎么办啊，她花了很多钱去救人消灾解厄化煞捉鬼俩鬼驱邪都没有效，越抓老公啊越烦恼 越多。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那我就我说我请示老鼠看看。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了，追一个人，一个人跑给我追，紧紧张张的，一直照，一直照，照对，这个破房子，这个找，那里找来的。那个找来的呢，就找不到了。我老祖示现给我什么禅机呢？我就想，一直想，来造位，可以压煞、内煞。我就对这一位女菩萨。通知他来，我要传话，他就来了。老师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教我吗？我那两个俩一找个对的，伊都没搞怪啊啦，要找个对的。伊讲老师不要对，人家都好找，不要那个对。我叫老祖开示，你个老公的相片，老公的相片用茶板啊夹的，红色刷个白困的，下面照片绑在里面，木板。然后压在瓦斯炉下面，安得好啊！我讲恁安山是咪头毛闪闪？哎呀，风流人物嘛，头毛拢老闪闪一样嘛。

0: 啊，那就对了，啊，伊就把相片甲夹诶，甲摄入去，迄个瓦斯炉诶下骹，甲缀咧。我缀咧，你莫甲恁老公讲诶，你啊讲恁，哎呀，恁老公怕死哦。哦，你，伊讲未啦，我才未甲讲，啊，就等下就叫做，缀咧瓦斯炉下面，下面吵。老公回来，老公不要出去擦菜，不是擦那个，擦老公回来，老公不要出去，老公回来，老公不要出去，你擦，擦起来一个月了，她老公怎么弄不出来啊？再洗起来，啊，就去工作，工作了就回来就，弄得带你出来的呀。哦，一种欢喜诶！啊，女人都是很慈悲嘛。啊，伊就甲因老公讲：“王禅老祖传我好饭。”哦，我甲你相片啊，那夹袂囥你家坐落一卡，啊，都还甲你擦，哦，所以说有效呢。老公，那气质呢？原来讲伊个食筋拢互伊个断掉诶，食筋断掉诶，啊那就拿了，就把它拿去丢掉，啊丢掉嘞，啊这个还有没有感应力？还有，因为赵君苏明金君啊帮助他，苏明金君。想疼惜是家庭女主妇，啊，女主妇有所求，你爱求这苏敏照婚，啊，苏敏照婚，你一天三餐坐在那边煮菜煮饭煮食，啊，所以苏敏照婚也功德天足大诶，啊，虽然甲蛋掉呀。老公照常回来都回来很正常啦，啊，有一天，啊，老公这样子甲讲，拜托你去啊，你带我来见迄个张老师，啊，伊是用什么方法，好啊让，啊，这个心结清，过去啊做什么事情他都忘掉了，啊，一来带来见的话。啊，聊天聊天，我讲你的功夫够好诶，哦，你安尼吼，很容易就忘掉你过去做的糊涂事。你叫莫讲，那是伊是假的啊！啊，所以众生的百态，这菩萨来世间，拢做一挂，来演一挂人生的好戏。啊，所以造婚可以让一家也和谐。啊，再来，我们有小朋友啊，不读书啊，这精美瑞，精美瑞嘞，啊，做妈妈还想辛苦，啊，问我怎么办呢？我呢求造婚，苏明金君，啊，苏明金君是囡仔。诶，元神最大的元神原动力，是苏明金君。啊，你还是将伊那的啊相片啊，你可以压在瓦斯炉下面的插彩啊，你来祈祷苏明金君加持，伊那啊心神安定啊智慧。增长，啊，你用安乐的祈祷，啊，绝对有效，啊，这我印证过很多这个案例了，啊，结果因呢，啊，家转稳定下来，啊，那作为妈妈呢，啊，最欢喜的就是因爱乖，啊，这是咱趋吉避凶的上圣心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 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另有啊，咱有一对新的翁仔某，啊，新的翁仔某呢，啊，他所租的房子，啊，租的厝呢，不大，小套房。小套房，好，小套房，阿姨嘞。

耶瓦苏鲁赵魏姓的这个魏，克这位呢，夫妻啊，床位在这里，阿耶桌子饭桌，小两口嘛，啊瓦苏鲁都来向着新娘的床，所以夫妻小两口每次一上床都睡不着，啊，就开始要吵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孩子的妈妈就来问老祖，啊，为什么的？啊，小两口进入房间的吵架，啊，出到房间来，吵架比连天还要连，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我就跟他占个卦，啊，新娘房床位吉凶，啊，占出来青龙洞。火动来克四爻，那表示说他的新娘床啊的龙边有火来相克。我在问这老菩萨，他说就他们出来租房子这一个套房啊，瓦苏鲁就对着他们床。啊，问我老师啊，套房瓦苏鲁后输赢照婚了，我有啊，有十个位都有输赢金婚，输赢照婚，为什么呢？那每个人都有输赢照婚，谁在我们身边守护着我们？啊，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拢有输赢。

0: 天君作为咱的守护神，安听有无？所以你们在造位啊，你们在造位上面拍东拍西，爱真注意。啊，我甲这欧巴桑讲老婆生了，你吼囡仔变成这个呢？啊，造位爱甲刷位，啊你移到这边来，啊这样毒啊甲扎嘞，移到这边来，安尼就好啊，啊刷过了。红阿婆好干哪噻？啊，所以这都是咱的啊，怎样风水学啊？不是只有在什么方向什么方向，而是你的环境的摆设非常重要。那么啊，那你心就造位为安。你要凡事皆沾，凡事皆沾，造位即朱雀洞，啊，呼吸不和。啊，白虎洞多血光，这两个原则非常重要，这是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强项，妙法强项啊！只有这两个你爱注意，朱雀洞。一家冤家偌济，冤袂煞。白虎洞，大伤小伤不断，这就是怎样啊？造位位置不对啊！要安在哪里呢？就按照我们的法则啊，你来给它安好，然后再占卦，用意占卦。啊，这凶星不要动，凶星一动的话，那就是问题就来了啦。啊，这是造位。啊，另有，他的造位按下去要注意。既成蛇洞，啊，这个管线出问题，既火灾，这我有证到过，啊，的咱的信徒。家里那常常大火小火咚咚的，要发生火灾。好，我来个占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

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用玉簪沾赵魏吉凶，赵魏出来成蛇洞，成蛇有阴邪，有阴邪啊，有阴邪呢，会影响到你的管路、瓦斯管、水管，管路会出问题啊，所以就会发生火灾啊。这是我证道过了啊，讲给各位啊来记住啊，也可以为人趋吉避凶，为自己啊来趋吉避凶啊。再来，那你赵魏啊，

在几年前，有一对夫妇，老菩萨呢八十几岁了，特地跑来大环寺这里，两夫妇八十几岁跪着，不能磕三个头。我说你不可以耶，你八十几岁一跪着，我会减少八十几岁耶。无够好，好你都都减啊！我哩什么代志你也讲，师傅啊，我头晕了三四年，呼吸都一样，听到你在台视讲易经风水面面观的时候，听到说呢瓦斯炉后面。移到后面去，下面一个梁，刚好站在梁下来煮饭。原来是在里面，下面是黄火像增建出来，他们灶位就放这里，孩子都在台北。有的在国外，都很有成就，那儿子就怕我们的两老人家，这个灶位在房子里面油烟很重，不好擦，所以就把它移到外面去了。没有想到移到外面去，刚好上面是压梁。难怪两老人家，都头晕了三四年，现在他又把他移进来了，移进来好了，好了呢，他移进来，这拆掉，移进来，恢复原来这样，所以老人家呢，就来到这里。大环寺来感恩老祖，这个例子很多人去患了这一种毛病，灶位上面压梁，灶位上面不能压梁以外，人也不能压梁。人压凉了，这压，这个脑神经一套很猛啊，压灶位，压天心。

亚天心，心脏变心脏无力，啊，这个要小心。燥胃很简单，不复杂，但是里面的学问，因为这样我们人就会忽略了。啊，这个。

顶顶安尼，啊上面梁压在梁压天心，梁压天心啊，尤其早期的建筑上面梁特别多。啊，所以这个梁压天心，全家不平安。啊，就是说鸡犬不宁。啊，讲一个笑话，也是老祖示现。我们法师爱心团去帮人忙，啊，去看了，梁就压在灶位上。啊，我们的同修呢，法师，哇，你这样牛一条，哈哈哈哈哈，哦，哎，原来插牛，那几条呀，几条要占卦，又是不行啊，那糟糕，几条呀，怎么办？哎呦，换位嘛。啊，现在站过我换到哪里来挂粘起来啊，你不要先把它宰掉了，你再来安卜卦吉凶如何啊，这个实力发生在我们的同修师兄。

0: 师兄啊，有这个情形，就视线啊，我们好多好多的同修师兄同样有这个烦恼。记住，梁面顶下骹袂使咧有灶位，有灶位啊，你就是梁压天心，心脏病啊，趁钱趁无够，开食药钱啊，这个是啊，要做灶啊，你要事先就能懂得这个道理。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曾经咱有一位咱的师姐，啊，伊每次要煮饭。

要煮饭的时，啊，两个脚就开始无力，啊，开始咧，串脚。啊，在这里来求老祖，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尿急就是瓦斯炉前面这里一个漏水管。你站在这里，啊，那就是很自然的，没有感觉的，会让你的身体机能尿失禁。啊，问了怎么办？很简单嘛，啊，去买那个塑胶袋、塑胶布啊。啊，把它贴掉就好了嘛。一个这么简单的书啊，无里面安尼偌干偌复杂，哦，那就把它贴上了就好了啦。啊，那个有师姐，啊，他到瓦斯炉要煮饭，啊，灶要煮饭。两个脚都皮皮擦都无力，我你这一定瓦斯炉下脚啊有毛病，啊有晦气，所以他就是这个下面一个大的化粪池，化粪池在煮饭的时。站在化粪池面顶，啊，上面火热，啊，火热，而且和这个下面是阴湿，啊，很自然，人就是一个导电体，啊，上面的火太盛，下面的阴湿太重。所以人就被拉下去了，人的阳气被下面的阴气拉下去了，所以你会无力，心脏直直被拉出来，啊，这就是你造位错了嘛。所以我们现在新的房子。啊，大家一直买新的房子，啊，建设公司、设计师要懂得风水。若是不懂风水，凭着我怎么做比较省钱，害死人呢？那么我们不懂，就自己的业障、业力，啊，你也怪不了建设公司。我们只能请建设公司。和设计师这方面先防患未然啊，否则的话，等到发生了，你要来补啊，已经啊，凹一暗了，凹一半呀，啊，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啊，不要在化粪池的上面啊，瓦斯炉灶位。底下，好，啊，灶位，啊，是我们延寿延寿的妙法，啊，第一，依照。依照风水法则来安照，啊，第二要占卦，啊，占卦啊，用意知吉凶，啊，占位重元神。
神是妄相啊，元神妄相就是延寿长寿长寿相啊，鲜活世是长寿相啊，那么就是平安啊。那若是你占卦啊，赵魏对于家庭的健康如何，元神空破表示人会不健康会不平安，元神休囚啊，有气无力，元神带破就是有煞气啊，元神入木啊，家的女子人精神无力啊。我们所以先要把易经要会用好啊，用好的话你自自然然会得到平安，会延寿。曾经在很久以前，20多年前了，我们一位老菩萨，我看得很健康，但是身体都无力，我就跟他用一张卦，看他的灶位，灶位是延寿的法器，啊，灶位是延寿的法器，结果灶位站起来。

元神修球，祭神洞来扣元神。我的问题，你的造诣，不要小看。这位先生讲讲，老师啊，现在早无共款啊，瓦斯炉啊，甲较早那教修钢。

0: 啊，赵吉是赵魏公头天，后来赵魏重新改了，渐渐的平安了，啊，才来跟我说，老师啊，风水学原来是这么奥秘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把这个学好。
1: 一厘通，满一天，啊，要会应用，我们才叫做用意利人天呐、啊！祝福各位。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 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布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场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场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阳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神弟兄，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佛缘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王佩洵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洵
1: 法师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全球唯心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佩洵，要请教啊吼，你安尼自细汉就带着师傅边啊吼，安尼大汉起来，过来任职伫电视台嘛，啊嘛安尼前前后嘛做有偌久的时间，啊，佮有即马甚物因缘会想讲，会当来去王董事的身躯边啊吼，来立东建设公司来帮忙爸爸的事业咧。
1: 我就迄当阵师傅拍电话互我，我就对台北转来，转来台中，我就进入电视台做工课，啊，一路走来到今年。的过年整整十八年，
0: 嗯哼，
1: 也满十八年。那至于为什么会离开电视台，等去跟爸爸走的原因，当然因为咱的亲爱的师父、敬爱的师父都在年初过年前就圆寂，好也往生，就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那当然，如果我继续留在电视台也是可以。但是当然，这个回来这十八年的当中，其实爸爸也都一直有提到说，啊，不，你要回来到三工无，一起回来公司工作。因为我的先生这样师兄，他在我小朋友出生的那一年，他就先回去跟爸爸一起打拼。那我就一直还留在中门里面，最主要是因为一直陪着师父，就是跟师父录影，我们棚内的工作。然后一些上课，博士班的上课，户外教学，我都是会陪着他一起，就是把这些事情完成。那刚好今年也是因缘，就是师父就也圆寂回去了。那时候也是想说一个面临一个抉择，选工是要继续留下来，因为我们电视台还是在嘛，这份弘法利生的事业还是一直持续。那一方面也是想说，还是我就顺着这个因缘回去跟爸爸一起做，那所以那时候其实也考虑了一阵子一下子，那最后是想说想说，十八年啊，嘛摸十八年，刚好一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数字，满十八了啊，想说如果我若生一个囡啊，人家说成年的定义也是十八，满十八岁他就成年了，为自己负责，然后都要放他自己出去打拼了。那想想说，我刚好也是今年满了师父圆寂的当下，我也是满十八年工作，在电视台工作满十八年了，回来整整十八年。那反而想说啊，如果生一个囡仔，摸十八岁嘛，成年来放伊出去呀，啊无，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巧合，一个因缘，就是讲师父嘛，师父跟老祖搞啊，过十八年啊，过到我也可以算是重生，也是算是成年了。那我们就顺着这个因缘，因为师父也不在了，不在了，那我本来的录影工作也等于是到一个段落。那我就想说，我就借这个因缘，顺势我就是陪他到圆寂，我们毗荼那一天结束，安坐，我都全程陪着他到圆满，那都就是把自己的手上一些工作做一个结束跟交接。正式四月份，我就回去跟爸爸回去我自己的公司立东，因为本来公司其实就一直以来都是做营建业。盖房子、卖房子的事业，那当然我们都会导入，就是我们的妙法，然后去把这个 这个营造的事业完成，那刚好也是有因缘，那我就说，否则我就回去跟爸爸跟先生一起打拼，然后回去工作，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才离开了电视台的工作。那当然是离开了电视台的工作，并不是离开中门啊，
0: 嗯哼。
1: 这个我觉得换了工作岗位，但是心还是在中门，还是维新弟子，然后维新家庭。啊，是秉持着这个理念，而且反而是说，把我本来在，这个在初级班到正级班所学到的法，然后包括在师父身边耳濡目染听他讲的法，好，听不管是易经还是风水都一样，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妙法，就是把这个东西真的在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上，落实到我们的营建业上。好，去做一个发挥，好，
0: 嗯
1: 是因为
0: 哼，
1: 这个原因，
0: 是，我会记得第四届咧上课的时候，王董事啊，迄个时阵吼，为着公司的名，嘛是请师傅来改号，这个名叫做立冬，
1: 立冬，
0: 嗯，嘛
1: 嘿，
0: 是师傅的，
1: 对对，站立的立，东边的东，立冬，
0: 嗯，嗯哼。
1: 迄当书就是改号做立冬。然后我们就从立冬这个名字开始。那当然，这中间有一些因缘，暂时停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还是用立冬这个名字再重新的站起来。那师父去当尊搞文公啊，为什么好做立冬？那
0: 嗯
1: 24节气来对，立冬也是一个节气哈。
0: 嗯
1: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房子基本上到如果那公司设计盖的房子，来开始卖销售到。圆满结束，就是说房子盖好的时候，大部分就都会完成，好就可以完全的收成，等于是说 clean 啦，就是房子就都卖掉，这中间
0: 嗯嗯嗯。
1: 会慢慢卖，一开始预售到中间再盖的时候，但是到盖好的时候，大部分来说都不会有太多的余屋，所以公司的案子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以来，到圆满结束卸土之后，其实大部
0: 嗯，
1: 分很快就都完全。空了，清空，
0: 是，
1: 好，没有留下很多的余屋。像有一些建设公司，它可能会有余屋，好，慢慢卖。但是立冬的房子几乎不太会有这个现象，大部分顶多是一间，然后留着股东自己投资用，但是都不会有余屋的产生。那这就是。
0: 嗯。

0: 印证师傅的，就是告诉我取这个名字叫立冬。那那时
1: 是。
0: 候师傅取这个名字立冬的时候，他也有另外有讲说，他帮我们取的名字就是要有卡，要有度啊、哦。所以冬的底下就是两个两撇，冬一支卡边两撇就是度掉嘞，啊，就是财运。
2: 易经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所以其实师傅在有一些跟公司行号取名的时候，也都会用这个方式，然后去做。比如说像我们有个董事，功德基金会董事黄顺才董事的公司叫东庚，东边的东，庚就是那个天干的庚，它底下也是两个支撑，好，袂安尼个独立孔卡巧诶情形。对，这就是师傅在命名的一个哲学一个学问，然后也是很有道理。对，或许我们以后自己要取名字啊，公司行号啊什么，我们如果自己取的时候，我们也要朝这样子的方向去做发挥。
1: 所以咱立冬的建设公司所起建筑，其实销售的成绩拢足好诶。
0: 对，还 OK 啦，就是说，咱就实实来谈。好啊，趁哦，设计哦，有需要的人来带平安。因为我像像阮家己起的厝，之前的时候，在那个丰原区的丰原大道上，也是盖了一整栋的，就是大楼，好，社区型的大楼。那其实来对那个风水里面的阳宅风水，我们的配置就是基本上大概。大原则不变，都会符合阳宅风水。那我们也很用心，就是大门我们都会请法师。哦，当然师傅有时候比较忙，我们也比较不会说麻烦师傅来帮我们立像。但是就说我们会请法师，我们都会请法师啊，来帮我们做立像。然后包括以前丰原道场的圆平法师啊，圆辉法师。啊，其实都有来帮我们看过，然后立那个像，然后把那个看前面的水神啊，哈，然后我们要立什么像，做什么像，然后收那个水神，收那个气。所以其实我们盖的房子来说，我们大家都住得很平安，好，尤其是像在那个丰原大道上这一栋观自在的大楼，地动观自在的大楼里面住进去年轻的夫妻很多，而且大家都几乎都有已经有下一代。就是拢底下带起去了，各生嘛拢有，哈，其实就印证说，其实好的地，然后把这门雕好，风水雕好，其实里面都会很人丁兴旺，啊，大家都能够住得平安，那住得平安，自然头脑清醒了，好清楚，你要工作就可以很顺利，就可以，一方面就是财源广进，所以要先住得平安，就会财源广进，人丁兴旺，
1: 所以讲，咱公司咧起诶，即个方案啊，咱拢有依照我们维新圣教即个风水法，拢如法来起。
0: 对哦，因为毕竟如果我们当然是大原则都会掌握一些儒法，但是我不可讳言，南京嘛大概都趋向于就是房子都比较小，好，因为要让大家能够购买得起，好，年轻人有时候也无法度买做大间做大间的厝，嘿，先一开始两小夫妻，好，来起家，那当然小房子在设计上。没有办法说100%都是完全符合我们的风水。今天要如果要100%符合风水，那个地坪什么都其实都要一个规模，哦，才有办法完全照这个100%的设计。那我们就是说掌握大原则，然后避掉一些我们就可以接受。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大楼里面的话，厕所就不一定会一定在湖边。因为其实大楼的厕所其实都是一个管道间，它就是下去了，然后它不会积在那边。那其实只要通风良好，我们有掌握一些原则，比如说厕所门不要去对到房间门什么之类的，
1: 哎，对，
0: 哈，那我们就其实住就会平安。就当然没有办法说100%依照我们的阳宅风水原则说啊，这个厕所要在湖边啊，什么要在龙边，但我们就尽量在龙边的部分要让它动的部分，那就是尽量，比如说我们就会让，比如说电视。

0: 制的那个部分在就在笼边，然后它我们的电视开孔那个电源开孔啊之类这一类的，我们就会让它留在湖边，让它自然放电视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是在湖边，或者是啊那个厨房就是在笼边之类的哈。但是些没有办法100%嘛，但是我们可以避掉的，我们就是尽量避。那有一些原则，我们是其实是已经有方法可以解决，比如说像透天，当然我知道在小阳宅，我们的阳宅风水学里面。师傅从以前教的都会跟我们讲说，哦，我们希望那个透天的化粪池是要在后面，好，不要在前面。觉得说啊，开门就见粪坑，啊，当然就是会身体比较不好啊。所以通常在我们的阳宅风水学里面，我们会想说，希望把化粪池放到后面去。但是这个在早期的房子，大部分来说都是这么设计，因为它会把化粪池放到后面。但是因为在后期。比较有都市计划，甚至是说旧的社区来说，他们前面其实前面都有管道，都会有污水处理的通道，在市政府整体市容规划，应该不是说台中市政府，应该说这个是全国性，他们后来都是采取就是说他们会有污水管道。在我们的路里面就已经埋涵管，然后做污水管道。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不一定要把化粪池放在后方。因为化粪池放在后方的时候，你反而是这污水要接到外面的污水管道，其实就会更长哦。会，你可能家里面的地，家里面的就房子就要打那个地埋这个管路之类的。因为现在其实，在都市计划里面，它外面已经有污水管，那你如果化粪池在前面只是一个站子，甚至其实里面不会有东西，因为以后只要前面开孔。然后一个开关打开，它其实我们的污水其实都直接进到污水管道，然后就直接到污水处理厂。它其实化粪池里面会是空的，所以其实现在当然都市计划是一步一步，然后它已经是慢慢的已经在执行，然后慢慢的在开通这些管路。所以现在的房子设计都会是，如果要化粪，如果它已经是在都市计划区里面。他房子前面是不会有化粪池，它只会有一个窨井，然后就是一个管道就出去。那如果说还没有都市计划还没有到的地方，是新盖的房子，我们还是会暂时把这个那个化粪池放在前方，因为你要为了以后接到都市计划的管道污水管，所以你如果放在后方，那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你到时候还要接管什么之类的。那放前方就只是暂时。其实到都市计划开的这个管路都开好之后，这个化粪池里面以后是不会有东西，它就是一个空井的。那暂时如果说还没有都市计划，我们把化粪池放在前面，其实师傅也有法说啊，2个月、3个月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固定要比较勤劳的抽化粪池的粪水，然后请那个清洁工，就是抽化肥的公司来抽，抽完之后就是用盐化煞，好净煞。那其实这也是暂时，就是说以后污水处理都已经是很都市计划里面很完善，现在已经包括我们丰原地区很多地方都已经开通了。那这个有时候旧的社区、旧的透天，它的化粪池在后方，反而其实你就还要再花一点钱，把这个管道从后面的化粪池引到前面来。那当然就还是得花。所以其实暂时下，只要现在新设计的房子，我们都会把化粪池还是放在前面，因为这个以后问题比较小，然后要接到外面的管也比较都已经接好了，其实管都已经通了，只等外面的管路通了，它就其实就是出去。所以当然就会有因应时代的一些。变化，我们要做一些设计，因为空间大小的配置的关系，我觉得也都是要考量的。那我们就说尽量能够符合风水的法则，好，避掉一些我们绝对不要去犯的风水法则，我们尽量把它给完善这样子。
1: 这样你即马讲到这是化粪池的问题啦，吼，啊，你像咱的门啊。好，拄啊，你有讲到，安尼接即个水线啦，吼，啊，佮有是毋是拢会去注意到讲，师傅传互咱的大门一定爱照即个彩本呐、啊，是毋是即方面嘛，拢有按照师傅的描法嘞？

0: 就我们设计的房子，咱设计的厝吼，大门不只是大门，每一间的门内底，咱拢是诶设计就是符合文公尺在采本，好，就是这个大小。其实公司一开始在推动这件事情，在建筑师那边也是卡了很大一关，就是说，因为建筑师他们本来就是设计，然后有时候这个符合文公尺的门是现在开始比较普及的，以前这个尺寸有可能都是要定做，好，不是有时候在以前不是正常规格的门的大小，以前旧式的门都会规格都比较大，然后面比较大，然后不一定比较高。但是如果以我们的门在大门设计，如果每一户的大门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它的高度就是180，会符合文公尺。然后宽度会是有一个宽度，应该是90或多少到一个范围。那以前的门都比较大，比较矮一点。那你叫提醒让建筑师要把这个理念想法推动实际执行化，有时候建筑师那边也会卡关，然后他也会觉得说啊，我因为他们就是套用嘛，这就是正常尺寸就套进去，他会觉得说为了这个他还要特地去画。然后这个画还要关系到咪啊，可能整个建筑结构就会是不一样的大小，所以其实他们也会觉得说为什么哇，这就是要一直沟通。然后爸爸也是花了蛮多一段时间跟建筑师沟通这个理念，而且有时候这个理念沟通了完之后，我们这边比如说跟建筑师讲好了，讲好说我们现在就是多少尺寸啊什么之类，但是因为毕竟他们不是只有画我们公司的图嘛，他也画其他很多公司，难免这个在图上有时候就是会套设计，就是套下去，尺寸还是错的。那有时候到最后才发现说，那个尺寸错了，那错了之后要赶快改。对，那就也推动之下也是花了一点点时间，但是也都是一一把它克服。我们就是说依照师傅所传的，然后我们就是要落实到我们住的风水、阳宅风水里面去，这样。
1: 尤其啊，像那个，室内的颜色啊，颜色方面呢，我们设计一定会符合我们师傅所传的。颜色会比较亮，
0: 比较
1: 比
0: 亮，
1: 较光哈。对，那会不会遇到那个，就是客户他来看房子，他希望的颜色是他想要的啊？我们觉得这样不好，会去跟他做沟通，告诉他怎样比较好吗？
0: 这个是这样啦。当然就是说，新建案的话，我们就是整体设计哈，所以说在外观外墙上，我们就是以明亮或者是灰色，就比较会避免使用，比如说都是黑色大理石这样的情形。那所以我们的面就是，顶多是灰色的面，那或者是白色、米白色。当然，如果外墙都是米白色，有时候不是就比较单调啦。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一个浅色系，好，那我们就会避开一些比较大红啊、大黑、大红、大紫，就是很鲜艳的颜色。如果是在设计建筑的外观来说，就是有乳白色、浅色系、灰色系为主。那我们的所有的里面的内装涂料，就是比如说墙面啊什么之类，我们就是会以白色系好为主，白色，然后不太会有其他的颜色，说红色啊什么黑色，基本上不会有。但是有时候到客户那里去的时候，他们房子交给他们了，他们要去做内装，那个内装装潢就不会是我们能够都够就是去干涉的啦，而且有时候我们是给他一个正常的哈，符合的，但是这五卦我感觉在这点上，我觉得有卦是主人好啦，哈，就是讲伊你家己装潢的时阵，因为那个装潢的板材，他要用大红大紫，或者是他有他设计理念，我觉得这个无可避免。但是如果在一开始预售的时候，他希望我们把它改成什么颜色，或者是尤其是厕所，他想要改到别的地方，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比较坚持，就是说，比如厕所，我们不让他随意的做更动，因为厕所随意更动会有管道间问题。再来就是说，你更动了之后，你不是只有自己住得不平安，你上下楼层也会不平安，因为这个管不是在原来的地方，你可能就是在别人的，甚至房那个床的下面或上面，好，尤其是管道间更改，这个是比较 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比较坚持说管道的部分，或者是厕所部分，或者是说厨房的部分，不让它做太大的更动哈。更动上有时候就结构会有问题，那我们就会比较坚持。然后大概我们如果跟他好好的解释，好好的沟通，其实他们也都能够接受。那当然也会有客户就是说啊，他就是想要更改，但是我们就掌握大原则，以后它里面内装他想要涂成红色，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你说，哎，不行。那有时候你跟他讲说，啊，这是风水问题，反正有些人他不是不相信这个的哈，哦，之类的，他就觉得，哦，我就是想要的话，这个部分我们就是随缘呐，这个毕竟也是主人福气问题，好，哦，那我们尽量希望他可以不要，但是他要做，我们也不会太说，我们一定不也不可能说房子不卖给你啦，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对对对。
1: 其实咱拢会家己讲啦，尤其像讲，咱咧困的眠床，面顶袂使是别人的便所啦，啊是讲啊，咱的神明厅吼，咱财神位的所在，嘛袂使讲，面顶拄好拄着是人的。变数，所以卖去做变动吼，大家住着较楼顶楼卡格局共款，都较袂有即个袂住了袂平安的问题。所以啊，你嘛会讲安尼，摕一个小阳仔，咱的小阳仔来介绍给他们看嘛。
0: 哎，我们通常在跟人讲的时阵，我们不会完全就说这个就是风水，我们反而会是有一个比较用一个应该说讲原则，讲应该那个应该叫原则嘛，还是说叫做尝试？好，
1: 好，
0: 比
1: 一
0: 如
1: 看我都接
0: 对
1: 受
0: 对
1: 了。
0: 对，比如说我哪个讲啊，你即马粉刷间来盖，好啊，你想看嘛？你若是会开迄间啊，你伫困的时阵啊，嘴哈哈，结果叫
1: 拢
0: 人
1: 食
0: 来
1: 着
0: 塞
1: 人
0: 讲。
1: 诶马桶，
0: 对，
1: 安怎抹？
0: 类似，就我觉得用这种同理心，然后让他自己稍微去想一下，或者是说，啊，你如果改了厨房的地方，结果厨房刚好是在别人的床的下面或上面的话，啊，你想想看，你如果自己如果问哪个公啊，你想看买你家己住啊，明天火在开啊，你规工都迄个火在哈，你可能皮肤就会比较不好，迄个感觉加油加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因为现在宗教来说，有些人会，你跟他讲宗教，他不相信，他会比较排斥。那或者是我们讲阳宅风水，但是我们知道很好，但是有些人会觉得那是迷信。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用一个同理心来跟他讲的话，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能
1: 都
0: 够
1: 能
0: 接
1: 接受，
0: 受。对对对，是，
1: 好，谢谢，感谢你哦，感谢你的分享。我想妙地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我想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敬赞。我想若作天威，我想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开手顶礼。今日足感谢佩寻先生的分享，感谢你哦，谢
0: 谢
1: 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秀气灵山，五官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

0: 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工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山门前的交通队，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有一位非常美丽的身影，美丽的法师在这边很认真的指挥着我们的交通，让我们法会期间的交通运行非常的顺畅。那接下来就来让我们访问这位美丽有气质的法师吧。法师请您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同修贤师阿弥陀佛，我是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家。
0: 好，袁家法师您好，那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在我们法会期间，我们交通队我们的法务内容是什么呢？
1: 从水陆法会开始，我们是第几年开始就是承接和美道场，就是承接交通队的职务哈，大概有18年的，一直都是和美道场。
0: 哇，非常的殊胜。那也想要请问一下，你们就是在交通队的我们实际的我们的运行啊，法工同学他们需要做一些什么职责呢？
1: 我们就是尽量维持，让这边的交通顺畅，不要打结，让大家都尽量说，有停车位。
0: 了解。那也想要跟法师请教一下，在我们交通队的这个工作中，那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同修分享的，然后希望可以同修配合的，也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一下。
1: 对，那个各位住持法师同修，我们维新圣教的是非常有规矩，非常有要怎么讲涵养的，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尽量会遵守交通，让交通能够顺畅，大家都欢欢喜喜的来，高高兴兴的离开。
0: 好，那也谢谢我们的交通队，谢谢我们的袁家法师带领我们的道场，我们一起做这个法工的交通队的工作，让我们的法会的交通运行的非常的顺畅。那最后也想要请袁家法师一起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邀请了我们的同学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法会，一年一度殊胜的法会。
1: 对，各位贤士同修，三心大德，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维新圣教总本山的水陆法会，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大法会哈，让莲会上的诸灵皆能欢喜得度。
0: 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袁家法师，谢谢我们的交通队，让我们可以在交通顺畅的情况下来参加我们很殊胜的法会，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再次谢谢袁家法师，阿弥陀佛。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访问完我们非常有气质的袁家法师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来访问我们这边非常的默默付出认真指挥交通的

0: 我们的队长，队长你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啊，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师，还有我们所有的义工啊，大家好。我是交通队队长，在我们交通队由我们缘起法师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8年来了。一路以来，我们都是兢兢业业的来把我们交通队做好。我们的主要目的啊，就是让我们水陆法会啊的交通能够顺畅，也保护我们所有的信众啊，大家来，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啊，高高兴兴的来参拜老祖啊，也都能够高高兴兴的回去。在这一段期间，像我们交通队如果法会之前，我们都会提前1个礼拜之前啊，来把我们的所有那个停车场的里面的一些环境都把它整理好，因为我们的车子多很多，这样子，哎呀，所以我们交通队也是真的很辛苦了。大家义工每天都要在这个烈日之下哈啊来指挥交通，我也是很感激我们交通队的成员呐，也真的是谢谢我们交通队的成员呐。啊，也谢谢大家，也都能够啊来我们总本山，啊来老祖圣诞这天这段期间来这边拜拜，哦啊带祖先来这边拜拜，啊让所有每个家庭都能够平安健康。
0: 了解，谢谢队长的介绍，听了之后真的是感动满满，也非常的感恩满满。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您刚刚说我们的停车场很早之前就要需要来整理，请问大概是法会前几天呢？
1: 都是1个礼拜之前就会来，像一些树木都会长高了，
0: 对，
1: 会斜下来，我们都每次来都差不多有10几位同修，我们交通队的同修都会来把场地整理清洁，让一些车子停在那个树下不会被它刮到。所以大家也都会很放心的停车在里面。
0: 了解，听了您的介绍，真的非常的感动。原来是我们的交通队这样子默默的付出，才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停车场停车可以非常的顺畅，非常的流畅。那也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的队长，你们在来参加法工这么多年以来的话，有什么印心的事情或感动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1: 其实我们交通队来这边执勤哈。大家也是都抱着很欢喜的心呐，啊，主要就是说能够替老祖做点事情哈，啊，让我们的法会期间，啊，大家能够平安顺畅这样子啊，大家都是这个心态比较多啦。
0: 了解。
1: 不然，其实说我们交通队的成员到现在10-20年来哈，我们很多的义工，交通队义工，一半以上真的都没有在读书的，但是大家也是都很辛苦的哈，因为法会都来这边哈啊帮忙执勤指挥，真的也不简单呐。我在这边也是很感激他们呐。
0: 了解。哇，听了队长的介绍，可以了解到我们穿着我们这个交通队制服的我们的义工同修们都非常发心、非常发喜的，在每一年的法会都不辞辛劳的回到我们的总本山来为大家服务。我们再次感谢他们。然后最后呢，我也想要请我们的队长一起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同修一起来参加法会，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法工这样子的服务。
1: 好，在这边也邀请我们全国所有的信众，还有我们的志工以及大家社会人士，希望在老祖圣诞这段期间啊，都能够来这边参拜老祖，哦，让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啊，这样子。
0: 然后我们最后再次谢谢我们队长充满感动与感恩的分享，谢谢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为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梁皇坛，我们可以听到非常殊胜的法音宣扬。那在这么庄严的梁皇坛中呢，我们的背后的辛勤付出的法工功不可没。那今天我们就来访问到我们在梁皇坛负责执行班长工作的师姐，师姐阿弥陀佛，请你帮我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桃园道场31届的。那个今年的执行班长，我们负责的是梁皇坛的工作。来参加法工呢，很开心，是因为我看到一开始是先受到我们桃园道场很多法工，我们桃园道场呢有很多法工呢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啊，然后所以呢，甚至呢，大家都开玩笑说，哦，这三个是我们桃园道场的福禄寿什么的，因为都80岁这样子。
0: 然后
1: 我们里面有一个呢，年纪最大的80几岁的呢，那是柯师兄，我们都叫他柯老大。啊，你们每次看到的那个仙佛寺的那个灯啊，什么电灯啊，或者是什么路灯那个，都会找他来帮忙牵，他都会做这些事情。
0: 太厉害了。
1: 他很法喜，我就觉得很感受到他很用心。然后其所有我们的法务工作呢，都是每一个法工每次呢都是很多。我们像今年我们做的梁皇坛里面呢，每天都要50-60个法工，所以呢不是参加这个，就是感受到全部的人大家都是很团结的来做这些事情。不管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有结束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整理的时候，像我们的那个总指挥呢，林明吉师兄呢，我就觉得因为他很认真的呢，帮我们全部大部分我们的法工都做了10几年，那我是算是蛮之前的，我才来3年多而已。好，所以谢谢大家，我要去准备那个梁皇坛的工作了，谢谢大家。
0: 现在我们在非常庄严的梁皇坛前来访问这一位我们笑容科局的一个师姐，师姐阿弥陀佛，请你跟我们观众的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桃园道场21届同修张春英，今天很欢喜来参加这个梁皇坛，今天来护持这个梁皇坛哈，我们做那个护坛的工作，我们有排到2轮的护坛工作，所以在梁皇坛我已经来了3年哈，我们非常欢喜啊，早上一大早从桃园5点。就坐游览车来这边护坛，同修大家都很欢喜哦，我们道场也帮我们准备了很丰盛的早餐，所以哈，我们同修都很愿意来护持这个梁皇坛，来做这个法工，所以我们每年法工我们都会很欢喜，要一些同修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法工，我们阖家都会平安，我工作都会很顺利。谢谢，
0: okay， 谢谢师姐的介绍，阿弥陀佛。大家好，我们在梁皇坛认真付出的法工同修中，看到了一位漂亮又活泼的师姐，让我们来访问她一下。师姐你好，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0: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桃园道场29届的班长曾彩玲。
0: 曾班长你好，那想跟您请教一下，您是什么样的机缘会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参与法工服务呢？
3: 在3年前，我们接梁皇坛，桃园道场接梁皇坛。那在3年前，刚好我又是执行班长，所以在这个机缘下就，因为就是3年嘛，所以就一直都待在这边。那也因为师父很疼我，然后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可以一直都在梁皇坛。

0: 样，然后但是今年是圆满年，就是欢喜心去做这件事情。
1: 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机缘，来到我们的梁皇坛做法工。那也想请问一下，今年就是我们三年了嘛，那在这三年之间呢，你有什么印心的分享或你的感动啊、心得啊，想跟我们的同修们分享一下吗？
0: 感动非常多。那在第一年在梁皇坛的时候，其实是什么都不熟悉。
1: 对，
0: 那跟大家分享，在第一年的时候，师父喊了我一声彩铃，但是他知道我想要回家，因为什么事都做不了，然后什么事都做不好，所以就是想要回家。然后师父喊了我一声彩铃，那我以为你回家了。那这个是在第三天的时候，然后我知道他告诉我说你不可以回家，我以为你回家了，那你要好好的做哦。我说好，那我又跟他说了一句，说那我就棒处棒囝棒安，所以我就在这里一坐就是三年。
1: 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回忆，那也是感谢我们的师姐在这样子的感动下坚持了三年，持之以恒。那这样子刚刚听你与师父的这个感动之外，那有什么想要对师父的话，刚好也在这个机会跟我们师父说说看吧。
0: 师父很想你，非常想你，然后我知道你也都看着我们，你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那在梁皇坛其实都一直知道你在身边，所以一直给我勇气，然后也给所有的师兄师姐们勇气。然后在这个水陆法会，然后大家都秉持着师父一贯的心，然后都不曾懈怠过，所以大家都做得很欢喜。然后至于信众也都得到很大的福报，所以要非常感谢师父，然后也希望师父就是继续然后保护我们，然后保佑我们，然后所有的人就是一直都把师父放在我们自己的心中，然后真的他都不曾离开。
1: 对，感谢我们师姐的分享，感谢师父，感激师父，就让我们一起带着这个感恩与感念之情，继续在我们的宗门好好的修行，好好的做我们的法工。感恩，再次感谢我们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
2: 谢谢阿弥陀佛。
3: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4: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非常庄严静谧的华严坛跟法华坛。那我们现在就来访问这边的义工同修吧。师兄你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那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中立道场32届的学员，我叫林瑞祥。那我们今年负责的法工在这边，华严法华坛前面。那负责的范围呢，就是里面的话会有师父，不是师父，那个出家的法师在里面读经。那这个坛是没有念出声音来的。那我们就是负责这边的运作，然后像我们的对面。

0: 是如来园，那在前面一点有四大天王，那这边我们负责他们的供品，还有更换，还有续香这些工作，所以平常的话比较多就是我们要走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拿水果供品等等的，然后在时间的时候去更换。那早上会有早供，中午还有午供，所以这边最多的事情的话，第一个是这些换供品啊，换香，再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有人在这边排班，那主要是防止可能有一些信众不小心跑进去，那因为我们这边是这个坛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1: 了解，非常发心的介绍。那也想要跟您请教一下呢，在您做法会的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法喜或印心的分享呢？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谢谢。
0: 这里的话主要是离如来园很近，那我们在换供品啊、续香这些过程，这些空档呢，我们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上去如来园这边吸收一下这个大地里这边的灵气。那这边不知道为什么，在太阳很大、大家各个地方都很热的时候，如来园都还是会是凉凉的状态，在上面走来走去，那是觉得心情很放松、很舒服。
1: 了解，那也想跟您请教一下呢，就是想要请您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对，说说看你对于我们的老祖师尊呢，或者师父想要说的话，也请借着镜头帮我们分享一下。
0: 老祖师尊，我是觉得每年办这个法会，这是真的很棒。那帮助了很多人，也可以介绍身边各式各样的朋友，有遇到任何困难的，都会了解一下，说，哎，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仰啊，有没有在拜拜这件事情啊，可以先从这个来给他指导，指出一条路了，可以让他试试看，说，哎，我们来拜拜。那可以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1: 了解，那想请问一下，您今年就是做，在开始做义工的话，大概是第几年了？
0: 目前是第三年，那前面两年的话也都是在做这里，所以目前算是相对的熟悉。那接下来明年我们就要换去别的地方了，所以到时候过几天可能还会有其他道场的同修来跟我们交接，然后
1: 了解。
0: 教他们后续。
1: 好的，那最后呢，也想要请你可能稍微分享一下我们这3年以来的心得，然后最后再邀请我们的观众同修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法会，一起来参拜，一起来做法工，来请您邀请一下大家。
0: 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做法工哦。那每年做法工之后，通常啦，我们在生活上就会更加的顺遂。那来流流汗也好，这边的环境很棒，然后吸收一下我们大家都知道仙佛寺的风水很棒，吸收这边的灵气，啊，生活上会更顺利。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我们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大家，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非常庄严、非常殊胜的天坛，伴随着我们这边的虫鸣跟水流声，我们的法工同修也非常的认真的在默默的耕耘。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访问我们的法工同修吧，各位师兄，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1: 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哎呦，
1: 你们来自于哪个道场？
2: 你好，我们是那个素药道场，哎，宜兰素药道场，对对是，哎，我是22届的学员，对，周志宏，
1: 好，师兄阿弥陀佛。那想跟您请教一下，你们是什么样的法缘会来参与这个我们的法工服务呢？
2: 其实法缘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知道有这个很好的机会，然后跟前世同修。啊，随着圆智法师，然后就上来这边，然后一做了就做了十几年了，感觉这个法光真的很殊胜，很好，对对对。
1: 哇，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那在这十几年来呢，我们的书澳道场就在这边，我们认真的付出，无私的奉献。那也想要向师兄请问一下，您这十几年来呢，在我们的天坛呢，守护了这边呢，帮助了这边的法工服务，那你有什么心得的感想呢？
2: 就是。想就是说，到了这边服务以后，回到家里就是觉得精神很好，然后把就是等于说来这边想充电一样，让老祖加持，回去觉得是很多事情都觉得很顺心如意这样，对啊，家庭也很温暖啊，儿子他们都很还是都很乖，哦，家里都很蛮那个，就是平平安安的这样，哎，对。
1: 了解，财师、法师、无畏师，我们无畏师的功德非常的殊胜，我们的师兄来这边无私的奉献，那也把这个功德带。

0: 带回家里，带把平安、幸福与美满带回我们的家庭。那我想要向您请教一下，那您就是在这样子十几年来呢，到我们今天丙午年的水陆法会呢，你有什么是想对师父说的呢？对我们的老祖说的，你的感恩之情。嘿。
1: 想要感恩，就是师父他们真正的对我们这些学员的付出，还对全世界就是所有的学员付出，师父真的是在我们心目中是永远是最好的师父，对，还有老祖的加持，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得到很好的那个智慧，对对，就是这样。
0: 感恩老祖，感恩师父，也感恩我们的义工同修们。那最后呢，我想请你邀请我们的法工同修，邀请我们的信众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水陆法会。
1: 要参与法会的话，就是请大家如果有空时间，尽量参与这个法会，会能自己得到很大很大的那种心灵上的非常大的那种，就是很充足的那种心态，对，让你会对下次还想再来的那种冲劲，对。
0: 所以鼓励大家把握一年一度的机会，来到我们非常庄严、非常殊胜的水陆法会。然后我们再次感谢我们说到到场的同修们，阿弥陀佛，
2: 阿弥陀
0: 谢
2: 佛，
0: 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阖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啊，贤士同修代表，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阐解《金刚经》。先世罪业，三世因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循环不已。所以佛告诉我们啊，我们还没修行以前都不知道三世因果的严重性啊，我们也不了解三世因果先世前生的罪业所造成的今生的不如意，百事不顺啊，颠颠倒倒，倒倒颠颠，做事业也都是不如意，这都有很多的因果律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来到仙佛寺，来王禅老祖坐前，他一直埋怨说上天对他不公平，国家社会也对不起他，一直埋怨，从来没有一句说他的缺点在哪里。我听他讲，将近讲了半个小时。那我说好了，你讲完了，现在换我讲。我提醒你，啊，告诉你，你今天的百事不顺，都有因果。你的前因就是对父母不孝，啊，你的前因对亲友不敬，所以你才会啊，受到祖先守护神的谴责，你才会这么的不如意。啊，那么这位先生哑口无言的，他说从来没有人指点我在哪里啊，忘恩负义，不孝，对亲友不敬啊。今天师父你跟我讲的那么白，

0: 我很忏悔，那我该怎么办？我都很简单嘛，对父母的不孝，你要再向父母忏悔，说你过去对父母的不敬，对亲友的不幸，对父母的不孝，啊，希望父母原谅他。啊，他的爸爸、妈妈都躺在床上，已经病了三年，所以他就很生气的。啊，就对父母说话口气就不耐烦。我说你不要以为父母躺在床上啊就没有事了，你要记住啊，你祖先守护神都跟着在你父母的身边，一直在等待时机，时机到了他就走了，时机还没到，因为啊，知道你对父母的不敬不孝，所以也都在等待着啊，你早一天回头是岸。那这位先生跪下来了，好好大哭啊！所以我们一个人，你在世间上上有父母，身边有亲友啊，这个都是眼睛亮晶晶在看着你，在守着你，你积善，守护神就给你有啊顺利的机会，你不积善，任你再怎么样的百般狡辩，还是无济于事啊。所以这位先生他也就回去了啊，对的，他的爸爸妈妈啊，跪在前面啊，向爸爸妈妈磕头，说他错了。刚好以他来的老婆啊，非常的感动，原来自己的老公对爸爸妈妈啊，年纪已经大了，孝心啊不够啊，所以才会弄成全家百事不顺啊，这都是先世的罪业。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所以有的人问我说：“老师，师傅啊，我前世有没有犯错？”那就很简单，佛所说的三世因果经，就是考核我们现在的

0: 他所做的所行的果。所以今生守寡为何因呢？丈夫先走了为何因呢？前世轻贱丈夫身，前生糟蹋丈夫身，对于丈夫没有办法来相互的尊敬，趁着你现在有钱，或者前生你有钱，你就作威作福，瞧不起老公，这个现在社会上很多这种人，很多当妈妈爸爸的看到女儿与女婿，女婿一个老实的人，那女儿还有岳母岳父很强势的时候，你也瞧不起这个女婿，就把女婿赶出去了。这个人很多，才会造成怨亲怨偶，这很可怜的人生哎。所以让成小孩子不知如何是好，小孩子需要爸爸，小孩子需要妈妈，若是身为父母的对于子女夫妻你干涉太多一直势利眼来看待你的女婿或者媳妇而鼓励他们离婚，这种人很多，现在社会上这种很多，你不顾你孙子他心理上有什么撞伤阴影，你再怎么样你也弥补不过来呀，很可怜的人呢，真的很可怜，来生一定会守寡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我们的份。所以佛所说的是灵性的真实义，灵性的尊严。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未来都是人间人天的导师甚至修好了为天人的导师那么我们时时刻刻要圆满你身边的亲友圆满自己家的孩子夫妻的感情不然我们身为父母的把子女的婚姻感情你把它拆散了，你也要负因果不要开玩笑这个例子很多很多，说也说不完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若是过去有这一些思维不正确的思想，那你赶快修正，不要再犯，好好反省，好好忏悔人只要能忏悔你的守护神，你的主灵你的指导灵都会原谅的，否则的话任你百般的狡辩，百般的卧龙邪斗你还是逃不过良心的谴责，逃不过列祖列宗 守护神的监督和谴责啊，所以这一生守寡啊是有原因的。那么对守寡的人啊，我们都是要给予同情啊，因为他天生不知能够尊重啊另外一半啊尊严和生命啊，以及啊他的价值观，那难免来生你就会遇到这个会守寡啊。曾经我们也一位信徒啊，他守寡年轻，35岁就开始守寡啊，做人也很端正啊，无怨无悔的啊，栽培两个孩子啊，先生因为当兵啊殉职了。但是的这位信徒女士，她很坚强，把两个孩子带大啊，让他们都能又结婚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两位孩子都很孝顺，来抚养妈妈。但是妈妈呢，只是单一单亲，心里也是说不出来的苦闷。有一天，一个姻缘也到仙佛寺来问事的时候，谈到他为什么这么叛逆啊，会守寡一生，也不敢再嫁。他只一心一意把孩子栽培长大，所以两个孩子都很有成就。一个是某一个国中的校长，女儿呢是某一个企业的总经理，那么这一位夫人来老祖的前面呢，希望了解到他前生有什么罪业，他年纪已经六七十岁了，就开始要寻寻觅觅，找到未来人世百岁之后有一个安心的明灯。那我就拿了三世因果经，一条一条的念给他听，结果念到

啊，你也很辛辛苦苦培养孩子长大，你哭什么呢？啊，他透露一个心声，啊，他啊，老公在当兵，啊，对于在当兵常常不在家，都很埋怨，啊，对老公讲话。啊，都口不遮言，啊，顺口就说，啊，那么等到老公殉职了之后，才恍然大悟，他的嘴，他的想法、念头非常不好，啊，才会今天这么苦，啊，要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三世因果啊的重要性啊，前世罪业都是凸显在这一生啊。你这一生，你认为我做人还不错啊？为什么会这样？上天这么不公平？上天绝对是公平的。啊，只要我们有静下来反省的时候，你就会能够了解到自己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到底合不合理呀？啊，往往我们人啊，夫妻啊，都是爱很深啊，你爱很深。应该用关怀相包容，而不是用谴责，而不是用指责，而不是用责备的，啊，轻贱另外一方，啊，无论男的轻贱啊，老婆，或是老婆轻贱老公，这个都是会有因果报应。所以，我希望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我们是修行的道场，啊，我们将佛所说的一些真理呢，啊，可以转述给你的亲友，好，那么这一点，啊，今生守寡为何因呢？啊，原因呢，前世轻贱丈夫身，那么。今生如悲，为何因呢？啊，前世忘恩负义人，忘恩负义。啊，现在啊，很多家庭管理的制度，时代在变，需要一些家庭管理。啊，若是我们帮人家庭管理，你是有无上的功德嘞。可是我们常常听到、看到报道，啊，那忘恩负义的人很多，啊，忘恩负义嘞，过河拆桥，一点知恩感恩都没有，没有知恩感恩。和报恩的人，永永远远啊，不会有所出头天呀！啊，这个很严重的，不要以为说我这么做谁也不晓得，甚至我们中文的弟子，你忘恩负义的啊，以为师父不晓得。师父不会去管你，而是你的护法神，而是老祖的护法神，师父有护法神，可以很清楚的啊，在了解你们做所行所言，所以我们做人处事，记住不要做到忘恩负义啊，忘恩负义。接着下来，就是

要受到天谴的谴责，啊，这个是火所说的，火所说的真理呀、啊，不是人所说的啊妄语。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呢要本着啊火所说的三世因果，啊，这样的话，你就是在修行了啦。所以修行不是只有在那个口腔，不是只有这样，那是太狭隘了，啊，而是在日常生活，啊，你的做人处事合不合人情义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了，啊，今生眼明为何因？眼明，啊，前世啊，手游点火灯，啊，我们生活是，或是台湾各宗教道场，啊，这每年的初一到初九，都有给人家在点油灯。点灯来求光明，啊，所以啊，啊，我们啊平时的布施油灯啊，在佛前点油灯，啊，会给你的啊慧眼光明，心眼清楚，啊，这个是不变的真理呀，祝福各位。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三世因果，屡报不爽，这是天理，这是真理啊，不容我们去有所疑惑啊。曾经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他做人非常非常的公正，而且很热心，可是呢啊，他的家人都不平安。有一天就到仙佛寺来请示王禅老祖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家里这么不顺啊，尤其啊，孩子，三个孩子，啊，事业都不顺。我说，看一看呐，啊，你过去所做的工作，啊，给人指点方向，啊，都没有办法给人家正确的方向，所以啊，啊，他一直感觉为什么人家对他那么不好啊，三个孩子啊，轮流的失业。我说你这个就有问题，三世因果啊，就是你做父母的前生所带的罪业，到这一生来，虽然你有三个孩子，上天祖先给你好的孩子，因为你的福报还有，但是你啊，对于平时做人处事不说老实话啊，常常用各种方式来骗人、敲诈啊，骗人，还有恐吓，所以这个罪业全部报在你的三个孩子的身上。这刹那，两眼发呆，眼泪流下来了。啊，姑娘说他是很不得已才会这么做。我说你不得已，啊，你忍耐，要做正正当当的人，啊，活也不会亏待你，你的祖先也不会亏待你，而你的孩子也有守护神，看到父母的啊做人违背了常理啊，忘恩负义，所以当然孩子百事不顺嘛。这位李先生啊，很感慨的说，今天老祖指责我，我毕生难忘啊，一定会回去

重新做人啊，你重新做人，你的孩子就会顺利，你的守护神就会顺利，再加上你居住的房子有问题啊，居住房子的形式

0: 这半导体头大尾小，百次不顺啊，所以孩子这边别人的房子啊，你住在这里啊，那你一个办法只有依照风水学来修正啊，把这一个门改学这样的收这边的气，好，变成头小尾大，这是风水学，影响到你的家庭的平安啊，所以他老是那么严重啊，因为你平时你的做人处事啊，不守正义啊，做人处事啊，就啊不好啊，当然你会住上一栋房子来一起成就你啊，让你百事不顺。你若是要顺的话，你回去你把门改了。那老师，我现在没有钱可以改呀、啊。啊，有钱没有钱，你把门改了方位，该轰的轰起来，啊，把门敲开来就好了。所以，我说你把这个门就轰起来，轰起来，啊，把这个敲开来，没有钱可以做门，没有关系。先从这边出入，这边封起来。哎，他有道理哦，也不花钱，啊，自己花些工程工资，啊，请人来敲开来。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跳开来之后，啊，整个的心境、思绪、思想全部稳下来。原来恨、怨的问题消除了，孩子就平安了。啊，所以一年后，三个孩子工作都稳定了，啊，这一家和乐融融。过春节的时候，那时候啊，我有时间在宣博士春节啊写墨宝，与人结缘啊，那么一家啊五口嘞。啊，就到宣博士来。

来拜老祖，感恩老祖，我写了墨宝，还送给他。所以人即使再怎么样，还是离不开风水。风水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思想、做人处事和心境。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维新闲事同学们，你们这个风水学，一定要读好，读好了，你可以利人、利众生、利社会，那你就有福报，你就有福气了啦，所以凡事都有因。那么谈到今生眼蒙为何因呢？这是眼睛亮晶晶为何因呢？前世手游点活灯，各位同修，我们每年春节的时候，都会举办春节点灯。再来呢，今生瞎眼为何因？出去出来，就瞎了眼，就是前世主路不分明，这个很重要。我们常常指点人家，尤其呢，我们学习易经，你帮人家忙，帮人家指点人生方向，你要用意，易经修好了。你可以帮人指点正确的方向，所以《易经》就是我们指点明灯的一位导师，风水学就是我们住家环境学，宗教学就是修身养性。做人处事都是宗教学，尤其你学习易经，帮人指点方向，当你没有用易经的时候，你要指点人家的方向，一定要小心，否则的话，你就不要信口开河。来说这个好那个好，我们常常遇到有一些信众大德，他会来问事，用易经卦牌出来，我说哎呀，你这个是不能投资投资下去你会了钱了得一塌糊涂你没有找人家指点吗？有啦，我找我的修行师傅，他们说你好好做，佛祖会给你保庇，我会化，不负责任的，给他佛祖来保庇，一就一，二就二，清清楚楚，绝对不含糊，要用意，所以才有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这个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所以我也勉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你们凡事要用意，把易经修好，把易经学好，这样的话，你们可以给自己正确的明灯。也可以给你的亲友正确的明灯，或者说你指点人家主路不分明的话，来生就一千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各位同学们，这三世因果经一定要好好的。
来

0: 在生活上，所以今生瞎眼为何因啊，前生指路不分明。所以我们要是为人指点的方向，你一定要用意啊，一定要用意，用意知天机，否则的话啊，你要啊得到好的回报是很困难，会弄巧成拙啊。啊，再来，今生缺口为何因？气水啊，啊，吐唇气水啊。那么前世吹灭佛前灯，佛前有灯，那么我们有的人啊，认为说哎呀迷信啊，你就把那灯呢用吹的，到最后就会嘴会出问题啊。现在口腔癌的人很多，这个都需要反省忏悔啊，依照三世因果经啊，自己去修行就没有错。但是既然发生了口腔癌啊，这个一定有前因啊。那么我们佛前的灯油灯哎啊，你们不要随随便便啊，太大意把它吹掉啊。即使你要灯要么把它熄灭，也要用烟吧把它盖起来，不要用水，那你一吹你就完蛋了，护法神就不会原谅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啊，所以老祖师尊叫我们要注意啊，这三处因果，哈、啊。而、啊、今世聋哑为何因？罪生一告而臭女人，一告的兼臭女人是聋哑啊。前世恶口骂双亲啊，现在社会啊，很多恶口骂自己的父母，骂双亲的很多，这个都要负因果哎。啊，来生会当哑巴，耳朵就聋了。哎，哑巴就来了，啊，生活就会痛苦一辈子。所以，啊，我们平时对人讲话要有礼貌，啊，不要讲太尖酸刻薄的话，啊，你讲尖酸刻薄的话语的时候，啊，就会得到报应，屡报不爽啊！啊，也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带着啊他的孩子二三十岁了，啊，聋又哑，长了一表人才。我说你这孩子啊，啊，常常恶口骂双亲，啊，这一位先生和夫人眼泪流下来了，啊，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去管教，啊，所以今天他也知道，啊，哑巴，啊，耳朵聋起来，啊，是有原因的，找遍所有的医生。没有用，找不到病因，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开口，啊，听不到，啊，我就拿了《三字因果经》给他看，啊，就是今生啊，聋哑为何因呢？啊，前世恶口骂双亲，果真屡报不爽。这爸爸妈妈的 小时候对他太宠了，因为只有生一个男孩子啊，结果骄纵过度啊，对于双亲没有办法来理敬，那怎么是哑呢？聋哑呢？啊，就有一次啊，发烧了，一发烧呢，到医院医了很久，后来烧退了，话讲不出来。啊，耳朵啊，那个烧过度，所以这聋了、哑了。那我跟他说，我也没有办法，你要我加持，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因果，三世因果，前生罪业已经犯了佛所开示的天理呀。所以啊，我们教孩子一定要有礼貌。你教众生啊，什么叫修行啊？就是要有仁义礼智信啊，做人要仁慈，要讲义气啊，要有礼，要有智慧。而信佛所说的
仁义礼智信，啊，这样的话，啊，那若是违背了，啊，不是龙就是牙，啊，像这些字呢，能够送给各位仁义礼智信，真心义气，啊，兄弟要有情有义，礼也，这对，礼节，礼节，啊，智要有智慧，啊，信佛所说的真理，啊，所以这是，相对论的三字因果。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学到就依照啊仁义礼智信，这是五宝。啊，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这五宝时时放在你的家，放在桌子上。

自己可以时时提醒，也可以作为教育下一代啊的导师啊，所以毛主席还是我们啊，这今生聋哑为何音呢？啊，这是前生恶口骂双亲，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有的人啊会对双亲不敬，你搞错了。啊，双亲他们的啊给你的爱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我们不要说以为我读了一点书啊就骂双亲啊不懂礼节什么都不懂啊，这个你这样嫌弃父母双亲的话啊以后会聋哑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要注意啊，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可以让你健康曲线美，还可以帮你放松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准时收看我们健康101，就可以带给你健康快乐又长寿。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都会邀请国内最知名的有氧老师到我们现场来为观众朋友设计一系列的运动，请大家要专心仔细跟着我们一起动，因为肌肉会越动越有力量，关节才能够越动越灵活。好，首先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 Jimmy 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1: 嗨
0: ，Jimmy 老师好。嗨，
1: 主持人好久不见。
0: 对呀、啊，哦，
1: 对 对, 对，我还是习惯这个位置。
0: 真的吗？
1: 对 对, 对, 对。
0: 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是驾轻就熟。
1: 没有，最近那个主持人比较忙碌一点，是，所以常常。
0: 但是心在这里，你知道我的心在这里。
1: 常常要飞东，常常要飞西，是吧？
0: 那我今天就飞来这里，对，跟你们会合。
1: 还好，还记得会回家。
0: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因为我们
1: 再次感谢那个秉瑜老师偶尔要回来我们的东根一下，好吗？
0: 对对，因为我们要帮助观众朋友身体健康，
1: 是非常重要，
0: 肌肉有力量，关节灵活。你知道我最近好多朋友，因为肌少症跌倒，哎呀，
1: 真的，
0: 然后呢？幸运的人就是大概就恢复了，那
1: 对，
0: 有几个大概就这样就走了，
1: 就会比较辛苦，因为他们一跌倒，再来就是什么？修复的能力变差，
0: 真的真的，
1: 对，而且就会代偿，
0: 对，
1: 所以就会害怕。
0: 你知道现在在上课都苦口婆心跟我的会员说，麻烦你们现在要存肌肉比存钱还要重要，
1: 真的，
0: 对，
1: 真的真的。
0: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跌倒的时候其实不是骨折的问题，你要去想，除了肌少症之外，是不是你的神经上或是什么血液上有什么阻塞？
1: 是，
0: 其实那就是一个前兆。
1: 对，
0: 对对对。所以有个会员呢，他因为前一个礼拜跌倒，下个礼拜就住 ICU， 他说因为是血管阻塞、心梗。哦，对，所以真的很危险，
1: 有前因后果。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站在这里，因为我要帮助观众朋友身体健康，一定要站起来动一动哦。
1: 是的，还坐着做什么呢？赶快站起来
0: 喽！老师今天要带给观众朋友什么样的运动？哦，
1: 看，听你讲完这一段，马上有默契。我们今天上的这堂课叫做下肢肌力训练。
0: 哇，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
0: 下肢是我们的第二个心脏。
1: 是的，
0: 好。
1: OK， 所以呢，今天 Jimmy 老师在分享四个动作。这四个动作呢，我们等一下呢会在下半段一直的做。那前半段先让你们知道怎么去执行，怎么去做才是最正确的。OK， 首先呢，我们呢不管去哪里都是什么，
0: 都是
1: 往前跟往后。
0: 往前，向前看吗？
1: 哎，都是往前看。对，也比较少哈。所以在往前的时候呢，都会做什么？都会做什么？分腿。
0: 分腿，
1: 哎，绝对不会是这样。哦，
0: 对，
1: 也不会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分腿的训
0: 练，力量的时候
1: 对，就会害怕跨出去。对对对，所以呢，今天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分腿蹲。
0: 分腿蹲、
1: 啊。分腿蹲。
0: 哦，对。
1: OK， 而且分腿蹲。OK， 那个叫做开开蹲，我们要做不一样的分腿蹲。
0: 分腿蹲。
1: 对，我们要把你的右脚往后。
0: 往后。
1: 所以呢，镜头要往下咻，看到我的脚。所以你的脚呢，只要往后踩的那只脚，不管是多大，我是觉得只要稍微的往后踩一小步，踩个小步叫分腿蹲，双脚呢跟臀部一样宽度，
0: 是，
1: 不要交叉，不要往外，稳定
0: 好，正后方
1: ，OK， 然后呢后脚跟垫高，你的重心呢就跟深蹲一样，可以再小步一点，
0: 小步一点，
1: 对，然后重心在前面的脚，哦，
0: 好，
1: 前面大概是有70到80。
0: 是，
1: 后面只是支撑20-30左右，所以要做到的是深蹲，重心往下。所以你的身体还是做什么倾斜，而不是直立的。
0: OK，
1: 启动还是前面的脚去推，
0: 好，推
1: 上来。从侧面看会做到的是倾斜，
0: 所以这个有用到我们的大腿肌肉，
1: 有内侧会刺激很多。
0: 对，然后屁股肌肉，
1: 屁股有用到，然后推起来。所以力量呢是由下往上推上来，
0: 这跟我们平常只是这样子做是
1: 不太
0: 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好，来，观众朋友赶快跟着
1: 分腿蹲，然后换脚试试看。
0: 好，
1: 左脚跟垫高，所以两脚的距离如果还不太习惯的，你可以稍微的往后大步一点。当然呢，Jimmy老师的建议大概一个脚掌的一个距离就可以往下。
0: 如果我这样看Jimmy老师，大概就是 半个脚掌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半个脚掌，半个脚掌的。
1: 是是是，然后慢慢的往下，重心在前面的脚，再回来起身，身体往前，大腿发力推上来。OK， 这是我们的分腿蹲。
0: 不是很难，但是哈、哦，常做真的会有效果。
1: 对你做到深蹲一点就会不一样哦，坐在这里，
0: 做到深蹲
1: 了，推上来。
0: 哎，我们平常也有在做这个动作，
1: 对对对，
0: 预备下来。
1: 绑鞋带，
0: 绑鞋带，
1: 对，有些人没办法这样子绑鞋带，
0: 没有、哦、
1: 一定要坐椅子才有办法绑鞋带，
0: 对对对，嗯，
1: 所以好好的练一下这种肌力。OK，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个分腿蹲，
0: 哇，真的太棒了，
1: 是是是，
0: 刺激到不同的肌肉群。
1: 对，那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今天要教的第二个动作，
0: 好，内侧的，
1: 对，就是大的弓箭步，
0: 大的弓箭步，
1: 大的弓箭步，所以呢，一样是右脚往后，哦、右脚往后，后脚跟就不一样了，我的身体就会怎样？
0: 直立的，
1: 身体的直立的，然后呢，就是后脚跟前脚同时间就往下了，
0: 就往下，
1: 再往上了。
0: 对，一定要蹲到靠近地板。
1: 对，然后你特写我的后面的脚跟，你看我的脚踝是怎样垂直地面。
0: 对，一定要立起来，不然你根本蹲不下去。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会压迫。
1: 你的脚跟真的没办法提很高，练慢练习。
0: 对，慢慢，
1: 因为每个人的脚踝的踝关节的活动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可以跟居民老师一样，下跟上，下跟上。
0: 这个锻炼后脚的脚尖，脚尖是你跌倒前很重要的刹车器。
1: 是的，
0: 可以把它练好，还有踝关节的稳定度。
1: 对, 对, 对, 对，这、就是下肢两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练习。
0: 好，
1: 另外一只脚大弓箭步，这样才会平均。来，准备一踩的时候呢，跟前面的分腿蹲啊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脚一定要怎样，往
0: 朝正前方，
1: 朝正前方，前面的膝盖一定不能内旋，或者是外旋，
0: 不能
1: 膝盖跟脚尖要朝同一个方向，后脚跟一定要垫高，然后往下跟往上。
0: 我每次在练这个动作，我都很开心，因为我会让我的肌肉又更强壮一点，
1: 很重要。
0: 对
1: 对，一，二。这只是对抗地心引力而已。如果你的脚、你的手在往上推，哦、整个心脏的
0: 心肺又带上来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
1: 第三个动作呢，我们要做到的是侧弓箭。
0: 侧弓箭。
1: 侧弓箭就是把你的右脚向外踩
0: 出去，
1: 左脚向外踩。我们先练习右脚。
0: 哦、好。
1: 但我们呢，髋还是要朝正前方。
0: 是。
1: 脚踩出去的时候呢？
0: 哎，那体位很重要。
1: 对，踩出去的时候呢，臀部去刹车，
0: 对，
1: 大腿去稳定，
0: 是。
1: 所以呢，你的身体一样会往前稳定。
0: 对。
1: 所以有一点怎样，刹车的力量是用臀部的力量，
0: 对，不是这样歪一边。
1: 对。对。然后呢，这只脚保持直直的推回来，
0: 推回来。
1: 对，一样的动作，换另外一只脚踩出去，跟回来。
0: 哦，它是训练我们的侧面的臀大肌，
1: yes,
0: 腿的外侧，
1: 对，所以你外侧的肌群、内侧的稳定非常重要。再一次，右 ，N 回，
0: 肌肉要锻炼啊，不是去调整什么让你的肌肉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1: 是，
0: 对，
1: 所以一定要不断的去练习。
0: 对，
1: 这是我们第三个动作，侧弓箭。
0: 因为肌肉我们有三个好处，
1: 是。
0: 第一个好处就是因为肌肉 的力量的场所里面是提供脂肪燃烧的场所，
1: 是，
0: 你分不出这一块是肌肉还是脂肪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好处，所有的肌肉都是在保护关节，
1: 是的，
0: 避免骨质钙质流失的太快。那第三个好处就是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它才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你的新陈代谢，这个部分很重要，
1: 推才有力量，
0: 对对对，
1: 血管的血流才会快，
0: 好，
1: 代谢才会好。
0: 第三个动作，
1: 精神才会好，
0: 真棒。
1: 对，
0: 第四个吧，
1: 第四个动作，
0: 我们刚刚是侧面的，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有做分腿蹲，
0: 对，
1: 有弓蹶，哎，弓
0: 箭，
1: 弓箭步，不是弓蹶，弓箭步。
0: 等一下，他会帮你卡掉。
1: 对，对，
0: 好，
1: 弓箭步。第三个是侧弓箭，
0: 第四个，
1: 双脚稳定才好，
0: 稳定哈，
1: 稳定。

0: 踩好就好。然后呢，窄的不要踩那么宽。
1: 嗯，对。
0: 我有四面调查过，
1: 真的
0: 非常多人的大腿的外侧肌群超强，内侧肌群超弱。
1: 内侧肌群，
0: 所以。所以我尽量让你的腿呢，膝盖脚朝前，
1: 朝正，对，
0: 不要一直朝外，
1: 嗯，
0: 对，朝外很容易这样，
1: 是，
0: 走路开开的，对，大腿外侧肌力太强。
1: 老师，我有做过一个实验，
0: 是，
1: 你知道我在捷运站的时候，脚尖朝外，然后紧急刹车我就，
0: 哎，
1: 跑掉了，
0: 嗯，
1: 所以我把脚尖，我想说这么多没有位置坐着慢，我就把脚尖朝内，下次刹车。
0: 稳定，
1: 哎，真的耶，嗯，所以脚尖的方向会影响到你的肌肉的用力，
0: 是。所以我们先从双脚站稳在臀的正下方，
1: 是
0: 膝盖脚趾头还是朝同一个方向，嗯，OK， 下蹲，
1: 下蹲，
0: 身体微微向前倾，手自然的往前抓好，再推回来，下跟上，下跟上，这个深蹲呢基本上大家都做过，
1: 对，
0: 基本上任何人只要想要下自己都会做，
1: 是，
0: 当我们在下蹲上来的那一刹那，要加一点我刚才说的弓箭步的踝关节的训练，
1: 对，起来，
0: 对啊，颠起来，
1: 颠起来，
0: 对，一颠起来后侧就会发力，
1: 对，
0: 一颠起来屁股就会发力，一颠起来后大腿就会发力，
1: 全部都在用力，
0: 就会在用力，因为它需要支撑的力量，
1: 嗯，
0: 同时也会训练到你的脚踝的活动度，
1: 对，
0: 对，来再做一次，三个，预备，起 ，one， 去。3 OK， 等一下我们就会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来练习我们的分腿蹲、大弓箭步以及侧弓箭以及深蹲的动作。
1: 所以这四个动作就是影响你走路很重要的马达，
0: 是，
1: 对，所以尤其是臀大肌，臀大肌如果弱化之后，你看那些老人家走路都变小步，
0: 不敢大步，
1: 对，而且会重心不稳，
0: 是，
1: 从走小步到走快步，
0: 嗯，
1: 最后向前倾斜跌倒，
0: 对，
1: 所以肌少症真的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比慢性病还要可怕，
0: 严重，
1: 嗯，好，那老师，我们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
0: 是的，
1: 快打电话找你的朋友来看这一集，有关于你的下肢锻炼怎么样让你的心第二个心脏更强壮呢？所以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拜拜。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16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3: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欢迎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老师、特别来宾老师是我们的 Jimmy 老师。
1: 你好吗？
0: 你好啊，
1: 欢迎回来咯。
0: 因为今天 Jimmy 老师教大家很重要，你可以没有钱，但是你不能没有肌肉。
1: 是的，
0: 从现在开始，纯肌肉比纯健康还要重要哦。
1: 让我们一起来纯健康吗？首先，我们先邀请我两位一起来的摄影棚的两位老师。
0: 好，那我先介绍你老师
1: 好。好，你介绍你老师。
0: 女士优先。
1: 好，
0: 欢迎我们的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
2: 哇塞，他今天知道我要做下。

0: 是肌力呢，
1: 对，
0: 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要练肌力的。
1: 对，
0: 哎，很好很好。下一个是我们的雅思老师。耶！呀呀呀呀呀！
1: 哇，真的运动太棒！每次听到要运动或自己要开始运动的时候，身体都很开心。
0: 哇塞，不一样呢，运动太重要了。来，准备。
1: 好，来，各位朋友，跟我们一起。练习四个动作，
0: 四个动作，然后再配音乐，好不好？
1: 哦、音乐可以直接下，
0: 直接下。
1: 对啊，
0: 我怕他们撑不住哎。
1: 不会不会，
0: 确定
1: 确定
0: 确定，
1: 对，
0: 没问题哦。
1: 锻炼一下。
0: 好 ，OK， 来，双手借给我，一二三 ，Yeah， 双手比一往上 ，OK， 走路放松一下，脚位打开来 ，OK。先找到你两脚跟你的臀部一样宽度，右脚往后，左脚要发力，肚子收紧，先从慢的，一、二、三，再一次右脚，所以你的身体会有点往前，右脚做完四个再换左脚。
1: 对，这个左脚的大腿跟关节连接的地方是感觉比较紧。
0: 是的，换左脚，左脚往后。右大腿要发力更多，记得要收脚哦，哈！继续下，很好，最后一次，我们要回来右脚四次，这次呢可以让你双手
1: 更深一点的力量，
0: 摸到你的脚或者是地板，用你的左大腿发力的更多，胸口，胸口，
1: 发现我的肚子卡在大腿
0: 边 ，Go。有吗？你有吗？
1: 观众朋友会啊，你说观众朋友。
0: 那卡住了没关系，你就只要摸大腿就好。耶、yeah! ，准备吗？一次右，一次左 ，Let's go。起身，耶呼 ！Oh my god， 膝盖、脚趾一样朝前，后脚跟垫高，最后一次。OK， 肩膀动一下。哇、oh.。有感觉如何？
1: 我都觉得我变健康了，
0: 健康了，
1: 变有力了。
0: 卡用，屈骨用，心肺用。你右脚往后，弓箭步下，跟上，维持在这个动作，弓箭步。所以你可以手叉腰。
1: 下去的呼吸呢？
0: 往下吸，往上吐，还有四次。对，因为你问的 timing 太尴尬了，所以呢段落结束，我继续做，做完八个之后再换脚，你说好吗？
1: 可以啊。
0: OK， 三、二，换脚 ，Let's go， 先稳定，告诉他们，后脚跟要垫高，
1: 后脚跟垫高，
0: 保持能量，胸口抬起，准备好了吗？五吧，五啊。哦，你看 Finger 多危险！呜啊呜呜呜呜呜！还有两拍下，
1: 光是站着你就感觉他那个腿的力量，
0: 已经要启动了。
1: 对，
0: 再试试下下。
1: 对，动作不是做多就好，一定要做到关节跟肌肉的协调。
0: 是的，现在整个身体往下，最后一个收脚。哇哇，感觉如何？有 feel 哈、哦！
1: 第一个动作这里转，第二个动作这里。
0: 啊，哇，你够屌屌了！
1: 对对对对。
0: OK， 一加二，准备，右脚一次，小弓箭，分腿跟换脚哦。对，还是右脚，哎换，还是右脚哦。哎，
1: 还是小弓箭吗？
0: 对，分腿蹲，好，右脚往后大步。
1: 大弓箭。
0: 四个。三个，
1: 哎呦，身体好热哦！哦，
0: 很赞，对不对？
1: 对，
0: 收脚，这一集会很热哦。
1: 真的，
0: 换，所以你们两个才会穿背心是有原因的哦。
1: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腿训练也是启动身体的能量，哎，
0: 是的。
1: 所以呢，你只要把大腿顾好，我们的阳气就会提升哦，能量就会提升。
0: 走回来。
1: 老师这样说对吗？
0: 非常好，难怪这一间教室充满了阳气，哇，精神活又来了，
1: 一天都冒汗了，真的冒汗了。
0: 这个动作呢，需要跟你旁边的朋友稍微做前后，因为向外踩，侧弓箭，还是用， 所以你要看到你的膝盖脚趾朝前，你的手放大腿。OK， 再试试好吗？
1: 我可以摸地吗？
0: 可以。
1: 哎呀，
0: 摸地你上来的时候呢，会更有感觉。

0: 还有四次。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One more time。走路，哇，感觉如何？
1: 真的太棒！你知道我们训练是走路的肌肉，
0: 对。
1: 你以为走路是两条腿吗？
0: 嗯，
1: 不是，是从这里
0: 发力。
1: 对，
0: 所以把一加二加三，哇，
1: 很喘，
0: 有点
1: 喘哦。
0: 直接来喽。
1: 对啊，好吧。
0: 接续的哦。
1: 可以哦。
0: 不要害怕哦，好不好？
1: 五
0: 六，
1: 老娘跟你拼的。
0: 对对对，你又跟我讲话了，对，不能马上开始。对对对对，观众朋友，米妮老师救了你们，全好。右边一次，左边一次 ，Ready， 脚分腿蹲，右脚往后，范围可以依你个人舒服的角度，你也跟雅思老师、莫大肥都可以。准备哦，准备哦。还有四次，不够。
1: 是。啊，这个概念就好像蹲下来绑鞋带一样。
0: 呀呀呀呀 ！One more time， 大的弓箭步，后脚跟垫高，四个。大弓箭，大弓箭，大弓箭。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那你蛮不错的。
2: 慢一点。双脚。
0: One，Go。
1: 我想到一个让大家瘦的方法，更快的。
0: 好啊，
1: 你要听吗？
0: 我要听。
1: 就是呢，拿一个杯子，然后把绿豆装满。
0: 收回来，右脚向外够。
1: 所有的地板，然后一颗一颗捡回来。
0: 哇塞！
1: 对不对？你看我们这样就可以捡一颗，就可以捡一颗啊！
0: 哇塞！
1: 捡一颗。
0: 你好幽默呢，吼。
1: 对，就是。快速燃烧脂肪，
0: 而且呢，压得起，还要戴老花眼镜才捡得到，好
1: 不好？不用不用
0: 不用，你以为他们真的捡得到？
1: 摸得到。
0: 也光可以用吸尘器吸就好。
1: 用刷把。
0: One more time。Ho！
1: 哦，老师，
0: 如何？
1: 还有一个动作哎。
0: 对。
1: 还有一个动作没
0: 做。进入到了哈。
1: 对。
0: 来喽，下 ，and 垫脚跟 ，and 下 ，and 垫脚跟 ，Go。对啦，PT 老师跟雅思老师，当然你要知道他们的手到底有多直，你可以选择把手往上延伸出去，就完全不一样。
1: 我有一个画面呢，
0: 面
1: 就是双手抱着米缸，
0: 嘿，
1: 然后这样抱着边角，
0: 哇塞，
1: 抱着，
0: 这连带一个讲到米缸了，雅思老师你真的资深的哈，
1: 你也可以
0: 走路走路，
1: 抱那个矿泉水桶，
0: 矿泉水 OK 了。好，来准备，我们把一二三四加起来哦。动作还清楚吗？准备，
1: 老师，
0: 五六一 ，Go， 分腿蹲，回来换脚，耶、yeah ！当你动的时候，你眼睛是看不到，我是往斜前方看的。再一次，雅思 ，Are you ready？ 大的弓箭步喽 ，Let's go， 慢一点，对，脸部表情要微笑。
1: 我腿短。所以会起来快一点。
0: 你腿短，
1: 对啊，
0: 哪会腿短？
1: 你腿很长，起来慢一点。
0: 收回来，换脚。Yes. Two more ten.
1: Last one.
0: 右脚一次，左脚一次，侧弓箭。高度可以依你的能力去做选择。最重要，你不能一直坐着啊。你也不可以只叉腰啊，你要赶快做啊，好不好？两只脚深蹲，但认真也不要回我呢，真的，只拿铅笔给我。
1: 哇，
0: 只有两个，
1: 厉害哦这个。然后整个
0: 最后一个，
1: 能量都提升。
0: 双手握拳头 ，Yes，
1: Yes，
0: 如何？
1: 太棒了，
0: 哇，下次激励。
1: 训练我的腿的肌肉，
0: 太棒了，太重要了，太需要了，
1: 有点喘的感觉。
0: 对对对。

0: 对，这种激励呢，有些人就很重视。
1: 其实动作真的很简单，可是你每天做，每天做，你一个月后真的不一样，
2: 真的会不一样，愿不愿意而已。
1: 谢谢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激励训练，
0: 下次记忆的训练，
1: 对。然后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感谢我们的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还有雅思老师来我们现场，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因为健康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
3: 健康快乐长寿，
1: 我们下礼拜见，祝大家身体健康，继续做，有空就做，刷牙也可以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讲师，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啊，各位十方善知识，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啊，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下午，啊，我们继续，啊，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这真经开示到人的身体血和气，气和血就是风水的法则。啊，人的身体没有风没有水就不能活。啊，那山河大地没有风没有水，万物就不能生长，这是不变的法则。在天界在空界也一样，啊，在耶稣他所开示的天国，天国一片都是草绿色的，啊，房子都是白色的，非常漂亮非常庄严的。那在我们中国，啊，道家在天界大地也翠绿的，啊，佛家西方极乐世界，啊，也是树花草，啊，也是翠绿，又有五色各种的颜色，啊，所成就。那么当下我们地球世界更寥寥分明，啊，大气清脆，风水调和啊，所以我们短短几十年之间来到世间走一趟。那么在世间这一趟呢，啊，我们有了色身之后，往往呢，啊，个人因缘，有的住在空气流通，有的住在密闭，有的住在炎热的地方，各有因缘不同。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我们维新圣教是要建设世间的一块净土，就是维新净土。啊，维新净土和极乐世界天国的净土完全是相等相同，就是正等正觉所悟的，啊，境界完全一样。所以风水学和天国和天宫和极乐世界和佛世界，啊，这完全是正等正觉，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叫做佛法的术语。啊，事实上就是同样拎刀赶快刀赶快清洗啊，啊，你家跟我家同样前后都很干净啊，那所以，佛家所开示的极乐世界金银琉璃珠宝表示清净了，东方世界啊也是净琉璃也是很清净，那么我们世间 也是要做到清净干净。若是一个家的前后不干净的话，哦，那家里的人呢，啊，思想身体除了健康有问题以外，思想的智慧敏感度呢，也是相对的受到影响。这就是风水学的要领啊。曾经有人问我说，哎呀，张老师，你只有讲风水不讲佛法，我佛法在

0: 世间嘛，啊，离开世间就没有佛法。作业先生呢，傻了，唔知要阁安尼甲佮讲落啊？我都要佛法在世间啊，没有世间哪有佛法？没有人哪有佛法？哦，所以我们不要执着于专有名词啊，你用在当下生活最要紧。那么呢，这位先生呢，哎呦说，那讲易经又怎么讲？哈哈，易经很简单，易经就是你家到我家之间的一条路，就是易经。这先生一问哎，你怎么说？老师啊，你比喻的这么浅显，不然要老复杂。我讲这么复杂，嘿嘿，你看这没有什么。啊，我要讲高深一点，哇，这个张老师有智慧哦，这个张老师哦，出口成章哦，会话，我讲的是真理呀，在那出口成章有什么的，也并不代表什么啊，真理就真理，所以《易经》就是真理嘛。那么《易经》来往之间嘛，恁刀啊弯刀吗？哦，恁刀啊引刀啊，贫与富啊。哦，生与死啊，都是两极的易经的法则嘛。好了，你说你是修到天国了，那你知道天国是怎么样吗？你知道天国里面的净土是怎么样吗？啊，上面有没有树？它有啊，有树啊。那个树是台湾品种或是大陆品种呢？哦，天国的品种。那就易嘛，啊，不同的地点就是易嘛，哦，所以这位先生呢，他讲，那我知道了，嚯，哦，我修道学到了几十年呢，都被这个把我绑住了，绑得死死了，所以我今天来问你哦，若是不礼貌的地方，请你原谅，我才不会跟你计较，我跟你计较，我脑壳有问题要跟你计较。你有疑惑，我知道了，用简单能够悟了为原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那么等一下，哦，我们今天10月18日，啊，蒂姆诸尊的圣诞，啊，我本维新圣教，啊，王禅老祖开示，啊，我们在今天要恭祝蒂姆诸尊的圣诞，不是香花国那个几个代表不了什么，最重要要像新华蒂姆诸尊。蒂姆尊经的新华，我们要求我们所有贤士同修短短15天的时间啊，本来老祖师父要我们说72000部天德经，72000部合起来包括144000部而已，这个贡品是最丰富最诚心的贡品，供养蒂姆诸尊感恩蒂姆诸尊在庚寅年1998年的时候啊，把这地球的天坑地洞的危机，经过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一起用心诵经啊祈祷，依照很庄严啊天机密的法义啊法仪啊，把它圆满了，这3年来就没有再塌下去了吧。所以今年刚好3年整，我们要感恩蒂姆诸尊，哦，那我请示。

包括老祖开示，那用什么方式才是最丰盛表达心灵的感恩？老祖要开示送72000部的《天德经》，72000部的《地母真经》，啊，都写文书来回向。结果我们短短的15天左右，啊，我们就有《地母真经》就有163177部，啊，《天德经》156775部，啊，总共合起来30多万部的，啊，我们的成绩心最好的来供养。那么等一下我们生时到的时候，我们由台中道场圆义法师所带领的台中道场的正习班初级班的同修们，啊，很虔诚的在我们宣佛寺天坛前面，啊，将文书，啊，焚化供养。这个是易经嘛，啊，从开始不平安修华转到平安也是易经。那么现在地球大地山河都平静了稳定了，那么我们在从这里要让未来更加的平安，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每年以后都要送这么多的地母经来回向给，回向与这个地母助真，这个也是易经啊，啊，从平安到不平安，从不平安又到平安了，啊，平安又在更平安，那怎么做？就是用易经，用我们的念头，念头用心，心来转念，念再转我们的环境，这都是风水嘛，所以才有啊，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及天理难分明。大家不了解天理的道理，在那边来到世间以后，啊，受周围环境的各种的蒙蔽，我们过得很，很 不如意。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深深自我检讨、反省和忏悔。各位贤士同学们，啊，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我们大众开示的，啊，风水真经，啊，这也是王禅老祖他，啊，遵照太上道祖所开示的，要修成王禅老祖，就是首先的条件，气血要顺畅，啊，气血顺畅，屋外气血顺畅就是风水，体内气就是风，血就是水嘛，风水风水，身体内也有风水，呼吸之间都是风水的啦。所以上节为各位讲到，啊，四正，左手右手头和脚，然后我们心脏食道 XY 界3次元6度空间，就是，啊，无上甚深微妙法风水与人生，啊，人有人相，物有物相，啊，佛有佛相，这三个都是等号的，人相、物相、佛相和神的相完全是等号，啊，并没有说哎呀神的怎么再怎么大的神，头不是头，啊，脚不是脚，啊，再大的神还是头，头脚还是脚，手就手，右手右手就右手，中间心就心，所以我们不要那么肤浅。你把神，哇，你，尊敬的真的神要尊敬，但是神他虽然是光，啊，光也有他的光团，光也有光团呢，啊，就比如这样，啊，光还有光团，这里这里 XY， 啊，然后中间最点是 Z。Z 是从这里到这里，啊，1234

0: 棺材就是 XYZ 啊，前面就是 Y 啊，左手右手 X 啊，中间的心啊，心呢是 Z， 一上一下左右前后，那不是六处沿三度空间吗？所以这都是风水的法则啦。好，以上用各位 简单的讲述啊。那么我们继续再接着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老祖所开示的啊风水真经啊。今日鬼谷传妙法，普愿众生啊皆得利，善哉善哉。所以我们这个法门是利他的，风水学是利他的，易经也是利他的，尤其风水学是利无论法界、十方法界、天人圣众、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利啊，利他的法门。好，那这啊，鬼谷先师啊，这对啊，欢喜心大悦，所以老祖啊啊，所有圣众都非常的赞叹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啊，他所开示的真理，虽然短短的、啊、很简单的字眼，但是它里面所蕴藏的天地人三界啊，都是正等正觉啊。这个你虚空现出缤纷啊云霞大莲座，那时候我在天坛，在公路风水真经啊，在静静的在禅坐的王禅老祖一直讲，我就一直学，学到这里呢啊，看到很多诸天圣神一直赞叹鬼谷先师啊，虽然简单很简单的前面不多的话语，但是已经道尽说尽了天地人三才啊，心和宇宙虚空啊，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所以现出虚空里面看到很大的一个莲台，哦，当时我非常的高兴，啊，就继续老祖啊法界又开始一直讲，啊，所以我就一直录了啦，啊，十方天界圣神天人啊，端坐云台上啊，静心。啊，静心听闻真妙理，我们要静心向各位，你们现在就是静心，把心静下来，用耳朵来听这个真妙理，然后转入你们的意念，然后转入心田，好，用耳朵转入意念，

愿再转入心田，我们的心本来就静的，所以你悟道的人，你随时你的心是很宽广的嘞。啊，人家跟你讲一句你不高兴的，你就跳起来，嘿嘿，我告诉最傻。啊，人家讲一句很高兴的，哇，你高兴的晚上忘了吃饭，嘿，我告诉你，这不是有智慧的人。啊，人家说你一句好话，哎，我们是应该的。而你说你一句不好听，你不该听的话，哎，你还是要现在静下来，念头十分之一而已，十分之一的，0.0000几小数点零下，哦，064个零，你任何一句话都是这样，0.00000064，啊，有64个零，你的点。到最后结论是六四，六四是圆满，8864是卦，那是圆满的题，啊，所以我们听到人家说我们一句不好听的话，啊，我们都也是火气的半死。我告诉你，你听了不好听的话，进去了，放下去了，也是大海中一个小尘埃而已。何况我们的心有虚空这么大的虚空，人家讲你一句不好听的，你就是牢牢记在心，呼吸之间啊讲一句话，没见天哀，吼，你都不该变些戏，真的很，我们很可怜的，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心有多大呢？啊，听不？啊？哎呀，所以我们唯心圣教，唯心宗嘛。啊，前一段时间啊，有好几位有修行的人写信来，或是打电话来，要跟师父论道。啊，我们师姐法师啊，师父他说要跟你论道，我道无道可论呐。啊，道无道可论。啊，那要写信来。啊，说是唯心，你是唯心宗、唯心圣教，一切谈心，啊，谈心要来论，啊，心的境界怎么样？嘿嘿，该吃饭你就吃饭嘛，啊，要知道这禅的境界要多高，我告诉你，禅的境界多高，小孩子尿急了，赶快去尿尿，这是最高境界啦。今天尿不尿去看嘛？你不要紧嘛，不可能嘛，哈啾。哦，最近的话，哈啾，我头就痒，嘿，这禅的最高境界啦。你会哈啾吗？不然在棺材里面问他会不会哈啾，他是禅定了，有没有哈啾？哎呀，这种很多，这个人很多什么口头禅，啊，听了几句话卖弄文章，啊，事情都没有做好，每天接受十方大众。在供养你，啊，给你好车子坐，啊，给你最好的上乘的，吃的，上乘的用品，啊，住的最好的，你一点回向都没有，那还什么禅？以后还很惨的，下辈子做五做月做低做高，欠人再大的话，再比较大的就是出生为马为牛，体积比较大。杀了比较会卖多少钱，卖更多的钱来还债，哦，所以禅就是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嘛，啊，佛法在哪里？就在世间嘛。好，那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15万30几万部的文书啊，把它按照各位前世同修的心愿。共同来提祈求，地球不要再有天坑地洞，啊，天灾永息，天伦永息，然后把它化在光，在法界，用你们的心，啊，和念和行为来做，全部要转入心，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心。那各位同修啊，哎呀，所以修行啊，有的人呐、啊。哦，讲了半天的道理，当然很重要了，道理很重要，但是实在的。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今天八月七日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五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戌时十九时四十四分交立秋节气，节后为丙申月，月三煞在南方。节前四绝日凶，节后煞入中宫凶，日三煞在东方。明天八月八日星期六，农历六月二十六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正四废又月破日凶，三煞在北方。后天八月九日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正四废日凶，三煞在西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今有真圣为夫子，
1: 今有真圣为夫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啊，大凡是同修啊，今天啊我们继续上课啊，早上我们上课，下午大家诵经，

啊，因为下午我就安排到八斗道场。那八斗道场呢，早上大家学习诵经，啊，下午在上课，啊，我的时间无够，啊，那么同修啊，一天有三节四节，这个时间呢，咱拢记起来。啊，恁都大罗金身啦、啊，好，那刚才郭主任啊，在甲我报告讲做幻变学院严嵩院长啊，希望咱大凡事啊，咱有同修也来学修啊，咱本宗门。也幻变法仪啊，我很赞成啊，理念一致，是咱成就安心的法门。理念不一致，那么啊，咱的足侪烦恼会造出来。所以这回水陆法会，咱诵经。啊，台湾平安，总共2200啊，14万多部啊，这里啊数量，那感觉很满足啊。但是老祖师尊开始问我讲，台湾有偌济人口？多少？2358万呐、啊！好、啊，那么咱安尼就欠100多万啊，请同修在6月19日以前，好、啊，咱甲补万，大家尽其所能，咱来补这个数量好搞，安、啊、尼台湾平安啊，都讲。咱郭主任，讲到啊，土耳其啊，拢叫最阴了了去啊！啊，这是真恐怖的代志啊！啊，风台天啊，咱都爱搬较低；落雨天爱搬较悬的，水才袂淹着。那么啊，这是天时。地利人和，拢爱配合的啊！而且最近东南亚含大量隔壁的国家啊，嘛是危机重重啊，所以咱唯独台湾享平安，咱爱珍惜上天给咱的台湾的平安。啊，大家能够在家修行，啊，一面修，啊，一面来正道，啊，一面来做啊布施，那那功德，啊，就以经宝来布施功德。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啊，这几天大家继续诵，啊，继续诵经，啊，把它。不满，好，安尼来，咱大家就功德无量了啦。啊，咱这一节，咱就来讲阳宅风水三十则。这一节呢，就是要讲粪户，啊，这里牛池、牛条、猪条、狼条。西粪，这个足重要诶。虽然西粪啊，是对清洗诶，食落诶，上好营养诶，放出去，直接做一粪，变化万千啊。所以咱处理有人啊，排解风水问题，咱一定爱先去注意看伊诶化粪处。

0: 放伫倒位？啊，化粪池若唔丢去，迄家来做袂平安呢？啊，曾经我在嘉义。啊，有一位啊，伊个化粪池放伫后壁，正中啊，原来好好啊，因为甲要增建，规景起来增建起来，晒伏伫中呢啊。晒伏中，所以人出来的人六个人啊，是四爷笑。四爷人笑，哦，去问神，去问神呢？啊，那讲出来的有鬼，我都开始要来。年纪我刚来，哦，开始要遐，啊，讲要掠鬼，不只认堂。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二十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不干，在民国76年，啊，一年呢，人家介绍我来找王禅老祖，啊，老祖甲开始讲，厝内底正中午袂使咧使困啦，若使困咧，啊，规个遐全痟人啊。那么，周先生硬诶，我你当然知影，阮兜使困伫中午，厝都真紧啦。啊！你要增建，你再扩，你爱拖去边仔去，结果就是伫正中央。所以一家伙啊，六个人，四个少的。啊，这位先生诶，伊讲老师，我嘛特别少啊。啊，迄四个人少，连伊都带伊遐，带伊遐咧舞一两趟。啊，问我要安怎？我学掉嘛，学掉无简单。啊，钱已经开到头顶去啊，啊，迄个开几啊万，啊，要倒找钱。哦，就是懊恼。啊，我求老祖，啊，这就开始传法。内底，啊，你用盐，啊，用盐。落差不多六斤到十斤，啊，水来洗去先抽掉的，盐才落落，落内底火气净掉的，安尼就好啊。讲老师那遐简单呐、啊，

无你老困难。啊，我爱甲你为善为水，你才感觉哦，才有效哟。无智慧，啊那，啊等于呢，啊都叫迄个水肥公司来抽抽掉，啊是来滴些抽抽掉，然后盐一届好啊，常常啊六十斤落啊，啊全呢少一个坐伫好个就平安尔。啊，这就是讲咱的化粪池，那你厝内底。咱无法度解决的是，咱爱用安尼来化解。啊，盐有只消毒，啊，那要有咱一位啊，这个信徒啊，伊咧住伫河尾，爱河尾咧，厝内底伊呐。精神嘛是拢出问题，啊，就是买厝规划变数分，伫中头前中，伫中央，啊，伫中央诶时诶，即间厝啊，头前都晒分，啊那，所以厝内底囡仔。一个比一个较怪，啊，规家伙嘛无啥啥，我好这解决的方法，啊，嘛是微调的尔，那无咧，要是盐啊，你若较细颗咧，小盒的，哦，你只要着六斤盐都够啊，你若大盒的，啊，你着用哦十斤盐。啊，那等去，请人来抽掉，然后盐落落去。啊，囡仔全这就是正常的。啊，这叫过来问，师傅啊，安尼是咪全呢？安就好啊，我先个开钱，我当然先开，你就得爱半年，下一届。换一届，那无咧三个月一届是上好。啊，这就是咱化煞，咱知影问题，爱知影好化煞。啊，化煞唔是讲，啊，爱开真侪钱。啊，所以人古早人在讲，咱请地理先生来看厝，啊，第一厝拆。第二风水教，第三呢，鸟仔掠，安听有无？厝拆，哦，爱拆爱拆爱拆，啊，那么风水都教教起来，啊，咱就过来鸟仔掠，啊，啉一摊，啊，这就三个动作，但是咱的中文。咱拢是菩萨，那个一般社会江湖术士的身份不一样，啊，走的方向不一样。咱是菩萨行，菩萨行，啊，咱啊学一些法，能趋吉避凶。总而言之，这里啊，那化困的头前诶。用我安尼呢来解毒，这个晦气啊，要有呢啊，咱对于有低调、孤调的厝啊，咱要起厝里面顶住，要足注意，要足注意啊，在台中啊东山路有一口灶。啊！因厝内底，大家拢是有疾病，很奇怪啊！啊，嘛是有神问甲无神呢？啊，这因缘啊来求老祖，我呢厝都。

0: 拢住伫即个西海昆明顶啊，低调。原来的西海啊，你爱清调的，清什么？一米半深，清一米半深，然后再吞新的土。啊，你歪调的，爱画绣金，爱画差不多十千的绣金。弄小小甲去背掉伊，然后呢，只盐，也这个盐类，啊，这个晦气都会背掉去啊。啊，这个大家会平安。啊，叫伊就伊罗先生，讲阮都原来啊低调，啊，我都全甲起起来，来大，木甲规家伙都有志起五种。啊，这点呢，啊，咱爱注意啊，嘿，啊，有诶家内弄未平安呢，迄个地基的问题，地基，啊，那么地基的问题，咱卜卦、卜卦，啊，咱看伊细爻，细爻破，细爻也是高顶，细爻或者是停蛇，细爻或者是白虎，下时。迄个地基有问题，啊，迄个爱检讨地基的问题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这位罗先生，我甲讲你安尼体袂大哩啊。伊讲哎呦，老师啊，我无咧开力好搬环境呢，我无用，无等候用经验都会使哩啊。哦，那所以等于呢，伊只先搬边啊，迄间请人来学琴。啊，废气排不掉，烧十千个金纸，啊，然后盐压压落，土吞起来，再电控做地基，安尼怎平安呢？哦，这个问题，真济人装卡的人，啊，拢欠，真正欠所发生的烦恼，啊，干呐到苦找医生。啊，唔知影这根本发生伫倒位啊！啊，这是我正道过的啊。另有，咱伫这些17、18年啊，咱有一位吴先生，啊，伊住伫彰化啊，鼻头，哎，迄个所在呢，啊，伊有一天。啊，家己咧，啊，都出来，啰啰嗦，

要找讲因家袂平安呢，原因是倒位？啊，遐拄好我天坛开会，啊，伊都入来来拜罗祖，啊，遮请是讲师父啊，啊，你咧讲

那么啊，就怪讲这做阿兄的厝甲伤着，啊，那么伊就甲拆掉呀。家己的厝兄弟啊，爱有情嘛。啊，现兄弟讲伊的问题是倒位啊，都是兄弟啊受影响的。啊，那么伊就家己啊拆掉，家己拆掉的，拆掉了，怎么说呢？嘛，叫嚣不过。愈笑愈厉害，出面头尾闹个安尼，啊！伊这个先生，啊！伊就早时有一天，伊就去菜园啊，啊！出来滴，嘛唔知啥代志，啊！伫菜园啊，工课做袂落，竟然走当来厝看呢，啊！看出来滴都无代志。啊！伊将电视切开，拄拄啊台式，我易经风水面面观，你讲落厝内底下骹那是西窟，啊起起来咧，尤其是低西窟起起来，人会去笑的。哦，伊都这个代志感觉不可思议。啊！伊就甲因小弟讲，啊，因小弟咧，啊，为了查某囝都起笑去啊，要怎么办？啊，既然安尼，伊就查某囝甲刷别间房间，啊，迄间房间原来都阁增建的，增建的呢，加一间一间好，啊，伊转来甲起伫西海湖面顶，所以查某囝。开始起笑，啊，那么啊，伊家小弟讲牙呢，甲拆掉呀，啊，查某囝去困别位，啊，都刷好个，啊，哦，所以这都是晦气，啊，这三三阿困低调嘛是共款，啊，咱了有伫家己啊有信道。啊！厝内底，大家两个，迄个脚目啊，拢起酸，严严无病。大人、囡仔拢共款，脚目啊酸、抽、疼。啊，有一天，啊，伊就走来台中，来五泉五街来问老祖。我阿伯讲，看到底是啥有鬼无？我甲我阿伯起来呢，啊，姓敖，啊，带听霞，听霞就是阴的，啊，佫带破，啊，日过来克，月来破冲破。我讲某某人啊，你这里厝内底啊，这种地基足垃圾的，所以大个人拢伤着脚。要哦，我都饲牛，啊，这个牛条，我转来呢，牛就无饲啊，转来甲起起来，做下去。啊，所以问题就是安尼来啊。啊，这种风水学啊。那来片面呢？啊，咱往往有时候，咱真卡学一上学啊上，拢真欠，啊真欠呢，欠面呢欠无底下去，啊，所以这位家己这位先生，我按你迄间厝做仓库去多啊，啊卖卖大，伊讲我哪里我无。除了大先租嘛，啊，伊租一个月一万外块，我哩医生规家伙拢咧食药啊，啊，一个月爱开偌济？哦，一个月开四五万块嘛咧开，安尼你换位开万外块，敢袂好？啊，才想到哦，有哪有你啊？啊，等于呢，

0: 啊，才叫你去租厝。迄个时阵，在台湾在抢建、抢建，啊，一空的厝足济，啊，伊怎搬位了，怎平安呢？啊，这就是风水学，啊，咱不要去忽略呀。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要啊，咱有一位信徒先生，啊，伊厝内底人，大家拢头壳戆，啊，一直住伫山，啊，住伫山呢，啊，大家拢头壳戆，啊，我著甲卜卦，啊，卜卦用，我无去啊，啊，卦卜出来，啊，看伊个细牛甲动牛。动牛来克细牛，啊！这羊牛动来克，羊牛就是羊蹄，啊，骑个羊蹄。我讲某某先生啊，你出来对大家拢头壳戆，你羊蹄有问题，啊，风水有问题，啊，问我要安怎？我无你等于再去找先生去啊！你看，有啊，我找足先生看过啊，啊，看袂出来讲内底有啥问题啊？啊，迄原因在哪里？就是阳台问题。啊，阳台问题呢，伊个地基嘛是内底，咱砖卡拢有起地。饲猪、饲牛，啊，牛条、猪条，啊，改建起来，啊，全咧落去断，啊，落去断咧，一工一工废气，咱人困咧，毛细孔张开，啊，安尼咧，废气就经过咱的身躯的毛细孔，啊，冲入去身体。百病就到位了，啊，这就是咱这些人奇奇怪怪的病是有够多，啊，咱都不知道如何去预防的，啊，这是其中的一项，啊，这就是咱所说的，啊，好风水跟坏风水。那么，这以上，啊，等等去了。啊，就只换拆掉，清清呢，佮电器，啊，只平安呢，一年后，啊，一姻缘，伊佫带伊厝人囡仔，啊，来拜老祖，讲老祖甲救诶，一家伙啊，啊，只我都转开，无头壳就戆，工课就无怎做，啊，这就是。风水问题，那么再来，咱即摆厝，啊，少年人对老爸老母足友好诶，啊，咱厝咧，因为拢永远欠一间，所以厝咧，啊，计一间孝亲房，啊，孝亲房啊，计多多啊，计到咱厝诶化粪池面顶，啊，伫化粪池面顶咧。啊，许多人来大，愈大，身体愈虚，愈无气力。啊，相对同修，咱的囝、查某囝又好，啊，都计一间孝亲房，互咱大。啊，互咱大是，咱就先甲问讲，你迄个孝亲房下骹是毋是化骨？啊，十个。并且五个、六个，下骹拢是化骨，因为伫厝内底较后壁角，啊嘛唔知影，就甲隔一间起来啊，啊结果咱住伫遐，身体一天一天直直虚，啊大袂调，啊这就是咱爱注意的，嘿，啊这孝亲房。恁现在用想讲，恁大现在孝亲房下骹是宝库，还是迄个西窟？啊，哦，啊西窟啊，咱都爱要注意啊。啊，宝库呢？哦，什么叫宝呢？西嘛是宝，好、哦，咱都家己爱小心，嘿。啊，咱若要予许大人住喺厝，
孝亲房，咱要甲嫁，咱爱真注意，吼、哦。啊，另有呢，咱有一个案例，哈、啊，就是

0: 哦，那这姓董，这总经大兄，开良平，啊，当时，甲起诉的人，啊，这赛海群，甲团队问入来位，每一天经过，拢经过，赛海群的面顶，啊，所以一家伙。啊！这机会规拢是胃肠歹，哦，可是先收想无，啊！伊有这口罩，宗教信仰、传统信仰，啊，真正相信，我就去问神，哦，我就当机就来检着铺，啊，就会着铺铺讲这间厝内底有阴咩？这抓鬼啊！啊，然后就去用灵柩来看，那咧切刀抓，好，我们抓鬼，我想奇鬼奇怪啊！啊，那不无法咧啊！大家胃肠都歹啊，尤其在昆芳，门的昆芳啊，昆芳的胃肠嘛。啊，这是安尼呢？啊，有因缘来清洗啰嗦。我哩羊仔啊，羊咬洞来吸血啊，羊咬洞来吸血嘞，都你也出问题啊。啊，那这位先生讲老师啊，啊，我出都安那嘞，我哩只经过出入的。啊，下骹是西昆吼，因为我化骨去遮，要抽肥会方便，啊，迄个水肥车来抽会方便，啥拢方便。汪你是有够古锥诶，啊，那就是这个影响着。汪你个西昆，你可以移到后边来嘛。好平，好平，唔惊臭，啊，所以才来，啊，讲溜掉的，电脑，所以才来，安尼都好啊嘛，啊，就哦，安尼我知啊，啊，这等于请人来，所以才来，啊，这呢，好清气清气，啊，出入。啊，就好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啊，所以改了呢。啊，一家伙，大家这个胃肠啊，就安尼好呀。无干那顶风，胀气啊，这中药吃无法呢，西药嘛不无法呢。啊，那怎么办？啊，只有从风水来调整啊，风水变啊，这是普通药啊，是找无它，找无药啊，好吃好吃。好，这点呢，啊，咱爱啊爱注意啊，所以风水学的问题啊，咱爱足注意啊。啊，咱要买厝啊，台南。啊，有一个汤厂租起的厝五六百户咧，啊，伊个逐间的变数的化学群，拢是做伫门口门之外，都打伫化学群之外。迄阵当时，咱有同学要去买，我讲你的厝你莫买，迄大也袂平安。伊讲买啊买啊要安怎？无你就试看卖来，讲倒看卖来，啊，五六百户一厝，结果咧，入去住诶，一日一日直直搬咧走。啊，迄时啊，头前

化困，门入来都化困，所以你要买厝，你爱先问化困伫倒位，若毋对，咱都无甲买。所以真济建设公司啊，甲建筑师，伊设计讲啊，政府法令都爱安尼，我骗笑诶。你平淡安尼样省偌济钱？吼、哦，安尼咧，人大未平安，所以我才一直风水学奥秘，吼、哦、啊，一直强调，啊，强调咧，啊，咱都吼、哦、建设公司一个人倒把劲，吼、哦，卖好几大滴人大咧，拢滴滴未平安去啊！啊，安尼划不来，所以老祖开始讲，爱追根溯源，爱对头根，甲断掉去啊。所以啊，台湾现在建筑师啊，伊个设计伊若无照风水学啊，伊个人未必啊受到质疑的摸去给啊，曾经在台中。太平啊，太平呢啊，有一个社区150多块尔啊，啊，要去买的，拢摕一本《小阳宅》迄本册去对，啊，去对的，对对，若无好的，拢无人买。到尾迄个头家呢，走来生活室，我师傅啊。你嘛莫用安尼，你安尼是阮厝拢无人买买呢。我是安怎？啊，都来对对个，啊，都无消息了，啊，都拢反讲地理唔对，歹买啊。啊，你个解好就好嘛，足简单个嘛。啊，上简单就变数，你莫伫头前，你要解伫后壁去，啊，你就会好啊嘛。啊，等于呢，啊，公司人家讲这卖迷信，哦，卖迷信好啊，到尾买150多间的厝，卖几年无人会买，啊，见人一看，都摕咱小阳仔迄本册，去说对的，拢袂合，尾仔逼着。无改袂使嘞，改改掉，无偌久人来过来看，啊，就袂出150多间卖袂去啊，就袂了呀。哦，所以这都是风水学。咱若有亲戚朋友要起厝，啊，咱就鼓励伊，啊，这个。迄条做花粉地，吼、哦、啊，或者啊，其他的技能，咱也唔对诶，啊，咱拢鼓励伊爱照风水学这本书，这是不变的法则，啊，咱莫去违背了啊，风水学的大忌，那违背大忌，大一定袂平安呢。无呀，嗰啲大牛，往后将上，反复走准，啊，拢是离不开风水学啦，哈、哦，啊，这一点呢，啊，我只个甲各位同修啊再三的强调，啊，咱要买厝，一定爱注意化粪池，咱要讲化厝，你嘛爱注意化粪池的位置。哈、哦、啊！咱要讲几点啊？除了到化粪池以外，门的位置啊，要周围环境啊，两边好平的问题啊，这呢啊，最近有一位咱的信徒师兄。

0: 下一出这十五楼，这间厝三楼。啊，伊啊，水性足水诶，水流安尼，头前拢田，真水。阮迄带真发达，啊，真发达，真平安。甲两年前隔壁人去种十五楼诶，遐，即是白虎丫头啊。啊，白虎丫头呢？啊，伊即、這个，经过伊诶变数，即间诶西下群，嘛是开伊头前。啊，开伊后诶即边，啊，即位安尼呢？即口罩端呢开始做袂平安呢？是啥原因？白虎丫头。会上顶，囡仔，歹，太太身体就歹，问我要安怎？要安怎呢？我就嘛无法哩啊！我无你就爱办法改做玄关，改玄关，向安呢？玄关后壁靠这个。十五楼的厝，好安尼来，你会就会平安了啦。而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要转，就平安了啦。好，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

植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你好，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生，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留下来的妙法心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混元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谦卑、修心、修口、养灵。

修行看起来很复杂，但王禅老祖给我们一个最精要的法门，谦卑的智慧，结合修心、修口、养灵这三宝的实践，这不是三件独立的事情，而是一个完整的修行之路。谦卑让我们愿意改变，修心让我们能够静观，修口让我们说出智慧的话，养灵让我们的法脉无限延续。

0: 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谦卑。没有谦卑，修心只会变成自以为是；没有谦卑，修口只会变成虚伪；没有谦卑，养灵只会变成自我标榜。师父所提的故事，就是展现一个人从傲慢到谦卑，从虚伪到实践，从孤立到法脉延续的完整蜕变，以及在这整个过程中是如何一步一步体验到转化的妙意。有一位穿着法服的修行人，满怀自信地来到仙佛寺，对着虎元禅师说：你讲的风水易经、山医命谱相，这些都是外道啦，怎么能成立宗教呢？这违背了佛法。这位修行人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没有修口。修口的第一步就是祸从口出。当你不懂的时候，不要轻易去否定，但他却用最傲慢的语气去否定一个他根本不理解的真理，他的口造成了他命运的第一个转折。
1: 一位修行人，他来到了仙佛寺，他跟我说：啊，混元老师啊，你都在谈外道，怎么名可以立宗教？那样已经违背了佛法。我笑一笑，什么叫外道？风水是外道啊。那你世间不要住，死掉好了，你就离开外道了。有你怎么这么讲？对啊，你每天在受着风和水给你生命干的，才有机会呢。你还在说风雨水是外道，你真是没有智慧耶。穿着佛教的法衣，庄严的法衣，你不了解佛的真理，信口开口说风水是外道，哇！你这个，你侮辱了佛，侮辱了你的法师。
0: 这一刻，这位修行人的谦卑之旅开始了。他被问住了，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口造成了伤害。虎元禅师没有长篇大论，只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让他看到自己的无知，这就是包容心的展现，不是用言语去压制，而是用智慧去启蒙。当他离开时，他开始忏悔，他开始明白，修口不只是不骂人，而是在说话前先思考，我真的理解了吗？三天后，这位修行人回来了，但这一次他脱掉了法服，穿着夹克，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不再指责，而开始请教。他对虎元禅师说：老师啊，对不起，我回去在佛前一直忏悔，我怎么那么无知呢？随风逐浪，才会落得今天债务满身。这就是修心的开始，修心就是用清净包容的心去看待世间的一切。他开始审视自己，不再怪别人，而是开始反省自己为什么会陷入困境呢？当他拿出工厂的风水图纸时，他终于看清楚了，他自己盖的五楼正好形成虎抬头、龙扶手的一个格局，把自己的事业给败掉了。
1: 我说你这个房子你自己盖起来把自己败掉了嘛？

0: 还在怪谁？哦，所以这位先生自己很忏悔说：“哎呀，我真的没有智慧，我还想要去拜某某大师。我说礼佛归礼佛，拜佛归拜佛，风水归风水，各有专精。你不要去随随便便听你的师父说，哎呀，风水。”就是外道，三一命普相就是外道，这样就没有智慧了啦。那么你这个公司工厂交给孩子做，孩子做了每天 都在很累的，也赚不了钱，越做越深越深。你的师父问你说风水外道，外道你不要信他，他现在请他救你。有没有求救你师父？他有，师父也 不懂。他说：“哎呀，我们是修道人，不要去执着风水。”对，没有错。但是现在问题就出在风水问题，调和法则。
1: 在这一刻，修心达到了最深的层次，他开始接纳真理，而不是否定真理。他的心开始变得柔软，他理解到人生中的每一个劫难，其实都是修行的道场。他用忍辱的心去体验自己的失败，而不是怨天尤人。他说自己的债务满身，但这不是罪责，而是他愿意直视自己的缺陷，这就是修心的力量。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但修行之路还有更深的层次。虎元禅师讲述了一位高僧大德的故事。这位僧人当年非常有名望，他教导他的弟子们说，不要学风水，那都是外道，不要学山医命卜相，只要念佛读经做好事。他的弟子们虔诚地听从了。可是这位高僧上了年纪，身体开始衰退了。发生了什么？他开始找风水宝地，为自己选择长眠之地。他开始找医生来保持身体健康。他开始问卦，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天界。所有他曾经否定的东西，他现在都在拼命追求。这就是没有谦卑的代价。
1: 啊，我们在过去的台湾很多高僧大德修行得很好了，一直鼓励的弟子们不要鼓励三一命卜相去走这条路。结果到了年纪，上年纪来了，他的身体就开始渐渐的不好。不好嘞，就开始要

弟子呢，希望帮他找个好宝地啊，然后呢，找医生帮他身体比较健康一点，不要有那么多的病。这两个都是这位大师过去他最忌讳的三一病谱，像武术界的朋友的哲理啊，我听了笑一笑，然后再示现给我们看，我们要修口，话不要讲太早，讲太早了，哈哈，有一天你就没话可以讲，开不了口。啊，病呢？啊，他就去要他弟子来问我说，他什么时候呢可以回去？这就是病。我问了他弟子呢，哦，你叔的病哦，他有留下佛的智慧在世间吗？又没有呢，他都叫我们好好修行而已。你记住，叔父叫你好好修行的。你现在几岁？他四十几岁。啊，你若是再有五十年，那你叔父的生命，智慧生命，你就跟他延续了五十年，就他就多五十岁。即使身体坏了，叔父身体坏了，放下了，灵魂回归到自己的自性净土回去了。啊，因为你接到叔父的话，你还有五十岁，那等于叔父的岁数加上你的岁，这是他的智慧的生命在你的脑海里面。所以依法修行就好了啊。所以这一位信徒他的弟子啊，非常感动的说，叔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要好好修。我说呢，保佑你，佛保佑你吃到九十岁啊，还有五十年，那你的师父就还有五十岁嘛，你不要管他现在几岁会死翘翘，只要生为弟子了，将师父所传的话接好了，就是与佛同寿，这才是内道正道啊。他回去了，就跟他叔父讲，说叔父啊，啊，那位混蛋老叔告诉我，你传道给我就要好好修，我会好好修，我记住你的话。他跟了索尼叔跟了说，若是我还有五十年的命可以活着，那五十年内我一直遵照你的开示，我好好修，那叔父的病就还有五十岁。他那位叔父他说我很感动，但是脚又不能走，不然要到仙佛寺来向混元老师，他原来对我在讲风水三一命五相就有意见，结果呢他恍然大悟了，哈哈一笑。

各位同学们，我们要修圣人的心法，传给你的子女。啊，子女还有多少岁？就是你的生命的延续呀。啊，这即是心法正道，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的化身了啦。

0: 养灵不只是为了自己活得更久，而是要让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法无限地延续到下一代、下一代再下一代。弟子们因为高僧的否定而迷惘，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最后他们也失去接受完整智慧的机会。后来弟子也询问浑元禅师，他们的师父会在世多久呢？师父浑元禅师告诉他们说，好好修行，将师父的智慧生命好好延续，师父就等于永久住世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正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外道？浑元禅师给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定义。
1: 曾经有一位信徒，他也去拜了某某宗教的大师啊，这个宗教大师当然很有威望了嘛啊，大师告诉他说，你们要自己修啦，不然成天啊拿着香在神的前面求神求的土地空，那个都是外道的人。因为这一句话讲了，就我们那一位信徒了啊，他就对于拿着香在神大庙小庙求的，他就很不以为然，认为师父讲的对，要修。但是怎么修啊？我请问你怎么修？哎呀，多念佛啊，多拜佛啊，多读经啊，好事做啊，坏事不要做啊。对啊，大家都懂啊。那你怎么修？但是法门的大悟说，对啊，昆莲老师，那怎么修？很简单，我们大殿现在有几个在那边求老祖求佛哎，啊，有两三个阿婆提着篮子在我们大殿点着香求老祖。我问他说，你知道这阿婆在求什么吗？一定求发财啦，发财也没有错啊，因为他要养儿女，要养孙子啊，求佛保佑他有智慧、有信心、有力量，保佑他的孙子啊，乖乖的读书啊，求他的儿子做事业能赚到钱，能平安。我跟他说，你去等一下问着阿婆看看。

这阿婆跟他讲的和我跟他说的完全一样，他恍然大悟说：“哎呀，都是修啊，啊，就修。”

0: 你什么都不晓得他的心在想什么，结果你在外面糊里糊涂的批评指责。
1: 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真正修内道的，就是像清洁工人一样，他们做着最臭最脏的工作，却从不抱怨，默默地为社会服务。他们的修是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的道，反而是那些穿着修行衣服却用傲慢的心去批判他人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外道。这就是谦卑与包容心结合的最高境界。当我们能够尊重每一个人的信仰，每一个行业的智慧，每一个人的心中的善念时，我们就真正的修了正道。那么谦卑、修心、修口、养灵，到底要怎么修呢？第一步就是要学习谦卑。在批判别人之前，先问自己，我真的理解了吗？我有资格去评判吗？这一步就像那位修行人脱掉法服的动作一样，放下自己的身份，自己的骄傲，用一颗谦卑的心去重新看待世界。第二步就是要修心，用清净包容的心去看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当困难来临时，不要怨天尤人，而要用忍辱的心去体验、去学习。就像那位修行人看着自己的工厂图纸时，他开始接纳真理，开始理解自己的过错，这就是修心。第三步就是要修口，想清楚再说话，说出有益的话、有智慧的话、能够帮助他人的话。修口不只是不骂人，而是要用言语去启蒙别人、帮助别人，而不是去伤害别人。第四步就是要养真灵，不要只想着自己一个人的修行，而要想着怎么把自己的智慧传给更多的人。当有弟子把我们的法传下去时，我们的生命就无限延续了，就成为真正的无量寿了。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谦卑与包容完美的结合。我们能够谦卑地承认自己的不足，能够用包容的心去尊重每一个不同的智慧和信仰，我们就真正的开启了修心之门。那位穿法服来修行的人，最后穿着夹克回来，这个转变本身就是说明了一切。他脱掉的是虚伪与傲慢，他穿上的是谦卑与智慧。当他开始愿意在佛前忏悔时，他开始修心，他愿意向混元禅师请教时，他开始修口，他把自己的故事讲出去，帮助更多像他一样迷惘的人时，他就开始养灵了。所以修行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一句话、一个念头、一个选择里。当我们选择谦卑而不是傲慢，选择包容不是批判，选择实践而不是空谈，我们就是在修行了。我们就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传承那一份智慧的光。今天的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与大家分享的谦卑、修心、修口、养灵，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三姓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平安。这个平安呢，什么是平安？就是我们生活平静、安全，没有危险，内心里面也没有恐惧和烦恼。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跟讲师在全台湾各地广开易经风水初级班，传授混元禅师所传出来的平安的妙法。这些法师跟讲师都是混元禅师在易经大学所训练教导出来的，他们都是老祖跟师父的化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好消息，我们秀水太极道场的住持圆耀法师要开新班咯，让我们来欢迎圆耀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各位电视观众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彰化秀水太极道场住持圆耀法师。在民国100年到彰化的秀水地方成立，到现在进入第14年。希望我们全省各地有缘的善信大德或是贤士同修呢，可以多多的介绍有缘的同修呢，来全省各道场或是在就近的我们彰化地区呢，我们的秀水太极道场，希望有缘的同修呢，能够来这边参加学习，得到平安的一个心法。
0: 我们圆耀法师的报名电话是04-768-1379，04-768-1379。这个上课的地点就在秀水太极。